0: 就比普通的灵芝里边含的成分就更高，比普通的灵芝包子粉作用更全面，效果也更强，而且呢，它是打成了很细的那种粉，所以基本上当你吃它的时候就达到了透皮吸收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但是呢，换句话说，你之前挺幸运，690买到一盒，觉得好了再去没了，这样的紫灵芝粉真像您说的一样不好找。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微友叫茉莉花
0: 啊
2: 啊，茉莉花说：“阮老师啊，我是您的忠实的粉丝，自从看了这档节目，跟着您学了很多很多的营养菜，现在我这厨艺哈、啊、是越来越好了。今儿找您吧，有一个事儿，
0: 嗯，
2: 想请您呢帮忙给出出主意，
0: 嗯。”
2: 我那大孙女哈、啊、今年16岁，
0: 嗯，
2: 放假回家就抱着个手机玩，
0: 嗯，
2: 还经常呢揉那眼睛，
0: 嗯，
2: 你说本来学习啊这眼睛就累，
0: 嗯，
2: 这要是以后近视眼了该怎么办呢？
0: 嗯，
2: 想问问您呢，给孩子吃点什么能保护眼睛啊？
0: 嗯，感谢。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感谢您啊对我们栏目的支持和喜欢。不过您说您孙女儿的这个情况经常揉眼睛，那实际上啊它是属于视疲劳的一种表现。我给您的建议呢，就是平时可以多给您孙女儿吃点含叶黄素类的维生素 A 的那些食物，比方说啊菠菜、芥菜、甘蓝、玉米，还有这个香蕉啊、猕猴桃、橙子、枸杞、胡萝卜等等啊，这些都含有非常大量的叶黄素和维生素。那么这些食材呢，对保护我们的眼睛、提高我们的视力，那都是有很多好处的哦。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也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微友的留言。立冬，
2: 这位微友的名字叫跟着感觉走
1: 啊，
2: 他说：“阮老师啊。”我一直在用灵芝包子粉
0: 啊，
2: 这是普通的那种哈
0: 啊啊，
2: 哎，有点效果
0: 啊。
2: 我的情况啊是这样的
0: 啊，
2: 我这关节啊不太好
0: 啊。
2: 年轻的时候不特别流行一首歌吗？
0: 啊、
2: 叫《跟着感觉走》
0: 啊。对，
2: 哎，我挺喜欢这首歌，
0: 嗯，
2: 就让他呢做微信名了，
0: 嗯，
2: 我就想着哈，那我也跟着感觉走呗。
0: 是啊。
2: 可是到老了走不了了
0: 啊，
2: 关节疼啊
0: 啊，
2: 一到阴天下雨疼不说啊，还肿。
0: 哎呦，
2: 关键是吧，这个疼，它好像全身都窜着走。
0: 嗯，
2: 啊，一会儿这儿疼，一会儿那儿疼。
0: 嗯，
2: 后来听说呢，这个灵芝包子粉啊好。
0: 嗯，
2: 我就买了一盒。
0: 买一盒。
2: 对，可是那也挺贵。一盒呢300，我买的是369
0: 啊，
2: 一盒，
0: 嗯，
2: 我真心疼钱呢，
0: 嗯嗯，
2: 哎，但是用了之后吧，有点效果，
0: 嗯，
2: 关节肿的地方呢消一点了，
0: 嗯，
2: 疼呢也减轻了，下雨天呢不像原来那么明显了，
0: 嗯
2: 啊，也不怎么就是全身乱窜了，
0: 嗯嗯
2: 嗯，没事呢也能稍微的哎活动活动，走几步没事，
0: 嗯，
2: 张老师，我就想着吧，
0: 嗯，
2: 您说这普通的灵芝包子粉具有这么好的作用呢，
1: 嗯。
2: 那您这个全株入药，这雌雄同体又镶金边的这个紫灵芝粉、
0: 嗯、
2: 那我要是用上的话那岂不是更好了吗？
0: 嗯，
2: 对吧，麻烦您吧，费费心，
0: 嗯，
2: 帮我们找一找就是您说的那种紫灵芝粉。
0: 嗯，
2: 这回呀、啊、我可不满足只是跟着感觉走了。
0: 他想要干什么？
2: 我想要潇洒走一回。全是歌名，
0: 全是歌名，都组合在一起了、
2: 嗯、但是最好啊、嗯、能便宜点儿、嗯、别太贵呀、
0: 啊、嗯嗯，这位朋友我算是明白了啊，您是说相声的吧，是吧？挺幽默，之前您没跟着感觉走，哎，您这风湿骨病啊却跟着感觉全身的游走了，帮您走了。那么灵芝包子粉的确它有点作用，但肯定不及全株入药的雌雄同体的镶金边的紫灵芝粉好。因为这样的紫灵芝粉它是全株入药的，它不仅包含了灵芝本身和灵芝包子以及包子粉，因为它集合了所有的紫灵芝的精华所在，所以呢这个作用比单独的包子粉要更好更全面。那么它的先通后补的这个能量也是最强的，但是

0: 是这样的紫灵芝，特别的不好找，也特别的贵。
1: 好了，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啊，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直接的发送给我们。那么也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上期节目，初中组赛程正式拉开序幕。来自杭州的洋葱老师，凭借一堂令人震撼的湖心亭看雪，以满票的绝对优势拔得头筹。本期节目，初中组冠军争夺战迎来终极较量，老师们将紧扣语文中的大好河山进行命题赛课，将语文课堂化作行走的画卷，带领同学们饱览文字里的万里江山。
1: 撞向石壁，
2: 撞向石壁，
1: 再来一次，
2: 撞向石壁。
3: 正因为有这种精神山河，我们的心灵才可以找到一种归宿。
4: 这金子这玩意儿吃了就不中毒吗？
5: 我们敢不敢想象可以把一个食物比作牛粪？
6: 这种东西也能吃？这种东西这么好吃？
7: 如何用手语来表达最后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我思故我在，我梦故我在，我寻找故我在。
0: 三尺讲台亦是辽阔山河，究竟谁能够脱颖而出？初中组冠军宝座将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超级语文课第五季踏马归来，全国各地优秀语文老师同台竞技，老师们将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依次呈现拿手一课

0: 与命题赛课两轮教学展示，完成授课后，由学生和课评员共同投票选课，学生每人一票，课评员每人两票，两轮成绩累积相加，选课数最高者荣膺所在学段冠军。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杭州的杨聪老师，今天他将带来怎样的课堂？
1: 这个应该是属于一种活动式的课程，或者叫做项目式学习，就是带领学生沿着杭州的1314公交车线路上的三个景点，带领学生来了解杭州。
2: 他的课啊，跟传统意义上的语文课还是不太一样，就他的课堂是会带我们去品，不只是语文书上，所以很有意思。我们会有很多项目作业，杨老师给我们设计了一些小任务嘛，我就觉得原来语文也是可以用这种有趣的方式去学。
3: 我们的项目呢，可能会偏动手去创作的部分会多一点。我们合作了一个社区的项目，然后我们在杭州最大的一个城中村做了一个人文行走的项目，带着这些外来务工人员跟杭州跟西湖有产生了更多的连接，带他们去看看说杭州所有的这些历史的一些建筑，增强他们的归属感。
4: 它有非常强的感染力，我有这种在想啊，像杨老师这样的老师，他好像是天生就是为了做语文老师而出生的，他跟学生之间的那种能量上的互动，我能够感受到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在他的课堂上是被他给点燃的。
0: 把生活融入课堂，践行项目式学习的杨老师，今天这节关于杭州的超级语文课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风景呢？
1: 它的亮点就在于让学生在真实的参与中获得语文的学习，在不知不觉中感受到语文素养的提升。
4: 杨老师，你已经是我们心目当中最棒的冠军，你相信你这一次仍然能够继续成功折桂，加油杨老师。
2: 杨老师，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3: 加油，看好你。
5: 上课，
6: 起立。
5: 一生一世的同学们好。
7: 一生一世的老师好。
5: 请坐。同学们，今年暑假我们超级语文课将要在杭州主持一次1314的诗意邀约的人文行走活动，假如你们都参与其中，你更想在下面的那一站做更多的停留，在选择之前，先随我一起神游杭州。
8: 沿着杭州西湖边的1314路公交车线路行走，第一站你将来到前往祠，陌上花开，客缓缓归矣。
9: 这是吴越王钱镠写给妻子的情书，九个字，深情款款，堪称天下第一情书。
5: 陌上花开是钱镠写给他妻子的情书，那么今天的西湖就是钱镠写给我们的情书。五代十国，天下纷争，民不聊生，钱镠奉行保己安民之策，让杭州成为富甲天下的东南第一州。
8: 从前往祠出来，我们可以乘船来到小蓬莱。
9: 张岱在《西湖梦寻》里面讲，小蓬莱位于雷峰塔的南侧，它原来是宋孝宗亲信甘生的园子，后来成为明朝进士黄贞复先生的读书之地。园子里面有一块石头题名为奔云，张岱有诗云：雕琢真鬼功，仍然归魂谱，况欲助人闲，胸中有丘壑。
8: 沿着上香古道，我们一路荡到灵隐寺旁边的飞来峰。
5: 君不见，钱塘湖，前王壮观，今已无。盛衰哀乐，两须臾，何用多忧心与欲，西山处处皆可庐，最爱灵隐飞来姑。
9: 我也最爱苏东坡的最后这句，最爱灵隐 飞来菇。

0: 孤独是世间最深的浪漫。飞来峰不知从何处飞来，他同灵隐寺一起用特有的禅意，将钱塘江汹涌的豪情和西湖温婉的柔情合二为一，铸就了杭州诗意的底色。
1: 好，刚刚看完了，现在拿起笔来，在我们的预习的材料上圈出你更想在哪一站做更多的停留，圈出自己最想去的那一站，打个圈啊，或者打个勾。那他们来先说说看，那你说。
2: 我觉得应该去前王祠停留，因为没有钱流把自己的国家弄得非常富有，国泰民安，那么就不会有今天的西湖。
1: 哦，非常好，这位同学，钱流是吴越王的第一任国主，有人劝他把西湖填一半建宫殿，因为这个地方风水太好了，钱流断然拒绝，还湖于民，如果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西湖。非常棒，这位同学深得钱流之心。好，还有吗？这位同学你来。
3: 我想去雷峰塔。
1: 嗯，
3: 根据他的名字的话，雷峰，我认为呢，他的雷峰的话应该就是活雷峰，就是我们现在那个名人活雷峰。
1: 哦，你说想到雷峰塔去见那个助人为乐的雷峰是吗？
3: 对，
1: 我告诉你基本上见不到了。为什么？谁知道？来，你来。
2: 因为雷峰塔其实就是属于传说中白娘子被压住的那座塔，然后和助人为乐的雷峰其实没有太大的关系，
1: 两回事，对不对？
2: 对，
1: 那个塔建在雷峰山上，雷峰夕照，所以叫雷峰塔，与助人为乐雷峰没有关系。这位同学你来。
4: 我选的是小蓬莱，因为蓬莱本就有蓬莱仙境这个意思，所以这边的景色肯定是很美的，就像仙境一样的。
1: 你是一个对美有要求的人。好，这位同学。
5: 我选去飞来峰，因为苏轼曾经写到最爱灵隐飞来孤，这句诗里面不仅蕴藏着苏轼心中的那份豪情，也是苏轼那一份的乐观与豁达。我相信站在飞来峰顶，我一定可以看到杜甫一览众山小的西湖美景。
1: 哦，这位同学太厉害了，福脉千里，你知道吗？等一下我们看看他的回答为什么是福脉千里啊，与下面的课是很有关系的。好，现在我们看都选择了你们自己勾上了你们的地方，现在老师的活动二这个任务就是，现在我在每一个景点藏了一个题，大家看，第一个题目呢就是在前王祠，就是那个陌上花开可缓缓归，那九个字如果叫你来写你会怎么写。下面其实我给大家有个例子，你看鲁迅先生设计的北大校徽，你发现有什么特点？这个字设计感很强，
6: 有一个北大，然后拿篆书。
1: 对，有个北大，而且都是一个什么字？
6: 人。
1: 人，以人为本，北大。还有一个，你没发现，有点像人的那个脊梁骨，北大学子都是祖国的脊梁。这就是字的形体，它有深深的内涵。形和意是不分的，中国文字。我们注意，可以设计感。我们还可以把那个字某个字进行变形，或者某个笔画进行变形，来表达你对这九个字的某一个方面的强调和理解。这是选择这一组的同学要完成这个任务。第二一个，如果选择小蓬莱的话，大家都想去小蓬莱，但是杨老师要非常遗憾地告诉大家，我无数次去寻找张岱笔下的小蓬莱，尤其是那块奔云石，现在无形中它消失了，但是我仍然执着的要带领学生去寻找那个奔云石，漫山遍去寻找那个奔云石。有人认为杨老师你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明知道已经消失你还带领人家寻找，那如果是你暑假的时候你愿意和我一起寻找这块石头吗？为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你要把看到我们的材料介绍奔云石那块石头给我画一下好吗？大致画一下。第三个就是飞来峰，飞来峰苏轼明显的是写了关于飞来峰的这首诗一个节选，还有一个人就是王安石也写了飞来峰一首诗，哪首诗啊？登飞来峰，背下，飞来峰上兼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远

便身在最高层，你发现他们两个人表达的情感有什么不一样？然后呢，你呢把那个情感我不要写出来，我叫你用那个颜色这个笔给我画出来，每个人他的情感倾向，然后你回答我，你更倾向，你更认同，或者你更与谁黄安石和苏轼更与谁能够建立情感的共鸣。好，现在给大家一点时间，请大家按照你自己的选择来回答分别的任务，好吗？等一下我们找出来分享。好，抓紧时间。

0: 先从飞来峰开始。写飞来峰的同学，哪个同学来分享一下？这位同学来，你把你的纸拿上来好吗？他们两个人的情感，两个人的情感有什么不一样？你更与谁的情感能建立共鸣？好，那你说说吧。
1: 王安石的那个飞来峰给人一种高瞻远瞩的感觉，就是自远身在最高层嘛，就是他差不多站在这个位置，然后鸡鸣见日升，就是这是太阳，他眼前的天就是这种
0: 高瞻远瞩，
1: 对，金黄色的这种，
0: 给人我们一种是积极进取，是吗？
1: 对。
0: 那苏轼呢？
1: 苏轼就是那种置身事外的感觉，就是
0: 用的是
1: 绿色和蓝色，
0: 绿色豁达乐观，
1: 对，
0: 随遇而安，融于自然，自然而然，对不对？这位同学有发言的。好，
2: 我觉得苏轼吧，其实还有一种就相当于精神自由。
0: 嗯，
2: 然后我觉得我在王安石这边，我想画个向上的箭头，因为他昂扬进取。
0: 是，画一个箭头帮他画一下，昂扬进取，这是他们的不同。你更欣赏站在飞来峰上，你更欣赏此刻谁的那个？
2: 但是相对于来说吧，我更追求苏轼的精神自由。
0: 你更追求苏轼的精神自由，对吧？好，请坐。那同学们看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生的两种样态，一种是积极进取的踌躇满志的那种昂扬之气。王安石当时正是从我们江南做官到京城去，30岁。而苏轼是怎么到杭州来的？两次到杭州。第一次呢，是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所以他自请外任杭州。第二次呢，是他又反对完全废除王安石变法，又被迫外任杭州。所以他来杭州是从京城到杭州，所以两个人这个是不一样的人生路径。所以王阳明有句话叫心外无物四个字，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看到这个外物的时候，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心情投放在外物身上。所以两个人的心情不一样，看到了飞来峰他们就不一样，好吗？好，第二位同学，我们来分享一下小鹏来的好吗？小鹏来。好，这位同学男生，你来，你来贴到那个右边去吧，好吧，来，我帮你，来，你拿着，你来讲。
3: 我是看到了材料中的奔云石，便在画中把我想象出来的奔云石它的场景描摹在了左边，同时我右边还写了一行字，扎于土壤长存，亦或寄于天云之间。虽然我在上面画的是土壤还有雕下来的碎石，可是后面却是天空啊。他无论如何，他只要向往到有这么像天空中的这么一个想法，他自然就能有机会上到天空中去。无论他为实现自己的这个梦想要花多少的精力，要耗费多少的自己，但他只要有这个梦想，他就一定会有机会。哪怕四周都已是凋敝，哪怕四周没有人烟，哪怕他甚至也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那我们就想他说不定是真的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奔到了云中呢。谢谢。
0: 讲太好了，超级演说家，超级用课堂上出现了超级演说家，非常厉害。你先站着好不好？你还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就是你愿不愿意和我一起寻找这块奔云石呢？它其实已经不存在了。
3: 我是愿意的。
0: 为啥？
3: 因为我寻找的不一定是所谓物理意义上的这块石头，它更多的是一种精神，是一种对梦想执着的追求。
0: 对，鼓掌，非常棒，这位同学，谢谢。奔云就是奔到天空去，他虽然也奔不到天上去，但他既然有奔云之志，他就能实现奔上天空的梦想。也就是说，有梦就有可能实现，就是我思故

0: 我在，我梦故我在，我寻找故我在，奔云石在不在已经不重要了，我们去寻找他，那个魂魄就在，那个魂魄的精神就在，这就是杨老师带领你们去找的最终极的意义，我寻找故我在，懂了吗？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感受这块奔云石好吗？好，雕琢真贵公，愿切
1: 雕琢
0: 况欲主人贤，胸中有丘壑。庄子讲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我们沿着1314的公交车线路寻找到杭州去，走这个人文路线，最终实际上想大家寻在我们杭州找到人世间那个魂魄，那个魂魄最为珍贵。好，接下来我们去看看那个陌上花开好不好。这位同学他是用悬笔写的，你知道吗？古人的那种提笔用悬笔写的。好，来，你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吧？
2: 因为这九个字“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其实是前面有写给他妻子的情书，这意思就是说那边花开很多了，然后你就可以慢慢在那边看风景，然后我也不着急回去，因为劝他妻子好好的看风景。所以呢，我就打算这壁画里面分开，你要大一点，就比如说这个椅子，就壁画不一定要给大家都连着起来，可以松散一点，就像行书一样。
0: 哦，我懂了，他刚才也是说字把它写的舒散一点，通过形体的舒散是表达妻子说陌上的花开了，你慢慢的回来，不要着急哦，我虽然想你了，但是你慢慢回来，不要着急。用字的形体的舒缓来表他内心对妻子的柔情满怀，是不是？这是他的设计，非常好，请坐。好，还有吗？哦，这位同学，来，你来吧。
3: 那我在那里雕了一个，就是一个地标的一个符号，然后旁边写了钱王祠。这是我画的西湖，旁边是我画的桃李树。这是一个道路，然后旁边开了很多的花。然后我把这首诗“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写在了这个路上。我觉得他是想把他对妻子的这种关心和关爱藏在这个路上，希望妻子能够平安回家，不用那么急着。
0: 他图文并茂，表达了钱柳对妻子的爱，对吧？他还写了一个叫做“我爱你”。我们今天说这个话说的这三个字太过直白。钱柳说我爱你，从来不说我爱你，说“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这是钱柳的最深的情话，这是语文学习的魅力。以后你知道你该如何说我爱你了吗？好，刚才你没发现我们刚才杨老师带你们在干什么？
4: 画画。
0: 画画吗？
4: 上美术课。
0: 上美术课吗？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我刚才是教你们学语文啊，同学们，绝对不是教你们画画呀。我刚才教你们干的是共情力。你看，和钱王祠钱柳的这九个字共情，和这个王安石苏轼共情，和那个奔云石共情，而共情力是语文核心素养中的核心。因为从阅读理解上看，你没有共情力就没办法理解作者的情感；从写作上看，你没有共情力就没办法共情感受你遇到的人事物；如果从审美上看，你没有共情就没有审美的愉悦，知道吗？更重要的是，语文的核心还不是那些，语文的核心是人格教育，就是通过阅读别人的作品，感受别人的经历和情感，最终是为了完善自我，就是语文的核心能力，就叫共情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举行1314的诗意行走呢？ AI 时代科技日新月异，但是人性的底色一如奔云石，召唤着我们回归魂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所以西湖无常主，来者便是主人，杭州欢迎你。朋友们，今天杨老师来布置一个小小的作业给你们，你通过学习1314公交车的行走，对吧？这个三个景点已经有

0: 现在假设你就是我们杭州1314公交车线路，以第一人称写一篇要向天下的学子写一篇邀请函，叫他们来参加我们1314的人文行走。回家之后可以写，不要着急，写写。写好以后，大家可以用斗神学伴机器人帮忙检查你的字词或者语句通顺度，他还能根据你的写作情况给你提个小建议，就像有一个贴身的小老师帮你打磨文字。我们课下有机会再一起分享交流。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杭州见。
2: 这节有关杭州的课，老师讲得特别好，让我读懂了文字里的美好，还积累了不少语文知识。课后，我还和我旁边的同学们一起在 AI 的帮助下找了找课文里提到相关知识，比如杭州的历史故事和杭州有关的诗词句。这堂课不仅让我读懂了文字里的美好，还积累了不少知识。
3: 有一位广东的一个老的语文教师叫陈日亮，说我及语文，我现在就是说这个杨老师及语文啊，他说的话啊，包括对学生的点拨啊，那种引导啊，是吧，最后都是一个语文顺，所以非常可贵能上出这么一堂课来，就是非常非常了不起。
4: 他一进门就是语文本人，他说1314的同学们大家好，
5: 立刻回你一生一世的杨老师。
4: 对，最后那结尾的时候孩子已经能接上了，这是一种师生之间的共振和共鸣，一下子就把孩子带到您的语文世界里去了，太好了。就是用生命在上课，上出来的课是艺术品，而且不可复制。杨老师用这堂课给我们展示了什么叫做跨时代的语文老师。这样的语文老师不仅 AI 取代不了，而且是 AI 时代最最稀缺的。
6: 我三个关键词概括，第一个就是我觉得杨老师可以作为杭州文化旅游的形象大使。第二个就是以身垂范，就是您身上散发出的这种对中国的文学的热爱，对语文教学的热爱，始终在辐射着能量的。虽然现场有很多孩子水平是很高的，但是不是调动得很好的话，大家不是那个状态，最后你调动大家会发现，哇，所有的学生他的水准水平频道都向你靠拢，向你看齐，我觉得这个好有魅力啊。最后一个关键词就是我们洋葱老师像个摇滚明星，就是就是始终散发这种热力，然后呢勇敢的勇于的打破常规，我就来了，然后整个就是摇滚乐能带动大家。
5: 杨老师，我最后要泼点冷水，说老实话，我觉得你这堂课啊是难上，你也上得非常好，但是就从语文教学的角度上来讲，你最后要达到的共情，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学生只与你共情，没有和钱流共情，没有给苏轼共情，没有给王安石共情，那么就需要什么？你现在放的《陌上花开》，包括你既然讲苏东坡的这个《飞来峰》，你又引用了王安石，你现在提供的材料都是面上的东西，这些东西不用你讲他们也知道，你讲了他们也知道，他们只是产生了一开始你那个有名士风范的西湖的那个形象，所以他很容易给你共鸣。但是钱流为什么写这首诗？九个字为什么美？苏东坡来了之后写《陌上花词》三首，杭州人处处传唱，为什么？对吧？然后尤其苏东坡写这个《飞来峰》，你还引用了王安石，那你要讲清楚他们不同的地方在什么地方，你不能只下一个概念。所以我这个为什么特别钦佩您上一讲那个胡心亭，您那个是落到实处。这个呢就是好看热闹漂亮，同学们激动，肯定越来越热爱这个老师的，但是他没有完成你真正要的，是和那些先贤的共情。那个情字，那是从钱流到张岱到苏东坡到王安石上的情，就他完成了和你的共情，他没有完成和他们的共情。
7: 对的。
5: 好，我们最后来给杨老师这一堂课情境课投个票。好，我们来亮一下成绩。啊，我还是秉持我的这个高标准严要求，对吧？
7: 非常好，非常好。
5: 因为您第一堂课让我特别喜欢啊，所以我就不能放低这个标准和要求。

0: 接下来登场的是古都西安的王靖康老师。
1: 我准备的课文是昆明的雨。首先，昆明肯定是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我觉得我自己的亮点还是去品味文章的字里行间，还是要读出语文味，最后落到实际生活上面。但是作者所隐含的情感全部都是非常含蓄和委婉，在字里行间需要我们去品读的，所以消除这个客观事物和主观情感之间的隔膜是这一节课的难点。
2: 上课，
3: 起立。
2: 同学们好。
4: 老师好。
2: 同学们请坐。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篇祖国大好河山的文章，昆明的雨。
0: 昆明的雨选自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上册，是现代作家汪曾祺创作的一篇散文，作者以昆明连绵的雨季为背景，通过描绘雨中的景物人事，勾勒出昆明雨季特有的湿润宁静与生机，是一篇充满地域风情与生活情趣的经典之作。
2: 坦率地跟大家讲啊，老师读这篇文章其实是有疑惑的，你们猜猜是什么疑惑？好，那我就随机挑选一位。
5: 这菌子这玩意儿吃了就不中毒吗？
2: 好，有趣，来。
3: 沙漠一般都长在干燥的地方，但是昆明比较潮湿，为什么还有仙人掌？
2: 来。
6: 牛肝菌不应该很贵吗？怎么说最便宜？
2: 好。
7: 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他为什么要写在这个昆明的雨里面？
2: 老师其实和大家的感受一样，就是我读了昆明的雨去昆明，发现我在昆明见到的好像和作者写的不太一样，这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这节课要探究的问题啊。首先我们思考第一个问题，就是刚才有同学提到的，说这篇文章叫昆明的雨，那为什么又写其他的东西？好，已经有同学举手了，来。
8: 因为这篇课文看似写了许多其他的景物、事物跟人，但是这些都是跟雨为线索展开的，
2: 所以这篇文章叫昆明的雨，是不是很合理的？好，那我们再往下想一步，同学们，那这些景物之间有没有关系？仙人掌和缅桂花是什么？
3: 景物
2: 对吧？菌子和杨梅是吃的食物，那卖杨梅的小姑娘和房东是人物啊，里面提到的看景看到的人物。那最后的莲花池，这最后讲了一个故事，对吧？这一切都是与雨有关的，发生在雨季雨天的。我们古人经常会说一句话，叫做看景不如听景啊，我们一句一句来探索，看作者到底想让我们听到什么样的景。第一个问题来了，我们看作者在写仙人掌的时候，是不是和我们见到的仙人掌不一样？这是什么样的仙人掌？
9: 倒挂着。
2: 那倒挂着仙人掌还可以开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3: 说明仙人掌生命力的顽强。
2: 我们说植物的生长要靠什么？土壤和水分嘛，对吧？那它不生活在土壤里面，挂在空中就可以存活啊，生命力顽强。那缅桂花呢？我们会发现作者花了大段的语言都在说什么？
3: 花大量语言都在写它的各种称呼，
2: 对不对？那我们再往下想啊，作者为什么要纠结于它的名字？花的名字有那么重要吗？
10: 因为名字一般都是代表这个花最显著的特征，但是呢，这个作者发现缅桂花的各种名字都和它的特征对不上，就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2: 所以作者在纠结缅桂花名字的背后，其实是在关注缅桂花的特点特征，是不是？一个关注花的特征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1: 热爱生活。
2: 大声说。
11: 我觉得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2: 大家同意不？
11: 同意。
2: 所以从缅桂花的名字背后，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情感，热爱。太好了啊，大家的这种感受能力啊。好，那我们再看其他的啊，大家感兴趣的食物来了，牛肝菌，有意思不？好，我们看

0: 牛肝菌的特点是什么？
1: 滑嫩鲜香。
0: 有没有发现问题啊？
2: 为什么它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说的？
0: 还有吗？老师提醒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字之间的标点有没有问题？

0: 是不是一吃到嘴里就有这种感觉？啊，嫩呢？
1: 那你要嚼它，
2: 嚼的时候，
0: 一嚼是不是才会发现嫩？哎，你看有同学还描述了一下，爆开了，是不是？鲜是什么？
1: 味道，你要给我尝一下。
0: 对，味道鲜美，啊，那香是不是最后的口感？哇，太棒了，滑嫩鲜香，啊，所以一个热爱生活的人。热爱生活的作者，他还是一个美食家，所以他逗号一定不是乱用的啊，而是别有匠心的，有意思吧？所以我们读细一点啊，就会读出这个味道。好，鸡枞君，鸡枞君为什么在这里要开一个这样的玩笑？
3: 哎，你想，这从火车上跳下去再跳上来，多危险的事儿啊！但是呢，他宁愿干这么危险的事儿，也得给那鸡枞君捡上来。说明这鸡枞君很贵啊，哎，看到了都不舍得让它飘过去。
0: 贵，有没有更准确的？
4: 因为你说有一个就是他冒险给他捡的，就可以说他非常的好吃。因为如果是不是那么好吃的东西，他就可能不会捡它。
0: 对，好，还有后面同学要补充，来。
5: 我们这个笑话本身来看的话，其实也就能看出来，昆明的人他们是喜欢讲笑话的，然后呢，他们的性格是比较那样，外放的、豪放的，然后就喜欢干那一些冒险的事儿。
0: 好，特别好啊！我觉得这位同学关注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叫做笑话。为了一个吃的，可以从火车上跳下去，
1: 对，
0: 而且还喜欢讲笑话，对吧？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松弛的一个状态啊。爱讲笑话，好，这是鸡枞君啊。那干巴君就更有意思了，同学们，干巴君像什么？读这个文章之前，我们敢不敢想象可以把一个食物比作牛粪？是不是不敢啊？我们想都不敢这样想。那我们分析一下它的特点，好吧？
3: 我觉得他这句话就是用了欲扬先抑的手法，就是先写它外观看起来像牛粪，就可能觉得它并不好吃，后面也说这种东西也能吃，这就是一个欲扬先抑的一个手法。
0: 你说的这个欲扬先抑，这个语气上的变化在后面的标点里面有没有体现？
3: 一个问号加一个感叹号，
0: 而且这个标点你看出现了几次？
3: 出现了两次，
0: 是不是连用了两次？好，那老师问一下，能不能把感叹号放到前面？
3: 我觉得是不行的，他先是表示怀疑，然后再感觉非常的惊讶。
0: 好，那你来说一下为什么要用两次，为什么要重复？
6: 因为他讲的都是同一个这个东西。
0: 你能不能把这个语气读出来？
6: 这种东西也能吃？
0: 好，下一句。
6: 这种东西这么好吃？
0: 好，连起来给大家演绎一遍。
6: 这种东西也能吃？这种东西这么好吃？
0: 好，大家有没有体会到这种情感的变化啊？先极尽质疑，然后最后极尽的感慨。好，所以我们在学语文的时候千万不要忽视掉标点符号，哪怕一个逗号、一个感叹号、一个问号，都是作者背后的情感和人物有关的。老师标记了啊，这篇文章里面作者有很多括号，加个括号去说的，这里就有一个啊。作者介绍了他的房东，括号标注了他的身份，他是一个50多岁的寡妇。为什么要介绍他的身世？
7: 首先50多岁就体现出这个房东的年龄很大，然后寡妇就体现出这个房东的生活就是很孤独，每天还会将这个缅桂花摘下来去送给这些住房的客人，体现出这边昆明的人的热情和对花的一种珍惜。
0: 好，他留意到了他的身份啊，是一个孤苦的身份，对吧？那他还有另外一个和他作伴的人是养女，他两个人相依为命，过着一种孤苦伶仃的生活，对吧？相依为命，但是他们在做什么事情？
6: 摘一些花放到市场花市上去卖，然后呢还会给各家去送一些花。
0: 好，同学们，一个热爱花的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热爱生活的人，而且愿意去分享美好。我们再来看啊，这些与有关的一切都发生在什么时候？抗战时期。啊，抗战时期云南有没有危险？有没有战乱？也有的。

0: 有同学可能读过他的另一篇文章，叫做《好警报》，其实敌机也是一直在轰炸的。但是我们很难想象，为什么这么多年之后，在作者这篇文章里面全是美好的回忆，没有那些不美好的回忆。
1: 因为我们前面说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所以呢，我认为这里应该是他很热爱生活，非常积极乐观。
0: 他的热爱把不美好的事情给筛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那还有另一重原因，就是昆明是不是给作者提供了很多庇护和美好？来，我们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吃到的昆明的菌子没有那么香？因为这背后是情感，作者的感受，也就是作者有一个明媚的内心，所以我们带着这种明媚去看我们大好河山，一定可以看到属于自己的美好啊！如果说看景是大好河山，那我们听景听的是什么？同学们，
2: 人文温
0: 四个字行不行？
3: 情感，
0: 嗯。
3: 情感
0: 温度，大家同意不？好不好这个词？好，那我们就用这个词，情感温度啊。大家太棒了啊！这几个字比老师想的要好啊，情感温度。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客观世界很重要，我们要有美好的大好河山啊，而我们也要有情感温度，更要去丰盈自己的内心。啊，我昨天晚上一直在想，说这节课怎么结尾，我越想越睡不着觉。我每当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想一个地方，大家猜是什么地方？
4: 是在情侣家
5: 是爱人的身边，
0: 就会想家乡，我就会想我老家门口的那条路，我就会想我从那个我老家那个门出来，然后我就沿着那条路走，哎，我往前走，走着走着那里有棵树，然后再往前走，那里有个小卖部。啊，然后再往前走是我的小学母校，然后再往前走是什么？想着想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所以，什么是大好河山？同学们，大好河山是可以让汪曾祺在下雨天不打伞的地方，就是可以让我们每个人在失眠的晚上想一想这个地方就可以睡着觉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大好河山。下课。
6: 起立。
0: 好，同学们再见。
7: 我觉得他的课堂非常的风趣幽默，
8: 非常生动有趣，让我们特别生动地了解到了昆明的人文以及各种特色。因为他的课讲得特别生动，让我们了解到了一些不容易察觉到的细节。
9: 我其实特别想知道，学生总结出来是情感温度，你原来总结哪四个字啊？
0: 我原来总结的是主观情感。
9: 啊，主观情感啊，情感是不如人家情感温度好。对，
10: 我觉得当然呢，你大体的思路哈、逻辑是不错的，可是呢，我感觉还是这个说的多了一点，那个语言的品味少了一点。为什么不读一读？
11: 然后还有两个小点，一个是我想念昆明的雨，结尾是我想念昆明的雨啊，这个回环的妙啊妙，我觉得。也是点到的时候可以提一下，
9: 整体结构啊非常好，比上一次的明显进步很多啊。但是我要说的是，就是你这个板书看景听景，对吧？好像看上去是有一个递进关系，但是我们仔细琢磨的话，听景说老实话，除了一个雨声勉强后，他说的那些东西也都不是听出来的，对不对？这个呢，我觉得我们语文老师经常要斟酌，尤其上板书的核心词，你要反复推敲。我们到第二阶段，我们四位科评员就直接打分。好，我们来亮一下题板啊，每个人哦，我们都是比较一致的，四个人啊都是一分。
12: 接下来出场的是来自南京市聋人学校的陈燕老师。
13: 因为命题是指大好河山，我们华夏大地注目皆是，我们从哪里开始看起呢？我想应该是以文化的高低而论。我在课程的设计当中开始是讲的就是我们山东一山一水一圣人。那么山东是中华文化和儒家

0: 文化的高地，泰山就是这高地当中的最高点。在我关注历代诗画评论的时候呢，大家更激赏于“齐鲁青未了”这一句诗，这是我以前在读诗的时候有所忽略的，所以我就想跟学生一起探究一下为什么这五个字写得最好。那最后会教大家一句手语宋诗。对于我而言，这第二堂课呢，也是我个人前进的一小步，那也是我们特殊教育走向更广阔的领域被更多的人看见的一小步吧。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请坐。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河。华夏大地入目皆大好河山，我们应当从何处看起呢？我想今天不妨就从这一山一水一圣人之地说起。请问有没有同学知道这里指的是我国的哪一个省份呢？好，这么多同学举手，来，这个是第一个举手的，请你说。
1: 是山东省。
0: 是山东省，你从何而知呢？
1: 山就是指泰山。
0: 很好。
1: 这个水是指黄河。
0: 嗯。
1: 这个圣人是指圣人孔丘。
0: 哦，圣人孔丘，非常棒，谢谢你。泰山从这里崛起，黄河从这里入海，孔圣人也在这里诞生，并从这里周游列国，走向天下。所以我们山东真的是人杰地灵。诗圣杜甫笔下也有一首写泰山的诗，这首诗我们都非常的熟悉。那么诗人之圣写山岳之尊，这是自然与人文的高度契合和统一。
3: 望岳选自统编版语文七年级下册，这首五言古诗是唐代诗人杜甫青年时期的作品，是一首歌咏自然、抒怀言志的经典诗篇，着力刻画东岳泰山的雄伟壮丽与造化神秀，勾连齐鲁大地苍翠无边的山河气象，是歌咏祖国名山大川、传递青年壮志的经典诗篇。
0: 下面我们就一起齐读一下这首诗作。
2: 望岳

0: 曾云：“决眦入微鸟，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1: 历代的诗画评论家对这一首诗啊都是称赞有加。我们每当提到泰山，就会想到这一首诗。这边举几个例子看一下啊，说他雄盖一世，以靖泰山；还有兀自囊括数千里，可谓雄阔。我想请同学们大胆地猜测一下，你心目当中能够当得上这样评价的五个字，究竟是哪五个字呢？
2: 我认为应该是一览众山小。他的意思就是这个杜甫登上这个泰山的顶，然后看其他的山都是显得非常的矮小的，就是这里可以体现出他这个气度是非常豪迈的，也就对应了这里的雄盖一世。
1: 好，那如果同意他的观点的同学，请你举起你的手。是百分之百吗？我看好像还有几位同学没有举手，你能不能说说你的看法呢？
3: 我觉得应该是齐鲁青未了吧。青未了呢，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它的青色连绵数千里，说明它的距离之远。
1: 你们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我们现场是30多位同学，是你是其中的1:31是吗？好，竟然是这五个字，齐鲁青未了五字前面其实是一个问句，对不对？岱宗夫如何，什么意思啊？
4: 泰山怎么样？
1: 泰山怎么样啊？那么他的回答是齐鲁青未了。为什么问到泰山讲齐鲁？山东古称齐鲁之地，泰山正好是齐国和鲁国的分界线，广义的泰山山脉就横亘在这里，所以说青未了是一个整个山脉接续不断。

0: 的连绵之状。讲到齐鲁之地，我们一定会想到孔圣人，想到儒家文化。孔夫子、孟夫子的学术思想和他们的学术生命在这里熠熠闪光，所以我们的泰山不仅仅是一座自然之山，更是人文之山。圣人千百矣，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取为鸦卷，毅然作证。那么我们从望岳这首诗当中能读出杜子，也就是杜甫怎样的心胸气魄呢？
1: 我觉得杜甫的他的气魄就跟这个泰山的气魄一样，都是非常的雄伟壮阔，也说明他内心有一番大志，很想为国家建功立业。
0: 嗯，说得很好。
2: 泰山，我们自古以来都知道，各个朝代的皇帝，还有一些像以前诸侯国的国君，他们都要去泰山上，然后进行这种祭天的仪式，
0: 封禅。哎，
2: 所以说，我认为杜甫的话，他认为自己也能像很多有志的诸侯或者是皇帝一样，然后呢，能为国家的百姓，然后呢，做一番事业，能为老百姓做实事。
0: 我们说杜甫心怀天下是诗圣，那么诗圣之心从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见到。好，那么往下看，在齐鲁青未了之后是哪一句？
3: 造化成就，阴阳文巧。
0: 好，这一句怎么解？
1: 写是泰山的景色。他先是第一句造化钟神秀，先是写大自然，就是说把很多神奇和秀丽的景物都汇聚在了泰山上。然后后面一句阴阳割昏晓，就是说山的南北两面，一面是暗的，一面是亮的，那更能体现出泰山是非常的雄伟，非常的高大。
0: 就怎么体现它的高大的呢？用哪一个字最能体现？
1: 割。
0: 怎么说？
1: 就是他把那个光的一面和暗的那边切割了开来，就说明它已经快可以和太阳势比高了。
0: 哦，这个和太阳势比高，角度是何等的扩大，然后山峰的这种高峻就能从这一个动词当中看得出来。那平常我们读诗的时候，老师都说要抓动词，抓诗中的诗眼啊，练字，对不对？那这个字我觉得它就很值得品味。第三句写什么？这是在表达什么？
4: 内心受到了激荡。
0: 内心受到了激荡，怎么激荡的？用了哪两个意象？归鸟，还有层云。嗯，那把这两句连在一起说一下。
2: 是在傍晚黄昏时分，我们能看到泰山，它上面有层层的云雾，然后还有一些鸟儿想要归到山林里去。
0: 嗯，傍晚说明什么？
2: 说明一天将近。
0: 一天将近，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看呢？
2: 是从日落时分开始。
0: 从日落时分开始看，所以看到了归鸟。那么久久而望，我的眼眶都好像要裂开了，对不对？说明望的怎么样？
2: 时间很长，
0: 时间很久，很专注，一直在盯着看。那么我们看到，在极为宏阔的、广阔的背景之上，远远的一只飞鸟，这种极大和极小的对比，一定也能够让诗人的心胸激荡无比，就像眼前层层翻滚的白云一样，对不对？嗯，那么这一句其实继续在写泰山，并且用两个意象，层云和归鸟，把我的感觉和天地和泰山息息相通了起来，很自然的就走到了最后一句。那么当我观尽天地的时候，我感到我和泰山同样的高峻雄伟，一览众山小。其实这个登泰山而小天下，从孔子就有，对不对？登高而富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传统，登高作富表达的是个人的情志，所以登高言志。那么你觉得杜甫在此时登上泰山的时候，他在表达怎样的志向？
5: 我觉得他是先写出了他的那种少年意气，
0: 少年意气。
5: 对，然后呢，再写出了这种青年想要建功立业、报复国家的一种心态。
0: 青年建功立业、报效国家。好，谢谢你。
6: 当时杜甫身处于开元盛世，而这个和平的这个年代正好给了杜甫这种豪情壮志。看着众山渺小，杜甫的心中肯定是

0: 襟怀豪壮，想要报效祖国的。
1: 就讲到了知人论事，对吧？大家结合一下下面注释是什么时候写下的，它的背景是什么。杜甫那个时候
2: 正处年轻，
1: 正是年轻的时候，24岁，第一次科举考试落败，然后呢出去壮游的时候写下的。如果一个人在科举考试落地的时候，他的心情应该是没有那么豪壮的。在这首诗当中，我们有没有读到杜甫登高而伤悲，登高必自卑，或者是有失意的情怀？没有啊，大家异口同声一起摇头说没有。那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失意者笔底风雷，豪情万丈呢？我想答案还是要回到泰山去找。此刻杜甫眼中看到的泰山，杜甫所登临的泰山，已经在我们的眼前具象化了。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唯一的时候，我的心胸达到了无比的开阔的程度。这也就是刚才大家所说的，杜甫眼中看到的不仅是大好河山，更是自己的雄心壮志。所以我们写景就是在抒情，我们都要从诗当中读出诗人，读出自我，读出天地。

0: 在今天课的最后，陈老师教大家一句手语宋诗，如何用手语来表达最后一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那我演示给大家看，大家可以跟我学一学，看看谁学的最具有神韵。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啊，非常好，这个就是我们手语里山的手型，是不是相当的形象？对吧？好，以后讲到山就是这个，要把手指伸直，这其实是一个象形字。我们一起学一下，来，你的拇指和食指相捏，哎，移动到鼻子前，不要捏成一个心，合在一起。哎，下面还有一个动作，就是，把手放平，哎，同时伸开你的拇指、食指与小指，它就是一个山的形状。看到没有？哎，这特别像我们刚才地图上那个山峰横亘，山脉横亘在齐鲁之间，对不对？今后再说到好客山东、大美山东的时候，大家就可以用这个手语来表达，也是为我们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助力添彩。好了，我们一起打一下刚才学的手语，结束今天的课吧。来，三二一，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好，谢谢大家，同学们再见。
1: 起立，
0: 再见。
2: 老师再见。
1: 又体会到了新的一种上课的方法吧。最后也用了一个手语做结，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创新，我觉得。
3: 沈燕老师这堂课终于看到手语教学了，而且画龙点睛，到最后也不多也不复杂，出乎我意料之外啊。这个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哦，这么简单的动作可以表达。
0: 其实不是每一个字都要用手语打出来，我们这个就叫诗境手语。
3: 哦，诗境手语，
0: 我的独创。
3: 对，我们在这个诗意里头，大概用一两个手语做引，就可以把那个诗意表现出来。啊，这个非常好啊。尤其是从我个人在大学里教书，特别喜欢那种就是我们讲诗词训诂的时候，你要从我们一般都要从先从诗论说起，因为这个基本功太健扎实啊，学院派。陈燕老师确实，而且这个选的特别妙，我一看你一放出这个诗论我就笑了，我说好，这个伏笔埋得好，几乎没有什么同学能答对。哎，这个同学真不错啊。
0: 它是一和多当中的唯一
3: 啊，这个非常好，所以这个影子完全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从这贯穿下去。然后从讲师的方法来讲，说老实话，我作为大学老师，我很喜欢这种讲师。
4: 但是我觉得就是唯一的问题是我们孩子的水平，你是高于孩子，你远远的高于孩子。然后于是你有一番，我有一个总结，在你讲完首联之后，你有一个总结说自然之景和人文之境。你看这个语言多少蕴藉了，而且很准确，但是我能听懂，孩子们还听不懂。
0: 还要降维。
3: 陈燕老师，你这堂课特别适合在我们大学里给大学生上，这个真的是本色当行。好，这个我们来为陈老师，我们也是大同学，我们听了课要打一下分。好，我们一起来亮一下题板。哦，我们四位意见非常一致。

0: 祝贺陈老师。
1: 好，谢谢。
2: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上海的青年诗人胡艺新老师。
3: 这次带来的课呢是陶渊明的饮酒起舞，这一堂命题课呢叫做大好河山。但是呢，我选择的这个大好河山它并不是聚焦到具体去写某一个地方的河山，而是选择了陶渊明的一首田园诗。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去切这个题，是想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课堂。因为我自己也写诗啊，对于我来说，我最喜欢的中国诗人就是陶渊明。陶渊明的这首诗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心远地自偏，我想通过这些课呢让学生感觉到他们其实离这样的一位诗人很近，心很近。通过这一堂课，希望他们能够去触达我们中国人的一种审美，能够领略到精神河山的魅力。
4: 上课，
5: 起立。
4: 同学们好，
6: 老师好，
4: 请坐。我是你们的胡老师。今天的话呢，我们这个系列课程主题大家知道吗？
6: 大好。
4: 哎，叫做大好河山。老师要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呢田园诗。
2: 饮酒起舞选自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上册，是东晋诗人陶渊明创作的五言古诗。诗人将个人的超脱心境投射于宁静悠远的田园山色之中，赋予日常景物以深远的意境，是一首体现隐逸情怀与人生哲理的经典之作。
4: 哪位同学愿意给大家来读一下呢？好，你来先读一下。
7: 饮酒起舞，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词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4: 你能不能给大家说一下这首诗它大概讲了什么内容呢？
7: 大概讲的就是陶渊明他在归隐田园之后平日的生活所作所为。
4: 大概能够知道这首诗他讲的一个内容啊。如果说这首诗呢有一颗跳动的心脏啊，有一个能够概括它的核心词，也就是诗眼，大家觉得是哪一个字或者是哪一个词？下面大家在文本当中把它圈出来啊，结合诗句来想一想你的理由是什么。你可以先上台把你的诗言写出来，写得非常大气啊，有大好河山的这种气象了。你来给大家解释一下啊。
5: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一句体现了只要他心向往田园山村，那么他自己就在哪儿。这种我觉得体现了他闲置淡泊的想法。
4: 这位同学为悠然来代言，有没有不一样的意见呢？可以写到我们的黑板上啊。为什么是无呢？
8: 因为这个首先从物理意义上，这个诗人说他无，首先他没有任何的车马的喧闹，其次他从诗人精神意义上来说没有官场的一些纷扰，可以看出来他的所有的烦恼和喧闹都消失了，这个就可以看出来他的无和闲适。
4: 他达到这种无的境界之后，他才能够怎么样呢？
8: 才能够心远地自偏，就是没有车马的喧闹和官场的尘埃。
4: 嗯，我们讲知人论事啊，看来你非常了解陶渊明他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一个背景啊。他虽然说归隐田园，但是如果说他的内心没有做到悠然的话，他依然写不出这样的田园生活，对吧？啊，看来大家都会有自己的答案。这里面可能有很多诗眼啊，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不管大家做哪一个解读都能够看到我们这首诗里面的一些核心的意象。是哪个意象呢？采菊东篱下，悠然啊，他首先是到了这个南山，然后他看到南山的出现，所以他最终达到了一种和客体相平衡的一种感觉，物我两忘了，对吧？啊，那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这里的南山究竟指哪里？哎，有同学有想法啊，你来说一下。
9: 我觉得应该指庐山。
4: 啊，为什么是庐山？
9: 就是课外积累的。
4: 那么有没有同学补充一下？
10: 我觉得这个南山可能不是真正的一座山，它只是他们心中一个所

0: 想象的一个地方。
1: 我觉得估计是他当时住的地方南边的一座山，
2: 就跟那个苏东坡他为什么号东坡一样，东边有一个山坡啊。好，请坐。刚才大家有很多答案啊，那么有一个答案呢，就是可能是从我们地理上来说的，因为我们都知道陶渊明他的家乡是九江，而在九江的南边的话呢，恰好有一座大好河山，是什么呢？庐山啊。很多文人墨客关于庐山都有很多的作品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很多写到庐山。我们来请同学来读一读，你来读一下吧。
3: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李白。草堂久碧庐山下，竹院新抛落水东，白居易。
2: 那假如这里南山就是庐山的话，大家觉得跟陶渊明笔下的这个南山有什么差别呢？你来说一下。
4: 他们写的一般比较壮阔的，然后陶渊明写的这个庐山是特别轻柔的那种，他并没有像他们一样描写他壮观的瀑布，而是说他的山间的云气，写出了庐山的朦胧美。
2: 所以我们非常明显的感觉到呢，他跟写一般的庐山呢是不一样的。那么如果我们再大胆一点啊，我们把这首诗当中的这个南山做一下替换啊，我们把它变成悠然见泰山，或者说是悠然见华山，这首诗呢还成立吗？它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5: 读者是光凭南山是不能看出是哪座山的，因为这里的南山可能是作者心中一个开阔的境界，如果替换成了华山或者泰山，就是具体的一座山，如果去爬过的人就没有这种想象的境界。
2: 嗯，你刚才用到一个词非常好啊，想象。其实我们说诗歌它所构建的恰恰就是我们想象出来的河山，那么如果这座河山它是我们具体的一座河山的话，那这首诗的美感就怎么样啊，全然就消失了啊。那么我们就说这里的南山它恰恰就是作者他通过这种他的想象来为我们构建出来的这种南山，而有了这座南山，他的这样的一种生命才可以得到一种归宿，对吧？那么其实南山不仅是陶渊明，到了我们现代啊，现代诗人张藻有一句诗啊，每当想起那些后悔的事情，梅花就落满了南山。那么到现在，对于大家来说，属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南山又该是什么呢？那么我们今天大家要做一个挑战啊，下面的话呢，我们大家呢就要通过一种现代式的形式来去书写你心目当中的南山。那么下面呢，大家就可以拿起你手中的纸和笔啊，然后呢我们再请几位同学把你的这个诗歌写在黑板上，谁愿意啊？你们可以现在就去黑板上啊，写出来你们心目中的南山就可以了。请同学来读一读自己的这个作品。
6: 寒假初，书桌旁落起的作业像一座南山。这个南山呢，它有两层意思，你可以理解说哎呀，这老师布置那么多作业，啥时候才能写完这么多的作业。
2: 嗯，
6: 但是呢我们写作业同时也能为我们带来未来的梦想，为我们冲击未来的梦想，也是我们自己一块理想的境界。
7: 蹒跚时祖父母牵着我的手，身形在我眼中如南山似的，再长大些我便提起了笔，在纸上书写着，细细描摹出十里南山万里桃源，现如今也就能在这里写出我的南山了。
2: 嗯，
7: 因为我平时也是有在写一些诗歌小说的，所以心情不好啊什么时候就去写一些宣泄宣泄心情，也就像是我的南山一样，或者说简就是我的桃源了。
2: 嗯，好好，谢谢啊。你也喜欢写诗，老师也喜欢写诗，老师的南山是什么呢？其实老师的南山就在老师的身后，你们看我们身后的这座南山，大家所写的这些诗句已经呢从我们陶渊明他笔下的南山周围怎么样啊，生发出来了。地理意义上壮丽的山河它壮阔了我们的眼界，而只有我们内心那种对于大好山的感觉，它才构建出来了属于我们民族的精神山河。正因为有这种精神山河，我们的心灵才可以找到一种归宿。中国人喜欢 自己去构建这样

0: 的一座精神上的山河来去安顿我们的生命。我想这就是这首诗所带给我们的最壮阔的河山。好，这一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2: 我很喜欢他的教学风格，让我更加深入地去理解这个诗中的其中的意思以及它的内涵。
3: 它更多的是让我们自己去找到诗歌里面的境界，让我们和作者共鸣。
4: 本来我看到你的第一个问题说大家都来说一下这首诗的诗眼是什么，我还挺喜欢的。你看这个诗里头有好多词都可以拿来，那孩子写无多好，但是感觉这个文本并没有读懂就已经滑向写作了，所以他那个写作就写得放飞了，就那个南山跟陶渊明的南山，我个人觉得已经完全不是一回事了。
5: 我个人感觉胡老师是很努力超越上一堂课的那个问题，那这一次很好，从读开始，读的实践开始，诗眼的讨论也很好，就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最后把南山当成精神山河，这是里头出了个什么问题呢？你少逻辑环节，引申意来自于它拥有的客观的特性才能引申。所以你有没有发现最后一个学生怎么说的？他说这是我的南山，他又觉得不对，他说我的南山，我的桃源，
1: 就像是我的南山一样，或者说简就是我的桃源了。
5: 桃源才是那个精神指挥啊，人人皆有桃花源，我们用桃花源来借指我们的精神归处，精神归处这是大家都接受的。你用一个南山来借指精神归处，你的这个客观特性引申到引申意的逻辑链条呢？你没有，你突然就把南山变成了所有的指挥了，缺乏逻辑递构层次，直接就说结果，说明你也没思考清楚，然后大家跟着你就思考就乱掉了。所以回去要反复思考这一点，好吧？我们来每个人进行一个打分投票的阶段了啊。来，我们亮一下。好，我和荣老师是比较严格的啊。
6: 谢谢各位老师。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最后登场的是来自苏州的孙高原老师。
8: 我带来的是一篇壶口瀑布，描绘的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整体是气势磅礴的，然后呢，它里面这个水啊，我觉得它有两层含义，一层是自然界的水，另一层呢是它深厚的精神积淀。因此我觉得这篇文章非常值得带着孩子们去品一品。我这个课的亮点其实就是它的情境设置，因为我是把孩子们都当成了黄河的一滴一滴的水，让他们亲身去感受这个黄河的气势以及壶口瀑布那种壮阔的景象。
9: 上课，
0: 起立。
9: 同学们好。
10: 老师好。
9: 请坐。看这个字长得像什么？
10: 水。
9: 我已经听到正确答案，这个字啊其实是水。今天就让我们每一位同学都化身一滴水，用水的方式走过这壶口瀑布。
7: 壶口瀑布选自统编版语文八年级下，是现代作家梁衡创作的一篇游记散文。作者以生动的笔触描绘了黄河壶口段瀑布的惊心动魄之势，是一篇描绘自然奇观、礼赞民族精神的经典作品。
9: 我想先请一滴水滴来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是一滴水，从巴颜喀拉山头和伙伴们奔涌而下，有一天醒来发现自己和黄沙融为一体，四周全是原梁卯川。我们不停向前奔走着，突然从500米宽的河道跌入40多米宽的深沟，我们拢成一束，从20多米高的豆芽奔泻于10里龙槽，

0: 这里有一个形象的名字，壶口瀑布。
1: 好，我来采访一下，你是一滴水，你来自哪里？
2: 我来自巴彦喀拉山头。
1: 好，你是一滴水，你将去何方？
3: 我将去壶口瀑布。
1: 啊，孩子，那是你的途经地，不是你的目的地。同学们，一起告诉他。
4: 大海。
1: 大海。好的，你是一滴水，你途经了哪里？
5: 壶口瀑布。
1: 还有呢？
5: 元梁卯川。
1: 你是一滴水，你这一路上看到了什么？
5: 看到了40米宽的深沟，500米宽的河道，20多米高的悬崖。
1: 好的，同学们，现在我们每一位同学都是这黄河中的一滴水，而且很幸运，我们即将流过壶口瀑布。作者说啊，说这500米宽的河面啊，就是这钉子的一横，这40多米的深沟啊，就是这钉子的一竖。看来这枯水记的奥妙都在这一横一竖上。那各位水滴，请做好准备。如果语言有姿态，你作为一滴水，你将以下列哪种语言姿态流过壶口瀑布的横与纵？哪位同学选择了这钉子的一横，并且选择了一种姿态？你先来。
3: 我想用动词短语的姿态流过壶口瀑布的横，因为我想和其他小水滴一起挤着、撞着、驰骋着跌进壶口瀑布。
1: 你喜欢这热闹、这欢动，那这样行不行？你能不能给大家读一下你选的这一句？读出这种热闹和欢腾。
3: 河水从500米的河道上排排涌开，其势如千军万马，互相挤着、撞着、推推搡搡，前呼后涌，撞向石壁，排排黄浪霎时碎成堆堆白雪。
1: 好，读得非常好。这里有两个撞，大家觉得哪一个撞重读一点比较好？好，你来。
5: 我觉得是撞向石壁那个撞重读。
1: 嗯，为什么？
5: 嗯，撞向石壁我觉得更能体现出河水的汹涌和澎湃。
1: 你来读一下这汹涌、这澎湃。
5: 河水从500米宽的河道上，
1: 不，就读撞向石壁。
5: 前呼后涌，撞向石壁，排排黄浪，霎时碎成堆堆白雪。
1: 就读撞向石壁，再来一次，撞向石壁，
5: 撞向石壁，
1: 再来一次，撞向石壁，
5: 撞向石壁。
1: 我们一起来好吗？来，撞向石壁，请。
4: 撞向石壁，
1: 再来一次。
4: 撞向石壁。
1: 好，谢谢你。这两位同学啊，找了很多的动词，就像李万武先生说，散文界的苦吟派，梁衡先生的许多散文篇目，也都是他同每一个词搏斗的见证。还有同学选择以某种姿态流过壶口瀑布吗？还有谁？好嘞，你来。
3: 我选择以叠词的形态流过壶口瀑布，推推搡搡，畅畅快快。
1: 你特别喜欢欢乐，所以你是一滴欢乐的水滴。同学们，我们来看一下他找的这一句还有哪些叠词啊？排排涌来，还有吗？堆堆白雪。我觉得还有一个动词让我特别喜欢，就是第四段那个跌，发现了吗？有没有同学帮我一下？我觉得这个词非常棒，你来帮我。
6: 这是一个拟人的手法，然后他用跌写出了他们掉下去的时候非常急。
1: 我们刚刚找了好多的动词，我们能不能任意换一个呀？来，我们来看有什么不一样。这个答案其实藏在这段话里，有一个词它就决定了这个词必须是跌。哪一个词？
7: 突然。
1: 哎，突然，为什么是突然？
7: 因为突然出现就说明这个沟它出现的就很急，你还没看到呢呀，它就在你脚底下了，你还来不及反应一下就一下子就跌了进去，很被动。
1: 说得好，坐，摔得猝不及防，摔得突如其来，是不是这个意思？ 哎，有这种感觉。所以啊，同学们，这个爹作者

0: 在第四段连用了五个，我们一起用由弱渐强的读法来读一下这第二种，好不好？哎，各位水滴准备好，先跌在石上，开始。翻个身，再跌下去，三跌四跌，被跌得粉碎，碎成点，碎成雾。各位水滴，你们是不是特别喜欢这种刺激的感觉？是吧？好，有没有选择四字短语的呀，同学们？没有，好，那我来选，我喜欢四字短语。来，我们来看最后一段。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斜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生，勇往直前。什么感觉？
1: 气势雄伟。
0: 气势雄伟。我们换一种读法，同学们，古人呐，击缶而歌，咱们击桌而歌。我来教你们啊。好，两只手，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来，就这样，会了吗？来一下，黄河，起。
2: 黄河博大宽厚，柔中有刚，压而不服，压而不弯，不平则呼，遇强则抗，死地必争，勇往直前。
0: 感受到了吗？这四字短语有什么好处？很好，音律之美。除了音律美，你还感受到什么？
3: 节奏美。
0: 节奏美。还有什么？
4: 雄壮的美。
0: 好，同学们，其实啊，我还读出了古典之美。我们学过的许多优秀的古典诗篇、诗作、文章中都有四字，比如初二同学刚学习过的山川子之美，古来共谈，比如清容俊貌，
5: 良多趣味，
0: 比如至若春和景明，
6: 波澜不惊，
7: 上下天光
0: 一碧万顷。读出这种古典之美，这种言简意赅之美了吗？同学们，这篇文章啊太神奇了，一千多个字竟然有五十多组四字短语。就像梁衡他自己说，他说一篇文章啊，从选词用词开始就很讲究，美的细密，美的扎实，又像一个艺人织地毯，别人精选图案，他却先要精选每一缕丝线，一出手就与众不同，这就是词汇的力量。同学们，作者啊，是用文字来审视黄河之水，现在你们都是水，我希望大家能以水的视角去审视作者的文字。我把这文字啊和这水融合到一起了，我们来欣赏一下。男生，那奔放的长句，起。
2: 那奔放的长句，就是从五百米宽的河道上来来涌来的黄河。
0: 女生，起。
8: 那铿锵的短句，就是从四十多米宽的山沟跌落的。
0: 好，男生再来。
2: 那活跃着血气的动词，就是黄河刚毅的表达。
0: 好，女生继续。
9: 那落下热温馨的修辞，就是黄河柔美的一些细
0: 节。好，让我们一起来，让字与字，起。
2: 让字与字去推搡，让词与词去跌宕，让句与句去递进，容不得束缚，容不得期待，是撞开了，跌落了，冲过了，这么一股汉语的劲儿。
0: 同学们，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走进这黄河的岁月，以一滴水的视角来看一看，你经历了跌宕、阻挡、磨难，冲过虎口的那一刹，你看见了什么？你又看见了什么？请大家动笔，在你的文本旁边写一写短语即可。你看见了什么？你还看见了什么？好了，我看到有同学已经完成了，欢迎举手分享。
10: 在你历经跌宕、阻挡、磨难，冲过虎口的那一刹那，你看见了光线冲进视野的明亮，还看见了艰险路途的海。

0: 酣畅淋漓。
1: 说得好，还有吗？
2: 历经跌宕阻挡磨难冲过虎口的一刹那，你看见了波澜壮阔风起洪波，也看见了千里水浪淘沙万里奔流于海。
3: 当你历经跌宕阻挡磨难冲过虎口的一刹那，你看见了无数水滴同自己一起流过虎口，更看见了不可磨灭的生命之魂。
1: 非常棒，同学们，黄河之水天上来，一到虎口，一跌万丈，卷起千堆雪啊！同学们，在人生的河流中，无论是困境还是艰难险阻，都希望你们拥有水的柔情与水的坚韧，奔向人生的星辰大海，永不言弃，勇往直前，好吗？
4: 好，
1: 好吗？
4: 好。
1: 下课，
5: 起立，
1: 同学们再见。
4: 老师再见。
6: 孙老师他讲课的方法很有趣，他可以很好的调动我们的情绪，他那种激情就是引导着我们也跟着很激情。上完之后我想去实地现场看一下子。
7: 哎呀，我们这个孙老师真是人如其名，高原，对吧？你这个喀拉昆仑山上流下来的水是从高原上雪域高原流下来的，这个个子又高，内在的精气神是非常的那个充沛啊，中气十足。
8: 我也是认为这个文如其人，客如其人的，毫无违和感的这么一个这个双向选择。第二个就是呢，我们的教学一定要依着这个它的纹理，它这个第二个好处就是它顺着这个纹理来的。你看，他创设的这个情境，我是一滴水，啊，包括呢是雨季、枯水季，是吧？哎，这都是顺着来的，包括四字成语啊、叠词啊等等，这都是顺着的。就是你必须这样，你不这样就牺牲了、耗费掉这个文本。这个做的也好，
9: 我认为可能还可以优化的点吧。修辞这里面频繁的运用，除了比喻拟人以外，频繁地运用到了对偶和排比。你像他的这个语言节奏，平平的、大大的，碎成点、碎成物，还有刚刚咱们说的四字的，或钻石密缝，汩汩如泉，或躺过石板，潺潺成溪，或夹在时间，挨挨打旋，像这些其实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部分应该拆解拆解。
7: 我们来为孙老师进行一个课评打分。好，我们来一起亮一下我们的题板。这个窦鑫老师的分是最高的啊。好，非常不错的一个成绩。
10: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乱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7: 初中组五位老师的命题赛课堂均已授课完毕，非常感谢五位老师啊，让我们感受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感受了大好河山的魅力。相信大家此刻最关心的一定是五位老师究竟获得了多少选课票数，哪位老师能够成为初中组的冠军呢？在公布结果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五位老师拿手一课的票数，请看大屏幕。最终的成绩要加上我们第二轮命题赛课堂的最终得票数。我们几位的评分我们已经亮过了，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同学们的选票数。此刻我特别想问一下这个钩子老师啊，你预测哪位老师会夺冠？
11: 我觉得是来自杭州的杨聪老师。
7: 我就要预测陈燕老师了。熊老师一般都是要掐指一算的，你这回还要掐指吗？
8: 我不用掐。
7: 啊，你预测是谁？
8: 我掐他。
7: 你不用掐，我掐孙高远。 杜兴老师呢？你预测谁会夺冠？

0: 我觉得洋葱老师概率大，曾高原老师也有机会。
1: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轮，我们四位评课员加上我们同学们的选课票数的最终得票数，请看大屏幕。第五季超级语文课的冠军就是洋葱老师，掌声恭喜。好，本赛季初中组的冠军已经花落洋葱老师了。初中组赛课结果尘埃落定，下周呢我们将开始高中组的赛程。下周高中组拿手一课，我们准时上课，不见不散。
2: 每个人真的是各有特色的，而且冠军的实力真的是实至名归的。
1: 谢谢。
2: 其实课文本身就像一件艺术品一样，你越研究它越发现它越精美，我觉得这是做老师的一种荣幸吧。我当然希望可以继续去打磨去挑战。
3: 各位课评员老师也给了我非常中肯的建议与鼓励，这是我在我们节目当中获得的最大的收获。从特教领域迈向更广阔的普遍的教育领域，我还有很多的东西要学，要去体悟。
4: 这个结果我非常的满意，我觉得收获可以从两方面来说。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个人的业务方面，那另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对我个人性格和我，就像我今天上的这个苦口婆婆一样，我觉得不服输的这种倔强的精神。
5: 通过结果也能够反映出来一些自己能够像一面镜子一样啊，能够看到自己的一些不足，能够在这样一个超级课堂去把自己喜欢的课带给学生，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开心的过程。我觉得超级它并不是一个完成时，超级它是一种不断的在路上的这种感觉。我想这个可能就是这一次超级语文课之旅带给我的一次感受，我觉得是一次非常宝贵的感受。
6: 在这段时间里面，我觉得我自己更沉浸于教学，这种感觉其实挺好的。接下来我对自己的展望就是踏踏实实上好课，做好语文教学工作，做好每一篇文本的解读，希望能和我一起的学生能够在语文的路上迎来百花盛开的春天，做一个心里有春天的人。
7: 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近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你的血管年龄可能比实际老20岁。
3: 第一项是经常的情绪属于压抑的。
2: 养血管就是养命，首次揭秘四大防梗妙招。
4: 哎，调体质。
2: 容易心梗、脑梗的危险体质。
3: 最相关联的三种体质就是淤血质、痰湿质和气郁质。
2: 困扰很多千万家庭的打呼噜，简单只含三招，告别困扰。
3: 用三种方法可以简单的解决这个打呼噜问题。第一个是按摩我们这个丰隆穴。
2: 山楂加一物可以冲走血管垃圾吗？

0: 山楂和野茶有很好的活血化瘀、消食降脂的作用，特别对于有痰浊淤血的这部分人群比较适合。
1: 三分钟的血管防堵操，让血管自己大扫除。
0: 空心。
2: 哦，手还得先这样空心。
0: 对。
1: 乌鸡汤如何搭配？可以通血脉。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到山东名中医药专家，教大家如何养护血管，莫让心脑疾病。

0: 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3.3亿，这是我国心血管疾病患者的数字，平均每3个成年人里就有一个，每年超过400万人因此失去生命。换算下来，平均每分钟大约7.6人。心脑血管疾病目前是我国居民的第一位死因，占疾病总死亡的44%以上。其中心肌梗死是最常见的类型之一。有人说心梗脑梗是突然发生的意外，也有人说这是身体蓄谋已久的必然。
0: 到底怎么回事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神经内科的庄慧奎主任，掌声有请。你好庄主任，又见面了，欢迎您。好，请落座。
2: 庄慧奎，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脑病科神经病学教研室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名中医药专家。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刚才我们分享了3组数据，平均每分钟约7.6人因此失去了生命，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3: 目前来说，死亡率比较高的一个疾病，第一位疾病。一般来说，我们从30岁开始啊，大约我们的血管就开始动脉粥样硬化了。
0: 哦，
3: 再加上我们的生活呢，这个比较劳累，再加上我们的饮食习惯呢，高盐饮食或者是高脂肪饮食，又加速动脉粥样硬化。
0: 嗯，
3: 当这种动脉硬化狭窄到一定的程度，就会堵住了我们的心血管和脑血管，就会发生我们现在所说的心梗或者是脑梗。
0: 嗯，
3: 就会导致，如果是心梗，就会导致心源性猝死。那如果是脑梗，就可能发生一个什么，出现头晕呀、伴侧支气啊活动不利啊，或者是什么突然就昏迷了。
0: 哦，
3: 这些表现看上去很突然，其实是已经是蓄谋已久。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中医调理心脑血管疾病的相关知识和方法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大屏幕哈，正常的血管可能里面是比较干净的啊，无沉淀物。到了30岁，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血管可能也会里面或多或少有一些堵塞的情况。
3: 一般从现在研究以后，现在我们通过一些解剖发现，就20岁的一些年龄就开始有出现动脉粥样硬化。
0: 那庄主任，我们到底该如何养护好我们的血管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方法呢？
3: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4大妙招，稍后我们给大家揭秘。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到我们的健康体验官李敏老师和我们一起来揭秘一下，掌声有请。欢迎李老师。嗯，欢迎。
4: 你好庄主任。
3: 你好你好，
4: 又见面了。
0: 好，
4: 没错。好，刚才庄主任说的那个4大妙招当中的第一招是什么呢？我来揭开咱们的第一个方法。
0: 好，来有请。
4: 好。哎，调体质。啊，庄主任，那个心梗、脑梗也有偏爱的体质吗？
3: 是的，这个体质是与生俱来的，同时还受后天因素的影响。与心脑梗发生有关的体质主要是3种体质，第一个是痰湿体质，再就是淤血体质，再就是气郁体质。这个气郁体质它主要导致气滞，然后导致血瘀。这个痰湿体质主要痰浊

0: 特别是好大葫芦这部分人群啊，肥胖，这是痰湿体质，痰用痰浊也会导致血液运行，导致血瘀。最终一种体质，那就是淤血体质。这三种体质都是心脑血管疾病发生的常见体质。
1: 那我想问一下黎明老师，您知道自己是属于哪种体质吗？
2: 至于我自己是什么样体质，我还真是不太清楚啊。有的时候容易上火，那么您刚才讲到的容易发生心梗、脑梗三个危险的体质，那么我们应该怎么辨别呢？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0: 你刚才讲你上火呢，是属于湿热体质。
2: 湿热
0: 体质、
2: 对，
0: 一般人讲的三种体质是痰湿质。这个痰湿质，第一它看上去比较肥胖啊，另外呢活动气喘。因为我们检测的时候，实验室检测，打个比方，它血脂是高的，或者是血糖是高的，另外尿酸也可能会偏高，这就是一个什么痰湿体质的表现。
2: 痰湿体质。
0: 同时以后呢，我们看看舌苔，舌苔是什么？是厚腻的，舌是体的颜色是淡的，舌边是有齿痕的，同时还有这些病人啊，会睡眠时候打呼噜。有些严重的会出现叫睡眠呼吸暂停，就呼呼呼的响，突然停住了，
1: 有声音了，
0: 大家一看，这小伙子怎么回事啊？过一会儿又呼呼的又打开呼噜了，这叫睡眠呼吸暂停症，这种临床是比较常见，这种体质就属于痰湿体质。
2: 痰湿体质，
0: 对，这个痰并不是我们咳嗽吐的痰，是我们血管里边的痰，
1: 体内的
0: 体里边的痰，
1: 无形的
0: 痰，是无形之痰。这个舌象表现主要是一个什么？舌质是淡舌，苔是白腻，舌边有齿痕，这是一种阳虚的表现。痰湿一般都是阳气虚弱造成的。
1: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血瘀质的朋友会有哪些临床表现呢？
0: 这个血瘀的表现，它主要表现一个什么？疼，或者是心前虚疼，或者是胸疼，或者是什么？这个食管后，就前胸胸骨后疼痛，疼是一个表现，
2: 产生疼，
0: 面色往往是黑或者是暗，这个表现，这就是一个什么？它表现在舌象和脉象上，舌象我们一看，它是一个什么？舌质是紫暗的，有瘀点，有瘀斑，或者是有出血点，这都是一个什么？淤血的表现，淤血也会导致出血，那叫血阻脉内，血溢脉外，这种情况也是淤血的表现。大家不要以为出血就不是淤血了，出血就是也是淤血。同时看脉象，脉是一个涩脉，我们在按脉的时候它不滑，不流利，是涩。什么叫涩？是轻刀刮珠，用轻刀刮珠既不流利，这就是一个涩脉的表现。我们一看这些表现，有疼痛，有舌象，有紫斑，有淤青，这个是脉象是涩的，我们基本上可以判断它是个淤血体质。这个气郁质的表现，它往往是情绪比较低落，悠悠寡欢，平常它不太很高兴，平常遇事呢善于什么？郁闷，这种情况导致它气机不畅，我们讲肝是调大气机的，是调畅全身的气机，表现为什么？气机很调达，很流利，这个一般不会出现气郁的表现。那如果是肝郁气滞了，就会导致我们的胸胁胀满、疼痛，这些表现都是气热，一个是胀，包括腹胀，包括胃胀，包括胁肋胀疼，这都是一个什么气郁的表现。这就是一个表现为什么？这个他的一个是情绪有什么郁了会化火，情绪比较急躁、易怒。打个比方，不小心一句话，他可能就反倒很反感。这个时候呢，情绪我们大家不理解这就是气郁体质的表现。要不就默默不乐，要不就是容易脾气急躁，容易发火、发脾气。那我们舌苔脉象一般是舌质淡，苔呢是白腻的。我们再看，也可能有什么有血液循环不畅的表现，表现为舌质会什么有种淡紫舌的表现，很淡紫，这往往是气滞的表现，这是比较轻，还没影响到血液运行，出现血瘀，所以这叫什么叫气瘀症？气瘀症。脉象呢，我们一般摸上去是个悬紧脉。
1: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来应对这三种危险的体质呢，庄主任？
0: 这个针对血瘀体质我们可以应用这个山茶、荷叶茶，把它炒焦的山茶，它具有活血化瘀、消

0: 湿降脂的作用。
1: 嗯，
0: 再就是我们用什么荷叶，荷叶还能够升清降浊，去浊气，它也有比较好的活血化瘀的作用。所以说这两味药啊，我们可以代茶饮，焦山楂10克，荷叶我们用5克，用温开水泡好了以后冲服就可以。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6: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好，这样我们也泡好了，我们一起来品尝一下。哎，这个还挺好喝的，我觉得这个比那个奶茶好喝多了，咱们以后就可以在家冲泡这样的代茶饮。
0: 但是这里面对于胃酸过多的不适合，
1: 嗯，
0: 因为山楂
1: 山楂比较酸，
0: 偏酸性。
1: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法又是什么呢，主任？
0: 我们一般来说中医讲痰湿体质大多属于脾胃虚弱，这个我们对于痰湿体质的，我们一般选用是足阳明胃经的穴位，就是说叫丰隆穴。丰隆穴的位置在外踝上8寸，也就是说在豆鼻穴下8寸这个部位。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按摩，每次按摩3到5分钟，就有很好的一个什么化痰降浊的这么一个作用。
1: 嗯，
0: 同时它还有什么，这个打通我们的经络，同时我们还有什么缓解我们机体里边的斑块，可以说清除机体斑块都可以，同时可以改善我们的什么舌苔的厚腻，这个舌苔这个功效。
1: 嗯，这个顺时针逆时针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只要揉按就可以。
0: 对对对对，揉按就可以。
1: 嗯，
0: 按的时候有点出现什么酸酸的，
1: 酸酸胀
0: 胀
1: 的，
0: 可以，这叫得气。
1: 哦，
0: 得气
1: 了。
0: 对对对对对，
1: 这说明按对了，按
0: 对
1: 了。
0: 对对对。
1: 嗯，第三个方法就是应对于气郁体质，又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庄主任？
0: 对于气郁体质，那我们可以揉按太冲穴。这个太冲穴啊，是位于我们脚上一个穴位，它是足厥阴肝经的一个穴位，第一指和第二指后边的一个凹陷处。我们按的时候呢，以酸酸的胀胀的感觉为主。我们每次按的时候呢，按压3到5分钟就可以了，每天可以按2到3次。尤其在什么生气或者是感到这个工作有压力的时候，按这个穴位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疏肝理气、平肝牵阳作用。所谓的平肝牵阳，就是降低我们的血压。
1: 嗯，
0: 啊，它能够有效的缓解肝气郁结所导致的什么肝气不舒啊、胸胁胀痛啊、头晕头胀啊这些症状，同时对血压波动的也有起到一个很好的稳定血压的作用。
1: 哦，稳定血压。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

0: 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4: 庄主任，您刚才说这个痰湿体质的人群呢爱打呼噜，那确实啊，有很多家庭啊被这个呼噜声所困扰哈。这个打呼噜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5: 这个打呼噜我们在临床上把称为哈痰症，我们一般分三种类型。第一个是痰湿阻塞气道这一个类型，再就是一个是气滞血瘀型，再一个就是一个是脾虚气弱型。我们分三种体型，我们通过对它辨证论治，从而选择有效的一些代茶饮去应用，或者是按摩某些穴位，都可以起到很好的效果。
4: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这个打呼呢？有什么小妙招没有？
5: 对，我们在生活中经常用三种方法可以简单的解决这个打呼噜问题。第一个是按摩我们这个丰隆穴。
3: 哦，又说到这个丰隆穴了。
5: 这个穴位呢，
3: 有点万能啊。
5: 对，这个穴位就有一个什么健脾祛湿化痰的作用。它为什么打呼噜？我们中医讲，那就是脾虚湿盛。你只要健脾祛湿有这个功效，它就可以，我们在就临床上可以采用。再一个就是我们哈睡前可以含一个什么生山楂，
3: 生山楂，
5: 生山楂。
3: 哦，
5: 啊，这个山楂它就有一个什么消食降脂的作用，也能够消除我们的肥胖。
4: 啊，就是山楂片吗？
5: 对，山楂片。
4: 啊，
5: 我们可以在睡前可以什么含。
4: 含在嘴里，
5: 对对对，含三含含着、
4: 哦，
5: 不是我们吃下去，是含着，从它的气味、
4: 哦、含着，
5: 作用我们的局部，而起到一个什么化痰祛湿作用，啊，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用什么这个陈皮茯苓茶，这个茯苓它是一个健脾祛湿的一个妙药，非常临床是非常应用，啊，非常广泛，啊，再就是一个什么用陈皮，
4: 陈皮，
5: 这个陈皮能够理气化痰，还能够什么健脾。啊，通过理气化痰来起到一个健脾作用。那是我们本身有了茯苓的健脾祛湿，再加上理气化痰祛湿，两个月以后呢搭配，啊，我们就可以很好的去除我们什么机体里边的湿气，从而缓解我们睡眠中打呼噜这一问题。
3: 煮水代茶能够健脾祛湿哈，那今天我们也准备好了，这样我们请大家来品尝一下。好，谢谢。这个陈皮茯苓茶。哇，这个好甜呀！
4: 我怎么喝的有苦味呢？
3: 有苦味。
5: 这个陈皮微苦，
4: 是不是、啊？陈皮有点微苦、啊。
5: 陈皮有点苦，对对对，它这个苦具有燥湿作用啊，能够化痰。
3: 哎，这个环节我跟黎明老师的这个口味完全不一样，我觉得还甜呢。
4: 我没
5: 有。这个茯苓是甘味的，
4: 甜是吧？
5: 茯苓是甜的，你可能茯苓放的多一点了，你可能陈皮放多一点，就是量的多少而出现一个苦味和甘味不
3: 一样啊，
5: 不一样。
3: 哎，是的，其实有很多朋友都有打呼噜的情况哈，尤其是有一些已经结婚的朋友说，另外一半打呼噜吵得他睡不着觉，弄得都神经衰弱了，怎么办呢？刚才庄主任针对不同的体质的人群，给出了三个可以来改善打呼噜的三个小妙招，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没有记住的话呢，也没有关系，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然后我们请黎明老师帮我们揭开宝箱里的第二个妙招又是什么呢？
4: 好嘞，看看第二个是什么。
3: 第二个就是
4: 宜心情，
5: 这个宜就是快乐心情，每天保持心情快乐。你看我们工作的时候，你每天带着笑容，你工作一点感到不累。如果你对工作显得沉闷苦脸去对付工作，你感到这个非常累，
3: 累死了。
5: 对对，所以说快乐是解决你疲劳的很。

0: 关键的因素。
1: 哦，
0: 啊，所以对这个意心情就是嘛，就是快乐我的心情。我们中医讲，也就是阳一个调节气机。
1: 嗯，
0: 我们中医讲，悲病生于气，气是悲病之源。
1: 对，
0: 就是说你情绪好了，你就能够是吧，活得比较轻松愉快，你也能够长寿。
1: 嗯，对吧，
0: 就是凡是一些肿瘤的患者，
1: 对，
0: 我问过，大多都是由于什么情绪的刺激，
1: 就可能有一件事
2: 长期的，
0: 对对对对，
2: 生气，
1: 或者是因为一件事情大气了一场。
0: 因为我们年轻人他那个对气的依赖性比较大，
1: 哦，
0: 但是年龄大了以后，这个气以后
2: 他很难调，
0: 对对对，
1: 受不住了，
0: 他调整不了，
1: 哦，
0: 对，他对这个机体什么，关键是导致什么内分泌紊乱，
1: 哦，
0: 神经功能失调，免疫失衡，从而导致你这个机体它不完整了，不系统了，不全面了，不和谐了，从而发生很多很多的疾病。
1: 哦，那所以就是说宜心情的方法就非常重要了。
0: 对对对，
1: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呢？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走进百姓生活，触及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在临床上，我们可以用药物来调整。
1: 嗯，
0: 打个比方，就是简单的一些代偿饮。第一个就是用玫瑰茶、玫瑰柴胡代茶饮。
1: 嗯，
0: 这个玫瑰柴胡代茶饮，它的主要什么组成？那我们用玫瑰，用五朵玫瑰花。
1: 嗯，
0: 再就是用柴胡，我们可以取三克，再就是陈皮取两克，泡了以后代茶饮，每天你可以什么三到五次的喝就可以了。
1: 我们来品尝一下。
0: 沁人心脾，是不是啊？非常香，
2: 这个有个香甜气，
0: 对，
2: 有点甜味，
1: 因为是玫瑰花的味道，应该是
0: 只要味道不烈性，烈性的味道是伤肝的，柔和的滋润的味道是吗？是什么？是柔肝的。
1: 不开心的一些女性朋友，或者是有一些事情有点生气，不管是大气还是闷气，咱们都可以喝一点来调理一下哈。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此刻正在被颈动脉斑块、早搏、房颤、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困扰的话，想知道心血管疾病的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2: 如果没有时间来煮茶，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呢？
0: 还有两个方法，一个是肝主气，调达气机嘛；再一个是心呢，是主情绪的，
2: 心
0: 益心嘛。我们就通过一个是按摩内关穴，这肘横纹以上两横指，或者是什么三寸这个部位，也就是说在掌长肌和拇长肌之间的一个凹陷处，在这个地方你按的话，这是一个什么心经的穴位。
1: 哦，好痛啊。
0: 嗯，按的酸酸的，胀胀的，
2: 胀，
0: 对，它就需要一个什么打通你的气机作用，这是什么调达心气的气机。同时我们还可以什么去下肢的穴位，就太冲穴，也能够起到一个什么调达肝气、疏肝解郁这么一个作用。
2: 这两个方法比较简单。
0: 对，一个是太冲穴，一个是内关穴，一个是心脏的，一个是心经的穴位，一个是肝经的穴位，它就有一个很好的调长气机、缓解压力、让你心情愉悦这么一个作用。
1: 所以说啊，我们总结一下，这个调体质呢，它是掐灭心梗脑梗的土壤，那宜心情呢，则是给

0: 血管舒缓减压。那刚才啊，两者结合了，才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更加年轻。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刚才庄主任说到的这些方法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账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好，说完了前两个方法，迫不及待来看一下第三个方法了。来，有请黎明老师。第三个方法、就是、
1: 第三个方法是
0: 练功法。哎，这要怎么练呢，庄主任？
2: 这个练功法，那功就是嘛，功夫，
0: 功夫
2: 是指的一个体育锻炼。
0: 嗯
2: 啊，通过体育锻炼来达到我们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目的，我们就简称为练功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防堵的一个体操，就是我们可以用利用刷牙的这三分钟的时间来敲打我们的身体，就可以起到防淤堵的作用。
0: 那我们该如何做这个血管防堵操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那庄主任，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2: 第一个是通络配搭操。那我们讲的是一个是心经嘛，一个是肝经，是不是啊？那今天堵了以后什么？我们从腋下开始。
0: 哦，腋下。
2: 啊，这个双手是空心掌，不要暂时了，然后从腋下慢慢的敲打。那这样啊，这样吧，每天敲打3到5次。每次敲打3到5分钟就可以。这第一个是疏通心经的，另外还有什么？敲打大腿内侧。
0: 嗯，内侧。
2: 对，疏通肝经的。
0: 嗯。
2: 对，我们每天配搭这个什么两个经络，都有起很好的一个防堵的作用。
0: 哦，这是通络拍打操。
2: 对，
0: 我们看黎明老师学的也非常认真哈，您感觉怎么样？
4: 很舒服，敲打敲打就放松了，
0: 放松。
2: 就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什么所谓的疏肝呼吸操，也是调畅你的气机的。就是说我们呼吸啊，就利用这个肚子是鼓起来的还是憋进去的，我吸气的时候把肚子鼓起来，呼吸时候肚子憋出去，就这样哈，看我肚子了吗？这样一吸气，这样叫疏肝呼吸操，也能够调畅我们的气机，
0: 可以帮助我们防梗的药食同源的方法都有哪些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本草新知环节。那庄主任，哪些药材是心脑的守护神呢？
2: 我们临床上常用的药物一个是丹参，这个丹参呢，它一味丹参共同四味。什么叫四味呢？就是当归、川芎、池芍、熟地这四味活血化瘀药。丹参一个是有很好的活血化瘀作用，同时它还有安神作用，所以用来活血安神药，我们一般首选丹参。所以说它能够通血脉、养心血。
0: 今天我看您带给我们一个食疗方法，就是丹参红花乌鸡汤，是不是？
2: 丹参红花、桃仁还有红枣，
0: 活血通络、去瘀止痛、益心养肝的作用哈。
2: 这个丹参与醋作用相反，不可同时，否则会降低药效。丹参前面它有什么呈菊花纹，泡水后汤色呈棕红色，品质可以说是一目了然。
0: 今天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血管养护茶饮秘方，如果您想要获取的话呢，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好的，这样我们请庄主任帮我们总结一下本期节目。
2: 养护血管，一个是从调节体质开始，我们体状态有9种体质，其实有3种体质与我们的话心脑血管疾病有关，我们要进行调整。调整体质就是改善我们的机体的一个土壤，改变我们的生存环境，让我们的体质的什么体内的一些细胞更活跃啊，我们的功能更强健。那第二个我们就是一个什么益心情。

0: 心情就是快乐，我们想让我们的气机流通起来，气以顺，以柔和的顺，以敲打的顺为最终的健康目的。这就是一个什么？用练功法。
1: 练功法
0: 啊，我们经常是久坐呀，啊，或者是经常不动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动起来，你动起来，血管就动起来。最后一个就是用药物和食物啊，来调整我们的机体状态，改善我们的一些病理状态，让血液流起来，让气机调大起来，从而让我们的生命更健康更长寿。
1: 嗯，说得太好了哈。那今天也特别感谢庄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
2: 大家好，我是山东中药大学附属医院肿瘤科刘占东。近期啊，有很多中老年人肿瘤患者呢，做了放化疗之后呢，容易出现没有胃口、乏力。怎么样能通过中药调理改善这些不良症状吗？我想呢，这个问题啊，是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对于正在经历放化疗的中老年肿瘤患者来说呢，没有胃口、吃不下和浑身没劲、不想动，是影响生活质量和治疗信心最常见也是最痛苦的两大难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药调理恰恰在这方面有显著的优势。那么中医学如何调理呢？中医啊，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三种症型，调理重点也有不同。比如脾胃气虚症，它的主要表现往往是食欲差、饭后腹胀、神疲乏力等等。我们治疗的重点就在健脾益气，常常需要使用党参、白术、茯苓等健脾药物，帮助恢复脾胃运化功能。第二个症型呢，就是胃气上逆症，它的主要表现是恶心、呕吐、额逆。治疗的重点呢，在于和胃降逆，常用玄附花、代赭石等药物来恢复胃气向下的正常功能。第三个脾胃亏虚症呢，它的主要表现是胃部冷痛，怕吃凉的食物，大便稀汤，治疗重在温中健脾，常用干姜、吴茱萸等药物为虚寒的脾胃补充阳气。医生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从香砂六君子汤，它主要是健脾益气的，玄附代赭汤，它主要是降逆止呕的，等等这些方剂啊，从中化材使用，组成最适合您的个体化的治疗方药。针对乏力，核心是益气养血，没劲儿是比没胃口更复杂的症状。中医学认为，放化疗除了伤脾胃，还会耗伤人体的气和血。气虚主要表现为极度的疲劳感，说话有气无力，稍微一动就大汗淋漓。血虚主要表现为面色苍白或萎黄，头晕眼花，心慌失眠，指甲颜色很淡等等。那么中医学如何调理呢？此时光调理脾胃就不够了，需要更深层次的益气养血。针对气虚，会重用黄芪、党参等大补元气的中药，帮助身体充电。针对血虚，会使用当归、熟地、阿胶等滋阴补血的中药，为身体恢复储备燃料。与预防复发或术后恢复期注重疾病本因的深层调理不同，这个阶段应对没胃口、乏力的核心目标，应当急则治其标。中医学的首要任务是帮助您平稳度过放化疗这个难关，因此用药会相对集中在对症支持上。中医药通过健脾和胃与益气养血的系统调理，能非常精准地帮助您解决这两个核心困扰。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

0: 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3: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茂。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
4: 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
2: 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高端专业保健医生李一茂李主任继续为大家分享。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这俗话说啊，民以食为天，消化是根基。现在不管是年轻人熬夜吃外卖，还是暴饮暴食，还是说咱们中老年人饮食不规律，都容易啊被这个消化问题所困扰，食欲不振，还有腹胀腹泻，口干口苦，就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不适，可能啊都是消化系统发出的求救信号，甚至可能牵连到肝脏还有肾脏，引发更严重的问题。那么接下来呢，就请李主任带领着我们大家伙来读懂消化类的疾病，教大家早发现早预防，科学诊疗，远离消化困扰。
3: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这个话题应该说是不分年龄的啊，也不分性别，人人都可能遇到。特别是现在啊，消化类疾病逐渐攀升，这个越来越年轻化。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消化疾病，避开疾病误区。
5: 那李主任，接下来呢，您请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消化类疾病的早期症状都有哪些，我们应该怎么早发现早预防呢？
3: 好的。这个消化类疾病啊，早期症状其实都很简单，对吧，也很明显，只是大家重视不重视，对吧？因为只要是记住几个信号，就会及时能发现问题啊。第一个信号呢，就是消化系统常见的不适都是什么？食欲不振，腹胀腹泻，或者是便秘，尤其是长期反复出现，或者是饭后啊腹胀明显，可能是慢性胃炎的可能。假如说我们说餐后半个小时左右出现了胃痛，这种情况下要么都是胃里边有糜烂，有溃疡，或者有十二指肠球部的溃疡，信号已经给我们了。因为我们人体啊还是比较敏感的，发出这个信号还是比较敏感的，只是我们注意不注意了，好吧？
5: 对，就第一个信号，如果说您经常的是腹胀腹泻，还有说嗳气，对吧？
3: 对。
5: 那第二个信号呢？
3: 第二个信号就是上部疼痛，不管是隐痛、胀痛，还是其他别的疼痛，我们都要引起高度重视来，因为那个饭后或者空腹时加重的时候，都可能是慢性胃炎，刚才讲了啊，消化性溃疡。如果是右上腹疼痛的话，我们要高度警惕，有没有胆囊炎。对吧？脂肪肝肯定是什么？脂肪肝肝硬化什么？右上腹胀，它不会痛，痛的时候都已经非常晚期了。
5: 第二个信号是腹痛。
3: 对。
5: 第三个呢？
3: 口干、口臭、口苦，实际上要认为是上火，是吧？他们这中国是中医比较盛行，都认为是上火。
5: 对。
3: 其实这是什么？是肝功能受损，或者是肝胃不和，严重的肝胃不和，引起来的。胆汁分泌异常都可以引起肝长期间口干口苦，同时可能还伴有腹胀腹泻或者是乏力，大概率的和消化的肝脏问题都有关系。
5: 就第三个信号是长期的口干口苦，第四个信号呢？
3: 就反酸烧心、嗳气。这个反酸烧心、嗳气是常见啊，这里边可能第一个是慢性胃炎，也可能食管反流引起来的，对吧？这是症状都比较典型，就是这些长期不管，就会造成我们的黏膜的损伤和食道黏膜的损伤，慢慢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严重的胃病或者食道疾病。你比方说长期反流，我们细胞会变形的。因为这个我们这个胃的酸度啊非常高，我们这个胃酸里一般的细菌很难生存，只有幽门螺旋杆菌才能在胃里生存，其他别的生存不了，因为我们胃酸很高的嘛。所以就是你长时间胃酸刺激黏膜的时候，会发生黏膜的变性。黏膜变性就会产生慢慢都是增生。
5: 所以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对照一下了，经常的胃酸，包括第五个信号呢？
3: 第五个信号的传染症状可能乏力、消瘦，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有没有都是，肝脏的情况，因为长时间胃的话，你看慢性浅表性胃炎一般的会影响不大，但是要

0: 萎缩性胃炎，就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消瘦，身体症状乏力就出来了。但是浅表性胃炎的时候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是。
0: 另外一个都肝脏出现的，重要里面肝硬化也会出现浑身乏力、消瘦明显、对吧？另外也可能就是血色素偏低呀、这些症状都出来了，对吧？无论出现哪种的症状啊，只要有症状，我们自己不要去判断，只要有症状，我们引起高度重视来，一定要及时就医就行了。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1: 那接下来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伙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您是高端的专业保健医师，在这方面您是很有权威的，那么作为我们普通的人群来说，我们该怎么去科学的预防消化类疾病呢，避免被这些疾病困扰呢？
0: 这个预防消化类疾病啊，核心要做到四句话。第一个就是规范饮食，第二个就是规律的作息，第三就是适当运动，第四就是定期体检。具体给大家讲讲这几个实用方法，简单好操作，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好，
0: 第一个都是规范饮食，因为守护好消化和肝脏啊，三餐一定要定时定量。当然特殊情况下，另外说，一般情况下我们一定要定时定量。
1: 定时定量。
0: 对啊，假如说错过时间了，稍微吃一点东西，但不要空饿着，因为消化性疾病，你要是空饿着的时候，会容易产生自我消化，就是产生变成慢性胃炎会加重的。就是另外一个就不要过度的暴饮暴食，暴饮暴食都会造成我们消化系统的影响啊。另外一个也不要过度节食，因为过度节食的话，我们胃里边长时间空胃的话，就会引起慢性浅表性胃炎来，因为会容易消化自我消化。
1: 第二条呢，
0: 作息要有规律，就是按时睡觉，按时起床，这点可能老人做的比较好一点，
1: 是
0: 年轻人因为工作关系吧，压力比较大，社会压力、工作压力很大，可能经常熬夜。我的小孩他们也是经常熬夜的，但是我也经常劝我尽量早休息吧，是吧？在尽量早休前完成工作，因为这个熬夜也是这样，还是影响我们内分泌，这非常明显的。
1: 明白了。
0: 另外一个影响消化功能，你知道吧？它会使我们消化功能下降，肚子胀，消化不了，对吧？另外一个都是吸收也差，就是影响我们一些能量的吸收。所以为什么熬夜以后第二天容易疲劳啊？就是细胞的代谢明显下降。
1: 就是第二条，咱们一定要避免熬夜，咱们一定要早休息。第三条呢？
0: 适当运动。运动的话，但是运动对消化系统也非常有帮助。你看为什么我说肚子胀，消化不好，刚才我那个小妙招里讲就要运动运动嘛。
1: 是是。
0: 运动的话刺激我们胃肠，让它蠕动加快。
1: 蠕动加快。
0: 对，你长期坐着的话，胃肠蠕动都慢。
1: 就是第三条，我们大家一定要运动啊，保持适量运动，每次30分钟左右。第四条呢？
0: 保持良好心态。这个避免情绪激动吧，这个情绪对消化系统和肝脏影响非常大，对吧？为什么人家说情绪不好是肝虚郁结？对吧？焦虑、烦躁、易怒都是肝不好啊，这是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你情绪不好的时候影响消化和吸收，对吧？你看情绪不好的人，自己你慢慢体会，我知道因为情绪影响了，肯定遇到肚子胀，这肯定大家都是老消化不下去，
1: 一肚子气
0: 嘛，对，所以都是情绪和消化道是非常有关系的。
1: 好，第四条就是我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对我们消化和肝脏健康啊都有好处。第五条呢？
0: 一定要规范用药，避免滥用药。这个我们保护肠胃也好，保护肝脏也好，对吧？一定要根据疾病选择药物，不要私自用药。在这点我劝大家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要私自用药。
1: 所以第五条啊，我们要提醒观众朋友们，一定要像李医生和专家团的这种指导之下去用药，不要自行的去买药擅自停药。第六条呢？
0: 第六条就是跟医院有关系了。定期体检，早发现早治疗早康复啊，这个只有体检你才能早发现，对吧？你不体检怎么发现？一些隐患不发现，你都容易拖小病拖成了大病，
1: 是
0: 大病都拖成了重病，
1: 重病
0: 啊，重病拖成了不治之症。所以我们一定在前面呢，一定要止住了就好办。
1: 明白。
0: 不止了你就难。做什么检查呢？消化系统啊，做的检查也很多啊。第一。

0: 个一定要做全面生化检查，对吧？肝功、肾功，对吧？血脂、血糖都要做啊，这个都很简单，叫生化检查。
1: 对。
0: 另外一个，觉得有问题的话，可以做胃镜、肠镜，这都可以做，对吧？超声。都可以做。
1: 哇，李主任讲的真的是太全面了，这六个预防方法简单易操作，大家伙啊一定要记好做好。接下来李主任对于这种已经啊有轻微的消化不适，或者说已经确诊消化类疾病，比如说慢性胃炎呀，还有脂肪肝、胆囊炎的朋友，日常有哪些保健的小妙招能够帮助他们来缓解症状，避免病情的反复发生呢？
0: 这样吧，我们一个一个的说吧。
1: 好，
0: 先说慢性胃炎嘛。慢性胃炎一定饮食注意。我饮食注意，刚才我们讲了一个清淡饮食，定时吃，定量吃。另外一个就是避免情绪的变化，尽量保持好的心态啊，要高兴点，高兴点会消化的好点。这是一个。胆囊炎的话是这样，凡是有慢性胆囊炎的病人或者有胆结石的病人啊，我们饮食一定要注意，绝对避免高脂肪的饮食。因为高脂肪特别诱发他胆囊炎发作疼痛，对吧？吃饭一定要注意。这另外一个就是有胃溃疡的人，我们一定要坚持吃，起码用药要到半年以上。半年以上以后一定要复查，对吧？你别说我用了药了就不管了，到底什么情况啊？我们一定要让它完全恢复，对吧？你不完全恢复，你最后没解决问题，对吧？所有的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消化性疾病，一定要避开酒，避开辛辣的东西。第二个是做好腹部的护理啊，这个慢性胃炎呀、腹胀的朋友啊，每天饭后半个小时。就是按摩腹部啊，顺时针方向做十分钟左右就可以。这样的话做的目的是什么？对吧？第一，促进胃肠蠕动，促进它的供血，缓解腹胀。另外一个可以保暖，保暖实际的暖，你要简单一点，可以用个热水瓶刺激它都可以。这个暖呀，暖的话也是刺激胃肠蠕动的啊。另外一个都是避免受凉，凉的东西都不要吃，你像夏天的冰棍啦、冰水呀、都不要喝，也不要吃。这样的话就是尽量的都是我们喝水的话，起码是，最低是温水。对吧？能喝热水最好，因为我们这个胃病是很娇气的这个东西，你不用，你还需要慢慢养，它不是一下子好，
1: 对，
0: 得慢慢养才能好，
1: 是，
0: 这都是这个时间比较长。
1: 那有没有第三个小妙招呀？
0: 就是运动。
1: 运动
0: 啊、运动的话，几个问题，运动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对吧？第二，运动可以让我们心情舒畅，对吧？心情舒畅了，也会促进胃肠蠕动。对吧？你运动也可以促进它，这样说运动都可以适当。就是在运动的话，不能是散步，一定要快步散步，啊，打一些快速散步。另外一个可以没事了做，经常做深呼吸，跑跳运动都可以，因为跑跳过程中就刺激胃肠嘛。
1: 好，还有没有一些关于大家比较需要注意的？
0: 注意就是科学用药，规律用药。这个药都是一定严格按人家是疗程服用，按剂量服用。不要按时服用，不要私自停药啊，不要加大量，也不要减药。因为这个东西每一种药都是经过科学论证的，用多大量。为什么有的药是一天两次，一天一次？
1: 对，
0: 它是根据什么来的？是根据它的药物代谢时间来的。有的代谢是12个小时达到高峰，24小时维持，对吧？有的是8个小时都没了，对吧？所以我们用药这一块一定按医生的嘱咐去用，千万不要私自动用它。
1: 而且之前您有说过要定期的监测，对不对？
0: 这个定期监测是这样，监测的目的是为了了解，及时了解情况，对吧？对于病情的变化了解情况，调整治疗方案，对吧？你比方说，我们病人做这个要做个记录，比方我什么情况不舒服啊，做个记录，对吧？我这个时候用的什么药，这样给医生提供个依据，对吧？另外一个可以注意一些大便、小便的颜色，比方说绝大手以后看看这个便的颜色有没有变化呀、对吧？有变化的话就要及时找医生去咨询。
1: 哇，已经有消化不适的朋友啊，咱们李主任说的这些保健小妙招一定要记牢了。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大家伙最关心的问题，就是万一得了消化类疾病该怎么科学的诊疗。很多人啊不知道挂什么科，做什么检查，还有一些人盲目用药反而是加重病情。那李主任你也给我们大家来解答一下吧。
0: 要做到科学的诊疗啊，一定要服从科学的规定啊。对，我们科学的诊疗的目的是明确病因，为规范治疗提供一个依据，对吧？所以都说，第一个及时就医啊，明确诊断。我们千万不要自我诊断啊，自我诊断会耽误病情的，对吧？我们这么科学的诊断的目的是为了为治疗提供依据，对吧？你比方说，不能完全靠临床症状去诊断，当然了，临床症状有一定的意义，对吧？
1: 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个的话都是要遵循医嘱，规范治疗啊。不同的疾病啊，治疗的方法也不同，一定要严格听医生的。慢性胃炎呀、消化性溃疡啊，一些胃黏膜的损伤啊，抑制胃酸的药啊，包括幽门螺旋杆菌的感染呀、等等，都要听医生。

0: 用药，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具备这个用药的知识和能力，
1: 是，
0: 对吧？我们既然治疗的话，一定要规范，所有规范都是包括你的诊断，包括你的用药，包括你的监测都要规范。用药以后的监测也一定要规范。第三的话，都定期复诊。就是我们用药以后效果好不好，对吧？有没有效果，对吧？治疗到什么程度了，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必须定期复检才能了解情况，对吧？在这个情况下，比如说，哎，我的复很好，可以按照这个方案去治疗了，
1: 是，
0: 对吧？假如说没有作用，那该调整方案，医生会给你调整方案，
1: 对，
0: 是吧？大家千万不要嫌麻烦啊！有的病人可能，哎呀，老给我做检查，多麻烦、啊。因为我们医生做事了，一定要有依据，没有依据他不会给你下药的，对吧？因为他是科学。
1: 对，真的是太关键了，所以咱们大家伙一定要记住了，一定不要盲目用药，不拖延，及时就医，规范诊疗才是最安全最有效的方式。那听到这里啊，我相信大家伙肯定有很多的疑问，就比如说胃镜检查痛苦吗？脂肪肝能不能逆转呀？还有慢性胃炎怎么调理才能够不反复？别着急，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直接咨询院长专家团队，专家会根据您的情况一对一的解答，来制定专属预防和诊疗方案，帮您科学守护消化健康。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如果您在健康咨询、报告分析、就诊建议、健康指导以及日常保健存在疑虑，或者有健康方面的需求和兴趣，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跟着全科医生李一帽学习更多专业的、实用的健康知识。足不出户，直通医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从消化类疾病发展趋势、危害、具体的类型，到早期的信号，再到预防方法、日常的保健小妙招，还有科学诊疗方法，哇，全是干货哈！为我们是讲得明明白白、通俗易懂的，相信大家伙也都收获满满，也对消化健康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那我们再简单的回顾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吧。这第一呢，就是消化类疾病发病率逐年上升，年轻化明显，危害极大，不仅呢是影响到消化功能，而且还会牵连到肝脏、肾脏，形成连锁的损伤。第二，我们也认识到了这个慢性的胃炎、消化不良等常见的疾病，记住了五个早期信号，就能够早发现、早干预。第三，那李主任通过三个真实的案例提醒我们，小症状不能忍，忽视小不适可能拖成大麻烦。第四，掌握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能有效远离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第五呢，是科学诊疗，要做到及时就医、规范治疗、定期复诊，不盲目用药、不拖延。
0: 消化健康啊，是人体健康的根基。许多人因为忽视、小腹胀、口干、口苦这些小症状，最后拖成了慢性胃炎、肝硬化，甚至是肾衰，非常可惜。
1: 是。
0: 希望今天的分享啊，能够帮助大家重视起来，重视规范化治疗，学会科学守护自己的家人，远离消化性疾病的困扰。
1: 好的，那再次提醒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无论您是想预防消化类疾病，还是已经出现了腹胀、口干、口苦等不适，或者呀有任何消化、肝脏、胆囊相关的疑问，那么都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咨询李主任带领的专家团队，专家会第一时间为您解答，免费评估健康风险，制定专属的健康方案，全程一对一的服务，帮您破解消化健康难题。那也请大家记得分享我们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分享给您身边的老人朋友，让更多的人来了解消化类疾病，学会提前预防，学会早发现，学会科学诊疗，让我们一起守护家人的健康。好，非常感谢李主任今天的到来，也为我们带来这么多实用的健康知识。那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们的观看和陪伴，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信任。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陪伴，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2: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健康学起来》，全科医生第一帽为您带来精彩的、实用的健康好知识，大家学起来。
0: 全国的观众，大家好，我是李一帽。
2: 健康学起来，跟着全科医生李一茂学习更多健康好知识。饮食为天，消化是根基。本期主题消化类疾病将为大家讲透消化类疾病都有哪些危害，消化类疾病的早期五大信号，以及六个预防方法，五个保健小妙招，有效远离。

0: 消化类疾病，缓解不适。
1: 足不出户，直通人生，轻松学到健康好知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0: 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得很呐。
1: 那刘红呢？
0: 刘红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想不到威震鲁南的八大金刚啊，黄二爷，您竟沦落到这种地步啊！
4: 唉，还不是因为那几捆布，现在想起来呀、都丢人呐！
3: 你大哥刘洪也太不仗义了，兄弟们出生入死，凭什么就不能分点，还要处理你？
4: 谁说不是呢？想当年在探厂的时候，隔三差五的兄弟们还可以分点，这倒好，是一分钱也分不到了。
3: 那二爷以后有何打算呢？
4: 像李九那样，老子要单挑，只要老子有枪。我的枪呢？
3: 二爷，你喝醉了。枪，我先替你收着。
4: 好啊，你耍我，把钱还我，还我。

0: 我也有些胆识，但军，我儿媳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身手不错。嗯，哼，皇帝，你说实话，飞虎队节部是从哪里得到的情报？哼，
1: 碰上的。
2: 八嘎！嗯，太君，太君，不说实话的。嗯，太君，太君，慢，慢，慢。来，太君，太君，皇儿媳大大的有用，好多事情他都明白，你的心急的不要。中国有句俗话叫做“对症下药”。
3: 这些人死都不怕，你不能用这种办法啊！我就这么着，行，好，这件事由你来办。哎，
4: 太君放心，我会全力以赴。嗯。哎呀，黄队长受惊了。 啊，掌柄，
5: 哎，
4: 临城大酒楼摆一桌给黄队长压惊。
5: 是，老爷，哎，
4: 请吧。

0: 我这是在哪儿？
1: 二爷醒了。
0: 你是谁？
1: 哟，二爷，昨天晚上还跟人家海誓山盟的，一觉醒来你就全忘了。

0: 二爷，这是你的家呀，这房子是你的，就连我也是你的。
1: 这是
0: 啊，这金条和钱也全是你的，
1: 全是我的。
0: 嗯，
1: 那你是？
0: 我嘛，二爷昨天晚上跟彪爷说，你最喜欢谁？
1: 我最喜欢谁？白菊花，
0: 如假包换。二爷呀，高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有意收留你，才花重金把我从枣庄请来的。从今天起，我就是你的人了，你呢，也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依靠了。
1: 可是我是偷着跑出来的，飞虎队不会放过我的。
0: 嗯，你是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之一，你怕什么呀？昨天晚上听高老爷说，二爷在宪兵队的胆量，我可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2: 高进斋不过是日本人的一条狗。
0: 那又怎么了？我听彪爷说，当初你投奔刘洪的时候，不就是为了发财出人头地吗？只要能升官发财出人头地，在哪儿干不都是一样。再说了，你跟着那些土八路能有什么出息呀？还是跟着高老爷有奔头。你看看这房子，这金条，还有这钱，还有我，哪样不是高老爷给你的呢？二爷呀，这年头你就别傻了。

0: 可是我要是跟了高敬斋，那我不也成了汉奸了吗？
1: 什么叫汉奸呀？啊，那是共产党的宣传。现在连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都提倡曲线救国，昨天的阵势你也看了，现在不管你想留不想留，恐怕都由不得你了。儿媳啊，你偷了布，可就等于给皇军送了信儿。这个汉奸的罪名，恐怕你是背定了。
0: 我
2: 皇儿媳，我们家老爷看你是条汉子，才高抬你。你别不识抬举。说，那条布的情报是怎么来的？
1: 儿媳啊，你说吧。
3: 张哥，政委和队长担心皇儿媳一旦出问题，会牵扯到你，别犹豫了，快跟我走吧！啊，
4: 兄弟，你嫂子有了身孕，我怎么也得把她安顿好了再走啊！
3: 那好，那我先走了。晚上你到县里政委那地方见我，好吗？
4: 好。
3: 哦，对了，万一有意外，你就用这个，使劲一磕就行了，记住了。好。那我先走了。
5: 张站长，这不过年不过节的，你们回家干嘛？
6: 媳妇有了身孕，得有人照顾。
5: 哦，好好，就就
7: 来，披上。
6: 啊。
7: 怎么了？
4: 我把政委给我的那件大衣落在家里了。
7: 那么多东西都留在家里了，还在乎一件大衣吗？
4: 不行，丢啥也不能把大衣丢下。兄弟，停车！兄弟，你和你嫂子在这等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8: 好嘞。
7: 哎呦，你别去了。
4: 没事。
7: 你回来呀！你
4: 我马上就回来。
7: 你早点回来啊！
4: 哎，
9: 海牙公。
10: 杨澜，走吧。

0: 张兰站长，知道我为什么请你来吗？
1: 不知道。
0: 张站长，你是一个老实人，只要你老老实实地说出杀狗不遮被劫的经过，我就饶你不死。
1: 太君，该说的我都说了。
0: 进来。
2: 太君，太君，
0: 你认识他们？

0: 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沙沟站站长张兰吧？
1: 我不认识你。
0: 我认识你呀。你手里这件大衣就是飞虎队政委李正的大衣，我说的没错吧？啊，
1: 你究竟是谁？
0: 我
1: 张站长。

怎么，你就没有听说过吗？飞虎队的八大金刚，他就是黄二喜，黄队长。

0: 皇儿，从今天起，你就是特务队的副队长，做我的助手。多谢太君栽培。啊，
1: 太君，张彪的功劳也大大的，是他发现的皇儿媳，还除掉了李九。正在外边等着呢。你的意思是，你的功劳也大大的，是吧？不，太君。
0: 我不是这个意思，高司令，你们是除掉了李九，可是李九手下的田六子已经跟刘洪合为一股了。我不知道这是功还是过呀。闭嘴！这只能说明你还有你的无能，你还有你。 太让我失望了！虽然皇儿初来乍到，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微山岛的真实情况，清除了沙沟站的隐患，而你们呢，除了纸上谈兵，还能做什么？嗯，去把我送给黄先生的奖品带来。 快去！嗨！啊，过来，过来！啊，哈哈哈哈哈！过来！哦，这只狗是吃人肉长大的，随我三年，战功赫赫。现在，我把它送给你，皇儿，它。 属于你了，多谢太君，多谢太君。太君，啊，皇儿，这么说，刘洪他们在微山湖一带。 已经建立起了地下根据地，是这样吗？是这样，太君。嗯，哪些人是你们的堡垒户？啊，这个我不大清楚。皇儿，你不要再对刘洪抱幻想了。你已经帮助皇军破获了沙沟吉布案，还供出了张兰，现在。
2: 用你们中国人的话来说，是地地道道的汉奸。刘洪是不会饶过你的。太君，飞虎队都是分散活动，我们中队负责李庄，李庄的情况我是清楚的很呐。
3: 那刘洪呢？
2: 刘洪和二中队在苗庄和齐村一带。

0: 带活动。至于那里谁是堡垒户，我可是真不清楚啊。
1: 是吗？
0: 哦，太君，我得不敢撒谎。
1: 难道你这个堂堂飞虎队一中队的副队长，还没有我熟悉飞虎队吗？嗯，
0: 我，哦，对了，我想起来了，听说刘洪在那个地方有个相好，
1: 你见过吗？他在苗庄还是齐村？
0: 我倒是没见过。哦，好像是在苗庄。
1: 他叫什么名字？
0: 大家都管他叫方林嫂。
1: 有戏，方林嫂。
2: 没错，我这里也有一份情报，说飞虎队长刘洪的相好是个会使双枪的女人，很厉害。
1: 有戏，要立即逮捕他。
2: 不可以。哎，刘洪的相好肯定不是一般的女人，兴师动众一定会惊动他们。我倒是想见识见识这个女人。
1: 宋伟君，对付女人不可心慈手软，一定要用强硬的手段。嗯，
2: 对女人你不懂。
1: 哦，

0: 铲除叛徒皇儿的方案，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吧，等大伙来了，你在会上宣布一下。
2: 老孟，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去准备一下了。
1: 好，好，坐。

0: 过来，一会儿你们几个从那边进村。
1: 看，有个女人，
0: 快追！
2: 老红，老红，
1: 咋回事？
2: 村口来了一群可疑的人，正朝这边来呢。
3: 那你告诉彭亮，别来这儿开会了，赶紧走，走。
2: 哎，走这边。
1: 哦，哎。
3: 方林嫂，来，把这个拿上，拿上，一定要小心点。

快追！快追！

0: 拉弦，哎，小心点儿！我要借用你的人马，全副人马。宋伟军，我可是提醒过你，对他们不要心慈手软。现在知道了。好了，宋伟军，不要着急。
1: 不，我要马上去洗苗庄。

0: 你们听好了，如果有谁知道方林嫂的下落，我说出来的话，你们就是私通飞虎队的罪名。
1: 带上来，
2: 快走，快点。
0: 这些个人都是你们这一代的，他们私通飞虎队，专门跟我们皇军作对。今天给我统统的枪毙。
3: 射击。

0: 队长，你可得给俺报仇啊！俺家二柱子让鬼子给吊死了，这房子也烧了，粮食也烧了，往后日子可咋过呀？
1: 你说啥呀？房子烧了再盖，粮食烧了再种。大队长，你放心，令着大家跟小鬼子干。
0: 这日子没法过了。
2: 乡亲们。小鬼子烧了咱的房子，杀了咱的人，这事不会完，这个仇我们一定给你们报。
3: 对，一定报仇。大队长，有一队鬼子朝六路店开去了。
4: 队长，咱们打吧。
5: 对，
4: 咱们打吧。
2: 林中什么？
5: 对，
2: 把长枪都给我拉过来。
5: 好，走。
2: 龙汉、同志、彭亮，集合队伍。
3: 好，
2: 王强，跟我走。

0: 老总。
1: 是。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

0: 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6: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 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的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
3: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的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
3: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如何收看山东卫视
1: 4K 超高清频道？要畅享
2: 4K 超高清节目，只需完成两步验证。 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 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IPTV
1: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2: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的好政委申茂同志执政了。
1: 老胡，

0: 我这一走，你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
1: 振怀，你处分我吧，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又害得你受了伤。我
0: 老洪啊，接受教训就是了。这一仗朕牺牲了不少同志，一定要记住，咱们是小分队作战，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硬干。
1: 我知道，
0: 我们的长处是打游击战，还有铲除叛徒黄二，一定要抓紧呐。
1: 政委，你就安心的养伤吧，铲除黄二我一定会安排好。
2: 老洪，老洪，船来了。

0: 亮子，进了城，行动一定要谨慎。除掉花儿以后，就赶紧回来。
1: 好，大队长，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好，时间不早了，赶紧走吧。
1: 好，我走了。
0: 来好好聊聊，啊！
1: 亮子哥，大队长，
2: 你咋来了？
1: 亮子哥，你这次下岛是不是去给我哥报仇啊？
2: 哎，是啊，但也不完全是。
1: 这是啥话？
2: 你就别问了，等我一回来，你啥都知道。
1: 那不行，你不把话说清楚，我不让你走。
2: 哎，妮儿，不许胡闹啊，这是纪律，我可不能告诉你。哎呦，你要干什么？
1: 放开！
2: 哎，好好好，我告诉你，放开。我告诉你啊。
1: 哎，
2: 老实在家待着啊。
1: 姓彭的，你个坏蛋！我告诉你，我哥的仇不用你报了。我要不把高进斋的人头拿

红杏，你也想紫玉了，对吗？我知道，现在就剩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紫玉死了以后，没有人可以再陪你，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人鸟同命啊。我知道你跟我一样难受，父亲死后我们姐妹两个一别就是两年多，好不容易团聚了，可是没有想到你我团聚不久竟又永远分别。早知这样还不如不相见的好。古红颜多薄命，难道是真的吗？你说话呀，紫玉，你知不知道姐姐好想你啊？真的好想你。

0: 兰妮姐，兰妮，
1: 六子哥，你们怎么来了？
0: 红哥让我们来找你的，怕你出事，快跟我们走。
1: 哎，我要找贺妮宅报。

0: 田六子，高景斋在哪儿？快说！你就是子玉的姐姐。
1: 你是谁呀？我是李九的妹妹。
0: 李九的妹妹，你们找我有事吗？
1: 找高景斋报仇。
0: 红杏姐，快告诉我高景斋在哪儿。高景斋不在家。 去临城了，走，去临城。哎，田六子，高静斋对你师父不薄，也从来没有亏待过你，为什么你要找他报仇，跟他过不去呢？因为他杀了子玉姐和我哥。
2: 什么？
0: 这怎么可能呢？高静斋怎么可能杀死我妹妹呢？红杏姐。 子玉姐过生日那天，高静斋带民团围攻了紫竹院。我哥，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是真的，对吗？
3: 这都是真的。那天我去的晚了一点，正看见高静斋领着民团撤离。
0: 不对，你们一定是搞错了。高静斋告诉我说，是日本人杀害了他们。
3: 我师父多往多来惯了。
0: 这日本人怎么知道我师父给子玉姐过生日？可是还有谁会知道子玉过世？对，我想起来了，高静斋知道。
3: 张彪，六子，你跑不了了，投降吧。张彪，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的手里抓的是谁？

0: 你们放心，有我在，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张彪，听我的，把枪放下。
1: 夫人，
0: 叫你放你就放。
1: 夫人，他们都是飞虎队，要是叫日本人知道了，
0: 你给我住嘴！
1: 把枪放下。
2: 拿来吧，你愣着干嘛？快走啊！快走！走！
3: 多谢了，
4: 红杏姐，多亏你了。
2: 什么都不要说了，我送你们先出去，怕待会儿日本人会过来。咱们走吧，
0: 走，
2: 走，
4: 走。
3: 哎，虎子啊。 这红杏儿还真仗义啊！是啊，昨天晚上要不是他呀，咱们可就危险了。嘿，
5: 那是。哎呀，
3: 兰妮儿，你怎么走那边啊？
5: 兰妮儿姐，
3: 兰妮妹妹，兰妮妹妹，
4: 兰妮儿姐，
3: 兰妮妹妹，咱回微山岛走这条路，你上那边干啥？
4: 是啊，六子哥，我好长时间没回家了，我想回家去看看我娘。
3: 哎，正好我也好久没见大娘了，咱俩一起回去。
4: 你可是游击队员啊，你要是到处乱跑，黄大队长还不担心你啊？
3: 去，
4: 哎，行了行了，我两天就回来啊。
3: 行，那你路上小心点。
4: 哎。
6: 刘子哥，你说兰妮姐会不会是自己去找高进宅报仇了？对呀，咱不能让她一个人去。虎子，先这样，你先回微山岛跟红哥说一声，这两天我跟着他。啊，
3: 好，那你小心点。
6: 你放心吧。啊，女人，金钱，享福啊，威风啊，来来来来。 想不到我黄二喜今天才算是活出人样啊！菊花，我不是在做梦吧？啊，
7: 二爷，你不是在做梦，从今往后我就该。

0: 你了。
1: 好，好，以后你就跟着老子享清福吧。
2: 队长，饭送来了啊，
1: 让他进来。
2: 哎，进来。
1: 还给老子吃这个啊？
3: 不管你怎么说，
1: 给我打。
2: 是。
0: 我们二爷可是特务队的副队长，还怕我们赖你几个小钱不成？
2: 不能，不能。
1: 告诉你，别以为你们给我送饭觉得亏得慌，知道不知道啊？要没有我黄二喜罩着你们啊，你们就全都得给我关张，知道不知道啊？发个屁财！以后不光是我吃得好，就连我的狗也要吃得好。快回去，告诉你们各家各户的酒馆，天天给我准备上好的精羊肉，啊！我要喂我的狗。快去，给老子重做饭去。
2: 是。
1: 快去呀！
2: 快走。
0: 谁？
4: 是我，六子哥。
5: 兰陵妹妹，
0: 田六子，你怎么又跟来了？
5: 你以为我愿意跟着你呀？是红哥怕你出事，让我跟着你。哎，去去去去去去去！哎呀，嘿，这小被窝还真热乎啊！
0: 干啥？你想睡这儿啊？
5: 是。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哎，行，我还省得起来了我。哎
0: 呀，田六子，我告诉你，你现在是革命战士，你想犯纪律咋的？
5: 你想哪儿去了？你跟亮子都定了亲了，我早就没那心思了。哎，我可告诉你啊，我这是执行任务。去去去去去，给我拿床被子来。
0: 哎哎哎哎哎，晚上给我老实点，枪顶着火呢。
5: 哼，哎，你什么人呀你？
6: 老爷，您回来了。
7: 我走之后家里没出什么事儿吧？
6: 出事儿了。
7: 什么事儿？
6: 啊，那夫人呢？
7: 什么？你是干什么吃的？
6: 那夫人要干的事儿，那我也挡不住啊！
7: 不想要命了，这是。
8: 景斋，你回来了。

0: 昨天家里来人了，我知道，张彪都告诉你了。你的胆子也太大了啊！竟敢放走八路，你知道你这样做要惹多大的麻烦吗？哼！怎么，我连累了你是不是？ 你可以把我送给日本人的。你，嗯，高静斋，你当初信誓旦旦的答应我，为我父亲报仇。你答应我要保护我和子玉。你答应我不跟日本人来往。可是。 你都干了什么勾当？
1: 我是答应过你，对李九和子玉我已经尽了力了。你爹的仇我一定会报的。
0: 那好，我问你，李九和子玉是怎么死的？
1: 我已经跟你说了，那是日本人杀的。

0: 你到现在还在骗我。高景斋，我什么都知道了。李九为子玉过生日的那天晚上，你竟带着民团去了紫竹院，并下令残忍地杀死了他们。你居然可以对自己的亲人这样，你实在太狠心了。
1: 我怎么会杀李九呢？

0: 你不是被我拙劣了吗？自从我跟你在一起之后，把我所有的希望和幸福都寄托在你身上。可是我没有想到，你为了讨好日本人，竟然连我的亲妹妹你都不放过。你还是不是人？你还有没有中国人的良心？
1: 你真让我失望！站住！好吧，我跟你说实话，李九和子玉是我杀的，可是走到现在这个地步，完全是为了咱们这份家业呀，杏儿。
0: 我现在是骑虎难下，
1: 你要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来杀咱们。你说说看，到了这个时候，我应该怎么办呢？啊，
0: 高景斋，到现在为止，你认为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1: 哎，杏儿。
2: 六子哥，你说亮子哥去找黄二会不会出啥事儿啊？
3: 嗨，那亮子贼精贼精的，他要是有点啥事儿啊，这林城啊，早就乱了套了。那你说他现在能在哪儿啊？
2: 那谁知道啊？哎，想他了？你才想他呢。亮子哥啥人嘛？这事儿也瞒着我。
3: 还说我哥犯了什么个人英雄主义，啥叫个人英雄主义嘛？个人英雄主义，好像就是独来独往吧？嗨，你也别听他的，他也是听政委教的。
2: 反正我是听他这么说的，真不是个东西。
3: 对对对对对，彭亮就不是个东西，他呀一点义气都不讲。比如说，
2: 不许你这么说他。
3: 你不都这么说他了吗？我说行，你不能说。行，反正啊，明天早上跟我回飞山岛。
2: 我不回去，我要杀高景斋。
3: 啥？你还要杀高景斋啊？那天晚上咱俩在阳极折腾了一夜，这老王八蛋呀，早就有准备了。我告诉你啊，你不许去。
2: 我不亲手宰了他，我不回去。
3: 哎，你。

0: 二爷，给您的肉，还没轮到你们吧？这是我孝敬二爷的，算你聪明。哎，拿着。二爷，您慢走啊。
1: 老板，哎呦，二爷，您来了，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二爷，你看，我给您准备的新鲜肉，二爷，来啊，里边请。
2: 怎么，就这点啊？
1: 二爷，昨天不是送了吗？今天没有那么多了。啊，
3: 出啥事了？
4: 不知道，走。
5: 快，给我闪开！

0: 亮子。
1: 亮子哥。
2: 亮子，
3: 师兄。
2: 师兄，你带蓝妮走，往那边走。
3: 你注意安全。
1: 亮子哥。

0: 黄队长刚刚为皇军效力，就惨遭杀害，飞虎队还袭击了临城，你们说这说明了什么？
1: 太君，飞虎队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大闹临城，说明临城是有设无防。我不知道警备团在起什么作用。
2: 你，冈村队长，卑职失职，愿受处罚。
3: 不过，据我所知，今天大闹临城的飞虎队是从杨吉高某人的家里溜出来的。
1: 严团长，你在血口喷人！
0: 八嘎！你得继续说。
3: 冈村队长，这种事儿还是让高司令自己说吧。
0: 米迪，怎么回事？
1: 太君，严团长一直对我耿耿于怀，所以才诬告我私通八路。
3: 高司令，别忘了，你的护卫家丁并不是铁板一块，怎么着，你非逼着我让他们来作证吗？冈村队长，就在三天前，高司令的夫人亲手放走了飞虎队队员。高司令，有这事儿吧？
0: 八嘎！你得说实话。
1: 太君，如果我的夫人私通八路，我就宰了他。
0: 游戏。这件事你去查。
3: 是。

0: 夫人不好了，发生什么事了？老爷派人报信说，严铎带着人要到家里来搜查，叫你出去躲躲呢。肯定是为了上次我放走拔鹿的事儿。
1: 那您还不快走？
0: 夫人，他们马上就来了，您快走啊！
1: 我知道了，
0: 夫人。
1: 子玉走了以后，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再去了。

0: 奉日本人之命执行公务。怎么，你们家老爷没有对你们交代啊？
1: 老爷不在家，只有夫人在，带这么多弟兄进去有点不大合适吧？
0: 我找的就是你们夫人，闪开。
2: 别动
3: 别动别动，靠边。

0: 张彪，你想干什么？
1: 高家大院不是谁想进就能进的。
0: 哼，张彪，你们家洪庆私藏八路已经犯了死罪，难道你想死吗？
1: 你要想带人，必须等我们家老爷回来。

0: 同姓，子玉走了，我们也该上路了。你走吧，你走啊，你怎么不走呢？我也要走了，我要跟子玉一样离开这个世界，离开这个肮脏可怕的地方。你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了。
1: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

0: 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德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7度。聊城多云，28到38度。泰安小雨，27到34度。菏泽小雨，28到35度。枣庄小雨，27到32度。济宁小雨，28到35度。临沂小雨，26到30度。日照小雨，26到28度。青岛小雨，26到28度。烟台小雨，26到31度。威海小雨，25到31度。潍坊小雨，26到34度。淄博小雨，27到35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7到34度。济南雷阵雨，27到36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郑威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把的是真准啊！
1: 哎，政委，哎，老洪啊，岗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被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2: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力，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据统计，本次迎夏季香囊福利大放送公益活动当中，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然而每次节目总有大量老年朋友因名额有限未能成功申领。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四款草本香囊，四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目前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别犹豫，别错过。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四款草本香囊，四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

0: 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你走吧。
1: 严团长，夫人通不通八路，自有我们家老爷来处置，用不着你兴师动众。
2: 张彪，这可是冈村队长的命令，快让你的人撤了。
1: 严团长，别忘了，这可是高家大院。
2: 哼，来人，
1: 在，
2: 给他的人缴械。
3: 是
4: 是，
1: 别动，谁再敢往前半步，我就跟他鱼死网破了。

0: 张彪，你给我让开！
1: 只要我张彪在，你休想把人带走！
0: 你
2: 不好了，不好了！夫人房间着火了！
0: 啊！
2: 哎呀，着火了还不赶紧救火！快点，快点，
3: 快
2: 快
3: 快
2: 快
3: 快
2: 救火！
3: 快救火！
2: 快救火！
3: 快点！
2: 快打水！
3: 夫人房间着火了！
2: 快
3: 救火！
2: 快救火呀！
3: 快
2: 救火！
3: 快
2: 火了！快救火！救火！救火！
3: 打水来！
0: 撤！
4: 燕多带兵包围了宅院，非要把夫人带走。我带民团拦住他，可他开枪威逼。夫人被逼无奈，在他房中自焚了。等到大火扑灭，夫人已经气绝身亡。老爷，这就是严夺开枪后留下的弹壳。

0: 政委，
1: 老洪，
2: 政委
3: 回来了，
1: 小心！
3: 哎呀，政委
4: ，你可算回来了！哎，伤全好了吧？
5: 都好了，一瞧，比原来还壮！哎呀，
4: 太好了，政委，你知道吗？你走这些日子，大家伙多想你啊！
3: 是啊，
5: 我在山里这段时间呢。也想你们大家
4: 啊，你给大家说说吧，在山里谁伺候你啊？
6: 对呀，
7: 谁伺候你啊？
5: 谁伺候啊？当然是白灵了，
4: 真的是白灵。过来，
5: 你要干啥？不许听啊！干嘛？
4: 你给我说实话，白灵怀上了没有？我啥时候当干爹啊？
5: 白灵要是怀上了，我第一个先告诉你。
0: 政委，
5: 政委，山里又给了咱什么任务？最近呢，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小鬼子的目的就是要称霸亚洲。他们最近要搞南方会战，山里边命令咱们要迅速的开展铁道战，破坏敌人的运输线，打乱敌人的计划。好啊，早就等着这一天了。

0: 宋伟军，我已经被飞虎队逼到了绝境，铁路如果再出事的话。
1: 冈村君，你是山本将军的学生，将军理解你的苦衷，所以几次饶你不死。
0: 可是我却辜负了将军的厚望。
1: 是啊，南方会战正酣，以我所见，为了在一个月之内保证铁路畅通，你可以采取一些非常的措施。
0: 宋伟军，请赐教。
1: 跟他们谈判。
0: 什么？跟飞虎队谈判？
1: 现在只有这个办法。
0: 你疯了，堂堂的大日本帝国皇军居然和一群毛猴子谈判，此事要是传出去，简直有损帝国的军威，也是天皇陛下的耻辱。
1: 你错了，这群毛猴子在短期内是无法消灭的，他们是一群亡命徒，如果我们跟他们打打杀杀纠缠不休，将直接威胁到金浦铁路。天皇陛下关心的是南方会战，金浦铁路直接关系到整个东南亚战局的成败。冈村君，你应该知道哪头重哪头轻了吧？啊，为了大局，我们只有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否则一旦铁路真的遭到了破坏，影响到整个南方战局，冈村君，你可就要魂归故里了。
2: 自邀请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政委李正于三日后亲临大日本帝国驻临城司令部举行会谈，共商和平相处之事宜，并保证各位的安全，望能如约赴请。
3: 大王，这小鬼子不明不白的发帖子干啥呢？弄不好是个圈套。
4: 这要是个圈套，他们也不会这么明目张胆啊。
5: 哎，小鬼子猴急猴急的，高景斋给我信的时候他还逼得很紧。嘿嘿，看来啊，他们肯定有什么急事要找你们。
3: 我看这事儿啊，是死胡同里拉大车，行不通，退了吧。啊，
6: 不，我分析的事吧，很可能是小鬼子吃不住劲了。哎，你们知道吗，日本人为了打开往东南亚的通道，正在搞什么南方会战，咱们几次破坏铁路肯定给他们打击很大，他们是想通过谈判来阻止咱们破坏铁路。
4: 说得对呀，也许就是这个事儿。
6: 老洪，答应他。哎，即使不是这件事儿，咱也可以探探他的虚实。
4: 对，政委啊，但是有一点，谈判地点必须由咱来选择。
6: 对，
4: 我认为应该选在临城和威山岛的中间地带。
0: 不行，这群毛猴子简直不懂规矩，我们是邀请方，他们居然指定地点，限定人数。宋伟军，我们绝不能答应。
1: 啊，真是一手的好字啊，看来李正的肚子里有点墨水。嗯哼。
0: 说这些有什么用？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哼，我们是和他们谈判，又不是谈地点。答应他们

0: 什么？哼，宋卫军，你太大意了，这可是一群毛猴子呀，他们一贯不守信用，弄不好有阴谋。
1: 不会的，临城一带毕竟是我们的占领区，他们不敢来，正说明他们怕我们。再说了，两国交战不斩来使，这个道理连当年的梁山好汉都懂。
0: 那也得加强必要的措施，最少带一个小队去。
1: 那能谈得成吗？
0: 哼，谈不成就消灭他们。
1: 哼，即使把他们消灭了，新的飞虎队还会产生。
0: 宋卫军，如果按照你说的逻辑，那还谈什么？
1: 不要谈，这只是权宜之计。只要拖上他一个月，我们就会赢得南方会战的胜利。嗯，

0: 冈村队长，不认识我们了？
1: 儿童，算你们狡猾。
2: 金山先生还好吧？
3: 哎，他做朋友打他的这个，
0: 他帮了我们不少忙啊，
3: 回去可要提拔呀。
1: 八哥，
4: 你们之间的陈年老账就不要再提了，今天冈村连队长能亲自来，说明我们是有诚意的。
5: 那这么说是我们没诚意了？
4: 我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就是大队长刘红吧？
1: 没错，他的刘掌柜的干活，狡猾，狡猾的。
4: 你跟王强在探厂的戏唱得很好。这位就是管账先生李正吧？你的书法很好，我很欣赏。
5: 谢谢。你们今天请我们过来，想说什么？说吧。

0: 你小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开枪啊！这怎么打呀？红哥离小鬼子太近，握着双筒炮，一打就是一大片，伤着红哥咋办？嗯，这可咋办呢？走到别的地方看看去。
1: 我们的条件很简单，只有两条：第一，只要你们不下岛破坏铁路，我们绝对不会攻打蔚山岛，并撤走蔚山湖一带的军队；第二，请你们不要袭击铁路宣抚队，他们只是进行宣传，并没有其他的军事目的。如果
0: 你们答应上述的条件，你们就可以上岸，当然包括过铁路，但必须是我们指定的路线。我们也有两个条件。第一，只要你们不对我们山里的部队进行扫荡，我们就不会破坏铁路。第二，你们的宣抚队
1: 我们可以不答应，你们不准伤害微山湖的老百姓。微山湖，因为他们手无寸铁。两个消息的话，いけませんよ。嗯嗯，二つ目の条件はできるが、一つ目の条件は絶対に飲むことはできますよ。わかるか？はい。冈村连队长说了，你们的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答应。第一个条件，他做不了主，因为
2: 那是大太君的事情，
3: 那就让他们去请示大太君，然后再谈。
4: 好，这事儿我们知道了，但是你们回去必须把我们的条件报告给你们的大太君。
5: 不好办，太远了，我这双筒炮够不着他。
4: 躲一边去！
3: 你的是什么鸟枪啊？看看。
4: 把枪给我！你们俩干什么呀？哎呀，今天非崩了冈村那个混蛋不可！哎呀，
6: 冷哥，你们这胡闹吗？红哥让你们俩在这儿警戒，有你这么警戒的吗？
3: 警戒的意思不就是打伏击吗？这事儿你给我少管！
6: 你给啊！你拿了你，你快！哎，那是我们的警戒哨，哎，继续谈，继续谈。
4: 你们的条件，我们不能答应；我们的条件，你们必须接受，否则，我们就消灭你们。冈村，放你奶奶个屁！你太猖狂了！你们跟我们的较量刚刚开始，想消灭我们，哼，那你就试试看。

0: 这帮小鬼子
1: 真痛快呀。
2: 哎，郑威啊，你可真行，真不愧是小诸葛，把小鬼子的脉把的是真准啊。
1: 哎，郑伟，哎，老洪啊，冈村不让咱打铁道的主意，哎，亏他想得出来，他也不想想咱是干啥的。
0: 哎，
1: 嗯，
0: 既然咱掐准了小鬼子的死穴，那咱就在铁路上再干他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0: 快，撤！
1: 六孔桥被炸，这说明游击队的意图很明显吗？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哼，六孔桥是津浦铁路重要的桥梁，一旦要让刘洪一伙阴谋得逞，直接影响南方战事，这种后果你们考虑过没有？
2: 司令官，您多虑了。这座桥通身是钢筋水泥，当年国民党撤退时曾经炸过它，却丝毫未损。刘洪一伙同样也休想得逞。
1: 你忘了山本将军对你的谆谆教导，又提前下结论。你们有没有更好的措施确保六孔桥的安全？
3: 指挥官阁下，我提议继续和他们谈判。
1: 谈判？
3: 通过今天的视察，我发现六孔桥防务非常薄弱，我们和他们谈判可以争取到时间，迅速加强对六孔桥的

0: 防务，使飞虎队无法接近六孔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六孔桥的安全。
1: 这座桥是德国人建造的，结构复杂，坚固耐用，咱们现有的条件根本炸不毁这座桥。
2: 哼，要我干，想要炸掉这座桥啊，得几千斤炸药。老黄，上哪儿弄这几千斤炸药呢？你想想。哎，
3: 眼下只有一个办法。
2: 两条线？
3: 对
1: 对。
3: 王强，你马上去侦查一下，看看最近小鬼子军车啥时候通过凌城，咱再搞他一家伙。
2: 明白。
4: 政委，大队长，
3: 朱保长，啥事儿？
4: 敌人又下帖子了。
0: 李先生，如果没有战争，你我很可能是朋友，因为我酷爱中国的书法和中国的文化。嗯，
1: 也许吧，但我觉得阁下不像是个做学问的。你和你那个山本将军骨子里很狂躁吗？
0: 想必李先生读过《水浒》这本书吧。关帝庙虽然是祭奠中国战神关羽的，但它让我想起了《水浒》中的聚义堂。宋江当年在晁盖死后不久，将聚义二字改为忠义，你知道是为什么吗？
1: 阁下是想考我？
0: 李先生饱读诗书，应该明白，当年梁山的108条好汉，个个身怀绝技，功夫了得，但最终也没有摆脱被朝廷招安的命运。你知道这又意味着什么吗？
1: 这么说，阁下此次邀请我来，是想给我讲课喽？
0: 不，是提醒。宋江一伙的悲剧命运，恰恰说明了一个道理：强大是不可战胜的。为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我大日本帝国在亚洲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包括像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被我们打败了。就凭你们这支装备低劣的小小飞虎队，听说他们有的还拿着原始的大刀长矛，居然敢跟我们抗衡。哼，能打赢吗？你笑什么？
1: 我笑你啊，见识短浅。我此次应邀而来，恰恰是想告诉你，在中国像我们这样的飞虎队，你知道有多少吗？有40000000。我曾经跟山本将军的侄女美惠子小姐谈过中国近代屡遭列强的侵略，想瓜分中国的不仅仅是你们日本，其结果如何呢？没一个得逞。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清政府了，
5: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
1: 中国人民已经觉醒，抗日的烽火燃遍了大江南北，我们每个人就是吐口唾沫也能把你们淹死。哼，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就叫做人民战争。这场战争我们一定会赢。请阁下回去转告你们的山本将军，他不是号称是个历史学家吗？那他就应该知道，不论是中国历史还是世界历史，都证明了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侵略别人绝没有好下场。
0: 哼，你看我们扯得太远了，好像是代表两个国家在谈判。我是军人，只懂得服从。这次谈判我们又有了新的条件。
1: 那你就说说看，

0: 皇军对你们最近的军事意图非常清楚，你们不就是想炸毁六孔桥吗？皇军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护整个京浦铁路的安全，何况一个小小的六孔桥呢？但我们毕竟是老对手了，有些事情可以坐下来谈吗？
1: 好啊，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谈的嘛。
0: 如果谈判顺利，我们可以做出以下的让步：第一，允许你们飞虎队随时通过铁路；第二，我们可以对你们经常活动的微山湖一带停止军事围剿，甚至可以给你们提供一些后勤补给，大米、白面还有猪肉。
1: 那你们的条件呢？
0: 我们的条件只有一个，你们停止对六孔桥的军事行动。
1: 松伟阁下，我们炸六孔桥的起因就是你们要扫荡我们山里的部队，如果你们坚持这种企图，那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我们的军事行动。
0: 很抱歉，我们谈的是六孔桥，是否对山里的八路进行扫荡，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
1: 那还有什么可谈的？
0: 李先生，这样说你要霸王硬上弓了。
1: 对，六孔桥我们炸定了。
2: 宋伟军，这下你知道什么是
3: 中国人
2: 了吧？
3: 他们一向不识抬举，
2: 要想让他们屈服，只有接受他们的挑战。呀！
0: 一介武夫。
2: 嗯？你说什么？
0: 有许多事情都坏在你们这些武夫手里。山本将军要我们熟读水浒，就是让你我知道这样一个道理：征服中国人的肉体容易，但是征服中国人的灵魂，那是难上加难。我们只有以怀柔之策，攻心为上，那才是高明之举。嗯，你明白吗？
2: 宋伟军，我现在最关心的就是铁路和六孔桥。啊，你给我说这么些废话有什么用？
0: 难道你就拿着你的战刀去保卫六孔桥吗？
2: 那你有什么高招说说看。嗯，
0: 林红他们不是玩火车的吗？好，我就让他们在火车上碰他个头破血流。

灶王爷发火，咋过来呀？别废话了，快点撤！

0: 宋卫军，昨天我接到了报告。
1: 好，咱们边走边谈。
0: 飞虎队爬车都被你的铁蒺藜扎回去了，宋卫军真有你的，佩服。

0: 这我们总不能把金浦铁路所有的列车都安上铁蒺藜吧？他们要是在别的方区弄到炸药呢？
1: 那我就亲自带兵守桥，和飞虎队决一死战，是与六孔桥共存亡。
0: 有勇无谋，兵家大忌。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蒺藜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1: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2: 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7: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3: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8: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10: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3: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

0: 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

0: 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3: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0: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就算困难，有人问病，我认还重要。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1: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嗯，来者不善呐！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4: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3: 对，不行，就跟他拼了！
1: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 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5: 据统计，本次迎夏季香囊福利大放送公益活动当中，市场价值199元4支的香囊。然而，每次节目总有大量老年朋友因名额有限未能成功申领。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 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4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 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世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4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目前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别犹豫，别错过。市场价值199元4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江南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4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 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世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 市场价值199元4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市场价值199元4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4: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0: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除了在过往的每一节车厢上都安装铁吉利防护层外，桥上桥下还要派重兵把守。
1: 可现在南方的战事吃紧，我们的兵力是严重不足。
0: 哼，我已经给济南的山本将军打了报告，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1: 太好了，这下六拱桥将万无一失了。

0: 咋了这是？都跟霜打茄子似的。来，吃俩鸡蛋补补。王强，
1: 哎哎哎，
0: 彭亮，来，
2: 我不吃，
0: 这可是兰芝煮的，
2: 我不吃。
0: 这臭小子，
1: 老洪啊，农炸药的事儿泡汤了。我看呢，咱们还是扒鬼子的铁道，这样也能破坏鬼子的铁路。
0: 嗯，哎呀，这个扒铁道吧，来，鬼子啊，有两三个小时就能修复，对他们影响不大。我看呢，还是炸六孔桥。只要把这座六孔桥给炸了，就能让他京浦线瘫痪个十天半个月。
3: 政委，你老说要炸六孔桥，可到底用啥办法炸呀？
0: 哎，别着急嘛，这办法是人想出来的，总会有办法嘛。
4: 照我看，咱们还是在火车上下功夫。
5: 火车？哎，哎，咱的手都成这样了，还咋扒火车呀？
6: 就是啊。哎呀，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小鬼子把咱们欺负得这么惨，就这么算了？
7: 不行，这六孔桥我是炸定了。
5: 鸡蛋都拿不住，还扒火车呢？
8: 就是啊。

0: 村军。桥上设有坚固的桥头堡和炮楼，桥下布防着小林司令手下最精锐的421部队，他们不分昼夜，24小时进行巡逻警戒。桥两端延伸2公里内还布防了检查站和岗哨，任何列车经过必须停下接受最为严格的检查，以防铁道游击队趁机靠近六孔桥。
1: 有戏，真的不错，我非常有信心守卫六孔桥。
0: 为了确保南方会战顺利进行，我们必须保证铁路的安全畅通。但愿六孔桥不要在你我的手上出事啊。
1: 宋卫军，你不必多虑。如此重兵把守，铁道游击队休想再靠近六孔桥半步。

0: 哎，堂兄，谢谢了啊，家里人等着你们呢，早点回去吧。
1: 你们多保重。
2: 发信号，准备倒车。
0: 哎。
3: 行动，有信号了，开车。

0: 同志们，明天就是1942年的春节了。在这个除夕之夜，
1: 为了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开展，
0: 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让我们大家举杯，干一个！
2: 大伙儿见一见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山东分局要在胶东根据地召开全省抗日英模表彰大会，咱铁道游击队可是榜上有名。
3: 好！
2: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咱们的政委要代表咱铁道游击队参加这次盛会。
4: 同志们，我建议为了这件大牺牲，再干一杯！
0: 敬大家一杯，
5: 好，来政委，来政委，
2: 同志们，我敬你们酒，啊，
5: 好，来，
6: 大队长，要是方林嫂子在，咱们就更热闹了，对吧？
2: 兰妮儿啊，要过年了，别忘了回家看看你娘啊。
6: 知道了，您就放心吧，大队长。
7: 说好了，过两天就回家看他娘了。
2: 好好好，兰妮儿替我问你娘好啊！
6: 哎，谢谢大队长。
2: 大伙多喝点啊！
6: 来，
8: 安静，大伙儿一个，笑啥笑啥？俺一年多都没喝酒了。大队副说了，这一坛子酒是赏给俺的，
9: 今天可让你逮着了。
10: 好酒量。鲁汉好酒，临终好赌，名震鲁南呐！怎么着，兄弟，你能把这一坛子酒一口气喝下去吗？
8: 林区长，这酒刚开始喝，你就敢较上劲了。俺要是把这一坛子喝下去，你咋办？
10: 我
9: 鲁汉，我可告诉你，林区长是18碗不醉啊！
8: 嗨，管他18碗19碗的呢，一人3坛子，看谁先倒。
10: 行，就按你说的来。
7: 来，我们打个赌，
11: 敢打赌？
12: 敢。

0: 自己。
1: 你以为这样做，天皇陛下就可以饶恕你的罪过吗？
2: 巧悔了，我辜负了山本将军对我的厚望，现在只有死，才能向将军和天皇陛下谢罪。
1: 你这懦夫，要么自以为是，要么破罐子破摔。记住，中国有一句话，在哪儿摔倒了就要在哪儿爬起来。振作起来吧，将军已经到了临城，他期待着你彻底消灭飞虎队。
3: 老洪啊，你们铁道游击队这两年搞得可真不错呀。
4: 那还是多亏了你们地方上的支持。政委，敬书记一个。
5: 好。
4: 哎，书记，
5: 书记。老洪啊，明天一早我就走了，这一走又得十天半个月的。
4: 政委，替我问张司令。
5: 好。老洪啊，咱们炸了六孔桥，我想这个松尾和冈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4: 你说的对，
5: 以后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千万不要急躁。保护好咱们这支历尽艰辛成长起来的崭新的队伍。
4: 政委，你放心吧。
5: 来，我敬你一个。

0: 今天是中国的大年初一，我特意从济南宴席堂请来了厨师，为你们包了这顿饺子。知道这是为什么吗？中国的水饺起源于汉朝，是这个古老国家逢年过节的传统美食。中国的老百姓过年总爱在饺子里包上钱，啊，也就是一枚硬币。谁要是吃到了它，预示着一年吉祥。今天我也在饺子里包了一样东西，它比金钱更贵重。我希望诸位中的一位能够荣幸地吃到它。好，请吧。
1: 嗨。

0: 我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我知道了。煤块，恭喜你了，冈村少佐，你吃到的是枣庄最宝贵的资源煤炭，因为它是帝国这次圣战的血液，把它吃下去。 冈村少佐，你对帝国的忠心可嘉，可是六孔桥还是被飞虎队给摧毁了。整个京浦铁路陷入瘫痪，直到现在也没有修复。看来，这条对帝国圣战具有战略意义的黄金血脉，最少要中断一个月，也许会更长。 你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哼！南方会战因此原因将要推后，东南亚的战局也受到了严重影响，还有青岛运送煤炭的十几艘轮船也闲泊在港口中。这起事件居然惊动了天皇陛下，而造成这种恶果的。 竟然是一只毛猴子组成的飞虎队！你们不觉得耻辱吗？嗨！听着，驻守青岛的帝国水兵正日夜兼程地赶赴这里，目的只有一个。冈村少佐，
1: 嗨！
0: 目的是什么？
1: 彻底消灭飞虎队！
2: 消灭飞虎队！

0: 凤啊，你在外面玩，给娘盯着点，万一有人来了叫娘啊。
1: 哎，
0: 听见了吗？
1: 嗯
0: 嗯，乖啊。

0: 我怕是不中用了，花那些冤枉钱干啥呀？
1: 看您说的，这药可是大队长专门从临城给您买的。
0: 哎呦，大队长可是个好人呐。快去看看是不是鬼子来了。
1: 您别慌，先把药喝了。
2: 娘娘娘，
1: 怎么了凤？
2: 外面有好多人在跑。
1: 娘看看去。
3: 这这快点点。
1: 兄弟，出啥事了？
4: 听说临城啥工来了大屁鬼子，要朝湖边来了，大妹子快走吧。
1: 谢谢啊。

0: 凌晨汉庄沙沟一带增加了很多鬼子，他们的兵车汽船也运过来不少，看来是要对付咱们了。
1: 敌人是想从东北南三个方面来包围我们。
2: 根据方林嫂提供的情况，我估计小鬼子出动了上千人，来者不善呐。
3: 大队长，我们怎么办？
1: 我们就在微山岛展开游击战，让小鬼子睡不上一天安稳觉。
2: 对，不行
4: 就跟他拼了。
2: 同志们，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硬拼不行，我建议大家分散转移，保存力量，才能继续配合山区的反扫荡。
4: 老洪，趁着鬼子还没有完全包围，我先带几个弟兄分头去侦查一下。
1: 好，
0: 我算上一个。
4: 哎，你不是要回去照顾你娘吗？
0: 我地面熟，方便。
4: 老洪，
1: 好，你去吧，要小心。
0: 好，
4: 方林嫂，跟我来。
5: 青岛水兵大小舰船十艘，100艘冲锋舟和巡逻艇，分别布防在湖西、鸭子屯、红勺湖一线。战斗开始后，我军将从三个方向发起进攻。
6: 报告司令，我军已经全部部署完毕。
7: 命令部队严阵以待，随时等候作战命令。
6: 嘿，
5: 彻底消灭飞虎队的日子终于来了。
8: 冈村君，俗话说万密必有一疏，在攻打微山岛的同时，必须加强第二道防线的力量，确保不漏掉游击队的一兵一卒。
9: 孙伟太君所言极是。依照皇军的铁壁同围，还有密不透风的二道防线，飞虎队就成了瓮中之鳖、笼中之鸟，插翅难逃啊。
7: 严铎，黑木小队长，
6: 来，
7: 命令你部严守第二道防线。
6: 嗨，是。
10: 周书记，鬼子的水兵封锁了鸭子屯，我们刚出去就被打了回来，怎么办呢？
4: 别急，别急。
10: 好，好。
2: 刘恒，看来突围是不可能了。
1: 既然突围不可能了，那咱就利用有利地形跟小鬼子干一家伙，瞅准敌人的空隙，咱再分散突围。
6: 没错。
10: 好，
1: 周书记，那就按咱刚才研究的计划马上行动。
6: 哎，来来来，哎，那边那边队长，
11: 马上点啊。哎，哎，哎，
12: 哎，小鬼子，好好干啊！
13: 陆哥，猫你的去吧。
6: 哈哈哈哈哈！好，来，好，那边那边，这儿练点土。

0: 哎，顺子，好嘞，看，
1: 到这缝，
0: 这铁丝啊，这回打，你看见没有？一定要捆紧了，缠紧没有？这整个皮子啊，一定要捆紧，知道了吧？这万一出点闪失啊，这麻烦就大了，知道了吧？
2: 哎，放心吧，大队副，这都按照你的设计做的，绝对不马虎。
3: 大家都捆紧点，知道了吗？
4: 啊，知道了，
5: 大队副，
6: 捆紧点啊。
0: 你这是啥新式武器啊？到时候啊，你就瞧好吧你。
6: 哎，
0: 来，俺试试。
6: 大队副，
0: 大队副，
6: 咱队部的家当全都点清了，这是要埋的，你看看。
0: 这样，就按你列的办吧。
6: 哎，强哥。
7: 时间这么紧，上次劫不车，留下的鬼子军服，我看烧了算了。
8: 咦，鬼子军装箱不急着烧，先将鬼主的东西埋了。
7: 是，那我去了。
8: 去吧。
7: 好。周三兄，哎呀，
8: 奉他娘子的还不走啊？
7: 这不，
8: 这鬼子军呢？
7: 哎呀，
8: 奉
7: 他娘子的还不走啊？
8: 这不，这鬼子军呢？
7: 哎呀，奉他娘子的还不走啊？
8: 这不，这鬼子军呢？哎呀，奉他娘子的还不走啊？
7: 这不，这鬼子军呢？哎呀，奉他娘子的还不走啊？这不，这鬼子军呢？哎呀，奉他娘子的还不走啊？这不，这鬼子军呢？哎呀，奉他娘子的还不走啊？这不，这鬼子军呢？哎呀，奉他娘子的还不走啊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给周叔就报仇，
4: 对，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5: 对，
6: 报仇，
7: 报仇，
6: 报仇，
7: 报仇，
6: 报仇，
7: 报仇。
8: 老洪，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
9: 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4: 据统计，本次迎夏季香囊福利大放送公益活动当中，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然而每次节目总有大量老年朋友因名额有限未能成功申领。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胶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胶囊，4种实用的应季胶囊。避蚊胶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胶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胶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目前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别犹豫，别错过，

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

药大学科技园皇室玉容按古籍配方复原了四款草本香囊，四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

去，快去问黄刚看见没有。哎。

0: 我们已经打退敌人的三次进攻。
1: 好，
2: 报告大佐，登陆受阻。
3: 命令各舰船迅速向湖西靠拢。
1: 嗨。

0: 没事，没事，没事。这痛快！哎呦！太阳快落山了，等去湖东的侦察员回来就突围。
1: 方林嫂去侦察，咋还没回来呢？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南安，南安的防守最为薄弱，我建议首先用重炮轰击，然后集中火力拿下南安。
1: 命令部队，天黑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必须拿下微山岛。嗨。

0: 周书记，
1: 周书记，
0: 西边的敌人又上来了，我看咱们撤吧。
2: 什么？
1: 你撤了，老侯他们就更危险。守住你的阵地，去。

0: 周书记，快向刘红那儿靠拢！
1: 撤！
2: 走！快！快！
1: 尹区长，尹区长，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3: 如果去了刘红那儿，我们也是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大队长，你中暑就牺牲了。
2: 说啥？
1: 中暑就牺牲了。
2: 那尹局长呢？
1: 不知道。
3: 红哥，贵敌已经从南边上岸，我们现在完全没有退路了。
4: 大队长，反正已经通路出去了，干脆我们跟他们拼了吧。
5: 红哥，和鬼子拼了，给中暑就报仇。
6: 对，跟鬼子拼了，给牺牲的同志报仇啊。
7: 对，
8: 报仇，
7: 报仇，
8: 报仇。
9: 老洪，遇事千万要冷静，绝不能和鬼子面对面的硬干，一定要想办法保护好咱们这支队伍。
2: 不行，咱想尽一切办法也要突围出去。王强，
10: 在，
2: 马上集中队伍向鸭子屯突围，快走，
11: 全体集合，
12: 全体集合，
2: 快点，
12: 快，
2: 还愣着干啥？执行命令！
13: 是，是。
3: 老胡，咱们这次是不是可以利用一下鬼子的军装了？
2: 可以，行，走。
14: 报告司令，我军前线第一号战报，微山岛已被我军占领，铁道游击队已在我军的包围之中。
15: 孙队长，
16: 嘿，
15: 飞虎队眼看就要被消灭了，不过这些人诡计多端，你要特别的小心。
16: 嘿，我保证不叫一个漏网。

0: 我们需要告诉他们，我们是搜索蔚山岛西岸的第三中队。去。
1: 威山西马，我说啥是路途，没去哪里打大一场球带的。我嘞，向前走。
2: 走起来。
3: 撤。

0: 跟着老百姓下水，朝前开枪，跟上，
1: 走。
0: 田中，给他们发信号，告诉他们我们正在奉命搜查混在老百姓队伍中的游击队，让他们到山那边搜索。
2: 是。
3: 我来，隠してる遊撃隊を捜査してます。君らは向こうへ捜査せよ。我々は隠してる遊撃隊を捜査してます。
4: 走走。
3: 站住！你是什么人？我是潍山县八区区长尹华。嗯，飞虎队在哪里？太君，我们打散了，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嗯，太君，我不知道。
4: 全岛搜捕！你的带路。
3: 好，我的带路。走。嗯。
5: 三军带诺木诺达，还要苦多给。
6: 哎呦，太君，太君，快！哎呦，太君，辛苦，请。
3: 开路，开路！
4: 站住！

0: 哎，老乡，看见方里草没有？
1: 没有，没有。哦。
0: 哎，老乡，你看见方里草没有？
2: 没见，没见。
0: 方里草，方里草，看见方里草没有啊？
2: 没有。
0: 方林嫂，
3: 祝三叔，祝三叔，
0: 你是凤他娘啊？凤他娘，
3: 你咋跑到这儿来了？
0: 凤他娘，俺找了你半天了，大队长他们在北边等着你们呢。
3: 真的？
0: 哎，那还能有假呀？快跟我来，跟我来，来来来。哎，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
3: 老红，
0: 老红。方林嫂，哎，凤山娘别怕，哎，
4: 嫂子，
3: 小坡，哎呀，老红，怎么这身打扮啊？
4: 我们全靠这身皮呢。啊，
3: 哎，都撤出来了，
5: 都撤出来了。哎，
4: 我去警戒。哎，
5: 方林嫂，我来接你们，你叫上你娘，带上孩子跟我走。
3: 不行不行。我娘病得特别重，肯定走不了那么远的路，我得留下来照顾她呀。哎呀，
5: 这又是老又是小，咋照顾啊？
3: 要不你把小凤先带走。
5: 那行，快去把孩子抱过来。
0: 哎，那好，我去把孩子抱过来。哎哎，好，等着啊。哎，
5: 那你和你娘去哪儿呢？啊，
3: 天亮再说，我娘病重，我们先到远方亲戚家躲一躲再说吧。
5: 那好，等把你娘安顿好之后想办法进山。
3: 这一路上又是鬼子又是伪军的，你们要当心啊。
5: 你就放心吧。
3: 怎么放心得下？你成天东躲西藏的，真害怕万一。
5: 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死。把这个拿上，以防万一。

0: 老红，
1: 老红，来，给我，时辰不早了，你们赶紧撤吧。啊，
2: 好。方丽嫂，我们走了，你自己要多加小心。
3: 嫂子，你要多保重啊。
4: 你们也要小心啊。嗯，
2: 朱保长，哎，我们走了。
1: 好，小心呐。哎，
2: 小波，走。

0: 安阁下，有人说飞虎队又飞走了，这个消息是真的吗？
1: 听说这个岛上一个老百姓都没有，是这样吗？
2: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消息，飞虎队彻底消灭，无一漏网。谢谢。
0: 请你详细说明一下好吗？
2: 啊，诸位诸位诸位。

0: 喂，飞虎队占领的地方已经完全掌握在我们皇军的手里。啊，那边是飞虎队的队部，我想诸位去看一看，你们一定会非常感兴趣的，请。
1: 飞虎队是没什么名声的，
0: 谢谢的，请。
2: 六千皇军居然让区区几百人的飞虎队从眼皮底下溜走，这完全是奇耻大辱。
3: 司令官急电，
2: 念。
3: 大日本帝国驻山东最高统帅部急令，临早战区司令长官小林速归济南本部，亲诉威山之役。
2: 回电，我马上动身。
3: 嗨，
2: 你们几个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查清飞虎队的下落，以往打尽。
3: 嗨，
4: 飞虎队啊，这下可完了，一个都没跑出来。
5: 哎呀，是吧，
6: 好胆声，别瞎说，
5: 别听鬼子胡说八道。这飞虎队啊多神呐，一个个能上天入地。
4: 说得对，他们早就飞到他们该去的地方了。
5: 说的没错。
7: 据我所知，蔚山岛上的飞虎队已神秘消失。作为驻山东日本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此时您有何感想呢？
8: 孩子，你已经结束了在中国采访的使命，至于这些问题啊，就不是你的分内事了。
7: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估计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
9: 忘记那动人的歌谣。
1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超视力？
11: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2: 超视力不一样，
1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1: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10: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4: 费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6: 据统计，本次迎夏季香囊福利大放送公益活动当中，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然而每次节目总有大量老年朋友因名额有限未能成功申领。 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江南。

0: 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4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目前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别犹豫，别错过。市场价值199元4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4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4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市场价值199元4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的命，我热爱重要。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那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1: 废物之类，齐心必应。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民，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队长，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
2: 这3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0: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乱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3: 走进百姓生活，透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4: 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

0: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0: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1: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叔叔，您知道吗？通过我在报读孤军三个月的生活，我终于看清楚了这场所谓圣战的实质。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只不过是我们的梦想。我们可以统治半个中国，可是叔叔，中华民族并不是天皇和你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战胜的。
1: 你给我住口！
0: 叔叔，天皇和你们早晚会为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的。
1: 明天你马上回国。
0: 叔叔，
2: 刘红啊，别垂头丧气的，只要咱们的钢刀不卷刃，总会有刀出鞘的时候嘛。
3: 老红，司令员说的对，既然咱们能够冲出来，将来照样可以打回去。可唯山岛丢了，周书记又牺牲了。
2: 刘红同志啊，眼下太平洋战争已经全面发动，国内的抗日形势也到了最艰难的时刻，撤退是暂时的，咱们只有好好的保存自己的实力，才能发展壮大自己，才能有力的消灭敌人嘛。
1: 张司令，我明白了。
2: 好，你们这就进山去整修，别忘了好好磨磨刀，叫你们这把让鬼子闻风丧胆的利剑更加锋利，狠狠地插入敌人的心脏，让抗战胜利早日到来。
1: 是是。
4: 这是我的任务。对不起。
0: 宋伟英子。英子。英子。美惠子，真的是你啊，我马上

0: 上去。美惠子，美惠子，
1: 英子，你怎么知道我坐这趟车上的？
0: 我当然知道，你瞧，整个车站都为你戒严了。
1: 英子，你真的不打算回国了吗？
0: 哎呀，没时间谈这个了。美惠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1: 好。
0: 美惠子，这是来华之前妈妈从她的脖子上摘下来送给我的。现在我留着也没什么用，所以我请你，请你把它带回去，转交给我妈妈。
1: 为什么？
0: 我已经向父亲发过誓了，坚决要求加入帝国军队，有这样的东西留在我身边会影响我情绪的。
1: 英子，
0: 美惠子，美惠子，拜托了。
1: 英子，你怎么能这样？这可是你母亲送你的，难道你以后连母亲都不想了吗？
0: 父亲告诉我，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军人，心里就只能想着战争。拜托了。
1: 英子，英子。

0: 吃点，你先吃。卖散了，花散，卖散了。慢点吃啊，别急。哟呵，这不是刘红的相好吗？
1: 啊！
2: 你们这是
1: 花林嫂，我可算是抓住你了。哎，
2: 你想干什么？
1: 干什么？带走！
2: 放开！
1: 走！
2: 放开我！
1: 快走！走！
2: 放开！
1: 走！
3: 哦，张队长呢？
0: 哎呦，老冯头，干什么去啊？
3: 哎，我还能干什么？
0: 什么时候给我家老爷剃头去啊？
3: 我初五就去，初五就去。
0: 好，好，好，走，快走，
1: 快点，
0: 快走，
1: 快走啊你！
0: 快点，快点。

0: 小心啊，小心，
1: 快走快走，
0: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也得走，
0: 你没看我娘有病吗？
1: 那也得走，臭娘们，走走。快走，快快走！等回到高家大院，我再收拾你。好你个老疯子，
2: 狗汉奸！方林嫂，方林嫂，
3: 方大爷，
2: 你们这是去哪儿？
3: 林城的家被查封了，苗庄的房子也被烧了，

0: 这不，我想带着娘上远方的亲戚家躲一躲。
1: 哎呀，你们这样跑太危险了。这么着，你们跟着我到齐村齐裁缝家去。
0: 这行吗？
1: 哎呀，他是我外甥，两口子都是实在人，放心，没事儿。哎，走吧。
0: 哎
1: 哎，
2: 娘啊，哦，走。
1: 慢点。
0: 哎。
3: 银花君，你千万不要客气啊！你们中国有句俗话，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多一个仇家多一堵墙啊！
4: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3: 啊，来来，随便用啊！我们先干一杯，
4: 请
3: 啊！
4: 好好好，
3: 来，请，请，
4: 好，谢谢太君，
3: 请。随便用啊，生鱼片，请你尝一尝。
4: 谢谢大姐，谢谢大姐，那就请。
3: 好，山东乃孔孟之乡，礼仪之邦。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所以，以后银花君和我在一起，就不必客气了啊！
4: 谢大姐，谢大姐，
3: 不，不要客气，以后你就叫我松伟。你我从今往后就是兄弟了啊！
4: 那既然是兄弟，我就按照你们日本的风俗，直接叫您松伟君吧。
3: 好，痛快！来，我们再干一杯。
4: 好。
3: 来，
4: 太君请，太君请。松伟君一身豪气，像我们山东人够朋友。
3: 是吗？好好。银花君刚才说飞虎队能立足微山湖，靠的是
4: 老百姓啊。
3: 哦，
4: 共产党八路军，这是他们一贯的伎俩。只要我们铲除了他们赖以生存的这个基础，他们就有无藏身之处了。
3: 可共产党很会笼络人心。
4: 中国有句老话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意思就是说，对手怎么对你，你就用对手的办法对付他。
3: 是是，
4: 我们的特务队呀，不能像现在这样明目张胆的四处搜查，应该这样。怎么样？是不是？
3: 好。
4: 花样，你们几个到那边。
5: 是，
4: 你们去那边。走，跟我到这儿来。
6: 大爷，我们是铁道游击队的。
5: 哦，来了来了。哎呀，哎呦，哎，同志啊，哎呀，哎，屋里坐啊。哎呀，可把你们盼来了。我说小鬼子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哎，来屋里坐，屋里坐。哎，
7: 看来你是真心欢迎铁道游击队呀。啊，
5: 是真心，是真心的。
7: 带走，
8: 走啊。
5: 哎，
8: 走啊你！
5: 哎呦，走错了吧你们？
8: 走！
5: 哎，
8: 哎，
9: 太君，村里的人我都给你招来了。
8: 走，快去，快！快点！
4: 太君，这几个堡垒户都让我给查出来了。
10: 你们看好了，我也不跟你们啰嗦了，这就是同飞虎队的下场。

0: 小鹏他，哎，我这个脑袋你给剃了多少年了？
1: 哎呦，这要算起来可有年头了，得有个十几年。

0: 哎呀，哦，你这儿还得再老冯头啊，你给我剃头剃了10多年了，我得好好的谢谢你啊！哎呀，你看看镜子里头是谁来了？
1: 疯子，没想到吧？
2: 狗汉奸。

0: 乡亲们，咱们杨基被皇军命名为模范爱护村了。说实话，皇军对咱们不薄，所以咱们杨基的父老乡亲老少爷们儿就应该有良心。过去飞虎队没来之前，咱们杨基一直过着太平日子，可现在呢，大家整天都是提心吊胆的。不瞒大家说，我每天晚上也睡不着觉，把那枪啊都压在枕头底下防着呢。大家笑什么呢？啊，
1: 老爷，咱们还是说正事儿吧。
0: 好，我给大伙儿说一说啊。皇军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杨基实行军事化管理，也就是说，实行保甲护长制。一个村为一保，十户为一甲，三户为一长。怎么说呢？也就是说，你保长就是连长，甲长就是排长，护长呢，自然就是班长了。待会儿啊，每个护长我发给你一面锣，遇上风吹草动，你们就使劲的给我敲锣。这是第一件事儿啊。第二件事儿，过去一人通共，全家被斩。从今天开始，一人通共，灭门九族，保长、甲长还有那些护长，全都要被砍头啊！大家听明白了没有？
2: 不明白。
3: 是谁在那喊呢？给我出来！
4: 不明白啊！没听明白啊！
3: 干什么？你们想造反呢？给我抬进来！谁要想造反，就是这个下场。听明白没有？
0: 大家认识他吧？这是给我剃了十多年头的老冯头，我对他不薄啊，老少爷们应该知道。可没想到，他也通共。今天把他暴尸示众，大家应该知道为什么了吧？
5: 高老爷，您别生气呀，都是乡里乡亲的，他们都没听明白，您再给讲一遍。
3: 老家伙，这你都听不明白？
0: 怎么样？好了，一会儿把皇军的告示贴到各个村去啊，大家自己看一看，好不好？啊，还有一件事情，皇军呢让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去铁路旁挖封锁沟，这些事情呢都由各村的保长安排。啊，现在咱们就发锣。朱三儿，啊，你来发。
5: 嘿，成成。高老爷，
0: 啊，
5: 我们现在都是连长了，是不是每人也得发支枪，还有军饷啊？啊，
0: 朱三儿，你也想捣乱？
5: 哟，高老爷子，我哪敢呢？
0: 他可是跟了我十多年

0: 了。啊，快发落呗。哎哎，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大娘，大娘，
3: 齐裁缝啊，
2: 方里嫂呢？
3: 到外面打听游击队的消息去了。
2: 哎呀，鬼子到处在搜捕他呢。
3: 哦，
2: 你让他出门的时候千万要小心呐。
3: 是，你看我们在这给你添了多少麻烦。
2: 大娘，可别这么说，我一个小裁缝也办不了什么大事儿。既然冯大爷把你们交给了我，我就一定啊让你们平平安安。
3: 哎呦，谢谢你了啊。啊，
2: 大娘你先待着，我出去。
3: 哎，
2: 我出去看看啊。
3: 哎，小心点，
2: 别着急
3: 啊。
4: 从延安到苏北新四军根据地必须要经过京浦铁路线。为了抗日战争胜利早日到来，党中央命令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建立一条安全可靠的秘密通道。这次派你们重返敌后，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在微山湖打通这条秘密通道。
5: 刘虎、李正，你们俩肩上的担子可是不轻啊。
6: 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3: 孩子，咱这回落难呢，全亏了齐裁缝两口子，他们的大恩大德呀，咱这一辈子也不能忘啊。嗯，你往碗里扔下黑豆子干啥呀？
7: 我得记账。
3: 记账？记啥账啊？
7: 这些人干一件坏事，我就得给他们记一次账。
3: 哦，那都是谁呀？
7: 嗯，这是汉奸严铎，叛徒尹华，中间这个是高进斋。总有一天铁道游击队会把他们干的一件件坏事都给清算了。

0: 真够你的！来喝口酒。每隔一里就有一座炮楼，壕沟太宽太深，根本过不去。要过金浦铁路，只能从敌人的炮楼下过去。侦查到的情况，大概就是这样。这三个月来的敌情变化，比我们预料的还要严重。老洪，你的意见呢？
1: 首先，得把队伍安顿隐蔽下来。嗯，哎，这离陈庄不远，陈庄还有咱那么多的堡垒户。好，去陈庄。
2: 小莫，这颗队伍去陈庄。
3: 是，咱们走。
4: 集合。
5: 老乡，
4: 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 老乡，老乡，开门呐！我们是铁道游击队。老乡，刘洪大队长回来了。老乡，开门呐！走到别家看看。
6: 洪哥，我那边也敲不开。洪哥，我也一样。他们一听说是铁道游击队，都把门给锁死了，叫死也不吭声啊。
7: 这事儿可就怪了。
8: 老洪。

0: 想办法要找几户人家呀！这玉说下就下。洪
1: 哥，我有个堂兄叫田老大，他家住这个村头，咱们上他家去看看去。
0: 他会开门吗？
1: 我来了，他能不开门吗？
0: 好，去你堂兄家。
2: 走，
1: 快快快，快走！
3: 后边跟上。
1: 看到了，
4: 后边跟上。
5: 大哥，这是铁道游击队的刘洪大队长，这是我们李政委，这是我们副大队长王强。
6: 长官，
5: 哎，大哥，你这是干啥呀你？
6: 长官，不是我不想收留你们，实在是没办法呀，不敢呐。你们就饶了我们一家人吧，你们还是快走吧。
1: 大哥，你，
5: 老田大哥，既然有难处，我们就不勉强啊。老黄。
6: 如果你不敢留我们，那就算了。啊，政委，走。
1: 刘子，走了。
5: 就这样。瞧你这熊样，
2: 哼，
3: 我。

0: 想不到我们刚刚离开三个月，这一带违法情况就这么严重，连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给开门。
1: 老百姓一听说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怎么这么害怕？他们的恐惧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也不至于这样。
2: 这很简单，龟子和高宁斋在整个微山湖地区推行联保联坐，一人同游击队，株连九族，谁也怕惹上灭门之灾。
1: 我们这次下山，重返敌后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控制京浦线，打通延安到苏北盐城的秘密通道。现在要完成这个任务，更难了。
2: 眼下首要的任务就是能够站稳脚跟。队员们像这样没吃没喝没住的，别说完成任务了，恐怕连保存自己都很困难。只有站稳了脚跟，才能够发动群众，为繁为化，打开新的局面。
0: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我建议啊，明天到李庄去看看，李庄也有我们很多的堡垒户，也许各村的伪化情况不一样。
1: 我看行。
2: 好，那咱明天就派人去李庄侦查。
0: 嗯。
2: 哎呀，这雨越下越大。

0: 报告部队长，铁道游击队在李庄遭遇到了我们部下的铜锣阵，现正往微山湖鸭子屯方向逃窜。
1: 立即命令警备团配合我部对铁道游击队实施包围。
2: 嗨。

0: 现在的战况是这样的，铁道游击队已经被我们从鸭子屯围堵到湖边，他们无路可逃，
1: 我们要严防飞虎队，搜集民船向湖中逃窜。
0: 部队长不必多虑，渔民的船是不敢接近他们的，严铎率领的保安团已经赶到，这次他们是插翅难逃了。
1: 命令各部立即缩小包围圈，一举歼灭飞虎队。
2: 快走快走快
3: 走快
2: 走
4: 快
2: 走
4: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2: 老乡，你们别走，我们是铁道游击队。
5: 老乡们快回来，是咱自己的队伍。
6: 快回来，你们还是中国人吗？快回来呀、
1: 啊！哎呀，
6: 老乡，
7: 老胡，
8: 怎么样？回事？
7: 临城警备团的大队伪军也围过来了。
8: 啊，老胡，咱们得赶紧想办法。看来只有下水了，马上发信号弹，让彭亮赶快撤下来。
6: 是，
8: 好，
6: 老胡撤，
9: 赶走，赶走，追！
10: 这可怎么办？
6: 大队长，你看，是五哥，我哥来了。
8: 伤员和不会水的上船，武器弹药上船，其他的人下水，
11: 快
6: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龟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针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4: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7: 据统计，本次迎夏季香囊福利大放送公益活动当中，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然而每次节目总有大量老年朋友因名额有限未能成功申领。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胶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胶囊，4种实用的应季胶囊。避蚊胶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胶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胶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目前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别犹豫，别错过。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胶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胶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 这款胶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柔按古籍配方复原了四款草本胶囊，四种实用的应季胶囊。避蚊胶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胶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胶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胶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了好了，大家小点声。洛帆，
1: 哎，总算没事了。这方圆百里的芦苇荡，鬼子是进不来了。
2: 安鲁汉是个旱鸭子，今天要不是你呀，不被鬼子打死，也得被这湖水淹死。
3: 老秦大哥
1: 啊，
3: 哎，谢谢，真的好好谢谢。
1: 不用谢，
3: 兄弟，对不住啊，我们误会你了。今天要不是你，我们铁道游击队就全毁了。
1: 快别说了，昨天俺那样对待你们，现在想起来都后悔死了。
4: 哥，这才像个人样嘛。
1: 你们知道老百姓为啥不给你们开门吗？
3: 为啥？
1: 都是那帮假铁道游击队给糟践害怕了。
3: 假铁道游击队
1: 啊，全是汉奸，他们也学你们的样，拿短枪穿便衣，四里八乡的乱窜，一到天黑了就去敲老乡家的门骗老百姓，老百姓要是上了当给他们开了门，哎，那马上就把人抓走，满门抄斩。现在老百姓啊，就怕铁道游击队敲门。昨天晚上要不是俺兄弟喊开门，俺说啥也不敢给你们开呀。
3: 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5: 这帮狗汉奸早晚得收拾他们。
1: 哎，大家伙还饿着肚子吧？俺六子兄弟水性好，让他跟俺回村弄点吃的来。
4: 大队长，
3: 好，去吧。
4: 哎，
1: 哎，这船太小了，你看这么多人上不来，怎么办？
3: 没关系，我们和水下的同志轮流换班下水。

0: 底好，飞虎队这回是插翅难逃。
1: 冈村少佐，警备团已经沿湖布防，万无一失了。
2: 报告太君，保安团已经全部出动，再加上各村的民团，沿湖几十里地已被严密封锁。告示已经贴出，严禁老百姓下湖捕鱼，所有渔船全部扣押封存。
0: 黑木小队长，你带领皇军做机动策应，哪里敲锣就奔向哪里。
3: 嗨。
0: 微山岛的大日本皇军占领，游击队里进退两难，时机一到，前后夹击，彻底消灭。
2: 太君，其实用不着他，困也把他们给困死了。
0: 给的游击队这回犯了一个大忌，你们得明白。我研究过中国的水浒和周易五行，梁山好汉属水，他们占据水泊梁山，如鱼得水。铁道游击队的属金，火克金，水克火。
2: 太君高见，
4: 高见，
2: 高见。
0: 严团长，你得在想什么？
1: 我担心有人私通游击队，放游击队上岸。不是有人私藏过女八路吗？
2: 你，太君，
0: 你得说他。不，高司令这回功劳大大的。飞虎队一出山，就败在了你的连堡连座和铜锣阵里。你的第一锣敲得好。
2: 报告太君，这第一锣不是我敲的，是李家长敲的。李家长，
4: 来了来了。
2: 太君，
4: 太君，
2: 这是李庄的家长。这第一锣是他敲的。
4: 是是是。
0: 啊，你的功劳大的，从今天起，保长的干活。
4: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5: 来，
6: 披上点衣服，披上点衣服啊，
5: 暖和暖和。来，喝。来。慢点，来来来，哎，亮子，
7: 亮子，你也喝一口，啊。

0: 临城的鬼子和警卫团都调来了，加上高景斋的保安团和各村的民团，把盐湖一带都封锁了。白天巡逻，晚上他们点篝火，一有情况就敲锣。老百姓啊，还不准下湖，把所有的船都给扣了。我白天下不了水，我这心里急呀，可是急也没办法。我只能等到晚上了，没有船，我就游水。游了不远，我还差一点撞上了鬼子的巡逻艇。
1: 六子，受累了。

0: 到点了，该换班了。
1: 哎，来，弟兄们，准备一下，马上换班了啊！下面的队员上了，
2: 我下去，
3: 政委，政委，你身体不好，别下来了。
4: 身体弱就别下了，深秋的水太凉，我身体能扛得住，我在水里多泡一会儿，
3: 都穿衣服，
4: 没啥事啊。
5: 还说呢，丫头打架了，别再坚持了，上来。哎，
6: 红哥，你上来吧。
4: 政委，政委，
5: 哎呀，上来，
4: 政委，快点。
1: 兄弟们，听我指挥，先下后上啊！快快快，下！
7: 来来来，
1: 慢点啊，慢点。哎呦，哎，好。哎呦。好好好，上上上
7: 上去，
1: 快快上来，
8: 别再走了，上
1: 来。来，喝一口。
4: 哎呀，好，
5: 暖和暖和。哎呀，
3: 哎，老黄，跟我喝一口吧。
5: 是不是召集党员开个会，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办？好，哎，把党员叫过来。
1: 党员都过来一下吧，啊！哎，
4: 党员都过来，
7: 好。哎，党员，党员，党员，
4: 红哥，红哥，来一口。哎，
5: 同志们，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很严峻，敌人把我们逼到了微山湖里，我们现在连个站脚的地方也没有。我刚才啊，跟大队长商量了一下，我们不能就这样坐以待毙。要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的上岸去开展斗争。
3: 我同意，哎，我同意，
9: 俺也同意。老泡在水里，这叫啥废物队呀？哎，
6: 只要上了岸，我们就有办法了。
4: 好，再好好商量商量，想个办法，看怎么上岸。
6: 我不是党员，我插一句话，我已经进过村了。岸上的敌人虽然防备很严，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分散行动，找回机会，冲上岸去。
4: 不行。分散行动，力量也分散了。再说，这么多伤员怎么办？
5: 老黄，你说怎么办？
4: 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带十几个会水的队员浮过去，悄悄地摸上岸，去会会高景斋，让他给我们让条路。
5: 高景斋。他可不是过去的高清斋了，他现在是微山湖地区的保安司令，一个铁杆汉奸。
4: 铁杆汉奸也不是铁板一块，也有弱点可以利用啊。嗯，
1: 老洪说的在理儿啊。现在鬼子和伪军正在闹矛盾呢，不妨试试嘛。这虽说是一招险棋，但也可以化险为夷。化险为夷啊！
5: 不行，这样太危险。
4: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现在只有这条路了。现在敌人已经封锁了湖岸，微山岛也被他们占领。我们是进退两难，腹背受敌。敌人随时有可能合围夹击。依我之见，今天晚上必须采取行动，不然我们只能在这儿等死。政委。政委，你就放心吧，你和同志们在这儿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
5: 老洪，
9: 阿卡行，哎，
7: 对，可以，
9: 这是好，
7: 这是对，同意，这是。
5: 要去的话，一定要小心。哎，
4: 放心吧，
9: 老爷，您在湖上待了两天两夜了，今儿就别去了。
10: 大功马上就要告成了。
9: 哎呀，老爷，我已经请了柳琴戏班子，菜也准备好了，让彪子陪您喝几盅，听听小曲儿。
10: 哎呀，你想得很周到，可是我能坐得下吗？哎，
11: 老爷，湖边都布好了防线，飞虎队不投降就得困死，插翅难逃啊！您就放心歇着吧。您实在不放心，下半夜我去盯一盯。
9: 您就别去了，
10: 哎，要不，咱们就放松放松。听个小曲儿，喝个小酒。
9: 好，那我去安排啊。

0: 小子，
1: 哎，
0: 你说这游击队能撑几天呢？
2: 老爷，依我看，这深秋季节啊，天寒水冷的，顶多撑个三五天，您就放心吧。啊，
0: 哎呀，要是能把游击队给消灭了，我可就高枕无忧了。

0: 爷，您先慢慢听着，我到院里去看看啊。
1: 哎，队长，
2: 队长，
0: 今天晚上给我严加防范。
1: 哎
2: 哎，
0: 去吧。好，让他们到后厅去吃饭领赏啊，
3: 请吧。
0: 啊啊，管家，
3: 老爷，
0: 哎呀，好长时间没听到这么好的小曲儿了。
3: 那可不，
0: 坐坐，来坐，
3: 谢老爷啊。
4: 半夜三更敲什么门？
5: 还不都要开锣？啊，开锣！
4: 哟，是太君呢。我们家老爷不是刚从后面回来吗？
6: 别动！别动！别动！
7: 各位好汉，是哪路英雄？
8: 铁道游击队，进去！
5: 走
7: 走走！哎呦！
9: 老爷，
7: 进去！带进去！
10: 老朋友，别来无恙吧？
0: 哎呀，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皇军跟警备团已经把微山湖团团的围住了，别忘了，这儿是我的防区。
11: 哼，高景斋，没有金刚钻儿，就不敢来揽你这个瓷器活儿。
0: 你是谁？好大的口气！
10: 听着，这位就是我们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
0: 刘大队长，你们都来了，这下可热闹了啊！好，好啊，
12: 洪哥，我们已经占领了炮楼，护院的家丁都缴了械，高家大院已经完全被我们控制了。
11: 知道了，去吧。听见了吧？
0: 刘大队长，你们在微山湖被困了2天2夜，肚子一定饿了啊！我这儿正虚席以待呢啊！来，大家请吧，请吧。
11: 高景斋，

0: 谢谢你的盛情，还别说，以后我们常住这了，你还真用不着客气，是不是，弟兄们？
1: 对，不走了，我们就常住这儿，不走了。
0: 刘大队长，您这是
2: 废什么话呀？啊，
0: 你还没明白，我们刘大队长的意思就是，你已经把我们爷们儿逼得无路可退了，从今以后我们就住你家。
2: 你呀，好吃好喝的照顾我们，明白了吗？刘总，嗯。高景斋，你可以去向鬼子和伪军报信。不过你也清楚，鬼子搞了连保连做法，只要谁收留了游击队，哼，那可就是株连九族，格杀勿论。
3: 冈村不会放过你，你那个死对头严铎也不会放过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即使小鬼子不追究你了，那个严铎也放你一马。但是，这一旦交火打起来，我们首先要杀了你的全家，然后再跟鬼子拼个你死我活。到那个时候，你高静斋的这份家业可就全毁了，啊！
4: 高静斋啊，你好好的想想吧，你是要身家性命呢，还是去报信儿？你要是去报信儿，我们现在就可以放你的人出去。哦，不敢不敢，我怎么能干这种事情呢？刘大队长，王副大队长，您跟。
5: 刘大队长说一说，我高静斋是这样的人吗？你是啥人？那得看你咋做了。
6: 哎，
7: 白总，走。
6: 严团长，你来了。
5: 你们高司令呢？
8: 报告严团长，我们高司令昨晚回家了，到现在还没来，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岁数大了就不该当这个保安团的司令。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在这里督阵，竟敢擅离职守。要是游击队从这里爬上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5: 是是。
8: 走。坐坐坐。 记得上次我和政委来你家的时候，政委好像跟你说过了，抗日不分先后。哎，你过去为抗日做的好事呢，我们是不会忘记的。可是你后来当汉奸办的那些坏事，我们也是忘不了的。
5: 是是，我一定痛改前非，照你们说的去办。
8: 哎，路都是自己走的嘛，谁也没逼你，对不对？不过。
5: 再给你提个醒啊！哎，到底走啥路，你心里可得有点数啊！一定，一定。
4: 高静斋，哎，你的铜锣阵挺厉害啊，听说是你的发明。啊，惭愧惭愧，再也不敢敲锣了，我把那些个锣都给收起来。
2: 你接着敲啊，尽管敲。
5: 哦，不敢不敢。 高静斋，我听说你还组织了一支假铁道游击队，
4: 愿望，天大的愿望啊！这件事情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假铁道游击队是松伟他们直接领导的，我只是听说过，从来没见过。刘大队长，这件事情您可千万不能扣在我的头上啊！刘大队长。 王副大队长，恕我冒昧的问一句，你们还想在寒舍住多少日子？
2: 哎，这可就很难说了。
4: 咋了？不欢迎？
5: 啊，欢迎欢迎！
4: 哎呀，鄙人猜测，你们一定有什么事情吧？

0: 请直言，好商量，好商量。高司令是个明白人啊，那你说说，我们能有啥事找你啊？
1: 游击队缺钱。高景真，你真把我们当成土匪了？
0: 不敢不敢，那一定是缺武器弹药。 缺武器弹药敢打仗，我明白了，一定是缺吃的了。好，我马上派人把吃的送到湖里去。刘大队长，您到底有什么事情，请开尊口啊！
2: 高景真，我实话告诉你。
3: 我们啥都不缺。哎，那你们，我们只是想在这儿住下来。高司令，高司令，高司令，快开门！我们严团长来了！开门！高司令，开门！
0: 严团长来了！大队长，你们在这儿，严团要是进来了，这可怎么办啊？哈哈，怕啥？朋友来了，理当见一见。你去开门。
1: 哎呀，可是
0: 啥？你要不去开门，更值得怀疑。
4: 王强，把枪还给他，让他陪着去。
1: 别忘了，院里都是我们的人。
0: 大队长，我去开门。高景真，你可要记住我跟你说过的话。

0: 告诉你，这大白天的关门闭户在干什么呢？
1: 严团长，哎呀，飞虎队虽然被困在微山湖里，可我不能不防啊。
0: 高司令办事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谨慎了？
1: 严团长，到底有何公干呢？
0: 没有公干，我就不能来看看吗？啊？
2: 严团长，
1: 请吧。小孩子，
2: 快，战斗准备。
3: 是。
1: 严团长，这边请。
0: 告诉你啊，你这里以往可是戒备森严，今儿怎么这么冷清啊？人呢？
1: 严团长，我的人都在微山湖上驻防，你又不是不知道。可是您不在自己的房地，带着这么多兵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0: 啊，您没有亲自去，兄弟不放心，怕高司令有什么闪失，特地登门来看看。
1: 严团长真是恪尽职守，煞费苦心呐、啊！鄙人昨晚在湖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所以今天就没去。
0: 是吗？
1: 怎么，你还信不过我？
0: 那要看是什么事儿。
4: 严团长。
1: 你不觉得你管得太宽了吗？你有你的房地，我有我的房地，咱们个人管好个人的房地就是了。我高静斋有什么事，还得跟你禀报一声？
0: 哪里哪里，高司令误会了。兄弟也是一片诚意嘛。飞虎队诡计多端，咱们谁的防区出现了问题，都不好向日本人交代。怎么，朋友来了，就让他在院子里站着吗？

0: 燕团长，哎呀，请坐吧。
1: 高司令，兄弟军务繁忙，就不多打搅了，告辞了。
0: 那我就不送了。

0: 老爷，这么好的机会，怎么不报告严团长？
1: 飞虎队神出鬼没，你知道背后有多少枪对着咱们？你想让老爷家破人亡吗？你？
0: 我。
1: 刘大队长，
2: 你看政委，
3: 你跟政委说，让他放心吧。
2: 政委，政委，
0: 啊，
2: 担心大队长他们了吧？
0: 是啊，不知道老红他们现在怎么样了。这才一天一夜，就好像分别了好几年。
3: 政委，你放心吧，红哥他们没事儿。
4: 哎，
3: 俺真没用，俺要是会水，不就跟红哥他们一块儿去了？
5: 想起那动人的歌谣。
6: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7: 关节疼痛怎么办？
6: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8: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6: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颈椎病，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关节炎，
6: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

0: 治，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

0: 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3: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

0: 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今日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问病，我认还重要。依然，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交到一起了。那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
2: 被我称为齐心必应，
1: 只要有希望。

0: 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
1: 哎呀，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0: 这帮狗汉奸！
2: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这回去也是死，在这待着也是死。我看呐，咱们铁道游击队这回算是完了。
1: 王虎，你说这话是啥意思？
0: 我就这意思，咋了？
1: 俺觉着不中听，
0: 不管你中听不中听的，
2: 好好撒手，别吵。
0: 疯。

0: 同志们，我们现在的困难是预料之中的，有困难不怕，大家不要悲观，也不要灰心丧气嘛，我们一定有办法战胜它。 我们也要做最坏的打算。如果天一亮，他们还没有消息，就说明他们出事了。那我们就执行第二套方案，大家立即分散撤离。
1: 现在就开始准备，高司令，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之间的矛盾啊！你是松伟的人，严铎是冈村的人，严铎整天想找你的茬儿，处处想抓你的把柄。冈村呢，也一直在怀疑你，对不对？说白了，你们之间呢，就好比在棺材里打架，死对头。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没错，高进斋，看来你这个汉奸也是不好当啊！啊，<笑>
3: 哎呀，严铎这家伙，鼻子比狗还灵，他一定是闻到什么味道了。二位住在这儿，确实是不安全呐。<笑>
2: 高进斋，只要你安全，我们就安全。
3: 刘大队长。
2: 王副大队长，我实在是担待不起呀！我求求你们啊，有什么条件尽管讲，只要你们离开这儿，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们。哼，
1: 大队长，人家高司令够朋友，哎，别太难为人家了。
2: 好吧，哼，高静斋，在你这儿也麻烦两天了，我们就不再难为你了。
1: 要想让我们从这儿离开，很简单，条件就是一个：从你的防区让条路，让铁道游击队上岸。高司令，你今天帮了游击队的忙，我们绝不会往外声张。另外，你让你手下人的嘴呀严实点儿，那鬼子和严铎呀就不会知道了。
2: 你就像没事人一样嘛？咋了？不愿意？愿意，愿意，愿意就好。另外，你再找条船，只要你都做到，我们今天夜里就从这儿撤离，绝不食言。
3: 好，我一定照办，一定照办。

0: 情况，有情况。政委，是我们。
1: 啊，是柱子，还以为是敌人来偷袭了呢。
2: 彭柱，怎么样？
3: 政委，同志们，大队长让我来接你们来了。大家上船，咱们放心大胆的上岸。
2: 小点声，快上船
3: 来！来来来，快快快，来来来来来来。

0: 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吧？
1: 只要湖上的敲锣声和枪炮声不响，就不会出啥事儿。放心吧，高司令啊！
2: 红哥，红哥，
3: 红哥，
4: 情况咋样？
3: 政委和所有队员已经全部撤上岸了。
1: 好，
4: 好，告诉弟兄们撤。
3: 好，
4: 好，走。
0: 哎，刘大队长，各位好走，恕不远送了。
4: 高景斋，多谢你的盛情款待。
1: 高司令，你今天办了件好事，我们都给你记着呢啊！不过你要记住你说过的话，不要死心塌地的当汉奸。
0: 啊，一定，一定。
4: 走，
1: 走，
3: 走。
5: 老爷，咱们赶快报信吧，让皇军和警卫团去追他们。
6: 蠢货，你这不是明摆着告诉日本人和烟毒，游击队是从咱们这儿上的船吗？
5: 真是。
7: 老爷，是不是把咱们的人都撤回来？再守下去也没意思。
6: 不行，你马上到湖边去，该怎么守着还怎么守着，就像没发生什么事一样。日本人不说撤，咱们也不撤，懂不懂？
7: 哎，快去！老爷，要是遇上啥情况，咱还敲不敲锣了？
6: 敲，照样敲，狠狠的敲。
7: 是。
8: 哎，鬼子和伪军呐，全都出动了。哎，两面夹击，扑腾了一天呐。哎，扑进芦苇荡，连游击队的影子也没发现。
4: 这回，咱可是把高景瞻的脉给掐准了啊！
9: 是啊，但是往后的形势会越来越严峻。虽说游击队上了岸，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可是群众还是不敢接近我们。
8: 嗨，这假铁道游击队啊，可把老百姓害苦了。嘿，老百姓是真拥护你们，可你们这次回来，老百姓是真真假假都分不清啊。
4: 这帮狗汉奸必须要先除掉他们。
8: 大队长，我不能在这儿多待，我出去转悠转悠啊。
4: 朱班长，哎，房里早有消息了
8: 啊？我忘了告诉你了，自打你们从湖里撤出来以后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哎，你别着急，我再托人去打听打听。
4: 好
8: 啊，好，那你们先谈着，我给你们放哨，我先走了啊。
10: 哎哥，这衣服是给谁的？
11: 这件衣服是给门前二狗子家的。
10: 哦，
11: 你把这件衣服也给带过去啊。
10: 好吧，
11: 顺便打听一下飞虎队的消息。
10: 哎，行，
11: 赶快去吧。
10: 嗯，
11: 路上小心点啊。
12: 走啊。嗯，
11: 哎，
12: 去采访我娘呢。
11: 啊，在屋里。
12: 娘。
13: 哦，回来了。
12: 娘，苗壮再回不去了，到处都是保安团的人。
13: 那游击队有消息了吗？
12: 我听几个老乡说，他们已经从微山湖撤出来了。
13: 哎呦，那可好了。到处都是鬼子，他们往哪儿跑啊？
12: 您别瞎想，这帮人本事大着呢。

0: 你们口口声声地跟我说你们的计划是多么的细致，说飞虎队是瓮中之鳖，人呢？人呢？哈，像水蒸气一样飞了。说，泽罕见识。
1: 小林大总，我们盐湖布防非常紧张，可高司令却有时间回家。这次飞虎队消失，高司令恐怕难脱干系吧？
2: 盐团长是恶人先告状啊！你不是也脱离了岗位，溜达到我家去了吗？啊？微山湖封锁之严密，冈村队长可以作证，他亲眼所见。
0: 这次布防是以警备团为主，民团只是协助，飞虎队神秘消失，警备团必须负主要责任。
1: 我严夺对皇军一向是尽心尽职，冈村队长，我希望您要一碗水端平，凡事都要讲公正才对。
0: 你是说我不公正吗？
3: 你们两个都下去吧。

0: 飞虎队上了岸，就等于老虎冲出了铁笼。你们俩下一步有什么新的举措？
1: 大佐阁下，我将派宪兵队严加封锁各个交通路口。
0: 你以为他们会走大马路吗？宋卫军，说说你的看法。
2: 大佐阁下，飞虎队即使上了岸，也不会冲出我们的封锁范围。我们的假铁道游击队已经发挥出作用了。飞虎队目前没有固定的栖身之处，每天只能东躲西藏。
0: 说下去。
2: 因此，他们的生存条件十分艰苦。用不了多久，他们内部就会分化瓦解。到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实施下一步计划了。

0: 正月里，
1: 把你干粮袋给我。
0: 本是个正月
1: 正，胡哥，就这么些了。
0: 我关键这二妹子长得个年幼轻，
1: 就这么点，可不。
0: 在军我的妹子为什么不
1: 别唱
0: 了，门乖乖爱见了多少人。二月里来本是个龙，
1: 这大伙啊在湖里差点被鬼子和伪军困死，上岸又没吃没喝的，你还有心思唱歌是吗？哎，怎么的，这个困难是暂时的，但是要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嘛，对吧？哎呀，虎子睡觉去，睡着了就啥也不想了。我这肚子，哎，
2: 虎哥
1: 啊，
2: 哎，咱们这个小组啊也够倒霉的，这么些天了，你说连个村子都进不去。
1: 就是嘛。
2: 哎，虎子哥，咱们得想办法搞点吃的呀。哎，大队副，
3: 嗯，
4: 大队副，
1: 大队副，
3: 这是吃的，
2: 怎么又是地瓜呀？
3: 嗯，有吃的就不错了。人头不对呀、啊，你们组长呢？
2: 啊，在那边，
5: 那边。
3: 醒醒！
5: 嗯。大队副，
3: 王虎和柱子呢？
5: 哎，刚才还在呢。
6: 包子了，热乎的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
1: 哎，我跟你说啊，你就撒开了吃吧。哎，这两天把我饿坏了，咱俩呀好好吃一顿。
5: 嗯，
1: 来吃。来喝酒，喝酒，
5: 来，
1: 撒开了吃啊！不过咱再要，来，
5: 你吃啊！
1: 来来，
3: 嗯，
2: 王队副，王队副，
3: 是不是想给日本人报信儿？
2: 哦，不敢，走，不敢，
3: 老实点，
1: 强哥，
3: 请，快坐。来几个包子，来吃包子
2: 啊！不不不不，
3: 吃！太君，吃包子呢。虎子，
2: 太君。
7: 你的什么事情？
2: 我，
3: 太君，他想请太君吃包子呢，是不是？
2: 是是是，我想请太君吃包子。
3: 八个丫头，
7: 嗯，
2: 哎呀，王副队长，王副队长，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3: 哎呀，我饶了你咋谢我呀？
2: 哦，王副队长，怎么谢都行，怎么谢都行啊！我的命都是你给的，你
3: 胡杨，你见了日本人骨头怎么那么贱呢？老板，来50斤馍馍，50斤包子。
2: 哦，不不不，我请客，我请客。
3: 还不赶快抬包子去！
1: 来来来来，给
8: 是
1: 来吃包子，吃包子，
8: 对呀，
1: 来，
8: 啥意思？咱吃包子，
1: 来给。
3: 哎，行了，别急了，这袋包子给鲁汉他们中队送去啊，快点。
1: 来，给你，给你，
8: 来，
3: 一会儿过来啊。
1: 来来来来，吃吃。
8: 就喝酒，喝水，我噎着了。
1: 来来，
8: 休息。
3: 再来，你咋带队员的？
8: 再来两啊！再来两。
3: 现在情况多复杂呀！你不知道，咱队里是不是有规定啊？队员白天必须隐蔽，晚上可以活动嘛。 今天王虎和柱子擅自离队，差点惹出大麻烦来。
2: 去去去，
3: 王虎过来。
1: 大大夫，
3: 哼，你小子可以呀，啊，早就有人给我汇报过了，整天东喝西吃的，小嘴油乎乎的，是不是？还像个游击队员吗你？咋了？不服气是不是？啊？告诉你小兔崽子，你再这样发展下去，那就手榴弹捣蒜，危险了。哼，
1: 你这小子，都是你，吃包子。
4: 哎，慢慢吃，别噎着了啊！环保，看来啊，你们真是饿坏了。
9: 大爷，实不相瞒，俺们猫在山里啊，已经两天两夜没吃东西了。
4: 同志，说实话，不是老百姓不拥护你们，都是让那假铁道游击队害苦了。要不是朱三保长说你们是真铁道游击队，说什么我林木匠也不敢让你们来家呀。
9: 这帮狗汉奸，俺一定要为乡亲们报仇。等俺抓住了那帮畜生，亲手扒了他们的皮。
4: 别说了，别说了，老伴儿，拿煎饼，来煎饼。
10: 哎，来了。
9: 哎呦，吃不了了。
10: 不行，你们还是得吃，往后就住在这儿了。大娘没什么好吃的，可是呢，能让你们天天吃饱了。
4: 那天晚上，假铁道游击队到了刘庄，敲开了俺闺女家的门，把他们全家带到了临城，守着俺女婿的面儿，把俺闺女糟蹋了。俺闺女一气之下撞墙死了，敲俺闺女门的叫鲁汉，带头糟蹋俺闺女的也是这个鲁汉。打那以后，俺老伴听见鲁汉这个名字就犯病。
11: 大爷，假铁道游击队真有叫鲁汉的吗？
4: 有啊，不光有鲁汉，还有林中。
11: 我就是林中啊。
4: 你就是林中，不光有你，还有李正、刘红、王强。哎，你们有谁，他们就有谁。
2: 大娘，大娘。大娘，大娘，
9: 大娘，
10: 你还俺，你还俺闺女，你还俺闺女啊，你还俺
9: 大娘，就打俺吧，就打俺吧，你就痛痛快快的打俺吧。

0: 亲手宰了那个畜生，俺就不为你二老报仇，俺就不是人。小鹏自己在那儿呢啊！小鹏哥，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臭小子，你又想干啥？我觉得吧，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情况啊，不是被鬼子打死，也得饿死。 所以啊，我想你跟我一块儿回家。你是想叛变？哎，
1: 这叫什么叛变？咱把钱给他留下不就完了吗？反正这事儿今儿你也知道了。 要想活命，就跟我们走。别，虎子，柱子，咱们都是兄弟，用得着这样吗？老实说吧，我早就不想受这份洋罪了。哎，这不是一直找不着机会吗？哎，那好，今天可就咱们哥仨，他们都出去执行任务去了。要想走，现在正是时候。
0: 行，咱走。我说小鹏哥是自己人吧？走。哎，虎子，我想，你看咱要走，肯定要走远道。
2: 那是啊，这肚子空着，他腿没劲儿啊。
0: 这你不用担心，李庄有我个堡垒户，要不咱哥仨先去那儿垫垫肚子。行啊，走走。
2: 来来来，虎子，倒上。没了。
3: 没有了，
4: 来了，
3: 哎，三位，你们还要点什么？
2: 不用了。

0: 你去忙你的吧。哎，好。嗯，哎，厨子，这刘保长可靠吗？哎，我的小坡哥，你就放心吧。我们以前吃两条线的时候，经常到这儿来落脚放货啊。
1: 哦，那就行。
0: 来，小坡哥，以后我们俩就跟着你干了。咱们还吃两条线儿。嗯。 没说的，来，干一个，来来，嗯，哎呀，舒服，虎子，我想起件事来，我在王大娘家还存了3块大洋呢。哎，我想咱这一路上总不能没俩钱吧？小峰哥，你还存着私房钱呢？大哥就是大哥。
2: 比我们俩想的周到。哎，
3: 虎子，要不然你们俩先喝着，我去把钱取回来。
4: 那好，你去，我们在这儿等你。
2: 好，你们俩慢慢喝着啊。
4: 等着我，
2: 快去快回啊！
4: 哎，我们等你喝酒。
5: 好嘞。
4: 哎，喝。嗯，
6: 包子刚出笼的热包子喽，
4: 热包子嘞。包子，
2: 大哥，
4: 向你打听个事儿。
2: 一见过假铁道游击队吗？
4: 没有，大哥，前面假铁道游击队里有个叫鲁汉的，跟俺模样长得差不多，你肯定见过。
2: 没有，你买就买，俺可是正儿八经的生意人呐。
4: 大哥，哎，走。嗯，这会儿的混的啦。看看看，东海，咱们这样做是不是太危险了？
2: 怎么，你怕了？
4: 郑伟和洪哥让咱们三人一组分散隐蔽，不要到处抛头露面。嗯。 不抛头露面，怎么能把他们引出来呀？
2: 咱们这样做也得跟洪哥请示一下。
4: 哎呀，用不着，这事摊在谁身上都得这么做。俺鲁汉这一辈子就讲究个名声，你要是怕，你可以不参加。你张口闭口说我怕，我啥时候怕了？不怕就好。现在的任务就是引他们出来打听狗日子，尤其是那个冒名顶替的龟孙子。俺是组长，俺说了算，你们俩都得听俺的。好。
2: 起来！大队长，小兔崽子，你胆子不小，竟敢想当叛徒！
0: 叛徒！大队长，我没有想当叛徒啊！
2: 没想当叛徒，皇儿当初也说没想当叛徒。
0: 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2: 开小差就是当叛徒，
0: 大队长，你给我跪下！小波，你跟大队长说说，我是想当叛徒吗？
2: 跪下！
0: 田六子的脸让你丢尽了，游击队的脸也让你丢尽了，我今天非崩了你不可！
2: 大队长，我没有想当汉奸的。
0: 好，既然你要崩了我。 我啥话也不说了，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没有想当叛徒，也没有想当汉奸，我从来都没想过。你开枪吧！
2: 危难时期，临阵脱逃，小兔崽子！ 临死你还敢嘴硬，好，那我就成全了你。

0: 这是干什么？干啥？你问问这个小兔崽子！政委，我不是想叛变，我还想打鬼子呀！自打从山里出来，一泡在水里就是好几天，要吃的没吃的，困了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王虎打鬼子从来没挠过，可是我真的受不了这份罪了。
1: 老洪，我们现在条件是很艰苦，可他们还是。

孩子受不了这份罪，有些动摇，也是可以理解的嘛。起来，把他放了。

0: 如果真的待不下去了，想走就走吧。
1: 政委，我
2: 从井冈山的时候起，毛主席就立下规矩了：革命是自觉自愿的，谁要是不想干，就发两块大洋。
1: 那是优待俘虏的政策。
2: 我们共产党人连俘虏都能优待，难道就容不下这两个孩子吗？
1: 政委，我不要。 大队长，我不要，你们留下我吧，我还想跟着你们打鬼子呢。大队长，
0: 虎子，如果你不想走，还想留下的话，那就先回去。
1: 这，
0: 去吧，去吧。 老洪啊，最近让甲铁的游击队搞得我们很被动。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时候，所以我们处理任何问题都不能急躁。我看这样吧，把队里几个年龄小的先送到山里去，你看呢？好吧。
3: 这帮甲铁道游击队，我非亲手干掉他们不可。
4: 各位请喝茶，请喝茶。请稍作片刻，我已经吩咐准备酒席了。
3: 我们不是来吃喝的。
4: 我问你，见过甲铁道游击队没有？甲铁道游击队，没有，好像没听人说起过。
3: 你敢说没有？那天彭亮他们就是在李庄跟甲铁道游击队遭遇的，你是李庄的保长，你就没见过？
4: 哦，我想起来了，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忘记那动人的歌。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9元康一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
6: 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
7: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一生税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一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
8: 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9: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APP免费领取。
10: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可以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 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
7: 这个康一生税立方确实值得推荐。康一生税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一生税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税立方免费送到家。
5: 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5: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78岁的欧阳大爷只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7: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8: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5: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的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5: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4: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5: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
1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2: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0: 用好药，养好心，
1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你们说的是退到微山湖里的那天吧？哎，那就是假体到游击队。
15: 哎呦，我还真没听说过。
14: 啊，那时候啊，我还是家长呢，只管敲锣，不领头主事儿，我哪能见到他们呢？再说了，这庄子这么大，他们来了，藏在哪家，我哪能知道啊？
16: 假铁道游击队里也有个叫鲁汉的，你听说过没有？
14: 没有，没有。
16: 那个龟孙子敢用俺的大名，你给我留心着点。
14: 一定，一定，我帮您去找，一定能找到。
16: 走。
15: 哎，怎么三位这就要走啊？哎，你看这酒席都准备好了，你哎。哎呀，你看我这记性啊，我好像听谁说过，这甲铁道游击队里啊有一个叫鲁汉的。啊，各位抗日劳苦功高，辛苦了，哎，我先敬各位一杯啊。
16: 说吧，你咋知道的？
15: 我在刘庄有个亲戚，听说他们那有一家被甲铁道游击队给抓了，还把人家儿媳妇给糟蹋了，据说领头的就是鲁汉。
16: 对呀，啊，不对不对，那是个假鲁汉，俺就是为了这事儿找他的，他把俺的一世英名给糟蹋了，俺饶不了他。
17: 谁要找铁道游击队呀？要找铁道游击队啊！
16: 原来是尹局长。哎，尹局长啊，是你啊，你怎么和区中队到这儿了？
17: 你不是要找我们吗？
16: 啊，鲁汉，

0: 你这个叛徒，你这个王八蛋，俺要宰了你！
1: 卢汉，你不是要找贾卢汉吗？他就在这儿，怎么着？有本事你们俩单挑啊！
0: 你这狗汉奸，老子跟你拼了！
2: 卢汉，赶快撤！
0: 不，俺非打死那个贾鲁汉不可。
2: 小刘，小刘，快去报告大队长，野花叛变了。
3: 是，
2: 快去，走。
1: 别放跑他们，给我追！

卢汉。

0: 俺不行了，你快走吧。
1: 胡说，咱哥俩生死在一起。
0: 林哥，是俺没听您的话，把你给害了。枪！
1: 不，兄弟，你放心，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撇下你。你忘了，

0: 我还跟你说个媳妇呢，
1: 快，回长去！
0: 快，快呀，兄弟！

0: 死了，来世
1: 还做好兄弟。

0: 怎么样？听说你在到处找老子，现在老子就在你的面前，你倒是睁开眼睛看看呐！睁开呀！嘿，你死了，我还活着，是吧？真鲁汉也好，他假鲁汉也好，从此以后就没你什么份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睡吧。
1: 啊！你个王八蛋，龟孙子，你敢毁了爷爷的名声，老

0: 六哥，林哥，说好，咱们兄弟生死都要在一起，可眼下，你们咋就撇下我们走了？当初，咱们开探场时的六个人。 现在只剩下了四个，咱们说好了，这帮兄弟都要活着看到，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可你们却……二位哥哥，你们放心，这个仇我小婆一定给你们报。
1: 没有及时赶到，还望两位哥哥在九泉之下，千万不要怪罪我。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替你们报的。二位兄弟，放心吧，每年的今天我都会到坟上看你们。 给你们送点酒，送点烟，啊！二位兄弟，你们就放心的走吧，我一定会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为你俩报仇，为你俩报仇，给！ 兄弟。

0: 老黄，鲁汉和林中牺牲了，他们死得很英勇，也很壮烈。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其实我们大家跟你都一样，不过你有没有感觉到最近队里弥漫着一种偏激的复仇情绪，这很危险。
1: 你这话啥意思？
0: 不错，我们是要消灭假铁道游击队，除掉隐华，打破敌人的伪华阴谋，为死难的烈士报仇。但是要依靠党组织，依靠大家的力量，而不是兄弟义气，更不是个人单打独斗。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又是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你应该带头抑制这种狭隘的复仇情绪。
1: 啥？狭隘？啥叫狭隘？我为死去的弟兄们报仇，难道这有错吗？
0: 这没错，可你应该知道，鲁汉和林中是咋死的？
1: 你说咋死的？
0: 就因为他们不遵守纪律，擅自行动，搞个人英雄主义，才导致了这次致命的错误。老洪同志，我建议借这次事件，在全队开展一次遵守纪律的思想教育，让大家牢牢记住这次血的教训。
1: 我不同意。
0: 为啥？
1: 为啥？这人都死了，难道还要糟践他们？

0: 美妙的音乐，品尝着醇香的中国茶，真是妙不可言呐！
1: 宗伟军过奖了。
0: 啊，冈村君请我来，不只是为了喝茶吧？
1: 我们共同制定的计划，山本将军已经批准了。
0: 不过，对我们的计划，你真的那么有把握？
1: 当然。你知道铁道游击队他们现在最恨的是谁吗？
0: 最恨谁？
1: 不是我们日本人，而是他们的同类中国人。
0: 我明白了，你是说假铁道游击队。
1: 说对了，有假铁道游击队做诱饵，鱼不会不来咬钩的。
0: 那这块诱饵也有可能同时失掉。
1: 他们已经暴露，而且损失惨重，利用的价值已经不大了。宋伟军，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山本将军多次告诫我们在山东的驻军，他们必须要熟读水浒，研究水浒。
0: 看来冈村君又有了新的读书心得。
1: 梁山好汉之所以能聚到一起，他们凭的是一个义字，义是中国山东人最主要的性格特征，这是他们性格的优点，同时也是弱点。
0: 冈村君，你让我想起了中国的一句俗话，叫做事隔三日当刮目相看。
1: 宋伟军客气了，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山本将军特地从关东军调来了一位格斗高手，负责列车上的行动。
0: 哦，
1: 他的名字就叫做红本三郎。红本君，这位就是松尾机关长。
0: 他是哑巴。
1: 红本君，机关长在问你呢。
2: 我只想知道让我做什么。
3: 鬼子已经下了通知，让整个微山湖地区各村的保长啊，明天到李庄去开会，说要表彰李庄的保长，奖赏假铁道游击队。听说冈村还要亲自给尹华授勋呢。

0: 有这事儿？情报准确吗？
1: 哎，这都是公开了的，我已经接到通知了。听说鬼子还从济南请来了大戏班子，说开完了会以后啊，要唱戏祝贺。
0: 这帮鬼子汉奸，这可是送上门来的好机会，咱明天就大李庄，我要亲手宰了尹华这个狗汉奸。
2: 老黄，你不觉得这事可疑吗？
0: 有啥可疑的？
2: 这个会敌人完全可以在临城开，可为什么偏偏要到李庄来？这个假铁道游击队平常都是在暗处秘密行动，可这次为什么公开抛头露面？再说了，开会还要唱大戏，这不是公开的在张扬吗？
3: 政委说的有道理，可话说回来了，鬼子也有得意忘形的时候啊，他们是想借宣传来收买人心。
0: 那你们说，为啥不在临城开，而要在李庄开呢？因为李庄是林中和鲁汉牺牲的地方。
2: 老黄，我怀疑这很可能是敌人设下的一个圈套。
0: 那要不是敌人设下的圈套呢？咱不就错过了消灭假铁道游击队的机会？我认为还是应该打。
4: 宋卫军，请你来，我是想就我们的计划再做一点小小的调整。
5: 怎样调整？
4: 我想再增加第四道封锁线。
5: 我看没有必要，我们已经有三道封锁线了，围歼他们完全够了，保证他们过不了沙沟。
4: 宋卫军，你曾经说过，刘洪他们可不是一般的人呢，要知道这次的计划如果失败，你我都将承担责任。
5: 好吧，那冈村君打算如何设置第四道封锁线？
4: 为了以防万一，我们在沙沟站前预先埋下炸药，一旦红本三郎失手，我们就在这里引爆，炸毁整个列车。
5: 照你这么说，车上所有活着的人，包括红本三郎，黑游击队就要同归于尽了。
4: 为大日本帝国献身，我想这是他梦寐以求的荣誉。
5: 哼，那个家伙那天非常傲慢。
4: 那不是傲慢，是冷酷。
6: 老洪，赶紧下命令取消这次行动。
0: 为啥？
2: 派到临城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临城的鬼子和伪军都不见了。
0: 我知道他们去哪儿了，派到山里去扫荡了。政委，我也告诉你，派到李庄去的侦察员回来报告说，那儿只有一小队鬼子和少量的伪军。
6: 我担心的正是这个。
0: 你担心啥？上次向高静斋介入，你不也担心吗？可我偏偏成功了。
6: 可上次的情况跟这次不一样。
7: 老洪啊，我不反对你行动，那咋就不能再商量商量呢？
0: 商量啥？已经没时间了。
8: 洪哥，队伍集合好了，
6: 出发。
9: 是。
6: 老洪，不能去，太危险。
0: 政委，我是大队长，军事行动由我来负责。
6: 你，
2: 哎，王强，赶紧集合队伍，到北坡待命，以防不测。
7: 这个老洪，

乡亲们，今天大日本皇军在阳极举行隆重的嘉奖大会，授予尹华和李保长等为鲁南圣战治安模范的荣誉称号。哎呀，我高敬斋跟着沾光高兴啊。我高某自任潍山保安司令以来，承蒙各位的鼎力相助，今后啊，还望各位同心同德啊，向李保长

0: 尹队长他们那样能够保境安民，加强治安。
1: 哎，这是你啊，队长，这就是你老长啊啊啊！哦、啊，太君，你来了。

0: 魔族包围。
1: 快跟上，跟上。
2: 正当我部即将合围之际，一股游击队突然从北坡出现，实施营救。飞虎队虽死伤过半，仍冲出包围。我们按照计划，通过尹华的假铁道游击队，成功的将刘红引入第二埋伏圈。现在岗村和松尾分别坐镇沙沟和林城站，指挥对飞虎队的最后围剿。
0: 好，让我们在火车上全歼飞虎队，击毙匪首刘红。

存金。

0: 我去石头，你去折扣。
1: 好。
0: 柱子，加速。

0: 几句吗？啊，上面先生，请说几句吧。
1: 女士们、先生们，大日本皇军驻山东司令部今天在这里隆重召开授勋仪式及新闻发布会。首先，我要向各位宣布一条重要的消息。
2: 唱起那动人的歌呀！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岁的欧阳大爷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7: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1: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78岁的欧阳大爷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

0: 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1: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2: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0: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4: 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1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只有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益生感谢大家了啊，给我们的康益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益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益生睡立方，
0: 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
2: 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1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新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香。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助力全民健康，德清科技，健康生活。
6: 据统计，本次迎夏季香囊福利大放送公益活动当中，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然而每次节目总有大量老年朋友因名额有限未能成功申领。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目前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别犹豫，别错过。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张老师，哎，刚才薛猛跟我说他前两天闹了一大笑话啊，哎呀，把我给乐的都不行。
0: 行了立冬，我私下跟你说就算了，你到处说这事儿，
1: 你跟我说这没事儿、啊。
2: 对呀，张老师又不是外人，
1: 对我又不是外人，什么事儿？怎么乐成这样？我这看着脸都红了，说来听听吧。
2: 薛猛说啊，他前两天看见咱们这儿的化妆师小乐在吃这个叶酸，然后呢就以为人家呢就是怀孕了。然后在那儿问长问短的，问人家哟啥时候怀的呀，喜欢男孩还是女孩啊。这小乐一听啊，这脸当时就红了啊、说这个猛哥你说啥呢，我还没有男朋友呢。给薛猛也闹一大红脸，赶紧给人道歉。哎呀，你说薛猛啊，这没搞清楚状况啊，就在那儿瞎说呀。哎呦，
1: 薛猛啊，平时看你既帅气又高冷的，这跟人家化妆师小乐这说这说那
0: 的，没想到啊，
1: 你这个我可得说你两句啊，这有点孤陋寡闻了。谁说只有怀孕了才能吃叶酸的呢？那你要见一个男人在那吃叶酸，你是不是得给人制止去啊？
0: 不是，大家这传统的这个观点当中就觉得孕妇吃叶酸对胎儿好、
2: 是
0: 好多人不都这样认为吗？
1: 啊，是，这话倒没错，一般这个怀了孩子的孕妇啊每天都得补充叶酸、是吧，但是啊这个你知道的太片面了，叶酸这种营养它不仅是怀孕的宝妈要吃的啊，备孕的女性要吃，我们每一个人只要身体里边缺叶酸了她都得吃。薛猛啊，我实话实说了啊，我看你现在就得吃点叶酸了。
0: 不吧，张老师，你是跟我开玩笑？那我也得补叶酸。
1: 那当然了，因为你不最近老是说这工作时间长了，容易头晕呐、然后这个心脏也不得劲儿 血压也容易上来呀、那你这个情况，咱就吃点叶酸呐，保护保护你的血管，减少血压增高的一个风险，那减少中风啊、心脑血管堵塞的一个风险呐。
2: 这么厉害吗？不是，那这个叶酸，我其实说实话，我最开始也是以为就是孕妇吃的啊。它到底是个啥东西啊？
1: 叶酸呢，其实就是一种 B 族维生素啊，就像是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维生素 C、维生素 B2 一样，是身体呢必须的营养。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身体里的健

0: 主攻，不管是细胞分裂、修复，还是造血、神经发育，都离不开它。它还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就是能降低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这就跟我们的心脑血管健康是息息相关的了。
1: 同型半胱氨酸，
0: 嗯，
1: 我怎么感觉这个词有点耳熟呢？
0: 嗯，
1: 我好像以前有一朋友，他跟我念叨过，说他呢到医院里边去体检，
0: 嗯，
1: 就查出了同型半胱氨酸高。
0: 对，
1: 哦，当时大夫好像是让他补这个叶酸。嗯，好像现在有不少人都有这个问题哈。
0: 嗯，
1: 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它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0: 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呢，是我们身体代谢蛋白质的时候产生的一种代谢物，也是血管里的导弹分子。很多人呢就只盯着血脂、血糖，却不知道同型半胱氨酸才是血管里边更隐蔽、更凶狠的隐形杀手。血脂高，像是血管里边慢慢沉积了油污啊，时间久了，管壁呢变厚了，变窄了。血糖高呢，就像是血管长期的泡在糖水里边，慢慢的变脆了，受损了。它们的损害呢是缓慢的、渐进的。可是同型半胱氨酸它不一样，它更像是一把呀细小的微型尖刀，直接在这个血管内壁上反复的就是给你来回割，来回刺激，让光滑的血管壁变得粗糙破损。血脂血糖是慢慢的腐蚀我们的血管，而同型半胱氨酸是直接的撕裂血管，它就不声不响的，却能够在短时间之内让血管啊变得脆弱不堪，大大增加心脑血管堵塞的一个风险呢。
2: 哟，听您这么一说，那挺危险的。
1: 是，
2: 我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啊，去体检，
0: 嗯，
2: 也查出这个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
0: 啊
2: 啊，但大家好像都没把它当回事儿，
0: 嗯，
2: 因为这个词儿啊比较陌生啊，也不知道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0: 嗯，
2: 看来啊得引起重视。
0: 对，必须要重视啊。一般呢对同型半胱氨酸偏高的人呢，医生呢都会建议说补叶酸吧，因为叶酸呢能把这些个微型的尖刀直接回炉重造啊，把它变成了对身体无害的物质，顺着代谢就排出去了。叶酸呢就好比血管里的安全员，一过来就把这些伤人的小刀收走了。哎，这刀刃啊，我给你就磨的就没法割人了，不让它再去划伤血管壁，让我们的血管壁呢保持光滑平整啊。你像平时啊，我们这个爱吃肉的人，
2: 嗯，
0: 啊，吃肉吃的比较多的，
2: 嗯，
0: 应酬比较多的，压力比较大的人，蛋白质代谢都是啊比较旺的。那么蛋白质代谢产物同型半胱氨酸就更容易偏多，这个时候补点叶酸，就等于天天给血管啊做一个保洁维稳，把隐患消除掉。血脂血糖我们要防，这个藏在暗处的小刀子，
2: 嗯，
0: 更要靠叶酸把它给管住了。
1: 是，这么来说的话，叶酸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真的是太重要了。不管血管有没有出现问题，平时多补一补这个总是没错的吧。
0: 嗯，不光是预防啊，李东啊，你看我身边有不少这样的人啊，坚持补了一段时间的叶酸，呵，这身体变化还真是特别明显。
1: 哦，
0: 我以前有一个老邻居刘叔，60多岁，平时呢爱喝酒爱吃肉，哎，我什么时候看他们家啊，
2: 嗯，
0: 一到买菜去上早市回来，每天都拎着肉，隔两天就拎排骨，
1: 哦，
0: 真的就是人家家就是吃的
2: 无肉不欢。
0: 对，无肉不欢。结果到医院后来不舒服了，一检查，哟，同型半胱氨酸高的吓人，而且那个时候血压就不行了，跟这个这上电梯下电梯似的，总是忽高忽低，动不动的这刘叔就头晕，哎呀，然后后脑勺发紧，出门遛个弯儿啊都得小心翼翼的，生怕一下子就摔倒了。后来呢，听医生的话，每天按时的补叶酸，饮食啊也稍微注意了点儿，坚持了小半年吧，再去复查，指标明显的就往下走了，整个人呢也感觉轻快多了。 不光是叔叔阿姨们应该补充叶酸啊，就连这个咱们这岁数的就中年人是吧，也要有意识的去补充了。前段时间呢，我去参加同学聚会，有个老同学呀，他这个年纪就有手脚发麻的一个感觉了，而且呢心慌胸闷啊，一查呢也是同型半胱氨酸偏高，后来呢也是每天规律的补充叶酸，搭配着好好睡觉。前两天他还给我打电话呢，说哎呦这个爱萍啊，幸亏听你的了，我这段时间天天补充叶酸，哎真不赖呀，哎补了就管用了。哎，
2: 这可真不错啊。看来这个叶酸啊，看着不起眼儿，作用可不小。你看现在啊，心脑血管有问题的朋友呀，也非常多。
0: 对，
2: 大家各种预防，吃这个药吃那个药的，哎可别忘了，同时啊咱们也补点叶酸。
0: 是
1: 我打算哈，从今儿开始就补点就这叶酸。
0: 可以。
1: 不过张老师，我还有一个疑问哈，您说这叶酸呢，它对身体有这么重要的作用，那为什么很多人都只把它跟孕妇生宝宝联系在一起呢？
0: 说到这个问题呀，它就应该跟叶酸被发现的历史是有关联的了。早在上世纪30年代，有一个医生就发现呢，有些孕妇呢会生下有神经管畸形的宝宝啊，比如说脊柱裂、无脑儿等等的。后来呢又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啊，才发现这些孕妇身体里边都缺少了一种物质。又过了一些年，科学家终于把这种物质从菠菜叶子里边提取出来了，并把它命名为叶酸。叶酸的作用呢，除了我刚才讲的降低同型半胱氨酸之外，在人的神经发育方面也是相当重要的。胎儿在妈妈肚子里的前3个月呀，是大脑和脊髓发育的黄金期，而叶酸呢就像建筑师一样，能够搭建起胎儿神经系统的框架。如果这个时候孕妈妈缺了叶酸，胎儿的神经管就容易发育不全，就容易出现刚才说的啊这个畸形的问题。所以后来呢，医生普遍要求女性从备孕到怀孕的前3个月都要补叶酸。怀孕要补叶酸啊，这也渐渐成为了大家共同的一个认知了，明白了吧？
2: 明白了。那这叶酸啊，对我们成年人的神经系统是不是也应该有好处啊？
0: 当然有啊，叶酸参与神经递质合成，能保障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正常运作。有一些人呢，情绪很容易烦躁，记忆力呢出现明显的下降了，或者是出现手脚麻木、感觉迟钝啊这一系列的现象，这都有可能是跟我们缺乏叶酸有关系啊。其实呢，叶酸最基础的作用是保障细胞分裂，促进细胞修复，而且它还有造血的作用，是红细胞成型的关键。叶酸不足啊，人就容易出现皮肤黏膜的溃疡、伤口不容易愈合啊等一系列的现象，而且还容易缺血、贫血、缺氧、没精神。所以呢，它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2: 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啊，只认为这叶酸跟孕妇啊挂钩呢。没想到呀，咱们普通人缺了这个呀也不行。那张老师，平时我们吃点啥能补充叶酸呢？
0: 我们平时吃的很多的食物当中都是含有叶酸的，比方说菠菜啊，还有这油菜、油麦菜、西兰花，就这些深绿色的蔬菜当中含的就比较多。鸡蛋黄当中也有，还有豆类、坚果当中也有啊，水果这里边也有橙子、柚子、草莓，这些叶酸的含量也不低。所以特别是只爱吃肉的朋友，您这饭碗里边必须要添点这个绿叶蔬菜了。
2: 就按您这么说的话，这个肉这里边是一点叶酸都没有吗？
0: 也不是这个意思，就不是说一点没有，但是肉类里边的叶酸的含量总体上它比那个深绿色蔬菜含的要少。不过有个例外，动物肝脏 叶酸含量是不错的啊，尤其是鸡肝，我跟你说啊，每100克的鸡肝里边叶酸含量能够达到280微克左右，不低了。

0: 差不多能够满足成年人一天的需求了。这可是很多蔬菜它都比不了的。
1: 鸡肝儿，哎，这个好啊。我小时候啊，街边还有那个活禽现杀的这个摊子啊，那称得上是最新鲜的食材了。就用那种新鲜度的食材炖出来的鸡肉、鸡汤，哎呦，那个味道绝了。我那时候啊，特别喜欢吃鸡肝啊，这个东西那又嫩又入味儿。不过呢，一大碗鸡肉里边端出来，就那么一点鸡肝儿、想着啊，要是这个能多点就好了，不够吃的。
2: 对，鸡肝儿谁不爱呀、啊？软软的，香喷喷的。小时候一年也吃不了几回鸡肉啊，所以说这个鸡肝啊、鸡心呢、啊，你看一个鸡里边就那么一点儿，
0: 还有鸡胗
2: 啊，对，这都是稀罕物件。
0: 对，
2: 家里边的长辈啊，说实话都舍不得吃，都留给我们这些小孩子。我记得有一次哈、啊，我妹妹也抢着吃这鸡肝，我也想吃。我跟他争的是面红耳赤，最后呢没办法，还是我妈把这鸡肝呢分成两半啊，我们俩还不吵了。
1: 哎，说到这儿啊，张老师，今天能不能教我们用鸡肝做到美食？正好啊，学会了啊，也能自己做一做，哎，补充补充叶酸嘛。
0: 可以啊，但是今天我做的这个菜呀、它是有渊源的，我在大学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回民食堂，我不知道你上大学的时候有没有，
1: 有也有，
0: 是有汉民食堂和回民食堂。
1: 对，
0: 我们回民那个食堂，它是每天中午都做这道菜，我就为了这个菜，每天中午
1: 去排队。
0: 对，是还没等到下课了，我就偷着跑出去了，哎，然后呢，就有了今天的这道孜然爆炒鸡肝啊，解馋的同时呢，叶酸也能补起来。
3: 做这道孜然爆炒鸡肝
0: 需要的食材有处理干净切成厚片的新鲜的鸡肝、洋葱、青椒、红椒、姜片、蒜片、干辣椒、孜然粉、辣椒粉适量。我们先往鸡肝碗当中加入少量的料酒、盐、淀粉，用手抓匀，腌制15分钟。把洋葱呢切成小块，青红椒切成条备用。锅中倒油烧热，放入腌制好的鸡肝，快速滑炒，炒至鸡肝表面变色，微微定型，立即盛出备用。这个时候锅中呢留少许的底油，再放入姜片、蒜片、干辣椒，炒出香味儿，倒入洋葱块，大火翻炒至断生，再放入青红椒条，继续翻炒至断生，放入滑炒好的鸡肝，大火快速翻炒均匀，加入少许的生抽、白糖、盐，快速翻炒，让鸡肝均匀裹上调料，最后撒入孜然粉、辣椒粉，翻炒均匀后即可关火出锅。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孜然爆炒鸡肝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2: 哇，孜然爆炒鸡肝，这个味儿太香了，
0: 是吧？
2: 今儿咱俩又有口福了，学妈。
1: 没错，我恨不得现在就猛吃几口啊。
0: 别着急，一会儿咱们工作结束之后再吃。我这道菜呀、既有烟火气，又十分的下饭。大家做的时候啊，这鸡肝呢，在前期要处理的时候，我们要泡水30分钟以上，筋膜还有那个血丝儿必须给它剪干净了，以免呢影响口感。全程要大火快炒，这个鸡肝啊才不会变老变柴。这道菜营养价值也很高，鸡肝富含叶酸，能帮助呢我们红细胞的生成，保护神经系统，维护心脑血管的健康，同时呢对于孕期的宝妈非常友好。鸡肝当中呢还含有维生素 A， 搭配的洋葱、青红椒，还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这多种的维生素之

0: 间都能互相促进，比单一补充某一种要更好。
1: 嗯，是这几天呢，其实您也一直在给我们讲哈，就是想补充维生素的话，最好呢是多种

0: B6、维生素 C， 还有我们今天讲的叶酸，这六大维生素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但偏偏又是我们最容易缺乏的，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都应该注意补充，而且最好是一起来补充，因为多种维生素之间它是有协同作用的，彼此能相互促进相互激发的这样的作用，你同时补充既能全面满足身体的需要，又能让它们在身体里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1: 那它们之间的话是怎么互相促进的呢？
0: 比方说维生素 A 能维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消化道啊，还有呼吸道它黏膜的一个完整性，维生素 B2、B6 叶酸呢，它是参与皮肤和黏膜细胞的修复和再生，维生素 C 则是胶原蛋白合成的关键，它们几个在一块儿啊，能够更好地增强我们皮肤的弹性，修复黏膜的损伤。再比如，维生素 A 能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叶酸呢参与免疫细胞的增殖和分化，维生素 C 呢则能直接的增强免疫细胞的功能，这三种搭配在一起呀，就能更好的帮助我们提升免疫力。还有刚才我们讲的同型半胱氨酸的这个事儿，如果只有叶酸来转化同型半胱氨酸，力量是比较薄弱的，而维生素 B6、B12 也具有类似的作用，如果把它们两个也加上，这作用就大多了。总而言之呢，刚才说的这六种维生素啊，如果能够同时补充，配比科学，对我们的健康来说好处是非常大的。
2: 懂了，我总结一下，就是小小叶酸是个宝，补血养神护心脑，男女老幼都需要，身体健康才少不了。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还有什么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问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啊，我们就看看微信网友们发过来的留言。
1: 好，微友叫小林，他说：“张老师，我最近那段时间呢很烦恼，因为总是吃不饱饭，肚子很饿。哎呦，我上班啊，我都没有力气了。”
0: 啊，现在还会有吃不饱饭的情况啊？这何况这位朋友还是上班族啊？
1: 嗨，他后边是这么说的
0: 啊，
1: 他说我经常的口腔溃疡，最近又犯了。中午到这个公司食堂吃饭呢，稍微碰到咸一点的、烫一点的、辣一点的那个食物啊，这个难以忍受，疼的
0: 刺痛，
1: 只能呢小口慢慢的咽。一顿饭呢吃的特别的煎熬，说这公司的午休时间呢又特别的有限，你到最后呢我也没有吃多少东西，然后下午工作的时候这肚子饿了就咕咕叫啊。当然除了口腔溃疡之外呢，他说我这个嘴角啊还特别的容易发红开裂，说话呀张嘴吃饭呢有时候都扯着疼，连那个笑都不敢幅度太大。另外呢身上啊这个还容易起这个小疹子，很痒，想问问您呢，就我这个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能不能帮帮我呀？
0: 这位朋友啊，您反复的口腔溃疡，嘴角开裂，皮肤呢还容易过敏起疹子，你看这几个问题它凑到一块儿了，很明显呢就是身体在提醒你，您缺了好几种关键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B 族和维生素 A。 我们人体必需的基础维生素我刚才说了有13种，而这13种当中呢有一些是人体内最容易缺乏的，包括维生素 A、维生素 C、 B1、 B2、 B6 叶酸，也就是维生素 B9 等等啊。这其中呢维生素 A 管着咱们的皮肤和黏膜的完整性，缺了它呢黏膜的抵抗力啊就变差了，皮肤就容易过敏啊，很敏感，容易发痒，起小疹子，一点风吹草动的就过敏了。而维生素 B2、 B6 被称作是口腔黏膜的卫士，一旦它要不够了，口腔呢就特别的脆弱，稍微的刺激啊就溃疡烂嘴角。那您这种情况呢，平时饮食多往这几样咱靠一靠啊，像牛奶呀、鸡蛋呐、动物肝脏啊、 深绿色的蔬菜啊，可以补充维生素 B2、B6

0: 胡萝卜、南瓜、西兰花这些呢，能帮助我们补充维生素 A， 养护皮肤黏膜。您可以再搭配一点瘦肉、坚果、全谷物，把 B 族维生素我们也补齐了。总之呢，就是要补充多种维生素。
1: 张老师啊，我觉得吧，你看这每天吃饭都要讲搭配，还得考虑含什么维生素，其实有点麻烦。能不能咱就直接吃点维生素呢？
0: 也可以啊，直接补充一些多维，简单省事儿，作用直接。
2: 是，
0: 当然最重要的是要补充我刚才说的几种人体最容易缺的关键维生素。
1: 六大刚需。
0: 对，包括维生素 A、C、B 一、B 二、B 六、叶酸，这些都是身体健康的刚需呀。像这位小林朋友，如果能补一补，慢慢的咱这口腔的问题呀、皮肤的问题呀，都会有所改善的。
1: 谢谢张老师的详细解答。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一杯清茶，他说：“张老师啊，我今年是45岁了，平时工作呢不算特别累，可是总觉得呢浑身不对劲儿哈。早上那个闹钟啊都响了好几遍了，我这困得还是睁不开眼。明明我也睡够了7-8个小时了，这怎么起床之后还是昏昏沉沉的，提不起来精神呢？然后这两年呢，感觉这个免疫力哈。”也是明显下降了，天气呢稍微一变凉我就容易感冒，然后还咳嗽，一咳呢就得小半个月，现在呢还总是浑身发软，然后晚上回家呢你只想躺在那儿，连陪家人散步啊，或者是这个做点家务哈，都没有这个力气了。想问问您呢，您说我这是怎么回事啊，我这是怎么了，您能给点建议吗？
0: 好的，这位朋友啊，首先就从您的描述当中来看呢，您这可不是单纯的累着了，更像是身体呢长期处在营养不足、代谢偏弱的状态。我分析啊，您是存在缺乏维生素的情况，尤其是缺乏 B 族维生素、维生素 C 还有叶酸。B 族维生素呢，负责把我们吃的饭转化成能量，你缺了它，那吃的再饱，它转化不成力气呀，人就会昏昏沉沉的，老犯困，走道这个抬不起脚，没精神头。叶酸呢，参与造血和神经代谢，缺乏叶酸呢，就容易浑身发软，精神差。而维生素 C 呢，是提升免疫力的关键，你缺了它，抵抗力就弱啊，就容易反复的感冒。您现在的情况啊，单一的一种两种维生素肯定是不够的啊，需要多种维生素同时来补充，包括维生素 B 一、B 二、B 六，维生素 A、维生素 C 还有叶酸，这六种您都要补。这样呢，一是作用更全面，第二是各种维生素之间呢，它会相互促进，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比如说维生素 C 能促进 B 族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避免单一补充的时候啊吸收不足。维生素 A 能激活免疫细胞，维生素 B 六叶酸能提升白细胞的活性，维生素 C 能直接增强免疫细胞的功能。这三样放在一起呀，就构建了黏膜屏障加免疫细胞活性加抗氧化保护的三重免疫体系，比单一补充更能有效提升免疫力。行，这个问题我就跟您说到这儿吧。
1: 好，谢谢张老师。我们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我们来听一段红枫叶发来的语音留言。
0: 好，
3: 张老师，我退休啊好几年了，就是前段时间吧，就总感觉那个手指尖儿、脚趾尖儿发麻、刺痛，就是走路吧就感觉踩不实，然后吧情绪特别不好，就总爱发脾气，然后心里头还发慌，也睡不踏实，记忆力吧也下降的厉害。然后大夫说我这是神经系统不太好，建议我那个吃点多维。我呀买的是那个含有维生素 A、C、B、B2、B6 还有叶酸的，说是比例搭配很科学。我吃了之后吧，就是感觉确实不错。张老师，您说这个多维我是不是应该长期坚持吃啊？
0: 这位朋友啊，您说的这几种维生素呢，它都是人体

0: 需要也容易缺乏的。其中呢，维生素 B1、B2、B6、叶酸都对维护神经系统健康有着重要的作用。您之前吃的这种多维产品呢，维生素的种类啊用得好，配比呢还科学，难怪说您吃了之后感觉不错呢。这种好的多维啊，您确实应该多吃一段时间，但连续吃一两个月之后呢，就要停一停，过段时间呢再接着吃。因为这个维生素啊，咱们要是补充过量了，它会造成不好的一些影响。好了，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了。
1: 好，谢谢张老师。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呀，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把您的问题呢发送给我们。今天呢，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吧。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6: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7: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啊，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塞。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4: 搞定！
16: 我也要做反诈侠。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20: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一根汉丝能做什么？在我们的印象里，汉丝不过是工厂里焊接金属的小辅料。但你知道吗？你开的新能源汽车，你坐的高铁，甚至发射升空的火箭燃料舱，都离不开它。就是这样一根不起眼的丝，在2019年之前，中国高端铝合金焊丝几乎100%依赖进口。然而，在德州下金县，一家成立仅7年的企业，却硬生生在这块铁板上撕开了一道口子。如今，全国近70%全铝车型所用的车桥焊丝都出自这家企业。那么，这家名不见经传的小厂，究竟凭什么敢挑战被国外巨头垄断了40年的高端市场？今天我们就走进山东世商焊材有限公司，听听创始人商金生的故事。
21: 就是我们一般想象的这个焊丝啊，都是一些小辅料哈。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场景有什么大的场景能见到这些东西？
22: 现在就是我们平常抬头低头看到的都能用到我们这焊材和焊丝、平时的衣食住行，包括我们的自行车、电动车、汽车，包括我们坐的高铁，包括坐的飞机，基本上都要用到我们的焊材。这个是我们的5356的5系的，就是铝镁的合金焊丝。 主要是用于焊接的新能源跟压力容器这一块，像这种就是给比亚迪这个进行车架焊接的一个，像这种是一个现在所有的新能源汽车里面它有这个电池底托底盘，那个电池的托就是用它焊的，叫4043铝硅系的，它有更好的一个减震系统。最主要的现在它的用量最大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自行车，现在像我们国内像天津这边就是飞鸽的这个自行车现在都用我们这个4043的这种，还有目前天津自行车企业里面差不多将近有一半的企业的在选用我们这个产品，还有这个台湾的捷安特，这些是我们这个像特斯拉还有比亚迪他们的制冷系统，制冷系统是一个环焊，是我们这个铝药芯的一个焊丝，像这个2319的是我们主要航天用的，主要是
21: 航天上，
22: 航天的主要是现在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火箭发射的一个固体燃料舱
21: 啊，
22: 就是用它进行焊接的，它属于铝铜系列的，对。
0: 在德州下金县，一家成立仅7年的企业正在改写中国高端焊接材料的世界版图。焊丝这个普通人眼中不起眼的小辅料，却是现代工业不可或缺的缝纫线，影响着众多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而在7年前，中国高端铝合金焊丝市场还是国外品牌的天下。
21: 那在2019年之前啊，就是我们国内的高端铝合金焊丝，那个时候主要是被什么样的这个企业垄断？
22: 高端的一个铝焊丝主要是像意大利的，还有加拿大的，还有日本的，还有美国的这个四国家的几个品牌来主要是主导着我们国内的一个高端的一个装备的一个行业，
21: 也就是都是进口的。
22: 对，基本上是100%是进口的。
21: 那个时候您了解的这些用户的他们的痛点是什么？
22: 就是一焊接的它的碳伤是不合格的，基本上二级碳伤都过不了，它的焊缝上有气孔，有焊渣，成型也不太好看，以前的时候他们要采购一个订单最少要需要60天以上，也就是说他要储备他将近有90天的一个货。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做了一个新能源，就是汽车的一个品牌。是最初的时候，它也是用的是国外的一个品牌。后来因为它的就是采购周期特别长，至少要大于60天，就因为那个国际上的一些恶劣的一个环境，造成它供货不及时，整整断了30天。这个对它的
21: 就无法生产。
22: 对它的经济跟信誉损失是很大的。
0: 长期备货意味着要占用巨额资金，让企业背上沉重的包袱。海外产品供货周期动辄超过60天，犹如一条脆弱的生命线，一旦国际环境稍有波动，下游厂商便只能停工待料，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与此同时，2016至2017年国家提出轻量化战略，而中国铝储备量全球第一，这让商金生敏锐地意识到铝合金焊丝的时代来了。2019年，商金生果断成立山东世商焊材有限公司，决定专攻铝合金焊丝这块硬骨头。
21: 我查了一下，好像那个时候真的是有几大巨头在垄断这个市场，但是您那个时候又重新成立了一家新公司，专门去针对这个痛点去啃这个硬骨头，等于是你一下子给自己定位一个特别难的这个攻克的高点。
22: 这个点当时取决于，一是我们做专注的做铝合金焊丝这个行业，我们对国内国外的这个行业做出了深度的一个研究跟对比，还有对我们国内的使用高端焊材的这些行业有一个对比，再加上我们目前就是市场的一个内卷，我们想的就是往上走我们才有出路，所以说走的是研发技术这个方向，然后我们走高端，我们不走内卷，这样我们才了解了一个我们国内的高端市场的这个对铝焊丝的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说现在目前的市场的高端行业包括航空航天，还有船舰，还有海洋工程，还有我们的高铁，都是进口的，都采用了进口的这个铝焊丝，这个总量还是蛮大的，这个市场份额也是蛮大的，但是现在都让国外来做的，这个蛋糕我总要分一下，我连试都不试，你怎么把它吃到嘴里啊？
0: 然而高端铝合金焊丝当年在国内几乎无人踏足，更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其产品核心在于配方，镁、硅、铜等元素的配比稍有偏差，产品性能就可能相差千里。 在随后的几年里，市商汉材每年投入近千万的研发成本，与北京工业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深度合作，用真金白银和时间成本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21: 我看了一下哈，您那会儿这个从那时候开始，每年几乎用你8%的这个利润来投入到科技研发当中。咱们都知道科技研发的经费真的是纯投入的，
22: 对对对
21: 啊，这个你可能今年投了明年投了，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突破这个难点。从一个中小企业来说，其实我们觉得挺疯狂的。
22: 这个是对每个做企业来说都是一个挺心痛的，就是跟你大量的资金投入去，万一不成呢。
21: 最难的那个阶段是什么阶段？
22: 是配方，就是这个材料来回调。
21: 嗯，
22: 你今天调了镍可能高一点，明天可能铬可能高一点，明天可能镁高一点，就反复实验，反复实验，可能是在无数个日夜吧，可能是在来调整我们的配方。这是我们其实是最难的。有的时候就我给我们的技术，我们都很疲惫了，就感觉这不是我们能做到的，感觉就这个事不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是做不了这个事的。就是因为太多次失败了，就是还没成功，
21: 大家都失去信心了。你也在现场，怎么缓解这样的尴尬的局面？怎么办？还要不要再投？
22: 经过反复的失败的时候，我们就静下来。我说停，先静下来，然后带着他，然后去大学，去北航，北京航空航天，去航工大，然后我们去交流，因为到时候聊的都是正能量的一些东西，都是技术层面的一些东西，然后无形当中就给自己打气。然后这个过程回来我们之后再接着干，这种信心就开始又有了。
0: 正是这股明知山有虎偏向

0: 虎山行的劲头，支撑着团队从低碳钢赛道彻底转向铝合金，全员重心放在技术攻坚上。直到2023年，在经历了长达5年多的研发之后，产品终于得以量产，这让团队看到了希望。然而，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如何让市场信任一个新的国产品牌，却成了摆在世商汉材面前的第二道难关。
1: 这个工程师哈，一般只管我的质量。
2: 嗯，
1: 那我这个生产线上用的好好的，突然要换成一个，那个时候你们还没有那么大名气啊。
2: 对，当时他们很不愿意的，
1: 啊，
2: 因为他们首先要做技术评定，在焊接实验做技术评定，大家说实话，谁都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嘛，是吧？
1: 对，
2: 都也不愿意试验，都也是存在这种心理。
1: 就那会儿是得先免费给人试用吧？
2: 对，首先要实验，就是想让人家试验都很难。
1: 嗯，
2: 人家就正常在用的这个焊丝的过程当中，人家不愿意来回换嘛。
1: 怎么让人家信服咱这个产品啊？
2: 当时我们推广的一个特点就是30米长的一个长线送丝，没有零卡顿，就不会堵丝。他们当时那个场景正在变换他的车间位置，这是我们找到了一个需求点。别人都不行，你们就行吗？就是我们现在用国外的都做不到，你们能做到吗？
1: 嗯，
2: 我说我们可以，你可以试试。通过开始一个进行小批量应用，后来实验嘛，一个是质量不比他老外的差，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还比国外的有优势。最主要的一个观点，供货及时性。我们在他那周边备有那个仓库，他随时要，我们那边就随时供货。
1: 嗯，
2: 这样他解决了他的一些送货难、就进货难的一个问题。
0: 从第一扇门被敲开到市场的大门被彻底推开，如今全国近70%全铝车型的新能源车架用的都是世商汉材的焊丝产品。2023年以来，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世商汉材的订单也迎来了井喷。
1: 我看了一个数据哈，说这个全国70%的全铝车型的车桥，焊丝都是用的你们的。
2: 现在怎么说呢？像奇瑞啊、比亚迪啊、一汽啊、奥迪啊，像这些大多数的这个汽车品牌，就国内生产的，基本上一大多半人，70%-80%还能用我们的焊丝。他们在应用过程当中，我们派过去的人一盯就一两个月，在现场盯着给你调试。
1: 嗯，
2: 因为很多的一些企业对应用铝合金焊丝这块来说，知识面也比较相对空白。我们产品加服务加技术工艺调配，我们几个项目几个方向来结合，来达到这个客户的一个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
1: 嗯，你作为老板哈，你怎么来看这个数字？你是觉得它是更省钱，还是从它的供应链安全上你来看这个问题？
2: 一个是他们的生产保障上，我们的现在基本上就是你今天要货最少这3天之内肯定要到达的，我们国外的比我们高3倍，价格要高3倍左右。
0: 如今，世商汉材已经与德国曼、德国奔驰、瑞典斯堪尼亚等欧洲商用车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产品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世商汉材的产品版图还在不断扩张，自主研发的耐超低温特种焊丝可在零下100摄氏度极端环境下稳定作业，已随国家科考队奔赴南北极，还将应用于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叶轮制造。从普通碳钢焊丝到耐超低温特种焊丝，再到适配航空航天 3D 打印的增材制造焊丝，世商实现了产品与应用领域的3级跨越。
2: 像铝焊丝这一块，因为我们当时是弱项，但是我们通过这几年的一个技术提升，现在尤其是欧美市场都是跟我们直接合作的专利，我们现在有60来项专利，有还有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体系认证，包括中国传奇社、美国传奇社的 ABS 的，还有这个挪威传奇社的、法国传奇社的，还有德国 DB 的、TUV 的。
1: 而且其实我们在整个汽车行业当中基本上能够做到了国产替代了，那下一个可能被我们国产这些铝焊丝替代的，在我们国内你觉得是哪些领域？
2: 我们现在重点研发的就是气系的，就是航空用铝的一个过程，是因为这一块是我们做我们国产大飞机，现在国产大飞机包括它的机翼部分，还有这个机尾，所以只有部分材料是我们国产的，大多数的材料还属于进口的。
1: 其实我们有山东有很多类似这样的

0: 企业，我们在窄赛道上，在专精特新甚至是隐形冠军当中逐渐的寻求自己的突破，能给你这些同业者或者同行企业一点什么样的建议吗？
1: 我觉得是吧，抬头看看看天，一定要有方向感，不要用现在市场侧面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东西来打乱你的思路，影响你的方向，影响你的前行的脚步。其实我觉得越是细分的领域里面，很多东西越有可非常做的一些意义在里面。
0: 七年磨一丝，这根汗丝连接的不只是金属，还是一个产业从跟跑到领跑的信念，更是一个中国制造企业对品质的坚守。山东士山汉材的故事是中国无数专精特新企业的缩影，在细分赛道上深耕，在技术高地上攀登，用一根小小的汗丝焊接着中国制造的底气与未来。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在济南平阴有一所炫酷的学校，里面的小朋友都是机器人。
1: 嗨，
0: 他们身高1.65米，不需要背古诗写作业，每天只干一件事，疯狂干饭学技能。
2: 靠我们采集的数据去把它喂饱。
3: 我们每天要吃够8小时。你怎么喂的？
2: 这就算失误的动作，然后这一条就 pass 抓取，然后放下，操作机器人返回到原位，然后这一条有效的动作就完成了。
0: 在济南人形机器人数据训练中心，有45个人形机器人，他们有个共同的名字，夸父。
4: 大家好，我的名字是夸父。
0: 夸父是由国内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乐聚智能于2023年发布的开源鸿蒙人形机器人。济南训练中心是乐聚智能在全国布局的10大机器人训练中心之一。
5: 这个数据训练中心呢，是模拟了11个真实场景，主要分为3大类，工业制造、商业服务和智慧家庭，为模型研发和迭代提供高质量真机数据。
0: 别以为机器人都会翻跟斗、跑马拉松，而真要落地干活，立马漏怯。现实中随便一个变量都会让他们懵掉，这是因为机器人负责运动的小脑已经很成熟了，但智能大脑仍在拖后腿，典型的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3: 说谁呢？
0: 机器人求学可是国家大事，15五规划明确布局具身智能实训场，一个个专为机器人打造的校园迅速兴起，正在破解具身智能核心数据痛点。
6: 当一个动作积累到一定量之后，它会换数据、换场景，所以它是一直在进行一个学习的。
0: 别看长得一模一样，但在训练师眼里，每个机器人都迥然不同，他们还有自己的专属班级。
7: 这是我们桌面整理班的小朋友，他叫小可爱。
2: 他就是我的影子，调皮、活泼、开朗，
8: 不听我的使唤。
9: 叠衣服是最难的课，真的，而且我只有2个手指。
8: 这个夹爪能够精细到每一个小部分，能够精确到一个点，可以把这个衣服整理得更加的整齐。
9: 怎么说，我也上了2个月的课了，瞧好吧您。
8: 今天可以给到一个98分，是因为在中途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卡顿、小失误。
9: 别不知足了，你看看黑旋风，他才菜呢。
10: 这锅怎么奇形怪状的？
9: 我摔的。
6: 其实这个场景是平时出动静最大的地方，主要是它这个锅柄不太好夹，因为它这个锅柄是圆的嘛，它会滑。
0: 摔锅、卡顿、跑偏都是求学路上的常态。通过 VR 设备和手柄，老师的每一个手势甚至发力节奏都可以实时转化为高精度数据流。沉浸式陪练、手把手教学，就是为了让机器人突破感。

0: 认知、动作、决策等多重技术难关，让他们的大脑越来越聪明。
1: 觉得目前自己在做的可能是一件会改变未来的一件事情。
0: 在具身智能世界，数据就是新时代的石油，机器人未来的能力上限全看数据底子。
2: 虽然目前这个阶段训练场比较枯燥，短期内的是看不到训练库的应用，而一旦人形机器人的大脑足够聪明，它就具备泛化能力，能够举一反三，但这个前提呢是数据量得足够大，目前这个数据还远远不够。
0: 在这里，每年将采集有效数据近70000小时，他们采集的每一条数据，教会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复刻到千万台机器人身上。未来，这些铁孩子会走进工厂，走进商超，走进家庭，陪护特殊群体，挑战极限环境，用硬核科技温暖烟火人间。从笨拙试错到熟练上手，从数据空白到技能满点，这些铁孩子在训练中成长，在科技中蜕变。年轻的训练师们正以热爱为笔，以匠心为墨，点亮人工智能的无限未来。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比我任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废物之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 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
3: 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4: 中国受益，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观众朋友，大家好！
5: 大家好！
3: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农历5月28。
4: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林武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时强调，压实工作责任，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御台风这场大仗硬仗。
4: 山东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深海水产深加工龙头项目落地青岛，助力蓝色经济，提质增效。
3: 山东以场景落地为突破口，激发机器人产业发展潜能。
4: 台风巴威已开始影响山东各地落实落细防御举措，全力。
3: 防范台风带来的不利影响。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4: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市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并。

0: 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工作责任，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御台风这场大仗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林武来到济南市老猫山水库，实地查看水位库容、泄洪通道等，详细询问水库运行、转移避险准备等情况，强调要科学调控水库库容，加强堤坝巡检管护，保障泄洪通道畅通，要及时准确做好预报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方案，如遇险情第一时间转移群众，确保人员安全。林武来到省防汛抗旱指挥中心，查看气象卫星云图，了解气象预测情况，随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防范应对台风工作汇报，视频调度淄博、烟台、临沂、日照等市有关工作情况。他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各级防止要加强组织指导和协调调度，凝聚部门合力，狠抓措施落实，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突出做好临灾预警，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支撑，要切实抓好隐患排查整治，重点加强重要设施安全检查，加强在建工地等防风加固措施，减少人员外出及户外活动，要突出抓好重点部位防守，紧盯大中水库、重点河湖、地下设施、旅游景区等，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转移避险措施，强化化工园区、工矿企业刚性管控措施，加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村居等巡查巡防，提前安排重点人员转移避险，要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宣传引导，凝聚防御整体合力。
2: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山东聚焦海洋产业精准招商，培育蓝色经济增长新引擎。在青岛，一个深海水产制品深加工龙头项目落地胶州，我们来看看这背后的故事。
0: 前不久，首批从挪威包机的100吨三文鱼运抵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近30分钟后就直达庞氏国际海洋深蓝产业基地。随着这批生鲜原料投入生产线，年产6万吨深海水产制品的精深加工项目正式投产，年销售收入将突破50亿元。
3: 这个项目投产之后，填补了区域高端海洋水产精深加工的空白，还能带动包装、冷链、贸易等上下游企业的聚集。
0: 投资方庞氏水产是国内最早布局三文鱼精深加工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冰鲜三文鱼进口量常年占据全国的1/3。项目落地胶州的区位优势是关键一环，这里陆空铁联动，仅物流成本一项就能降低15%。2025年1月，项目正式签约，一到外资开户难题就横亘在前。
4: 他是在加拿大有个 TC 公司，账上有5000万，然后他需要你继续提供加拿大那个体系公司这5000万美元是怎么来的？一般要三通三通，你像资金来往，有他的股票收益分红了，人家不想叫别人知道，不想提供你材料就不起，材料不起他就给你终止你的这个业务办理了。
0: 钱进不来，地拿不了，项目一度走到崩溃边缘。
5: 那你拿着钱在银行跑了2月开不了，我感觉已经没有希望。老板你给我打电话，老袁你回来，这个事情结束了。他都听到我开的免提，都听到老板通知我回来。我现在都记得花了236还多少，我说咱俩吃一个散伙饭以示纪念，将来见面的时候我说我们分手，我们吃了一顿饭嘛。
0: 企业心生退意，但政府却不想放弃，他们成立攻坚小组主动破局。
6: 我们也是跑遍了胶州所有的银行，终于有一家银行呢答应试一试，然后我们就拖着这个银行呢连夜飞赴了上海，和这个项目方呢进行了反复的洽谈。
0: 攻坚小组联合银行工作人员深入企业总部实地尽调，全面核查企业经营资质、订单情况和纳税信誉。
7: 第一，看了他的整个纳税，也这几年都是松江区的一个纳税大户，也看了他跟山姆的一些销售订单，以及他的跟诺威签的采购订单，另外了解了他的整个的外资的股东的背景。

0: 环境资本金的一些合规性问题。
1: 尽调回来一周内，银行就为庞氏水产开立了外资资本金账户，当年到账1500万美元。为了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当地政府专门在距离项目100多米的办公大楼上腾出2间办公室，作为项目方的临时办公地点。
2: 相当于在一块办公呀，很多事情干着今天的，想着明天的，聊着后天的，一看不高兴了还可以吵两句，基本上这个信任感有了，真的是省了很多时间。我现在虽然是一年完成了，到别的地方就算我再努力再加速也得1年半。
1: 当地还同步组建4个专项服务小组，厂房设计图纸审核，开通绿色通道，全程代办进口设备各类审批手续。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14个月，一再刷新外资项目建设速度。高效贴心的全周期服务彻底打动了企业方，庞氏水产计划把集团总部从上海迁到胶州。
3: 说实话，听到这个消息呢，也是一个惊喜。现在我们已经启动了2期的规划，同时呢，这个企业呢也引进了挪威的萨尔玛等多个它上下游的项目，下步我们就是双向奔赴了。
1: 全部建成后，这里将成为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高端海洋食品产业集群。2025年，山东海洋渔业实现增加值936.9亿元，比上年增长4.7%，全省海水产品产量比上年增长3.5%，保障供给能力持续增强。
4: 场景是连接机器人技术与市场需求的关键桥梁，山东以场景落地为突破口，激活机器人产业发展潜能。2026机器人加创新发展大会正在举办，家庭生活、医疗康养、智能制造、应急救援等10大应用场景展区集中亮相，展现出山东机器人产业融合落地的最新成果。
5: 今年的机器人发展大会以我们人与机器人为主题，明确传递出产业发展的新理念，要让机器人成为帮助人们提升产品一致性、工艺精度、赋能千行百业、提质增效的关键装备。
6: 其实它和我们的工作生活中越来越贴近，通过打造10个场景的应用，然后让我们整个省内的全国的企业看到它不光是一个单个的一个功能的机器人，而是真真正正的能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场景过程中了。
7: 这里是应急救援展区，那可以看到我身后啊有4款大小不一的机器狗，而且它们的这种行动方式啊也会有所区别。那这些原因啊都是为了适配不同的应用场景而设计的。
8: 轮足式它的优点是它的速度和攀爬能力更好一些，所以它适用于一些地形特别崎岖或者是空间面积比较大。腿足式更是一些比较小的但是复杂精细的任务空间，它可以进入到之前我们无法进入的这么一个空间去进行侦查。我们机器狗因为它是无人作业，它可以对我们救援人员这个安全性有一个比较大的保障。
5: 从技术驱动转向应用牵引，近几年山东依托完备的工业体系持续实施机器人加应用行动。此次大会发布的2026机器人加应用场景分析报告指出，将持续强化场景牵引作用，推动机器人应用从零散试点走向规模化普及。
9: 我们这份报告梳理了数百个细分需求，就是要把机器人做成大家能够亲眼见、实地感受的真实解决方案，不管是企业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能直观地搞明白机器人到底能做什么。
5: 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持续完善的配套服务是山东机器人产业稳步壮大的核心优势。大会现场，不少在去年机器人发展大会上签约落地的企业，聚焦产品迭代、场景适配、落地运维等关键环节，带来了最新研发成果。
10: 我们正在建一个城市行为模型，给到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和矩阵智能企业去训练它的这个就是它的机器人，去不断的迭代自己。
5: 多元场景落地，配套服务集聚，山东计划到2027年机器人制造产业规模将突破500亿元，到2028年打造机器人赋能百业的100个标杆应用场景，在危险岗位替代、智能巡检、应急救援等领域推动机器人技术的全场景渗透。
4: 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的刘建军扎根小麦育种一线40年，从打破面包小麦进口依赖的济南17，到功勋品种济麦22，再到远源杂交的济麦61，年过花甲的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

0: 然的自我超越。
1: 这几天，德州灵城区东一架村的种粮大户于书雷正忙着将晾晒好的小麦装车出售。不久前，他在田间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丰收喜讯，400多亩小麦平均亩产突破1300斤，其中一半收成来自几麦22。
2: 种了200亩地吧，这个几麦22卖了20万多，种了7、8年了，产量挺高啊，挺稳啊。周边几个大户啊，也在种这个几麦22。
1: 几麦22是我国小麦功勋品种，它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刘建军团队选育。
3: 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嘛，那么它要高产广式，我们既要高产还要稳产。那么稳产来自哪方面呢？包括抗逆性啊，广式性。
1: 历经17年选育，几麦22于2007年通过国家审定，很快在全国推广，范围跨越10个纬度，累计种植3.8亿亩，连续12年稳居全国小麦种植面积首位。
4: 它的累计面积已经超过了全国1年的小麦面积了。用它作为直接亲品，它的孩子已经审定了200多个品种了。
1: 在刘建军心中，几麦22是荣誉，更是一座需要翻越的大山。一个品种20年长盛不衰，也给小麦种质资源创新留下了隐忧。近亲繁殖会降低物种多样性，作物应对未来气候变化、新型病虫害的遗传缓冲空间被严重压缩。
3: 尽管现在审定很多品种，但是还没有能够突破几麦22，这说明我们的品种同质化比较严重，遗传基础比较狭窄，气候变化和更多制度变化，小麦的新老病害都非常重。缺乏健康多种病害的小麦品种必须得超越。
1: 近来黄淮海地区极端天气频发，对品种耐逆抗病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突破近亲繁殖的瓶颈，刘建军将目光瞄向了远缘杂交，将亲缘关系较远的黑麦与小麦联姻，把优异基因引入小麦。
3: 这是幼苗期的黑麦，分裂很多，根系比较发达，抽穗期的黑麦的主要的特点，抗逆性、抗病性比较好，蛋白质含量、面筋含量比较高。
1: 优异性状的导入有望带来突破性表现，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风险。
5: 最大的困难就是远缘杂交不亲和，夸张的来说，就相当于可能是小羊和一个小鸡，它去杂交，生不下小的下一代来，可能做10几岁、20岁，可能一个例都没有。
1: 不仅结实率低，杂交后分离出的后代性状五花八门，具有稳定优良性状的个体几率很小。面对挑战，团队没有放弃，一代代筛选，淘汰了数不清的材料。
4: 说它是大海捞针，一点儿不过，在成千上万的株系里边，最后才选出这一个材料来。
1: 历经13年鏖战，去年12月，几麦61通过了山东省审定，这是全球首次直接利用2倍体黑麦与6倍体普通小麦杂交育成的审定品种，兼抗条锈病、白粉病、赤霉病等5种主要病害，是国内少有的5抗小麦品种，从种质根源上解决了多抗性协同提升的难题，改变了过去在几麦22基础上近亲繁殖的育种路径，大幅拓展了小麦种质高产抗逆抗病的遗传边界，
3: 是一个非常好的育种的亲本材料。就审定以后，省内外的很多育种单位，包括企业都在要这个种做杂交嘛。这个重要性不亚于作为品种来推广应用的。每一个品种育成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尽管哈、这个60多岁，但是我还要继续奋斗哈，为中国人的饭碗捞了担在自己手里，做出应有的贡献。
6: 应对台风巴威的不利影响，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汛4级应急响应，全省各地汛急行动立足最不利形势，全面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知密知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
7: 今早5时，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15时，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13号夜间，以热带风暴或热带低压强度沿我省南部沿海或穿过半岛东部北上。14号下午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8: 受到它的影响，还会出现较强的风雨。那较强的这个降雨呢，主要出现在13日白天到14日，预计在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这一带地区呢，降水量将达到30到60毫米，局部地区呢可能达到150到200毫米，个别站点是有可能达到250毫米。那其他地区的降水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也有可能会出现暴雨点。
7: 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

0: 那下午，临沂、日照和半岛的部分地区已出现小雨。国网临沂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组建55支1568人的应急抢修队伍，对库区线路、配电设备等开展全面巡查。临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提前行动排查隐患，全面疏通主次干道、易积水点位、雨水篦子、排水管道等排水设施，并提醒沿街店铺、在建工地做好防范。
1: 350多个人的防雨队伍全员在岗在位，实行分级播报，每一次止水点位、每一个分线路段都明确到人，确保险情在第一时间能发现，快速处置。
0: 山东省海洋预报台预报，12号夜间至13号白天，黄海北部将出现2.5米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黄海中部将出现3.5米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威海、烟台南部、青岛和日照沿海将出现2.5米到3.3米的大浪，提醒滨海游客和海上作业船只注意安全。今天，青岛市沿海一线多个海滨景区已临时封闭。市南区澳门路沿海一线出现海水倒灌现象，交管部门提醒非必要不前往沿海区域。省消防救援总队全面启动水域救援提级指挥与提级响应机制，全省4支重型、12支中型水域救援专业队、93支防汛抗洪机动队等全部进入临战状态。应对台风，物资保障是关键。济南组织560余支抢险救援队伍，2.5万人随时待命，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出动，有效处置。
2: 这里是位于济南天桥区的水旱灾害物资储备仓库。天桥区老旧小区多，北部地势低洼，台风暴雨极易快速地引发内涝，而这座仓库可以说是防汛的前线弹药库。
3: 库区备齐大流量排水车2辆、轻型排水车等专业设备20余台。考虑到天桥区老旧小区多，我们储备了大量的轻便遇水膨胀袋、挡水板，方便居民在家门口简易挡水防倒灌。
0: 河湖水库调度正紧锣密鼓进行，南四湖上下级湖水位均已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受近期降雨影响，京杭运河枣庄段启动了本年度首次闸站联合调度作业，
4: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与水利、水文、船闸等部门的协调联动，积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准备工作。
0: 省气象台下午4时继续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3号白天至14号，其中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8到10级雷雨阵风。12号夜间至13号白天，黄海中部东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渤海东南风转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半岛和内陆湖面东南风6到7级，阵风8级。预计14号夜间台风影响基本结束。
5: 曲阜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当地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村规民约，涵养文明乡风，有效化解矛盾，让基层治理更具活力和温度。
6: 前不久，曲阜钱家村召开了一次村民代表大会，大家伙共同商议修订村规民约。这次他们重点围绕移风易俗，尤其是将红白事操办标准融入村规民约三字经。
7: 根据你村民每家每户各的利益，让他们进行献言、献计、献词，所以说村民的参与性比较高。
8: 然后都觉得谁带领孬了，谁觉得没面子了，还有那个标准了，谁也不愿意再违反这个规章制度了。
6: 村规民约是健全乡村自治体系、规范村民行为的重要准则。为确保规约接地气、合民意，曲阜市全面规范村规民约修订制定流程。村两委除了广泛征集村民民意，还会梳理村内亟待规范治理的问题，征求驻村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多方意见，形成初稿后再提交乡镇街道审核把关。
9: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会同时邀请我们的司法所对于这个村民民约进行审核把关，既彰显了德治，也显示了我们的一个法治。我们也会随着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比如说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些在网络空间言行的一些行为规范，也纳入到我们村规民约的制定的方面中来了。
6: 推动村规民约从纸上条文转化为行为自觉，曲阜依托乡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积分激励机制，村民主动遵守村规民约，参与村级志愿服务等。

0: 活动，均可累计信用积分，积分可在村级幸福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1: 对于我们村来说，打扫卫生参加志愿活动两考试就是5分，参加各类的培训呢给你加2分，评委好，气氛好，播报。

0: 理更和谐，治理更容易，矛盾更减少，就很好的推动了我们这个基层治理的一个整体的工作成效。
1: 威海市以解决群众一顿热饭难题为突破口，建成投用老年餐桌16处，实现全区农村助餐服务全覆盖。
2: 在威海高新区初村镇马石坡村，经过升级改造的农村老年餐桌，这个月起全新投入运营，一荤一素一汤的热乎饭菜准时上桌，部分高龄老人每天都会结伴前来就餐。
3: 又便宜，饭菜做的是最好，馒头是最好，米饭蒸的原因也好，菜的先生最好老人的口味。
2: 此前部分村级助餐点设施简陋，运营管理不规范，难以长期稳定服务老年群体。威海高新区把建设提升农村老年餐桌作为重点民生实事，按照区级扶持、村级主办、社会助力模式，盘活村集体闲置场所，新建老年餐桌，并出台专项运营管理意见。
4: 我们在走访店员中发现，实现农村老年人一天一桌热饭是个难题，建立标准化、规范化运营体系，让民生服务常态长效，更有温度。
2: 现在威海市不断延伸养老服务链条，推动村级老年餐桌功能从单一助餐服务向文体休闲、邻里互助、健康陪护等养老服务深度融合迭代升级，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构建权责清晰、闭环落实的工作格局，
5: 推行党建引领片区治理和居民小区治理，下拨民生实事专项经费，实施居住环境提升、养老托育体制等一批民生实施项目，让群众可感可及。
2: 省疾控局今天发布健康提示，洪涝灾害后易发生肠道传染病、媒介生物传染病等疾病，灾后3至7天为发病高峰，公众要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食物煮熟煮透，饭前便后洗手，及时清除积水，做好防蚊灭鼠，洪水退后要对居住环境彻底清理消毒，皮肤有伤口者避免接触污水，出现发热、腹泻、皮疹等症状立即就医。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今天16点后，山东公布夏季高考普通类含高水平运动队提前批、艺术类本科提前批、体育类提前批第一次志愿录取结果及春季高考本科提前批、仅限技能拔尖人才志愿录取结果。考生可通过短信推送、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门户网站、爱山东 APP、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等方式查询。
6: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放和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手，看见冤起东方的梦想，让飞翼更出彩。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易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巾，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考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5: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6: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竹背成真的细节，让飞翼更出彩。
7: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8: 喂，你好。
9: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8: 那再增加十个人。
9: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8: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9: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7: 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3: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严守耕地红线，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筑牢国家粮食安全根基。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河北邢台、湖北武汉，直面问题抓整改，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台风巴威在浙江登陆，各地全力应对，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抢险救援，守护百姓安全。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
0: 我国新材料领域持续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
1: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展开本周第三轮打击，伊朗方面宣布暂时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耕地是粮食

0: 生产的命根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今年以来，各地着力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持续升级管护手段，创新治理模式，力争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丰收的沃土。
1: 今年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且首次突破3000亿斤。来之不易的丰收背后，离不开各地不断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一边推进撂荒地的复耕利用，一边加大冬闲田开发利用，优化种植结构，稳稳地锁定了夏粮种植规模。耕地保护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头牵挂的大事。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次次考察调研，查伤情，看苗情，问收成，总书记站在田间，思虑深远。在2013年12月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指出，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不能非农化。如果耕地都非农化了，我们赖以吃饭的家底就没有了。多年来，总书记多次就守住耕地这个命根子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先后对清理整治大棚房、违建别墅、乱占耕地建房和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等提出要求。在守住耕地保护红线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对耕地质量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赴地方考察时，多次走进田间地头考察高标准农田建设，要求农田必须是良田，要建设国家粮食安全产业带，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实施黑土地保护工程，分类改造盐碱地。
2: 没有耕地安全，就没有粮食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耕地保护的新形势变化，谋划推动了一系列耕地保护的开创性工作，构建起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全新保护格局，从制度设计、法制完善、工程落地、监管执法等多维度系统施策，走出了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耕地保护新路，为大国粮仓筑牢了根基。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耕地保护的四梁八柱越来越坚实，法律政策不断完善，陆续完成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修改、黑土地保护法应运而生，严格耕地保护目标考核，层层压实责任，严控耕地流出和补充耕地全程监管，将占补平衡制度夯实打牢，部分省份还推行了田长制，将每块田责任到人。今年生态环境法典表决通过，将耕地保护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管好用好每一寸土地。一揽子硬措施下，我国耕地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牢牢守住了18亿亩耕地红线。保耕地不仅要保数量，还要提质量。近年来，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投入逐年增加，中央资金亩均投入超过2000元。按照规划，到2030年，全国要累计建成13.5亿亩高标准农田。眼下，广东韶关曲江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二期项目正在加快进行规划设计。通过小田变大田、耕地碎片化严重的曲江，现在5亩以下小片耕地减少了727个，但高标准农田面积却增加了约12,310亩。
3: 整治后，2.25万亩零散地形成连片万亩的良田，基耕水平大幅提升。
1: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扎实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和酸化耕地治理。前两天，江西宜丰经过治理的酸化耕地上迎来早稻成熟收获期，当地将用3年时间完成8万多亩酸化耕地治理，让昔日低产酸田变身高产沃土。在河北沧州中捷产业园区的汉碱麦两种繁育田里，农技专家们正在为下一年的新品种培育做准备。如今，这片昔日盐碱地上出产的汉碱麦品种已经推广到了沧州、天津南部和山东北部等广大盐碱地区。
4: 今年啊，我们发动田种植了2万亩左右，可以满足40万亩压间地的容种需求。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将严守耕地红线，持续提升。

0: 生耕地保障能力摆在保障粮食安全突出位置。今年，国家将加快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立法，持续推进耕地布局优化、质量提升，组织编制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专项规划，科学划定耕地空间及耕地补充空间，优化永久基本农田布局，通过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行严格管控。
1: 我们将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引领，明确耕地保护区域和适宜补充耕地区域，量质并重落实耕地占补平衡，同时在守住耕地数量基础上，实现耕地质量提升、布局优化、生态改善，为端牢中国饭碗提供更为坚实的耕地资源支撑。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3: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
4: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力相结合。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
5: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诉即办、未诉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
6: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余条，正逐步整改消耗。
7: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8: 昨晚11点多，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登陆后，间隔不到1小时，又在温州二次登陆。巴威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昨晚11点20分前后，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9: 我现在呢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的后沙沙滩，这里距离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登陆点直线只有3公里左右。站在这里呢，我必须要扎着马步才能够保持平衡。

0: 我们看到海面上白茫茫的一片，现在虽然处于一个退潮的时间段，但是依旧能看到一层层的浪花在拍打着岸边的海棠。
1: 台风巴威携风带雨，在首次登陆不到一小时后，又在浙江温州乐清二次登陆。
2: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浙江乐清市的城南街道。今天零点前后，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距离我不远处的这个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乐清全市处于12级的风圈半径内，风大雨急，台风经过的多处呢出现了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1: 台风过境，风雨交加，抢险救援工作加紧进行。台风造成浙江丽水部分乡村道路塌方，局地交通一度中断，救援人员连夜清障。台州一些基础设施出现故障，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开展紧急抢修。在登陆点玉环乐清附近，部分建筑物墙体坍塌，低洼地带内涝积水，当地抢险工作持续进行。截至今天下午4点，浙江全省22座大中型水库超汛限，浙江统筹调度4500多支应急救援队伍，23000多台工程机械，超17万名救援人员奋战在防汛防台风一线。目前，浙江全省已开放避灾安置场所1.9万余个，累计安置人员约46.6万人。为应对巴威，福建全省共转移危险区域人员超20万人。随着巴威逐步远离，福建沿海港口码头生产作业、宁德以南沿海客渡运航线正陆续恢复。受巴威持续输送水汽影响，京津冀、东北等地出现强降雨。北京强降雨时段集中在昨夜今晨，全市平均降雨量61.9毫米。相关部门值守风险点位，连夜疏通积水。雨情叠加上游来水，海河流域滦河、济运河先后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水利部门采取拦洪削峰、分泄洪水等措施，减轻防洪压力。天津蓟州区加大河道巡查力度，及时处置灾害隐患。吉林饮马河、蛟河等14条河流涨水，部分站点出现超警戒水位。沿岸组织干部群众对风险低段加固堤坝，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昨天以来，辽宁西部、中北部地区降下中到大雨，当地投入1万名抢险救援力量，开展危险区域人员避险转移工作。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天津、安徽调拨折叠床、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7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浙江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目前，巴威已转弱为热带风暴。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于明天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3: 台风巴威让很多人度过了一个不眠的夜晚，广大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奔忙在防汛抢险一线，守护百姓安全。
1: 受台风影响，浙江宁波象山县英山村出现短时大风降雨。晚上11点多，村里党员应急小队巡查时，发现村民仓库的彩钢瓦屋顶遭强风损毁，铁皮在风中剧烈晃动，随时可能飞落伤人。
4: 找到绳子嘛，把绳子抛过去，在后面也加固，前面也加固，这一套一套加固下去，大约中40分左右。我们有5个人，还有一个村民加固好了。
1: 凌晨3点，风力再次骤然增强。此时村民早已入睡，但刚刚加固好的彩钢瓦又被掀起一角。
4: 因为风又大起来嘛，刚才可能加固了有点松动了嘛，我又给它重新加固了一下。
1: 防台风期间，英山村的党员应急小队24小时安全巡查，守护800多名村民生命财产安全。昨晚，北京国贸南铁路桥下，北京排水集团的党员、干部、职工彻夜坚守，保障周边道路安全。这个夜晚，他们巡查附近的每一处雨水口。
5: 刚开启的时候，水压比较大，不一定能全部开开，把壁子打开一小部分，让水流缓慢流下以后，再整个开启，这样人也省力，也不会出现任何风险。
1: 今天凌晨。

0: 晨短时强降雨，路面上出现积水现象，他们仅用了20分钟就将这个点位的积水处理完毕。昨晚，北京3000多名排水人员守护着153座下凹桥、42处风险点，
1: 总想着快速的处理积水，保证道路畅通。
0: 昨晚，天津蓟州渝桥水库水位持续上涨，可能危及水库附近3个乡镇。东刘庄村共有约300名村民需要转移。
2: 这个明儿啊，咱们那个先讲你们这个岁数大的、行动不便的呀，明儿咱们先走一批。
0: 谁家有老弱妇孺，谁家有人行动不便，需要怎样的特别帮助？村里的党员干部都一一登记在册。
3: 大巴车在这个，你这8点钟一走。
4: 你这回家真好。
5: 对，主要是您把那药得给他带好了。
1: 带完头。
0: 信息核对，人员确认，乘坐什么车辆，有什么特殊需求。大伙忙活了一晚上。幸运的是，12号凌晨强降雨并未出现，最终经过审慎研判，转移工作并未启动。但大伙觉得，为了大家的平安，这样辛苦也值得。
6: 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0: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一至六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的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一至六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一至六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7: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8: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惠及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0: 现在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9: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0: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3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
6: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奔德院士是我国著名的雷达专家，他带领团队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铸就了我国国防安全的火眼金睛。
0: 在2025年九三阅兵仪式上，

0: 战机编队从天安门广场上空呼啸而过，而让这些战斗机看得远、看得清、打得准的，就是一项中国人自主研究了10年的雷达。奔德就是他的技术奠基人。上世纪60年代，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奔德接到的第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参与研制当时全球最先进的相控阵雷达。雷达天线阵由8000多个天线单元组成，组合在一起，高度有8层楼那么高。每一个天线都要实现精准控制，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奔德和研究团队长期驻扎在深山里，克服重重困难，历时15年，终于研制成功，让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的国家。
1: 大家是一心为了使我们国家的防御的能力能提高，这个信念是大家努力工作的动力，那就是要为国分忧，报效国家。
0: 雷达技术不断迭代，国防的需要，奔德又继续挑战下一个高难技术——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要从根本上解决一般机载雷达只有上视功能没有下视功能的难题。这项技术当时国际上也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奔德每一次都上飞机测试雷达信号。做实验的机型老旧，期间发动机失灵，起落架失效，他曾2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 确实是国家非常非常需要这种雷达，向外国买，外国不卖给你，一心想解决这个技术问题，就把雷达视为生命的一个部分了。
0: 1989年底，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顺利通过鉴定，从此中国的战鹰可以振翅高飞，更加精准地打击低空来犯之敌。但鉴定会一结束，第二天奔德就住进了医院，长期劳累留下了心肌炎的病根，奔德的体重也从128斤骤降到108斤。
1: 作为一个科技人员，应该继续创新报效国家，在条件好的情况下，我们更要艰苦奋斗，来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2: 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不断提高精确防控、精细管控、精准打击能力，努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我国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
0: 公安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全国公安机关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两项指标均实现2位数下降。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涉黑涉恶、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2025年10月以来，全国电诈发案数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在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方面，依法严厉打击各类突出经济犯罪活动。在服务民生方面，公安机关持续深化跨省通办、全国通办改革，近1亿人次享受异地办证便利。同时，全国已建设生态警务站点3000余个，生态警务机制不断健全。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能源局近日印发《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计划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中国期货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82.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23%和42.08%。上半年，我国期货市场成交规模持续扩大，资金总量屡创新高，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了有效避险工具。记者从中国石化获悉，中国石化已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

0: 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此次重组将提升保障国家航空能源供应安全能力和水平，推动航空能源供应绿色低碳转型，更好地服务民众出行需要。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发起本周第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回应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集装箱船的袭击。美军称，连续三轮的军事行动累计打击超过300个目标。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格什姆岛、恰巴哈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一个空军基地，用数枚导弹摧毁了该基地的指挥控制中心和 MQ-9 无人机机库。革命卫队和伊朗军方之后还称，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以及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今天早些时候表示，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造成不安全局面，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据伊朗官方通讯社报道，双方围绕伊美谅解备忘录第5条款，就建立确保船舶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机制交换了意见。据阿曼通讯社报道，阿曼同意与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会谈。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俄军11号、12号还打击了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11号称，乌军对俄军两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并在多地抵御俄军攻势，击落1294架无人机。世卫组织突发卫生事件规划执行主任伊海克维祖近日警告称，根据模型推算和检测阳性率，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真实规模可能比官方数据高出2到4倍。刚果金政府10号说，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830例，死亡648例。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济南雷阵雨，27到33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小雨，27到34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28到35度。泰安雷阵雨转中雨，27到31度。菏泽小雨，28到35度。枣庄小雨，26到29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7到32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6到29度。日照小雨，26到28度。青岛小雨，26到28度。烟台小雨，25到31度。威海小雨，25到30度。潍坊小雨，26到33度。淄博雷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滨州小雨，26到33度。东营雷阵雨，27到

0: 31度，济南雷阵雨27到33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都他妈混蛋笨蛋放软蛋。
1: 哎，你别叫了，世伯在屋里呢，
0: 受我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啊。
1: 哎，
2: 丰年啊，
3: 世伯啊，哟，世伯驾到。
0: 您老身子骨可硬了啊。
2: 啊，
0: 哎，倒茶。
2: 丰年啊，冒昧了。
0: 嗨，您说什么呢？我呀，也是昨天大半夜刚到，今儿一早又去军营里办公事。
2: 云奎没出什么事儿吧？
0: 没事儿，能有什么事啊？哎呀，只是前方啊打仗打得比较激烈，通讯经常中断，我们也在等他最新的战报呢。
2: 孙师长回来了，爷啊，咱们是多年的世交了，云奎有什么意外，你要如实相告啊。
0: 师伯，您坐着说话。
1: 您上座。
2: 我的棺材呀，早就准备好了。我想过了，如果这次云奎壮烈殉国，那就让他先用，我撑得住。
0: 师伯，您别多想，一有消息，我马上向您汇报。

0: 前几天他来信说镇守白家宅，
1: 对，
0: 可是你看这大厂都丢了，那他的阵地是不是也丢了呀？

0: 87旅，非常英勇，全旅全部壮烈殉国。 但是，还没有找到云奎的遗体。什么意思啊？上峰的意思呢，是死守阵地，可云奎和50多个兄弟不在阵地上，所以找不到他们，不好下结论。
1: 结论？什么结论啊？
0: 啊？
1: 你们的意思是，他临阵脱逃？
0: 我。
1: 我没有那个意思，但大厂毕竟丢了，上峰也在追责嘛。这么说，云奎还有一线生机，那可是阵地丢了，按照军法，即使活着也是死路一条啊！您请喝茶。
2: 我相信云奎，你也相信，对吧？

0: 我相信，我相信。
1: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哎，你说话呀！
2: 都是混蛋、笨蛋、一帮软蛋，一个个的没一个管用的。

0: 是受伤了吗？伤得重不重？现在在哪家医院？
1: 我太多天没有吃口热乎的了，谢不然的。
0: 你们都回来了吗？
2: 哎呦，有什么你就跟夫人说吧，别卖关子了，你都急死我们了。
1: 军令如山，你懂不懂？

0: 够吗？不够的话，让刘所再去煮一点儿。够了，夫人。嗯，
1: 夫人，我们旅长的死命令，就是只能跟太爷说，你们要不告诉我太爷在哪儿，我找他去。再不行，我到半道我拦他去也行。算了，我晚上再来吧。

0: 我们旅长的命令告诉我，要以此不差了。
1: 我们旅长说，把这个剑送到南京颐和路99号，交给我的父亲张汝贤，禀他老人家，我为国尽忠了。
0: 两个。

0: 辛苦你了，万福兄弟。有一件事儿，我想拜托你。老太爷年纪大了，身体不太好。只是，只是你别告诉他，我来跟他讲。
1: 不行，夫人，我是发过毒誓，我必须要把这个剑亲手交给。不是。
0: 太爷，我知错了，你给我找人，没有药，饭药的人家家里的，我上前院给你拿吃的。
2: 云霄啊，
3: 爹，
2: 回来了。
0: 见到廖夫人了，云奎还在前线，他打得很好。
2: 这是最新战报呢，还没有出来，要等等消息啊。出去！哎。
0: 站住！过来。

的妻子吗？

0: 兄弟们，你们旅长战死的时候，你就在身边。好，你把你旅长战死的情景一五一十，一个字不漏的告诉我。
1: 不要怕，你怎么跟我说的，你就怎么跟廖副师长说，要实事求是，不要夸大其词。
2: 师伯，您别着急，
1: 小兄弟，实话实说，就说那些你亲眼看到的。
2: 我们前线太惨了，敌人的炮火太厉害了，他们白天炸完，晚上炸，晚上炸完，白天炸，我们那战壕里都是水，我们就一整天一整天的泡在那个水里边。你说张云奎？啊，是，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神了，他命令他的手下用迫击炮。 用机枪，机枪巢，对，机枪巢，还有手榴弹，去打敌人的那个波波阵，
1: 波士阵，
2: 对对对，波士阵，反正把鬼子是打退了一批又一批。那我们旅长那简直就是料事如神，跟诸葛亮似的。
0: 你看，云奎他就是这个样子，他是一个合格的军人。
1: 是，
2: 你接着讲。
1: 嗯。 反正就是我们白家宅打得特别不容易，我记得那天是中秋的晚上，我们阵地上就还剩400多个兄弟，旅长说上峰要求我们再守3天，可是这一天就要死一半的兄弟，这人不够死3天的呀。我们早就听说柳镇那边会有援军来接应我们，可是3天又3天，我们都没等来援军的影子。 旅长就说：“那我们就去接应援军。”可是我们又不能离开阵地呀，跟师部联系的电话线也断了，大家就争个不停。我们旅长也是上火到不行，我就给我们旅长做了菱角月饼。虽然我们旅长没有胃口，但是我们旅长还夸我说：“你在这个时候能想尽一切办法在中秋节给大家做月饼，你就对得起中国人3个字。”
0: 你挑紧要的说：“
2: 太爷，什么不要紧的？”
0: 往后头说啊，
2: 没有前头哪来的后头啊？你说，就是那天夜里，旅长巡夜，我陪着旅长给大家伙发月饼。可是走着走着，旅长突然就停下来了。他对兄弟们说：“兄弟们，这是我们自己构筑的阵地，我们要自己守，绝不下来。”其实吧，这话是死掉的王排长说的话。 我当时也不明白啊，为什么旅长要说王排长说的话？
1: 小兄弟，这王排长说什么不重要，你们旅长说了什么？
0: 是啊，
2: 哦，我对，我们旅长说，兄弟们，我绝不能让你们再白白牺牲了。说吧。

0: 哎，我们旅长就带着50个人组成的敢死队出发了。
1: 这么说，你们去了柳镇？
0: 我们旅长本来照顾我，说不让我去。

白家宅发生了什么？我很清楚。你们什么时候到柳镇的？报告长官，我们第二天一早就到了柳镇。可是我们到柳镇的时候，什么人都没有。我们连幺五九师的毛都没见着。我们一帮蠢蛋，紧赶慢赶赶到柳镇，到了才知道那些人早就跑了。旅长说：“那我们赶紧撤回白家宅吧。”话还没说完，这个时候鬼子的大部队就都上来了。我们旅长说，这儿攻势好，我们回不去了，我们就在这儿杀敌，我们就在这儿死。兄弟们，要死都死在一处。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看着他们死了。可是我旅长又说，你得活下去。你要是能活下来，就要替我们旅传一个美名，就说中国的军人到死，脸都是冲着阵地前面的，没有一个往后撤的，没有一个孬种。那天，我们就从早上一直打到了后晌。我就真的看着他们一个一个的去死，谢他们，赵副官、黄瞎子、秀、铁打，还有旅长，他们就真的一个个的都死在我眼前，我到现在做梦都是他们的脸。

我儿死的。

0: 你是我儿女亏的好同胞，太爷，我是旅长的兵，哪怕旅长牺牲了，我也是他的兵，对，你永远是他的兵，永远是他的同胞。你，嗯，
1: 师伯，此事事关重大。 我必须马上报告上级。
2: 冯年啊，你我的关系咱们就不说这些了。云奎的身后名全靠你了。
1: 师伯，我跟云奎情同手足，此事事关重大，我责无旁贷。
2: 拜托了，
1: 师伯，您老节哀，早点回去休息，我马上起草报告。
2: 小兄弟，咱们走。
1: 等等，他留下。

0: 叫孔二包。
1: 什么时候当的兵？当兵多久？
0: 成哥，说实话吗？我是8月13号被抓的俘。长官，我们旅长要把我留下来，说看着他们一个个去死，我以为他说的是气话，让我没想到，没想到我就真的看着他们一个个去死了。长官，我们旅长说过，他要我活着，但是我没想到，他用他的命换了我的命。
1: 长官，你见着你们旅长失手了吗？
0: 啊？
1: 你亲眼见到了吗？
0: 他让我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他就被炸了。

0: 咱去哪儿啊，掌柜？
1: 拿着。
0: 啥意思啊，掌柜？
1: 离开南京，以后跟你们旅长的家人也别见面了。
0: 为啥呀？我不是还要给咱旅长作证的吗？
1: 你是个逃兵，你的话能当证据吗？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长官？
1: 你就是个逃兵，我现在就能毙了你。
0: 我没逃，是我们旅长让我走的，我当着我们太爷面，不是跟你说的清清楚楚的吗？

就放这儿吧，能不能活就看他的造化了。

0: 爹，我心里不踏实。万福这么晚了都没回来，廖凤年留下他到底是为什么呀？
1: 哦，是这样的。六丰年既然答应了，他一定会尽力去办的。

七旅莫万福，

0: 这孩子以后怎么办？你娇，你以后怎么办？嫂子，你别哭了，你再哭，我也要忍不住了。梁凤年，你出来，已经来了很久了。
1: 啊，弟妹来了。
2: 傅大哥，昨天那个兵你领他去见你们长官了吗？
1: 见了。
2: 那上边怎么说呀？
1: 没有明确的答复。什么意思啊？这件事呢，说起来比较复杂。来，弟妹，你坐。上边呢，没有明确的态度，我呢，也不好说什么。 但你要做好心理准备。什么心理准备？就是我们这个混蛋的规矩啊，就是人死在阵地上，就是殉国；没死在阵地上，就是擅离职守。
2: 擅离职守。

0: 你们，战区司令、集团军司令、师长、军长，就是这么给云奎定性的。你们是想让他来替你们背黑锅？
1: 那个兵呢？你把那个兵交给我，我带他去见你们长官，我去跟他们说。
2: 你去找谁都没用啊！我找也找了，吵也吵了，我跟我们军长、师长都吵翻了，对云奎这件事没有丝毫的帮助。淞沪战役打成这个样子，上到委员长，下到战区司令、师长、军长，哪个没责任呢？这个时候去云奎的事，于事无补。
3: 南京现在也岌岌可危了，
2: 不像报上说的那样。你也知道老爷子那个身体，那个脾气。听我去忠告，能尽早离开南京，就尽早离开。弟妹，我廖丰年当着你的面对你发誓，这辈子我一定替云奎翻案。
1: 翻案？这事已经定性了。那个兵在哪儿？他说好了昨天要回我们家的，我们等了一个晚上没有等到他。你们把他弄哪儿去了？赵大哥，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跟云奎结婚的时候，是你当的我们证婚人。我们也说好了，等孩子出生以后，是要管你跟嫂子叫一声干爹干妈的。那个兵是从死人堆里面爬出来的，他不人不鬼的一步步走到南京，就是为了把云奎的剑亲手交到我的手上。他是云奎的兵，那就是我丁玉娇的兄弟。姚大哥，你也是云奎的至交，你们是同袍过命的兄弟，于公于私，你也应该告诉我那个兵他在哪儿。姚丰年，你说呀。
2: 弟妹，我这么跟你说，有人希望这个兵彻底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4: 你们这是要杀人灭口啊！就为了你们的脸面，为了推诿你们在战场上的失利，你们要把光扣给一群死在了战场上都不能开口的人，你们怎么敢啊？

0: 你过来，你过来！他的尸体还在大肠，尸骨未寒，你敢不敢冲着大肠的方向喊一声张云奎？你敢不敢冲着大肠的方向喊一声马喜奇？
1: 人我放了，从英雄门走的，应该离开南京了。
2: 什么？先生，你好，看到木娟，你的捐献吗？先生，
3: 你刚说啊，先生，你刚是可人的宇哥，先生。哎。
2: 武汉，早没没用，朋友给我没票，票啊，让黄牛买走了。哎，大哥，黄牛是啥呀？就是卖高价票的呀。
3: 那他们多少钱一张票啊？嗯，这是多少？一条小黄鱼啊？
2: 啥？一根金条一张票，
3: 疯了吗？他们？
2: 你们说客舱的票，就货舱的票都没超上天呢。你看看，都是拖家带口去武汉逃难的。
4: 抗战募捐，了解一下。抗战募捐
5: ，Excuse me, do you guys want to donate anything for the war? Thank you so much. God bless you. Have a nice day.
2: 前两天啊，那船都不敢靠岸。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西。 那也要30块，
3: 30块，嗯，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击鼓骂曹，
2: 太爷，这蒋委员长要是不给咱旅长平反，那他就是曹操，那咱们就得来一个击鼓骂蒋。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3: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4: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简约却不减情意，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前两天啊，这船都不敢靠岸，都是坐着小华子到江心上船。现在啊，你就是坐着小华子去江心，那也要30块。30块？啊，那不也差不多一根金条了吗？老婆，我跟你说，这还是今天的价格，明天呀，还不知道转成什么样呢。
1: 大哥，你有路子吗？

0: 有，怎么便宜点了？我瞅瞅你，一个子儿也受不了啊！
1: 大哥，抗战募捐，
2: 一个子儿也没有。
0: 先生，抗战募捐，一条小黄鱼儿，你给我呀。
3: 来，小心！来，水来了，水来了！
4: 来，
3: 放！
4: 哥，
3: 来，
4: 给我来桶水，
3: 来，我来。哎，让开！
5: 我也要，我来
4: 等等。
5: 加满！
4: 好，够
3: 了。
4: 来了，
3: 王主任，
4: 你们几个火线参军的学生啊，不能只干活不吃饭的。
3: 我们不累，
6: 对，没事。
4: 革命重要，身体同样重要啊。不过，针对你们的表现，上级特批，一律啊，少尉军衔。
3: 少尉，
4: 我来看看。
3: 哎，
2: 我也是
4: 我们吗？
7: 这是新军装啊，
3: 是我们的。
7: 哎，这还写着我名字呢，
3: 我以后就是少尉了。
6: 你也是吗？
3: 这也太精神了吧！
7: 多神气！
4: 咱们仓库里还有些新军装，算是便宜你们几个了。
7: 王主任，
2: 那我们啊，
4: 试试啊！
3: 走。
8: 杨表要了，哎，您啊，您气呗，走开。
9: 等等，我要买船票，不看狗了。
8: 咱是干什么的啊？没钱买船票，赶紧滚！
10: 快递到给你的信息啊。
11: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
12: 哎，劳驾问一下。
13: 行李呢？看着
12: 点
13: 啊！
12: 老将，问一下，那个去武汉的船现在已经检票了吗？
14: 到武汉的船现在已经没有了。
12: 那你有没有见到一个小兄弟，大概就这么高，那个衣服有个大的补丁？
15: 哎，这票检完了，太干苦了。
16: 全盘皆输啊！
17: 先生，国家存亡在即，为抗战做份贡献吧。
18: 我向先王提出合作，有钱
17: 谢谢先生，
18: 多为
17: 先生
18: 贡献吧，先生。
17: 谢谢，
19: 我也捐。
17: 抗战，谢谢大娘，
7: 必须要支持。
17: 谢谢，
7: 我也捐。
18: 谢谢先生，感谢先生对抗战的支持。谢谢，
17: 先生大义，中国必胜。
18: 谢谢，
17: 谢谢。
10: 收拾！
8: 这是王八蛋！
14: 接的让谁来撕，谁扔的让谁来收拾，要登门给我道歉。
0: 上写的清楚。
12: 太爷，
0: 还这么嘴，臭不要脸！
12: 太爷，你去哪儿啊？太爷，
14: 国民政府。

0: 我以为你已经出城了。那个大官儿，他拿枪顶着我的头，他威胁我，我再也不能见张家人。我当然怕死，我都到码头了，可是我一到码头，我一想，这里边肯定有事儿啊！那大官肯定憋着什么坏。没想到，我们旅长救了我的命。 我不能做那没良心的人。谢谢
1: 你，班副兄弟。
0: 可是那个大官，他说的好吓人。
1: 你跟我回家，我护着你，我不会让他们动你一根汗毛。

0: 大只，大只。十分钟了，
1: 进去十五分钟一滴水不擦，简直是太难了。
0: 做手术最重要的就是稳，大只。

0: 醒了。
1: 我去给他打点粥。
2: 子夫人啊。
0: 是我，云飞哥。
2: 是你救了我。这里是刘准。
0: 这是军区医院，我现在是名军医了。
2: 大厂丢了。

0: 云奎哥，你能活下来，就先别想太多了。大夫说你至少得卧床半个月。
1: 你们一定要清楚地告诉我，什么是逃兵？
2: 赶紧走！
3: 我儿子张云奎。
1: 你们都逃到后方去了，江委员长也逃了，你们才是逃兵。我儿子战死在收复战场，尸骨未寒，你们在报纸上就污蔑他。你们把逃兵的两字安排在阵亡的将士身上，你们杀人诛心呐！
4: 走，你们两个干什么？
5: 放走！
1: 杀人诛心呐！你们，廖凤莲。我要跟他们对峙了，
6: 谁是逃跑将军？
7: 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呀？你
1: 小兄弟，你回来了。你回来的正好。
8: 我回来了，
1: 我去军政部跟云奎讨清白，他们不让我进，我只能造最大号的国民政府进军，可是他们还是不让我进的。你们看这几个字，国民政府啊，你们是谁的国？为谁的民？是谁的政府？
9: 这样，我们有人证，你跟我进去跟他们讲道理。
7: 大爷，
8: 不能进，使不得。
7: 大爷，你看看这国民政府东西乱成什么样了，他们自己要去哪都不知道的，您去找他们有什么用啊？你别说现在是以头枪毙了，就是像杨杰、杨庄子的李明白，没有人听您说话的。
1: 玉娇啊，廖凤年就是阴谋，他们前方兵败如山倒，他们把黑锅扣在我们云奎的身上啊。
7: 你也说了，他们是有意把黑锅往云奎的头上扣，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硬碰硬呢？我们可以去长老社，他们不听咱们的，咱们登报总会有人听吧。我们用舆论的力量来替云奎洗清白，好不好？
9: 对对对对，我还可以给我们旅长作证呢。
1: 你说的对，还是我比爹冷静啊。他们黑白颠倒，罄竹难书啊！我回去就写控诉书，我要投到各家报纸，我要昭告天下。回
8: 国民政府，真他娘的大了。

0: 爹，可以用饭了。
1: 碗符呢？
2: 哎，这呢。
1: 你在就好，有你这个证人在，云奎的事情还有希望。嗯，
2: 是是是是。那太爷，咱们吃饭吧。干什么之前不都得吃饱了吗？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哎呀，
0: 哎，我来。
2: 哎，这我拿手。
0: 不能让客人动手，这是规矩。
2: 哦。
1: 万佛，
2: 哎，
1: 何为中国？
2: 哎呦，太爷，您这还真把我难到了。这中，是不是因为咱们在中间，所以叫中国呀？
0: 我们是中华民族，包括汉、满、蒙、回、藏多个民族，我们有共同的中国文化。
1: 说得好。

0: 只有文化才是一个民族的根基，不是枪炮，不是帝王，也不是国号。民国之前，中国就存在了五千年，多少次的改朝换代，可是文化没有亡，存亡既绝，不绝如缕，这是文化。
1: 百福，哎，
0: 你听懂了吗？
2: 太爷，我这个人最是没文化了，我连字儿都不认识几个。
0: 不，你有文化，不是识多少字，也不仅是书本，文化是一念良知。百福啊，你能为云奎送佩剑，能够不顾生死的给他作证，这说明你有良知，有不忍之心，这就是我们民族的文化。云奎，幸甚啊！有你这样的同袍、兄弟，我们张家感谢你。
3: 哎呦呦呦，太爷，别！这不乱了辈儿了吗？咱爷俩怎么能论兄弟呢？
4: 我爹的意思是，你跟云奎是兄弟。
3: 那我跟张旅长那当然是兄弟了。我为我兄弟作证，那就是理所应当，天经地义，那就是应该的。
2: 哎呦，太爷，来了。其实我跟您说实话，千万别给我戴高帽，我实在是不能在这儿久留。是这样的，我今天回来也是因为 我得去武汉。你们不知道，我有一个没过门的媳妇儿，她现在在武汉呢，她现在连我是生是死都不知道，我特别害怕她现在不等我了，所以我得赶紧赶过去。但你们不知道，我今天去了趟码头，那个票价那简直就一天一个价，一天一个价，我这个兜里的钱吧，它实在是。

0: 不够。
1: 霍同志，我们是抗敌后援会的记者，想来采访一下这里的伤员，再拍些照片，宣传一下他们的英勇事迹，能帮忙介绍一下他们吗？
2: 好。班长张贵福，每次他都冲在最前面，最能拼刺刀了。
3: 来，三、二、一。
2: 一等兵邓光辉，他去救伤员的时候烧成这样。
3: 一二三。
2: 二等兵于成杰拿着手榴弹去炸坦克，双手。
1: 我们拍张照片吧。来，
3: 三二一。
4: 哎，秦连长。
5: 嗯。
4: 秦连长，哦，没点上啊，这干抽也能过瘾啊。
5: 抽一口烟就不疼了。
4: 喝点水吧。喝水对你有帮助啊。
5: 嗯。
1: 谢谢啊，顾主任。

0: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就是要找到那个人。
1: 我们这次去的目的，就是要找到那个人。
2: 那个人是谁？
0: 那个人是谁？
3: 那个人是谁？
0: 那个人是谁？
4: 那个人是谁？
0: 那个人是谁？
5: 那个人是谁？
0: 那个人是谁？
6: 那个人是谁？
0: 那个人是谁？
7: 那个人是谁？
8: 那个人是谁？
9: 那个人是谁？
10: 那个人是谁？
11: 那个人是谁？
12: 那个人是谁？
13: 那个人是谁？
14: 那个人是谁？
15: 那个人是谁？
16: 那个人是谁？
17: 那个人是谁？
18: 那个人是谁？
19: 那个人是谁？
20: 那个人是谁？
21: 那个人是谁？
22: 那个人是谁？
0: 上峰对云奎的定性是擅离职守，不是逃跑。
1: 他把是非和所有的问题都推给小报记者，说小报记者夸大其词。他明明是云奎的朋友嘛，他就应该出来作证，为他出头。反倒找个借口跑回前线去了，这就是不义，分明是软蛋怂包。

0: 他还送了我们三张去武汉的船票。
1: 小恩小惠，他这是欲盖弥彰，怕我跑到南京政府去闹，我不能接受。
0: 爹，云奎走的时候嘱咐我们，让我们做好要去武汉的准备。现在前线传来的都是坏消息，全南京的人都在各奔东西，你也看到了，军方和政府的人也都在往后撤。现在南京去后方的船票一天一个价，一票难求，如果错过了这一艘船。
1: 李娇啊，我们不能被这三张船票收买啊，一声不响的跑去逃难，一声不响的忍受云奎的冤情，南京100万人口不见得都跑光，不过云奎讨来清白，洗尽冤情，我一步也不离开南京。要不免跑，曾怀义跑，我就要用舆论来申冤，我要投遍报社，我要为云奎找一个能说理的地方。
2: 玉娇啊，
0: 爹，
2: 要不让刘嫂陪你回老家吧？啊，
0: 爹，刚开战的时候，云奎就跟我说，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家人都不要分开。我的父母早就没了，您让我回哪个老家？您老定吧。我都听您的。
1: 好，我接着去写。

0: 刘总，啊，隔壁老杨家三管全走了，买的还是黑市的船票。你说这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太爷手里握着三张去武汉的船票，就是不走，这可怎么办呀？哎呦，那日本资的飞机现在天天来，警报来了，人在船上，你往哪里躲呀？去，昨天的电台你没听啊？九江那边有一条船都被炸沉了，吓死人了都。
1: 哎，阿姨，你看，怎么样？合适吗？嘿嘿嘿，谢谢啊。哎呀，你知不知道怎么逃难最安全？
2: 不知道，
1: 走路啊，而且是绕开公路，走小路，公路目标太大了，见没见过轰炸？
2: 怎么没见过？我们天天跑警报。
1: 你那跑警报啊，就是铁丝拴豆腐，不值一提。 我跟你说说呀，我跟你说，这小日本子的飞机啊，看着哎，翅膀，呱，就这么斜着，啊，向下俯冲，啊，啊，贴着你的头皮就过去了，知道吧？然后，哇，开始抬头，抬头就往上啪啪啪，咵嚓一下。 掉下来一个大，咵嚓一下，掉下来第二个大，紧接着就是，哦，紧接着就是一阵热风，哗，像门板一样拍过来，然后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眼前就只有烟、灰、血、碎肉，噼里啪啦往你身上掉。
2: 我跟你说，这南京炸。
1: 武汉肯定也要炸，日本人啊，专找人多的地方，大城市，有工的有商业的地方炸。你知不知道哪儿不炸？
2: 不知道。
1: 农村不炸呀，
2: 那白菜地炸一坑有什么意思呀？炸弹也要钱的。
1: 对呀，那还是早点辞了工，去乡下的好。
2: 对呀。
0: 阿姨，
1: 哎，
0: 过来帮忙。
1: 哎，阿姨，你知道吗？那弹片子打进脑袋里是什么样的？就跟这个一样，白色的脓浆子呼呼往外冒，最惨的就是打中肚子，肠子哗啦啦流一地呀！恶心死了你！
0: 哎呀！
1: 我算是看出来，你呀，就是想吓破我和阿姨的胆，好把我们都吓回乡下去，对吧？你是惦记上老太爷手里那三张船票了吧？说什么呀，刘嫂，我就跟阿姨讲讲我亲眼所见，
0: 你小不小人的，我不知道。我跟你讲清楚，我孤身一人，我在张家几十年了，张家就是我家。 反正我是要紧跟着太太的，太太马上要生产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辞工，不会辞工。

0: 爹，回来了。
1: 啊。
0: 您一口都不吃，身体会吃不消的呀。我给您拿去热一热，多少吃一点啊。
1: 丽娇。
0: 哎。
1: 你坐一下。

而云魁，字行吾，江苏台文人，生于光绪31年，六岁丧母，自强不息，汝身死，余不能归葬，明汝于无处洗冤，如慷慨以赴国难，于君寻不知去留，奈何庙堂失道，豺狼当途，为过推责，令汝戴罪受戮，悲莫悲兮父丧子，恨莫恨兮强凌弱，黑白颠倒兮

非不分析不依，比苍隔天兼我良人。两日前，汝临行奉药。

若有灵，可否告我？呜呼，痛哉！呜呼，痛哉！今天我就把他送到中央日报，他若不敢发，我就多依他几份晨报晚报，我就不相信南京没有个说理的地方。

0: 哎呀，你还真要跑回乡下老家去啊？你别听那个万福吓唬你，
1: 可就三张船票，我还是回乡下吧。慢点，慢点，慢点。
0: 哎呦呦，我来帮忙，
1: 我来帮忙。
0: 不用不用。
2: 刘子，跟你商量个事儿。
0: 不行，
1: 我什么事儿都没说，你就说不行了？
0: 不行。
1: 哎，
0: 太太。哎呦，太爷这是一点都没吃，我再去热热吧。
3: 阿姨，
4: 哎，
0: 还有两个菜你也端过来，我一起给热了。给。
4: 哎呀，我看这爷俩都一个脾气。夫人，你不知道，在战场上的时候，我们旅长不是在看地图想事情，就是在打电话，连着一忙就是几天几夜，那都不吃东西啊。所以就上火，嘴上全是燎泡。哎呦，后来我就用冬瓜、绿豆给他熬了一个清凉降火的汤，我们旅长居然全喝完了，直夸好喝呢。要不我给太爷也做一个，顺便用这冬瓜还有虾皮儿给他做一个大馅的包子。
3: 我的个乖啊，你还会做包子？
4: 你以为呢？8月15的时候，我在战场上给我们旅长用菱角做了一菱角月饼。他夸我说比那个冠生园的都好吃呢。哼哼，
0: 太爷还是不肯走啊。
5: 他一直在写申诉书，但我今天上外面找报社来着，中央日报都已经撤到武汉了，南京人报其他的报社不是停刊了，就是根本没人管。其实他写再多也没地方投啊。但我今天看他那个样子，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跟他讲。
0: 好了好了，慢慢来啊。
4: 夫人，要不我试试去劝劝太爷？
5: 你能有办法？
4: 试试嘛，万一太爷听我的呢？
5: 那你要是能劝动太爷，那就再好不过了。
4: 哎，那夫人，我要是劝动了太爷，我能不能提一个小条件？
0: 不行，不行，不行！
4: 哎呀，这
0: 啊，不行，不行，不行！
4: 那夫人，不行，我就走了啊！
0: 你走，
5: 万福，你让他说嘛。
0: 哎呀，
4: 夫人，我要是能把太爷劝去武汉。你们能不能带上我？不是，我知道我帮你们忙不应该提条件，但是夫人您不知道这几天去武汉的船票价格真的把我卖三四回都不够的，我都快愁死了。
5: 行，你要是能劝动他也去武汉，我们就带上你。
4: 谢谢夫人，谢谢夫人。那我先给太爷包一包子。哎，刘嫂，你帮我打个下手行不行？
0: 行，
4: 去把冬瓜切了。

0: 天不美，谁为察？
1: 天不悔祸，谁为荼毒？
2: 毒徒。
1: 这是颜真卿的祭侄文稿。
0: 嗨，啊，不吃也不喝，紧抱也不躲，感情是在这儿练大字呢。哎呀，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啊？这是能把飞机打下来呀、啊？

0: 我也不怕跟年老说实话，您啊是我见过的所有人里头最糊涂最不识好歹。你瞪我干什么呀？我怕江怕丹，我还怕你瞪我。您要是有天大的冤情，您该伸冤伸冤呢，你该骂人骂人呢，光在这窝里横不吃不喝，你吓唬谁呢？雷声大雨点小也不见真骂。您真要骂人，你得让那正主听见。我可是听广播里说了，那军政要员们全都搬到武汉去了，正主都去武汉了，你得追到武汉骂去呀。咱们追着他们骂，他们到哪咱就骂到哪，我帮着你骂，谁是忠臣谁是奸臣咱必须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要不然那评书里怎么说来着，就那个戏，就是那个光着身子骂曹操那个叫什么来着，
1: 倪正平裸衣骂贼，
0: 好像也不对，叫什么来着，哦，击鼓骂曹。太爷，这蒋委员长要是不给咱旅长平反，那他就是曹操，那咱们就得来一个击鼓骂蒋。
2: 管教你这勾奸者，死无有下场。收拾行囊，披星戴月，进城。

0: 怎么样？哪能打电话？你能打电话给军政部。既然你能下地了，明天天一亮你就走了。你在医院的登记我已经删改了，记住，从没来过这里，我也从没有救过你。
1: 什么意思？
2: 罗医生，要五八号病人的药好了吗？
0: 我理解，人到最后都是要保自己的命。我们医院接到了命令，随时准备撤退。 宪兵队会来一个排来协助我们，到时候别告诉任何人你是谁。
3: 到底怎么回事？
0: 自己看看。

0: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1: 太太，
2: 今天的报纸。
3: 谢谢。太爷的书都收拾好了吗？
2: 太爷的书装了好几箱了，车子也已经雇好了。
3: 我这几个箱子也都带不走，辛苦你一起搬去乡下了。
2: 好的，太太。

0: 在明晚的剧情里，丁玉娇在报纸刊登的战地医院照片中认出了丈夫张云奎的身影。虽然照片没有得到孟万福的认证，可她却坚持认为丈夫没有牺牲。
1: 云奎还活着。啊？你看，照片。这呢？这个是云奎。这是童军去上海战地医院慰问的照片，云奎肯定就是因为受伤了被送到了医院，所以恰巧就被拍了下来。万福也说了，他都没有亲眼看见云奎牺牲。
2: 孩子，爹问你一句话，你实话跟我说，你相信你看见的这个他就是云奎？
1: 肯定是他。
2: 好，我相信你，这就是云奎。
1: 爹，我想去上海找云奎。刚刚万福有一句话说的也对，上海现在也不安全，所以您跟刘嫂还是去武汉。
2: 不，我跟你一起去，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骨肉分离。
1: 爹，
2: 我答应过云奎，什么时候我们都不能分开。万福啊，阿姨说她要辞工回乡下去，正好这些大的东西让她顺便给咱们带回去。啊，
0: 仅凭一个模糊的身影就要去上海找人，孟万福并不认可张家人这一冒险的决定。眼下对他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还是想办法买到船票，尽快赶去武汉与未婚妻小月团聚。
3: 哎呦，太爷，您这行李里边就只装书啊？
4: 我知道你想说装钱、装金银细软，对吧？这些东西啊，可是我一辈子心血攒下来的，比我的命还重要啊！
3: 哎呦，那是应该装上，都装上，一本都不能落。太爷，您是不是忘了点什么呀？
4: 答应你的船票，船票。
3: 我这太爷，我这那我拿着了。太爷，谢谢太爷，谢谢太爷。
0: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
3: 大件行李我都交付好了，
0: 拿不
3: 这是行李票，刘嫂您收着。

0: 福啊，哎，辛苦了啊。
1: 哎，不辛苦啊，我都打理好了。我去武汉的美云号跟你们去上海的那个叫奥菲利亚号都在那个江心停着呢，咱都得坐那个小华子上船。人说了，去上海的马上放行了。
0: 此地一为别，孤坟万里征途。万福啊，
1: 对，
0: 千万要多保重啊。
2: 孟万福和张家人的缘分随着即将开出的客船本该就此落幕，奈何乱世飘摇，造化弄人，命运似乎又跟他们开了个玩笑。

0: 船家，一会儿你这船到了美云号，你回码头的时候能不能给我绕到去上海那船上？人东西落我这儿了，我给人送回去啊，然后你再把我送回美云号行吗？
1: 这怎么可能啊，我这岸上还有好多客人等我送的，我忙得很。
0: 哎呦，我不让你白跑，我给你钱。哎，行了行了，就这样吧，你快点快点快点。
1: 好，大家坐好。

0: 军突然发动空袭，轰炸江面上的船只，孟万福逃生不及，落入水中。而等他再次清醒过来，陪在他身边的竟然是再熟悉不过的身影。
1: 我在哪儿啊？阴曹地府啊，这是。你也来了。
2: 哎呀，你呸！乌鸦嘴，你活着呢？
3: 你不记得了？美元号被炸了，你不是上了一艘小船吗？我们看见你也掉水里了，但还好你的船离我们近，所以船上的船员就把你救了上来。
1: 对，我上小船了。对，我上小船就是为了跟你们送剑。剑呢？哦呢？剑呢？哎呀，剑呢？
2: 都收好了，都收好了，没丢啊，放心。
4: 我钱包呢？
2: 哎呦，衣服都给你洗了，东西都在那收着呢，少不了你的。
5: 万福啊，我们真是有缘分啊！你看，你受云魁之托，到南京来送佩剑，咱们就认识了。这次呢，你又送剑，就躲过了美云号一劫，这就说明啊，冥冥之中自有天佑啊，对吧？
4: 完了，完了！
3: 怎么了？
4: 美云号没了，我怎么去武汉啊？哎呦！
5: 曼福啊，你现在是在欧菲利亚号上，你就跟我们一起去上海。
0: 就这么机缘巧合般的捡回了一条命，孟万福也就此踏上了与张家人一同去往上海的旅途。接下来等待他们的究竟会是怎样的情形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明晚惊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断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0: 1943年8月，十几天的大雨让鲁西境内的渭河、漳河等河流水位暴涨，驻扎此地的日军决堤放水，洪水所到之处瘟疫横行，许多村庄一夜之间就会死亡上百人，尸横遍野，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悲惨景象在鲁西地区上演。这就是日军发动的代号为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的鲁西细菌战。1953年至1955年，新中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国内在押日本战犯开展全面调查审讯，众多日本战犯交代了包括鲁西细菌战在内的种种暴行。日本侵略军不仅有系统的和大规模的用活人进行罪恶的实验，研制鼠疫、伤寒、霍乱等细菌武器，而且在侵略中国战争中大量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
1: 防疫给水部济南支部从事于制造作战用的恶意生菌工作。
2: 济南地区的防疫给水部是同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完全一样的另一支部队，有1000多名中国俘虏和韩国流浪民被当成人体实验对象，悲惨地死在这支部队。
0: 日军在山东用作活体实验的对象主要来自当年设在济南的监狱新华院。
1: 从济南宪兵分队要来了11名八路军俘虏，为了试验细菌战用的伤寒菌感染力，雇佣了9名八路军俘虏做了接种试验。

0: 进行了胆囊穿刺，采出胆汁予以培养，后将腹壁缝合，反之向静脉注入吗啡，将其杀害，制造了大约直径40公分、高50公分的伤寒菌，16桶半。
1: 1943年8月至10月，日军华北方面军第12军在进行鲁西作战时，将渭河河堤掘开5处，在水中释放霍乱菌。
0: 当山东省渭河涨水的时候，田坂88旅团长为了防止冲毁津浦铁路以及拾得铁路，在没有泛滥前，计划了掘毁在解放区的渭河之堤，使临河西的解放区受害，毁灭中共军游击根据地之一举两得的阴谋。
2: 由于使用这个流水的结果，在南馆陶中国人民之中感染上霍乱，发生了霍乱患者，逐渐地传染给渭河的下游。
1: 1943年9月上旬，日军对疫区展开大规模扫荡，追逐感染疫军的老百姓四处逃亡，致使霍乱在鲁西地区大面积爆发，一时间哀鸿遍野，满目疮痍。根据档案中日本战犯的笔供统计，这场细菌战造成鲁西一带20多个县受灾，超过40万人死亡，1500平方公里成为无人区。鲁西细菌战严重违反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给鲁西人民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深重灾难。而致使这一惨绝人寰的事件真相一直不为世人所知，直到上世纪50年代日本战犯的供述，才揭露出日军发动鲁西细菌战的滔天罪行。这段历史是日军侵华罪行的铁证，也警示着今天的人们铭记历史，珍视和平。

0: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后，为弥补国内劳动力的严重不足，用诱骗、强征和抓捕等多种手段掳掠中国劳工，送往中国东北、日本、东南亚等地从事超强度的劳役。日军在地处交通要道的城市遍设劳工收容所。1944年下半年，伪华北劳工协会青岛办事处仿照济南、天津等地，分别在青岛铁山路85号和青岛汇泉体育场设立第一、第二劳工训练所，集中关押从华北各地抓捕的劳工，其中年龄最大的68岁，最小的只有14岁。这份为青岛市社会局劳动科科员栾子修记载的劳工日记，真实记录了1945年3月22日至4月25日，栾子修等社会局成员亲眼目睹青岛劳工训练所的劳工遭受日本人残酷折磨和迫害的事实。劳工在等待乘船运往日本的时间里，被逼迫到码头装卸货物，到太平山修筑军事工程，晚上睡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无衣被御寒，许多劳工罹患重病。
1: 1945年3月，除数日间已病死300余名外，计现场收容人数860名，离灾者尚有337名。至本月25日止，累计收容病工357名，死亡者57名。病源多系因缺乏饮食所致，每日只2餐，早晨每人小米粥2碗，午饭及晚饭4人分棒面窝头1个，每人每餐约摊4两，且无饮料。劳工患病者太多，皆因睡阳灰地所致，请小野先生买稻草铺地，不允。小野先生数次叫厨房熬面粥要薄些。
0: 根据栾子修的记载，劳工死伤率高达40%，每天都有劳工死亡。不堪忍受的劳工奋起反抗，从1944年10月到1945年4月，青岛第一劳工训练所的劳工进行了4次暴动，其中96名劳工冒着枪林弹雨冲出牢笼。在青岛劳工训练所历经苦役、饥饿、伤病幸存下来的劳工，分批从青岛港坐船被送往日本。他们这样形容在日本的悲惨遭遇：人间地狱18层，18层下是劳工。
2: 有时饿的我们在路边拔野菜吃，被日本人看见就会挨打。
1: 劳工们饿死病死的很多，死了拉出去扔到山沟里埋掉。
0: 在日本的劳工想尽办法逃跑，但结果往往是再次被抓。4万名劳工逃出去的仅山东高密的刘连人1人。然而逃进深山的他对日本投降一无所知，在日本躲藏了13年。据不完全统计，到1945年，日军在山东抓走劳工393259人，从青岛转运的劳工多达60万人。从1943年到1945年，被掳往日本的劳工约4万名，其中6830名在日殉难。80多年过去了， 绝大部分劳工已经离世，他们所承受的苦难遭遇成为无法磨灭的民族苦难记忆。

0: 击队的历史照片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津浦铁路线上的游击队员们，以微山湖为依托，以铁路线为战场，一次次给予日军沉重打击。这些被时光模糊的面容，仿佛依然向我们讲述着他们的传奇故事。1938年3月，日军侵占枣庄，抢占煤矿，控制铁路。10月，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选派洪振海和王志胜在敌占区建立情报站，铁道游击队由此初创。此后，他们袭洋行、劫火车、搞情报、捉汉奸，秘密发展抗日武装。1940年1月25日，八路军苏鲁支队指示成立鲁南铁道大队。这一年，日军频繁进行扫荡，八路军部队缺少经费。7月的一天，队员们化妆成商人、农民，混入日军载有巨款的火车。
1: 洪振海、曹德清从王沟跃上车头，掌握列车的驾驶。梁传德、王志友等人化妆成商人，从义县泥沟上车。王志胜带一个短枪班，化妆成农民，事先在预定地点设伏。当火车开到预定地点后，铁道游击队员立即在各车厢行动，客车上的8个日本兵全部被杀死。
2: 这次打票车共得8万块钱，并缴获短枪3支、长枪12支、手炮1门、机枪1挺。经上级批准，除留3支短枪外，其余全部上交鲁南军区。
0: 铁道游击队战术灵活机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打击日军。他们破铁路、炸桥梁，为军区搞布匹、药品和钱粮。经历大小战斗100次，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圆满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各项任务。罗荣桓在给铁道队的嘉奖信中说，你们就像一把钢刀插入了敌人的胸膛。1942年初，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敌占区据点密布，碉堡林立，铁道游击队与威湖大队、运河支队等抗日武装配合，开辟华东经鲁南通往延安的秘密交通线。至1944年，铁道游击队安全护送了包括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萧华、朱瑞等1000余名过往干部，往返100余次，从未出过差错。微山岛是铁道游击队的后方基地，铁道游击队在岛上休整练兵，并组织农渔民成立救国会、民兵、儿童团等组织，宣传抗日、募捐支钱、参军参战。日军为了占据微山岛，在微山岛上与中国军民发生了多次激战。铁道游击队与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武装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殊死的斗争。在战斗中，他们为了掩护岛上的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1943年夏，作家刘之霞在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上了解到铁道游击队的事迹，深受触动。经过10年创作，1954年1月，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正式出版，迅速在全国引起轰动，并被改编成经典电影。

这首电影插曲历久不衰，传唱至今。铁道游击队的传奇故事也被传颂至今，在抗战史册上留下了

0: 21个雷，死伤敌伪70名，有6个雷在据地附近响了，死伤敌伪不明。平均每个雷炸死伤敌伪3.3名。
1: 这份档案是胶东军区政治部在1945年11月前线报上刊登的海洋地雷战成绩表，详细记录了海洋县小滩村使用自制土雷打击敌人侵略的战绩。1940年2月，日军侵占海洋县城，在沿岸村庄建立据点，实行三光政策。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海洋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展开了英勇的斗争。1943年春，海洋县人民武装委员会召开了关于开展地雷战的会议，会上介绍了平度大泽山区民兵的埋雷经验，并将数颗铁制地雷发给瑞宇、赵团、文山后等村庄的民兵进行实战试验。同年5月，海洋县小崎区瑞宇村民兵副队长于凤明在村西的轻微公路上埋下2颗地雷，炸死炸伤5名下乡抢粮的日伪军。这一胜利极大鼓舞了全县民兵的斗志，地雷战由此在海洋地区迅速普及。
0: 给谁地雷，谁的情绪就高涨起来，没有地雷就不大高兴，信心减低。民兵们异口同声地说，只要上级能给地雷，什么也不怕，地雷和命一样，比吃饭还要紧。
1: 地雷战广泛开展后，铁雷供应不足，无法满足战斗需要，海洋民兵就根据炸山采石、打眼装药的原理，利用石头制作地雷。文山后村民兵在队长于化虎的带领下，创造性地发明了水雷、连环雷、碎石雷等多种地雷。为了防止敌人排雷，民兵们还发明了子母雷、头发丝雷。
2: 英雄的海洋民兵以地雷战闻名于整个胶东，他们创造出了10多种地雷和30多种埋雷、射雷手段。人人布雷，户户有雷，村村设下地雷堰。
1: 敌人经过的大小路口、山坡、河滩，以及村里的菜园、驴槽、鸡窝等，处处都有地雷。敌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爆炸，日军防不胜防，被炸得晕头转向。海洋民兵把地雷战发挥得淋漓尽致，打出了赫赫威名，涌现出赵团、文山后、小滩3个胶东特级模范爆炸村，并涌现出赵守福、余化虎、孙玉敏3名全国民兵英雄。

0: 英雄及十一名民兵爆炸大王。
1: 这三个村子的民兵都会使用地雷，看守地雷，懂得地雷的性能，并且各有一部分爆炸技术。文山后余化虎一个雷毙伤敌尾七名，赵团赵守福的雷就爱打骑马的，小滩青副小队孙玉明两个雷毙伤敌尾四名。敌人在村的边境不敢多走一步，更不敢追我民兵和群众，民兵们都越炸越有劲儿，成绩一天比一天多。
0: 从1940年到1945年，海洋民兵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和独立作战，不仅多次粉碎日军扫荡，还组织远征爆炸队，将地雷战的战术传授给其他县区，有力地支援了相关地区的抗战，使日军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正如一首歌谣所唱，海洋的铁西瓜威名传天下，今年炸明年炸，直到把鬼子打发回老家。

0: 这是1944年至1945年间，山东军区部队对敌展开攻势作战的部分档案照片。从1944年春起，根据中共中央战略部署，山东军区向日伪军连续发起1944年春夏秋冬和1945年春夏攻势作战。1944年初，日军从山东战场抽兵南调，山东军区趁日伪军调整部署、收缩兵力，发起一系列攻势作战。1月21日，滨海军区发起石沟崖战斗，歼灭汉奸朱信斋部，拉开了1944年春季攻势作战的序幕。3月，鲁中军区发起第三次讨伐伪军吴化文部战斗，歼灭吴部6400余人，攻克重要据点40多处，控制了鲁山山区大部。为进一步扩大胜利，5月至8月中旬，山东军区发动了大规模夏季攻势战斗。鲁南军区讨伐伪军荣子恒部，全歼其第2师，解放了固口山区，结束了鲁南抗日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鲁中军区解放了沂水城，渤海军区收复利津城，滨海军区向伪军李永平部发起反蚕食战斗，攻克据点40余处，改善了滨海北部的抗日形势。1944年8月中旬，受到沉重打击的日伪军调集10000余兵力，分13路扫荡滨海地区，企图寻歼山东军区指挥机关。山东军区采取敌进我进方针，配合滨海地区反扫荡，各区积极策应，主动出击，发起全区秋季攻势。胶东军区收复文登荣城2县，扩大根据地5000余平方公里，胶东4个分区连成一片。渤海军区攻克涝陵、临沂、南皮3座县城，打通了各分区之间的联系。鲁南军区破坏日伪军数段后方补给线和封锁线，鲁中军区与沂河两岸设伏，歼日军曹冶青大队300余人，伪军1200余人。随后的冬季攻势作战，收复莒县城，滨海与鲁中两区连成一片，收复7辖县城，连续攻克临沂、费县、临城、横县、泗水、邳县等城外围据点。1944年一年间，山东军区部队共歼灭日伪军70000余人，收复县城9座，国土400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约930万。
1: 罗荣桓、李煜从10个方面向党中央和毛泽东做书面汇报后，毛泽东回电说，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对山东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0: 1945年春夏，山东军区根据毛泽东关于1945年的任务的指示和山东敌情，以消灭伪军中最大股、最反动部分为主要目标，展开了更为猛烈的攻势作战。
1: 鲁南我军攻入泗水城，鲁中我军解放蒙阴城，鲁中我军讨伐张逆天佐，我军解放景直镇，直破安丘城，渤海我军解放蒲台全境，渤海我军既又光复滨县全境，滨海我军解放郯城。
0: 山东的日伪军在抗日根据地军民连续攻势的打击下，已日暮途穷。到1945年7月，山东解放区面积由1944年初占山东省金浦路以东地区的35% 扩大到80%以上。八路军山东部队发展到21.7万余人，为展开大反攻、争取抗战最后胜利，准备了强大力量。

0: 这一份份珍贵的档案，详细记录了1944至1945年山东抗日根据地两次大规模参军运动的具体情况。1944年至1945年春，山东抗日根据地对日攻势作战不断取得胜利，抗战形势越来越好。为赢得攻势作战的胜利，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一方面结合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开展大参军运动，壮大武装力量；一方面进行政治军事整训，提高部队素质，从而为开展大反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好准备。1945年春节刚过，广饶县就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参军活动。在28名县区级干部带头参军后，三天内报名参军的就达3100多人，被称为三天三千广北大参军。
1: 3月2号，广饶县九区召开参军大会，一大早全区60多个村庄的乡亲们就齐聚会场，会场气氛热烈，掌声雷动。要求参军的青年一个一个往台上跑，每上来一个，挂花队就给他挂上一朵大红花。很短时间内，报名参军的就达到1600多人。
0: 李家屋子村的李大娘把她的3个儿子送去参军。叶记王村的王红主送他的3个弟弟和1个儿子参军。
2: 西商村冲破了一切村的挑战的条件，要拉一个商家连，来应答周家村上次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挑战，并当即交了应战书。
0: 正月初10，广饶县召开参军积极分子会议，西商村与周家村提出全村出兵1个连挑战书和应战书，2个村的青年人各组成1个连集体参军，成为远近闻名的商家连、周家连。大参军的热潮席卷了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其他战略区。莒南县朱边村18岁的女青年梁怀玉，长相俊俏，能歌善舞，是当地出了名的金凤凰。在县参军大会上，他第一个上台发言，谁当兵谁光荣，谁第一个报名参军，俺就嫁给谁。在梁怀玉的影响下，很多进步女青年也纷纷要嫁给积极主动参军的人。在他们的带动下，全县1400多人报名参军。农历正月15，梁怀玉亲手给第一个报名的刘玉明戴上大红花，公开宣布送郎参军。母亲教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山东抗日根据地出现了许许多多母送子、妻送郎、兄弟争相参军入伍的动人场面。经过大参军活动，到1945年夏季，八路军山东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发展到21.7万人，民兵发展到50万人，自卫团发展到150万人，为即将展开的大反攻准备了强大力量。

0: 朱总司令已颁布命令，我全军向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伪发出通牒公告，限期剿除全部武装，如遇敌伪拒绝投降缴械，即予以坚决消灭。
1: 这是1945年8月12日，山东军区政治部向山东各分区下发的战斗动员令，文中字字彰显着必胜的信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人民进入对日军全面反攻阶段。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8月10日至11日，朱德总司令向各解放区所有武装部队先后发布7道全面反攻的命令。8月10日，中共中央给罗荣桓、黎玉、萧华发出专电，指出山东军区

日本政府在发出启降召会后，在山东的日军第43军及伪军共20余万人拒绝向八路军缴械投降，纷纷向铁路沿线及城镇收缩集中。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于8月中旬进驻济南，大量收编伪军，与日军一起对抗八路军。8月11日，山东军区司令部发布向城市进军的命令。从8月中旬起，山东军区主力及基干部队即8个师和12个警备旅，共21万人，编成5路野战部队，在山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罗荣桓指挥下，向敌占城镇和交通要道展开全面反攻作战。同时，山东各地由10万余名民兵组成，数十个子弟兵团开赴前线配合主力部队作战，还动员10万余名民工支持前线。山东军民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的最后胜利的口号下，紧急行动起来。山东分局山东军区一面向日伪军发出通牒，令其投降，一面将山东军区各主力部队兵分5路，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大反攻。第1路鲁中军区部队在前线指挥王建安、政治委员罗顺初的率领下，向济南及交济铁路西段、津浦铁路济南至兖州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第2路滨海军区部队在前线指挥陈士举、政治委员唐亮率领下，分南北两线作战，切断了陇海铁路东段和交济铁路东段。第3路胶东军区部队在前线指挥许世友、政治委员林浩率领下，分东西南北4线，同时向交济铁路东段沿线、胶东半岛沿海各城市的日伪军进攻。第4路渤海军区部队在前线指挥杨国夫、政治委员景小村率领下，分南北中3线，同时向津浦铁路济南至沧州段和交济铁路西段沿线的日伪军进攻。第5路鲁南军区部队在前线指挥张光忠、政治委员王露水率领下，向津浦铁路徐州至兖州沿线的日伪军进攻。5路大军协调作战，势若破竹，收复大片失地，日伪军一路溃退。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收复县城46座，歼灭日伪军6万多人。除济南、青岛、徐州几个大城市和铁路沿线狭窄区域外，解放了山东全境90%以上的国土，山东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1945年8月13日，山东省暂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黎玉任主席。山东省政府成立后，在广大的新解放区内，抓紧建立人民政权，颁布政府法令，建立革命秩序，使新解放区迅速得到巩固。

0: 第一步，联系您的机顶盒供应商，确认机顶盒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第二步，咨询电视生产厂家，确认电视机是否支持 HDR 模式。如果支持，同样在设置菜单中将 HDR 模式或图像模式设置为自动。当机顶盒和电视机都确认设置 HDR 模式后，您能顺利接收到色彩和层次感大幅提升的 4K 超高清直播信号。有线电视用户，您可以通过频道列表选择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
1: IPTV 用户，您可以使用遥控器输入频道号收看，现在就可以沉浸式体验 4K 超高清节目。
0: 山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4K 世界，万象焕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农历5月28。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林武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时强调，压实工作责任，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御台风这场大仗硬仗。
1: 山东优化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深海水产深加工龙头项目落地青岛，助力蓝色经济提质增效。
0: 山东以场景落地为突破口，激发机器人产业发展潜能。
1: 台风巴威已开始影响山东，各地落实落细防御举措，全力防范台风带来的不利影响。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市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工作责任，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御台风这场大仗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林武来到济南市狼猫山水库，实地查看水位库容、泄洪通道等，详细询问水库运行、转移避险准备等情况，强调要科学调控水库库容，加强堤坝巡检管护，保障泄洪通道畅通，要及时准确做好预报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方案，如遇险情第一时间转移群众，确保人员安全。林武来到省防汛抗旱指挥中心，查看气象卫星云图，了解气象预测情况，随后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听取防范应对台风工作汇报，视频调度淄博、烟台、临沂、日照等市有关工作情况。他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齐心协力，众志成城，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工作，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要坚决扛起主体责任，各级防止要加强组织指导和协调调度，凝聚部门合力，狠抓措施落实，要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突出做好临灾预警，为防汛救灾提供有力支撑，要切实抓好隐患排查整治，重点加强重要设施安全检查，加强在建工地等防风加固措施，减少人员外出及户外活动，要突出抓好重点部位防守，紧盯大中水库、重点河湖、地下设施、旅游景区等，及时消除风险隐患。要严格落实转移避险措施，强化化工园区、工矿企业刚性管控措施，加强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村居等巡查巡防，提前安排重点人员转移避险。要扎实做好抢险救援准备，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加强宣传引导，凝聚防御整体合力。
0: 海洋是高质量发展战略要地，山东聚焦海洋产业精准招商，培育蓝色经济增长新引擎。在青岛，一个深海水产制品深加工龙头项目落地胶州，我们来看看这背后的故事。
1: 前不久，首批从挪威包机的100吨三文鱼运抵青岛胶东国际机场，近30分钟后就直达庞氏国际海洋深蓝产业基地。随着这批生鲜原料投入生产线，年产6万吨深海水产制品的精深加工项目正式投产，年销售收入将突破50亿元。
3: 这个项目投产之后，填补了区域高端海洋水产精深加工的空白，还能带动包装、冷链、贸易等上下游企业的聚集。
1: 投资方庞氏水产是国内最早布局三文鱼精深加工领域的龙头企业之一，冰鲜三文鱼进口量常年占据全国的1/3。项目落地胶州的区位优势是关键一环，这里陆空铁联动，仅物流成本一项就能降低15%。2025年1月，项目正式签约，一到外资开户难题就横亘在前。
4: 他是在加拿大有个 TC 公司，账上有5000万，然后他需要你继续提供加拿大那个 TC 公司，这5000万美元是怎么来的？一般要3套3套，你像资金来往，有他的股票收益分红了，人家不想叫别人知道，不想提供，你材料就不起，材料不起，他就给你终止你的这个业务办理了。
1: 钱进不来，地拿不了，项目一度走到崩溃边缘。
5: 那你拿着钱在银行跑了2月开不了，我感觉已经没有希望。老板，你给我打电话，老袁，你回来这个事情结束了，他都听。 听到我看着免提，都听到老板通知我回来。我现在都记得花了236还多少，我说咱俩吃一个散伙饭以示纪念，将来见面的时候我说我没分手，我们吃了一顿饭嘛。
2: 企业心生退意，但政府却不想放弃，他们成立攻坚小组主动破局。
6: 我们也是跑遍了胶州所有的银行，终于有一家银行呢答应试一试，然后我们就拖着这个银行呢连夜飞赴了上海，和这个项目方呢进行了反复的洽谈。
2: 攻坚小组联合银行工作人员深入企业总部实地尽调，全面核查企业经营资质、订单情况和纳税信誉。
7: 第一，看了他的整个纳税，也这几年都是松江区的一个纳税大户，也看了他跟山姆的一些销售订单，以及他的跟诺威签的采购订单。另外了解了他的整个的外资的股东的背景、跨境资本金的一些合规性问题。
2: 尽调回来一周内，银行就为庞氏水产开立了外资资本金账户，当年到账1500万美元。为了把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当地政府专门在距离项目100多米的办公大楼上腾出2间办公室，作为项目方的临时办公地点。
8: 相当于在一块办公呀，很多事情干着今天的，想着明天的，聊着后天的，一看不高兴了还可以吵两句，基本上这个信任感有了，真的是省了很多时间。我现在虽然是一年完成了，到别的地方就算我再努力再加速也得1年半。
2: 当地还同步组建4个专项服务小组，厂房设计图纸审核，开通绿色通道，全程代办进口设备各类审批手续。项目从开工到投产仅用时14个月，一再刷新外资项目建设速度。高效贴心的全周期服务彻底打动了企业方，庞氏水产计划把集团总部从上海迁到胶州。
6: 说实话，听到这个消息呢也是一个惊喜。现在我们已经启动了2期的规划，同时呢这个企业呢也引进了挪威的萨尔玛等多个它上下游的项目，下步我们就是双向奔赴了。
2: 全部建成后，这里将成为辐射全国、链接全球的高端海洋食品产业集群。2025年，山东海洋渔业实现增加值936.9亿元，比上年增长4.7%，全省海水产品产量比上年增长3.5%，保证供给能力持续增强。
1: 场景是连接机器人技术与市场需求的关键桥梁，山东以场景落地为突破口，激活机器人产业发展潜能。2026机器人加创新发展大会正在举办，家庭生活、医疗康养、智能制造、应急救援等10大应用场景展区集中亮相，展现出山东机器人产业融合落地的最新成果。
2: 今年的机器人发展大会以我们人与机器人为主题，明确传递出产业发展的新理念，要让机器人成为帮助人们提升产品一致性、工艺精度、赋能千行百业、提质增效的关键装备。
3: 其实它和我们的工作生活中越来越贴近，通过打造10个场景的应用，然后让我们整个省内的全国的企业看到它不光是一个单个的一个功能的机器人，而是真真正正的能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场景过程中了。
9: 这里是应急救援展区，那可以看到我身后啊有4款大小不一的机器狗，而且它们的这种行动方式啊也会有所区别。那这些原因啊都是为了适配不同的应用场景而设计的。
10: 轮足式它的优点是它的速度和攀爬能力更好一些，所以它适用于一些地形特别崎岖或者是空间面积比较大。腿足式更是一些比较小的但是复杂精细的任务空间，它可以进入到之前我们

0: 无法进入的这么一个空间去进行侦查。我们机器狗因为它是无人作业，它可以对我们救援人员这个安全性有一个比较大的保障。
1: 从技术驱动转向应用牵引，近几年山东依托完备的工业体系持续实施机器人加应用行动。此次大会发布的2026机器人加应用场景分析报告指出，将持续强化场景牵引作用，推动机器人应用从零散试点走向规模化普及。
2: 我们这份报告梳理了数百个细分需求，就是要把机器人做成大家能够亲眼见、实地感受的真实解决方案，不管是企业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能直观地搞明白机器人到底能做什么。
1: 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持续完善的配套服务，是山东机器人产业稳步壮大的核心优势。大会现场，不少在去年机器人发展大会上签约落地的企业，聚焦产品迭代、场景适配、落地运维等关键环节，带来了最新研发成果。
3: 我们正在建一个城市行为模型，给到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和矩阵智能企业去训练它的这个就是它的机器人，去不断的迭代自己。
1: 多元场景落地，配套服务集聚，山东计划到2027年机器人制造产业规模将突破500亿元，到2028年打造机器人赋能百业的100个标杆应用场景，在危险岗位替代、智能巡检、应急救援等领域推动机器人技术的全场景渗透。
4: 应对台风巴威的不利影响，国家防总今天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全省各地汛急行动立足最不利形势，全面落实各项防御举措，全力知密知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
1: 今早5时，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15时，中心位于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13号夜间，以热带风暴或热带低压强度，沿我省南部沿海或穿过半岛东部北上。14号下午，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2: 受到它的影响，还会出现较强的风雨。那较强的这个降雨呢，主要出现在13日白天到14日，预计在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这一带地区呢，降水量将达到30到60毫米，局部地区呢可能达到150到200毫米，个别站点是有可能达到250毫米。那其他地区的降水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也有可能会出现暴雨点。
1: 受台风外围云系影响，今天下午临沂、日照和半岛的部分地区已出现小雨。国网临沂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组建55支1568人的应急抢修队伍，对库区线路、配电设备等开展全面巡查。临沂综合行政执法部门提前行动排查隐患，全面疏通主次干道、易积水点位、雨水篦子、排水管道等排水设施，并提醒沿街店铺、在建工地做好防范。
5: 350多个人的防汛队伍全员在岗在位，实行分级播报，每一次止水点位、每一个风险路段都明确到人，确保险情在第一时间能发现，快速处置。
1: 山东省海洋预报台预报，12号夜间至13号白天，黄海北部将出现2.5米到4米的大浪到巨浪，黄海中部将出现3.5米到5米的大浪到巨浪，威海、烟台南部、青岛和日照沿海将出现2.5米到3.3米的大浪，提醒滨海游客和海上作业船只注意安全。今天，青岛市沿海一线多个海滨景区已临时封闭，市南区澳门路沿海一线出现路面涨水。省消防救援总队全面启动水域救援提级指挥与提级响应机制，全省4支重型、12支中型水域救援专业队、93支防汛抗洪机动队等全部进入临战状态。应对台风，物资保障是关键。济南组织560余支抢险救援队伍，2.5万人随时待命，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出动，有效处置。
6: 这里是位于济南天桥区的水旱灾害物资储备仓库。天桥区老旧小区多，北部地势低洼，台风暴雨极易快速地引发内涝，而这座仓库可以说是防汛的前线弹药库。
7: 库区备齐大流量排水车2辆、轻型排水车等专业设备20余台。考虑到天桥区老旧小区多，我们储备了大量的轻便遇水膨胀袋、挡水板，方便居民在家门口简易挡水防倒灌。
1: 河湖水库调度正紧锣密鼓进行，南四湖上下级湖水位均已降至汛限水位以下。受近期降雨影响，京杭运河枣庄段启动了本年度首次闸站联合调度作业，
8: 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与水利、水文、船闸等部门的协调联动，积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准备工作。
1: 省气象台下午4时继续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强降水主要集中在13号白天至14号，其中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8到10级雷雨阵风。12号夜间至13号白天，黄海中部东南风7到8级，阵风9到10级，渤海东南风转东北风6到7级，阵风8级，渤海海峡、黄海北部、半岛和内陆湖面东南风6到7级，阵风8级。预计14号夜间台风影响基本结束。
9: 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表彰的刘建军扎根小麦育种一线40年，从打破面包小麦进口依赖的济南17，到功勋品种济麦22，再到远源杂交的济麦61，年过花甲的他正带领团队进行一场艰难的自我超越。
10: 这几天，德州临城区东一架村的种粮大户于书雷正忙着将晾晒好的小麦装车出售。不久前，他在田间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丰收喜讯，400多亩小麦平均亩产突破1300斤，其中一半收成来自济麦22。
11: 种了200亩地吧，这个济麦22卖了29万多，种了7、8年了，产量挺高，挺稳啊。周边几个大户也在种这个济麦22。
10: 济麦22是我国小麦功勋品种，它由山东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刘建军团队选育。
12: 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嘛，那么它要高产广式，我们既要高产还要稳产。那么稳产来自哪方面呢？包括抗逆性啊、广式性。
10: 历经17年选育，济麦22于2007年通过国家审定，很快在全国推广，范围跨越10个纬度，累计种植3.8亿亩，连续12年稳居全国小麦种植面积首位。
13: 它的累计面积已经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小麦面积了。用它作为直接亲品，它的孩子已经审定了200多个品种了。
10: 在刘建军心中，济麦22是荣誉，更是一座需要翻越的大山。一个品种20年长盛不衰，也给小麦种质资源创新留下了隐忧。近亲繁殖会降低物种多样性，作物应对未来气候变化、新型病虫害的遗传缓冲空间被严重压缩。
12: 尽管现在审定很多品种，但是还没有能够突破济麦22，这说明我们的品种同质化比较严重，遗传基础比较狭窄，气候变化和更多制度变化，小麦的新老病害都非常重，缺乏健康多种病害的小麦品种，必须得超越它。
10: 近来，黄淮海地区极端天气频发，对品种耐逆抗病提出了更高要求。如何突破近亲繁殖的瓶颈？刘建军将目光瞄向了远源杂交，将亲缘关系较远的黑麦与小麦联姻，把优异基因引入小麦。
12: 再说幼苗期的黑麦分裂很多，根系比较发达，抽穗期的黑麦的主要的特点抗逆性、抗病性比较好，蛋白质含量、面筋含量比较高。
10: 优异性状的导入有望带来突破性表现，但随之而来的是巨大的风险。
14: 最大的困难就是远源杂交不亲和，夸张的来说，就相当于可能是小羊和一个小鸡，它去杂交，生不下小的下一代来，可能做10几岁、20岁，可能一个粒都没有。
10: 不仅结实率低，杂交后分离出的后代性状五花八门，具有稳定优良性状的个体几率很小。面对挑战，团队没有放弃，一代代筛选，淘汰了数不清的材料。
13: 说它是大海捞针，一点儿不过，在成千上万的株系里边，最后才选出这一个材料来。
10: 历经13年鏖战，去年12月，济麦61通过了山东省审定，这是全球首次直接利用2倍体黑麦与6倍体普通小麦杂交育成的审定品种，兼抗条锈病、白粉病、赤霉病等5种主要病害，是国内少有的5抗小麦品种，从种质根源上解决了多抗性协同提升的难题，改变了过去在济麦22基础上近亲繁殖的育种路径，大幅拓展了小麦种质高产抗逆抗病的遗传边界，
12: 是一个非常好的育种的亲本材料。就审定以后，省内外的很多育种单位 包括企业都在要这个种子做大椒嘛，这个重要性不亚于作为品种来推广应用的。每一个品种育成都是一个新的起点，尽管哈这个60多岁，但是我还要继续奋斗哈。

0: 为中国人的饭碗捞了担在自己手里，做出应有的贡献。
1: 曲阜是儒家文化发源地，当地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村规民约，涵养文明乡风，有效化解矛盾，让基层治理更具活力和温度。
2: 前不久，曲阜钱家村召开了一次村民代表大会，大家伙共同商议修订村规民约。这次他们重点围绕移风易俗，尤其是将红白事操办标准融入村规民约三字经。
3: 根据你村民每家每户个人利益，让他们进行现言现记现辞，所以说村民的参与性比较高。
4: 然后都觉得谁带领孬了，谁觉得没面子了，还有那个标准了，谁也不愿意再违反这规章制度了。
2: 村规民约是健全乡村自治体系、规范村民行为的重要准则。为确保规约接地气和民意，曲阜市全面规范村规民约修订制定流程。村两委除了广泛征集村民民意，还会梳理村内亟待规范治理的问题，征求驻村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多方意见，形成初稿后再提交乡镇街道审核把关。
5: 我们在最后的时候也会同时邀请我们的司法所对于这个村规民约进行审核把关，既彰显了德治，也显示了我们的一个法治。我们也会随着这个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比如说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些在网络空间言行的一些行为规范，也纳入到我们村规民约的制定的方面中来了。
2: 推动村规民约从纸上条文转化为行为自觉，曲阜依托乡村信用体系建设，建立积分激励机制，村民主动遵守村规民约，参与村级志愿服务等活动，均可累计信用积分，积分可在村级幸福超市兑换生活用品。
6: 对于我们村来说，打扫卫生、参加志愿活动两个小时就是5分，参加各类的培训呢给你加2分，评委好媳妇好婆婆，你不光有好媳妇好婆的奖金，你还有这个积分。
2: 同时，曲阜还鼓励各村因地制宜，将生硬的规约条文转化为三字经、顺口溜、通俗歌谣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让村规民约褪去刻板的制度外壳，成为浸润民心、规范言行的日常标尺。
7: 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极大的就提高了咱村民对于这些道德标尺的一个认同，乡风更文明，邻里更和谐，治理更容易，矛盾更减少，就很好的推动了我们这个基层治理的一个整体的工作成效。
2: 威海市以解决群众一顿热饭难题为突破口，建成投用老年餐桌16处，实现全区农村助餐服务全覆盖。
8: 在威海高新区初村镇马石坡村，经过升级改造的农村老年餐桌这个月起全新投入运营，一荤一素一汤的热乎饭菜准时上桌，部分高龄老人每天都会结伴前来就餐。
9: 又便宜，饭菜做的是最好，馒头是最好，米饭蒸的软硬也好，菜的鲜鲜最合老人的口味。
8: 此前部分村级助餐点设施简陋，运营管理不规范，难以长期稳定服务老年群体。威海高新区把建设提升农村老年餐桌作为重点民生实事，按照区级扶持、村级主办、社会助力模式，盘活村集体闲置场所，新建老年餐桌，并出台专项运营管理意见。
10: 我们在走访店员中发现，实现农村老年人一天一桌热饭是个难题，建立标准化、规范化运营体系，让民生服务常态长效，更有温度。
8: 现在威海市不断延伸养老服务链条，推动村级老年餐桌功能从单一助餐服务向文体休闲、邻里互助、健康陪护等养老服务深度融合迭代升级，在全市范围内推广市区联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构建权责清晰、闭环落实的工作格局，
11: 推行党建引领片区治理和居民小区治理，下拨民生实事专项经费，实施居住环境提升、养老托育体制等一批民生实施项目，让群众可感可及。
8: 省疾控局今天发布健康提示，洪涝灾害后易发生肠道传染病、媒介生物传染病等疾病，灾后3至7天为发病高峰，公众要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食物煮熟煮透，饭前便后洗手，及时清除积水，做好防蚊灭鼠，洪水退后要对居住环境彻底清理消毒，皮肤有伤口者避免接触污水，出现发热、腹泻、皮疹等症状立即就医。省教育招生考试院消息，今天16点后，山东公布夏季高考普通。

0: 类含高水平运动队提前批、艺术类本科提前批、体育类提前批第一次志愿录取结果及春季高考本科提前批，仅限技能拔尖人才志愿录取结果。考生可通过短信推送、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门户网站、爱山东 APP、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等方式查询。
1: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
1: 有人问我，我热爱重要。
0: 军人，
1: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2: 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0: 江晨，谢谢你啊，你让我把我的茶叶放你这儿寄卖。
1: 没关系，曼妮给我打电话了，说你现在需要销售渠道，就是我这小咖啡馆估计帮不上你太大的忙。
0: 没有，已经帮了很大忙了。
1: 别客气啊。
2: 怎么了？要怎么的？
3: 我好烦啊。
0: 谁又找你了？
2: 我有的时候也觉得朱晓阳是老天送给我弥补我20岁恋爱空白的，可真正在一起了吧，才知道这年龄的代沟有多可怕。他那个年纪是可以用全部的精力和热情谈恋爱的，工作也不着急找，觉也不用睡，
3: 可我们已经不能用所剩无几的精力和热情谈恋爱了，不是吗？你看我这脸。

0: 算什么呀？你还没到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呢。
1: 我那我想都不敢想，我也想陪他蹦跶，但是我真的跟不上他的节奏呀。
0: 这回发现了吧，姐弟恋可不是那么容易谈的。嗯，我的大宝贝儿啊，你就是这样子，谁喜欢你对你好了你就依赖，但是恋爱不是这么谈的。
2: 那怎么谈呀？
0: 你什么时候从被动变为主动我们就懂了。哎，曼妮啊，你们布置的怎么样啊？都布置好了？
3: 对哦，我们在江城的咖啡馆呢。
0: 效率真高啊。哎，你好，
1: 你那边怎么样了呀？
3: 啊，我这挺好的，明天我就去上班了，镇政府的文员。
1: 那你是不是短期都不会回上海了？啊，
3: 欢迎你们到这里来玩呀，你们要是想我的话可以来找我玩啊。
4: 你决定了吗？你真的想好了吗？
3: 决定了，明天我就第一天就去上班了。
1: 嗯，好吧。哎，你上次说你那个相亲对象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志？
2: 张志吧。啊，
1: 怎么样了？
3: 他呀，就先接触接触呗。哦。
5: 你好，需要来点什么？嗯，
6: 来杯咖啡。
5: 是这样的，我们这儿刚推出了一款新的绿茶，口感非常的好，我试过，你要不要尝试一下？
6: 不用了，谢谢，咖啡就可以了。
5: 好，您的咖啡。
6: 谢谢。
5: 慢走啊。
7: 你好，需要点什么？
6: 来杯咖啡。
7: 嗯，好。
5: 咖啡好了。
7: 你好，你要不要看一下我们的空山茶？
5: 慢走啊。
8: 不用了，要袋咖啡豆吧。

0: 我的茶不是很好卖吗？
1: 你看这绿茶，是我托茶社一个朋友推荐的，现在非常受欢迎，业界的口碑也非常好。刚刚泡好的，你尝尝。

0: 怎么样？嗯，口感确实不错，很清香，难怪这么受欢迎，真是名副其实的好茶。
1: 再尝尝。
0: 回甘也不错，但是我看这款茶叶从外形到口感，跟我的空山茶还是很像的。这是什么品牌的茶？我回去也做做功课。
1: 这个品牌可真不得了，这就是大名鼎鼎。你的空山茶，这可是你说的啊，名副其实的好东西。顾佳，你要有信心。
2: 有信心，加油！谢谢江辰。哎，嫂。哎呦，你穿的这么正式吗？哦，我想今天是第一天上班，所以就得穿的正式一点吧。
3: 嗯，好看。我车停外面了，我们走过去吧。其实今天你不用来接我的，我可以自己去的。
2: 我知道你怕影响不好嘛。那这样，一会儿快到单位的时候呢，你先下车，你走过去，然后我开车进去，好吧？
4: 小张主任真是细心的呀，怕妮妮不认路，还来接她。我们妮妮真是有福气哎。
3: 妮妮，快走吧，再不走，待会儿整条街的人都要出来看热闹了。
2: 是的呀，
4: 走吧。

0: 刚才实在不好意思啊，因为大家对我这个人呢、啊、都比较关心，能出现在我身边的姑娘呢自然就会成为焦点。不过你放心啊，工作的时候啊就是工作关系，不要把咱们这层关系带到工作中去啊。这点我要提醒你了啊，要有分寸。
1: 我们什么关系啊？
0: 你恋人关系呗。
1: 我们什么时候定的这层关系啊？啊，
0: 不，那相亲之后了，我还愿意见你，你也还愿意见我，这不就表示
1: 不，再见面的意思是表示可以继续相互了解相处看看，然后才能考虑是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0: 再相处看看是为了考虑什么时候结婚，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相亲步骤。
1: 这不是我的步骤呀，你往前看好吧，在开车呢。
0: 行，既然说开了嘛，也蛮好，省得闹误会。这种事情嘛，还是要尊重你们女同志的意见啊。那就按你的步骤来。
1: 谢谢啊。
2: 您的办公室在102，我带您去。新来的，

0: 你好呀，你好，我叫高玲玲，我爸爸和你妈妈是老同事来。我爸爸在那个泌尿科，你妈妈就在那个科室隔壁。哎，
1: 我叫周依然，我大表弟啊就是你小学同学。
2: 你妈是我妈的舅表姨母啊。
3: 我没有要赚你便宜的意思，咱没亲戚关系，咱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呀。
1: 咱也不是外人，有空一起聚一下好吧。
0: 按辈分算啊，你不应该叫我刘姐，应该我叫你舅表姨才对。来来来，你的工位在这儿，来来坐。
4: 谢谢。
2: 哎，我们都知道哈，这小张主任的眼光啊高过头顶啊，今天一见到你啊才知道这些年他在等什么了。
4: 不是的，我和他没有。
2: 我知道我知道，不说了啊，不说了。
4: 刘姐您看我先做点什么工作呀？啊，
2: 没事儿，你刚来先熟悉熟悉环境啊，不着急。哎，你早饭吃了没有啊？我家里带的紫米糕，你要不先尝一下？
4: 哦，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2: 你爱吃什么跟我说啊。
4: 真的不用，自己吃吧。
2: 是，热腾腾的锅贴，多吃两个。
5: 啊，我这也有好吃啊。
1: 啊，那你，我这热麻糖，趁热吃。
4: 不不，你自己吃吧，自己吃。
1: 冷的不好吃。哎，
4: 好。啊，谢谢啊。
2: 赶紧吃吧啊。

0: 去上班前过来看看你。吃过早饭了吗？
1: 没呢。
0: 那要不要我陪你吃个早饭？
1: 要。
0: 你还想不想回北京了？
1: 我听你的。
0: 要不然我给你租一间公寓吧，你一个女孩子老住酒店不好吧？
2: 你不要心理负担那么大好不好？我现在有收入，可以让我继续在这生活下去，我也不需要你对我负责呀。
0: 你总住酒店，又做不了饭，老叫外卖，对身体也不好。
2: 我住酒店还是住公寓，我都行，因为你说你心里有我。

0: 哎呀，别碰！
1: 那水溢出来看不到了吗？
2: 哎呀，不好意思啊！哎呀，

0: 小张主任，我不知道您下来了。
1: 那个，二楼热水没烧开，我到一楼打个水。哎
0: 呀，我知道的，我懂的，我懂的。
2: 你们聊吧，我回去了。哎，
0: 别，我们有啥好聊的？你们俩聊，我在门口帮你们盯着啊。
2: 你们聊吧。
0: 曼妮真是美呀、啊，走路像走台步一样。咱们这楼道啊，头一回成 T 台了啊。
1: 还可以吧。
0: 郎才女貌，天仙配呀、啊。
3: 这个就是小张主任的女朋友吧？
2: 好像是啊，听说马上就要结婚了。
3: 是吗？这个女人长得不要太漂亮，要是小张主任不要，我分分钟娶了呀。哎呀，
4: 这你都没听说过？真是，那都不是省着灯，这是二叔的。

0: 小王，你午休回去吗？离家近的都回去吃饭午休了。哎，我跟你说啊，你可千万别叫外卖，送餐可慢了，一个多小时要饿坏的。这样，从明天开始哈，你就不要管了。明天开始，我给你带午饭来啊。那我先走了啊。
1: 慧心，这两个表格我刚刚算过的，你再看一下。
2: 我先忙了啊，我都跟你讲啊，再见啊。小琴啊，
1: 哎，
2: 你之前的核对的怎么样了呀？
1: 我还没算完。
2: 哎，核对完了把这个对一下哦。
1: 哦，好。

0: 小琴，你这数据不对啊。啊，
1: 你再来看一下。哦，我看一下。喂，你好，物业。
2: 喂，你怎么不回我微信啊？
0: 我在工作呀。
2: 你那工作我还能不知道啊？我现在在摩托车行呢，你帮我看看哪个颜色好看，我听你的。
1: 你可不可以不要玩心这么大？我在对报表，错了就完了。
2: 我知道了，那你记得乖乖吃饭啊，中午午休的时候给我打个电话，我等你。
1: 啊。
3: 哎呦，好嘞好嘞，小琴啊，这个我自己做啊。
1: 谢谢李姐。
3: 不要紧的。
4: 是是是，
3: 哎呦，我好久没有看电影了。
4: 我也是。哎，咱们去吧。
3: 好，哎，
4: 好呀，好呀啊！
5: 马上买点什么？哟，哎，
4: 哟，小张主任啊，
5: 张主任来了。
6: 嗯，妈妈你，
5: 快去吧，妈妈你快去吧，
6: 下班喽，
4: 主任久等了。哎
6: 呀，拜拜，
7: 拜拜，
6: 拜拜，
7: 拜拜，
6: 拜
7: 拜。哎，张主任今天好帅。
4: 对哦，他那件西装好考究的，
5: 慢点开啊，
4: 穿了一件新的，
5: 慢点开啊，好神气哦，
6: 拜拜，
7: 拜
6: 拜拜，
5: 走了走了，
6: 走
5: 了
6: 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8: 这里面写的都是中学生的事情，咱家孩子已经过了这个阶段。
3: 他那个爸爸说话特别快，快得不得了，
8: 是吧？那你慢慢听呗。妮妮来了，来。坐着看电视，
3: 蛮好看的。嗯。
9: 妈，我给你剥个橘子，好吧？
3: 嗯。
9: 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嗯，现在这个工作我做不来。
3: 怎么了？是不是太累了？
9: 累，人际关系。

0: 你太累了，我不想跟张志在一个地方工作。
1: 为什么呀？为什么不想跟张志在一个地方工作？你们俩人在一起，相互有个照顾呀。
2: 照顾什么照顾？我跟他都两个人都没怎么着了，还照顾了？现在搞得人尽皆知的，所有人都在议论我们，从小到大都没有受过这种关注，好吧？哎呀，
3: 那大家都是好心呢，没有恶意啊。大家见了面，总要聊天吧？嗯，那要聊，肯定是聊那个最有意思的事情。
1: 妈说的对。
2: 我什么时候成为最有意思的事情了？现在是所有人都在看着我，
1: 看看你又怎么样啊？看看你是要会掉块肉呀？
3: 议论议论啊，那新鲜劲儿过了就没人提了。
1: 这实打实的好日子是你自己的，如果你真的跟张志结婚了，那以后你就有好日子过了。
2: 妈，我在跟你说很严肃的事情，工作的事情。那跟我说什么结不结婚啊？现在都是没影的事。哎，我不跟你说了，回去睡觉去。
4: 安静。哎，
2: 说不走。
1: 哎，你脾气怎么那么大呀？

0: 我回来了。老婆，你怎么不等我回来？来，给我往外装。
1: 家里什么东西是你装好的呀？净说大话。
0: 真是啊，咱们家一样样都离不开你。
2: 妈妈，陪我玩奥特曼吧。
1: 妈妈这不在装桌子呢吗？
3: 一会儿陪你玩好不好？你抱你妈妈在装不上了，
0: 别捣乱啊！
1: 自己玩，
0: 自己玩一会儿。别生气了，别生气。我上次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茶厂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家里的钱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我都支持你。我支持你。
2: 我也支持妈妈。
0: 徐子言和爸爸一起支持妈妈好不好？
2: 好。
1: 行了，你也累一天了，就换身舒服的衣服吧。
0: 好。换衣服，别生气了啊，儿子，爸爸洗完澡，陪你玩好不好？
1: 你是不是把妈妈的这个螺丝都偷到这儿了？

0: 哎，
1: 我刚接到一个好消息，就是上次我一直谈的那家酒店，你记得吗？
0: 嗯。
1: 他们要换供货商，说可以把我的空山茶放在酒店的客房里。如果这条销售渠道稳定，那我就真的可以帮你减轻压力了。
2: 特别好，老婆，我相信你，你是最棒的。
1: 我赶紧跟村长打个电话，让他把货备足。
0: 好。

0: 现在特别想念那个味道。
1: 曼妮儿，你还没睡啊？你是不饿了？我刚给乐乐煮了汤圆，要不你来吃点儿，还有富裕的。你要不想动，我给你送过来啊。
2: 啊，阿姨，我睡了，不用了，谢谢啊。
1: 哦，啊，你早点睡啊。

0: 姐妹们，我跟你们说，我现在特别能够理解明星出门被人围观、被人议论那种惊恐的心情了。
1: 冷静，冷静。
0: 我没法冷静，我真的一点我都没夸张。
1: 你跟张志怎么样了？
0: 嗯，反正我现在感觉已经是我被架在那了，就好像明天我就要跟他结婚，后天我就要跟他生孩子。我现在就是特别怀念在上海的日子，没有人认识我，也没有人跟你说话，自由自在的。现在这种零距离的这种热情，我觉得真的特别有压力。
2: 我们可以试试看，但你们的品质跟供应量呢也得要跟上，毕竟这是个新品牌，我也是要担风险的。
3: 是，我明白，但是这点你放心，我们的有机标还有各种检测文件之前都发给过您。
2: 那是啊，不然我也不会换你们。如果客户反响不错的话，我可以介绍其他的酒店给你们的。
3: 太好了，谢谢张经理啊。
2: 没事
3: 啊，那我先走了。
2: 好好好
3: 好，再见
2: 再见。
4: 今天啊，我们要入口那个超市开张营业
5: 了。满100.20啊。
6: 对，我们下午一起去。
3: 哎，好好好，
5: 欢迎来了。
7: 哎，那您来了。
5: 那您好。
3: 哎呀，不行，我不能去啊。
5: 就你擅自。
7: 怎么了？
3: 我要接孩子，等接完孩子，好东西早就没有了。
5: 哎呀，你想要买什么？你写个单子，我给你买吧。
6: 对呀。
3: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我要买的东西可重了，米呀、油的。哎呀，
6: 没事儿，咱们两个大老爷们儿帮您送回家。
7: 你俩就算了啊，平时事儿都挺忙的。
3: 就是，
7: 我跟你说啊，我儿子下班来接我，让他多干点苦力。
3: 哎呀，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刘姐。
7: 别跟我客气了啊，快写啊，快写。
3: 那我写了，
7: 写吧。
3: 哎，对了，刘姐，你那个时候说你儿子结婚，准备要孩子。要上了吗？
7: 哎，可不吧，我最近啊天天给我儿媳妇补身体
3: 啊。
7: 哎呀，也不知道今年能不能赶上。
6: 哎，今年生肖好，不冷不热，对吧？
5: 将来孩子上幼儿园啊，也不至于挤破头啊。
6: 对对对
3: 对 对, 对，
7: 看来得抓紧点了哈。
6: 抓紧。
5: 得抓紧。
7: 哎，曼妮啊，你说这事儿赶早不赶晚，对不对？
3: 对，曼妮。哎，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同学，他是搞婚庆的，一条龙服务，不需要你操心，真的。我下次介绍给你好吧。
7: 你就别操心了，早晚的事儿。快写你的单子去啊，下班我们就去了。
3: 对对对对，
8: 主任来了。
9: 主任
8: 好。
3: 主任好。
9: 主任好。
5: 是不是早餐？
9: 哎，来一下。
3: 啊。
10: 什么情况呀？
11: 放开！
10: 少
11: 通，
10: 你说这个事情的事情我知道的。
11: 你这是啥子啊？我跟你说，
5: 你们呀都不知道。
10: 怎么你知道？
6: 你知道？
5: 我也不知道。
6: 你这是说啥嘞？
11: 不是
9: 那个会务接待，你会不会做？
12: 我以前做过商品的 preview， 应该差不多吧。
9: 太好了。明天啊，有个大集团的老总带着手下呢，说到咱们这儿来转转，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合作项目，顺便再参加一个楼盘的剪彩。你看，要是可以的话，你能不能负责一下接待工作？
12: 没问题啊，来这么多天了，终于有个像样的工作了。
9: 那就这么定了。
12: 好。
9: 那个。你看，是不是找个时间，咱们两家人一起吃个饭？
12: 那要是不谈工作的话，我就先回去了。
9: 啊，好，对对对对对，怪我怪我，那就下班再说。
12: 好，拜拜。
9: 下班再说。

0: 欢了。会不会太浪费了？
1: 不会，你喜欢就好。你踏踏实实住着，我付了一年的房租，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0: 这儿是不是离你公司也很近啊？那我就可以经常见到你了。
1: 是的，今天9点之前，我必须得走。
0: 啊。好吧，吃饭了，
1: 马上就好。
0: 你也太厉害了，什么都会。
1: 我也是边看边学。
0: 我就喜欢看你的手。
1: 手有什么好看的？
0: 因为它能设计出最好看的衣服。

0: 没有人驯服过你们，你们也没有驯服过任何人。你们就像我的狐狸过去那样，它只是和千万只别的狐狸一样的一只狐狸，但是我现在已经把它当成了我的朋友，于是它现在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如果你要驯服一个人，就要冒着掉眼泪的危险，一旦你驯服了什么，就要对他负责任，永远的责任。如果你给我的和给别人的是一样的，那我就不要了。
1: 本项目凝聚了衢州政府和智胜电子的智慧和汗水，下面有请各位领导为我们剪彩。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极居人间温暖。
2: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3: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极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两天能干完了吗？啊，
4: 一天干就完了。
3: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5: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哦，

0: 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1: 没关系。
0: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集聚客，这一层现在就是六个房间。两层做一个汗蒸房，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1: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建筑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2: 好，现在我们欢迎集聚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1: 你好，
2: 好，谢谢，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3: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
2: 对
3: 吧？我干集聚客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2: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3: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一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2: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3: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4: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最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3: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2: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3: 我是干1年。
2: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3: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2: 心有不甘。
3: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聚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聚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4: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集聚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2: 冯总呢，就是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冯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5: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2: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5: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5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2: 集聚客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

0: 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1: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极居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0: 这里面是石墨烯。
1: 嗯，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0: 来，
1: 感受一下。
0: 好，
1: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2: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伸视线吗？
1: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3: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1: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0: 完全没问题。
1: 嗯，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0: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1: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我们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2: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
0: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1: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银座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0: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还有钱赚。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真诚期望您的加入。
4: 我干极居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极居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特别感谢我们极居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2: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0: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极居人间温暖。
5: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6: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极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

0: 14和13的，对，两天能干完了啊！一天干就完了，
1: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2: 煤灰。
1: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集聚客，这一层现在就是6层。
3: 2层做一个汗蒸房，啊，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这个始终的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借住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4: 好，现在我们欢迎集聚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3: 你好，谢谢，
4: 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区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是吧？我干集聚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3: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4: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 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1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3: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4: 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
5: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
4: 碎端裂变，让李盼盼等1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3: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我是干1年。
4: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3: 感悟嘛，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了，我自己却困在了原地。 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4: 心有不甘。
3: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聚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块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
6: 特别感谢我们集聚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集聚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4: 冯总呢，就是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
7: 欢迎您，欢迎您，欢迎您。冯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3: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4: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7: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
0: 龙

0: 都会有的，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集聚客电地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0: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集聚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1: 这里面是石墨烯。
0: 嗯，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0: 感受一下。
1: 好，
0: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2: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0: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3: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0: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0: 嗯，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1: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0: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1: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0: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零售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1: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于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3: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力，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

0: 您先稍等一会儿，送您去机场的车马上就到了。
1: 怎么会在这儿？
0: 您记得我？
1: 嗯。
0: 我老家在这儿，我就回来了。没想到能够在这里碰上您。您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车到了再告诉您。

0: 玉博，玉博，你说我在上海的时候啊，觉得那儿不是我的家，现在我都回来了。
1: 我就觉得家更不像家了。前两年，我这小阁楼租给过一个海员，住了不到一年就又回船上去了。他说，每次出海就在一条船上三年两载，哪一条船也不是家，到了岸上也是走哪儿算哪儿，越漂越找不着家了。
2: 后来想明白了，所有选择漂的人，在走出家门那一刻就要知道，往后你就是你自己的家了，得撑起你自己的天。要是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趁早别出去。爸妈嘴里说的故乡是后路，听听也就算了。 那天在生日宴上，我就看出来了，这姑娘是逃回来了。别逃，逃跑是最没用。回吧。

0: 我记得之前梁正贤告诉我，你是在 M 店做销售。
1: 是的，后来我就辞了。
0: 我们集团前一阵子把 M 店给收购了。

0: 又怎么了？
1: 蹭住啊，这么明显看不出来。
0: 你房子呢？
1: 退了，住不起。我看现在这状况啊，嫂子也是不用回来了。我鸠占鹊巢几天，容我缓缓。哎，
0: 没文化别瞎用成语啊。
1: 看场，
0: 沙发归你了。
1: 哎，你工作怎么着了？
0: 不知道，没消息，等着吧。
1: 妈，我到他这儿了。
2: 喂，老大。
0: 妈，你让这臭小子看着我，你怎么想的呀？
2: 小雨，你听妈说一句，上海不留咱，回来闯闯啊！咱家这电视台也气派着呢，你回来肯定有适合你的工作。俗话不是说吗，树挪死，人挪活，回来吧啊。
3: 哎，先走啊，来来。哎，小琴啊，嗯，走了啊。
4: 好好，
3: 走了走了。嗯，
4: 喂，哦，我马上下来。

0: 下班了吧？
1: 嫂子，
0: 来接你回家。
1: 嫂子，我来跟你说说我哥的事儿。
0: 他没空。
1: 他有没有空用不着你说。
2: 你哥怎么了？
1: 我在那边咖啡馆等你，听不听你自己决定吧。
0: 我陪你去吧。
2: 小杨，
0: 周小琴，我要是跟我的前女友拉扯不清，你生气吗？
2: 我不是拉扯不清，我搬出来之后只见过他那一次，你知道的。我是想劝他好好的生活，如果他能往前走一步，心理负担就没那么重了。
0: 他要是不往前走呢？你就得一直陪着他吗？他是残疾了还是怎么了？在一起的时候不知道珍惜，失去了就想找补，你没有义务管他。你能不能现在就当着我的面把他所有联系方式都删了？
2: 你别这么幼稚好吗？
0: 我这不叫幼稚，我这是干脆。成，那我知道了。
1: 嫂子，我今儿来就是想问一问，你跟我哥到底还有没有戏？
2: 你看到了，我有男朋友了。
1: 不，他算什么男朋友？他顶多就是个玩伴。
2: 陈旭，我跟你哥已经离婚了，以后他的事你别来找我了，可以吗？
1: 可以。要说我也能理解。陈玉这人吧，面瘫，嘴笨，没情趣，整天黑着个脸，就跟全世界都对不起他一样。嫂子，我真挺佩服你的，能忍他这么多年。我要是个女的，分分钟把他给踹了，不可能等到现在。就拿上回孩子没了的事儿说，背地里上蹿下跳，瞎忙活，帮人背了半个月的班，求人帮你安排早点手术，说就怕多耽误一天，你的身体多受一点累。结果怎么着？等你真休了病假，这傻子给人替班去了。

0: 没跟我说呀？
1: 他还跟我妈那儿问了好半天，说煲什么汤补身体，有什么注意事项不能做。后来我问他，我说你煲汤了吗？他说你妈来给你煲了，他压根没上手，白问。哎，你说他是不是假聪明？蠢吧，真蠢。还有，前阵子网络暴力那事儿，跟个大傻子一样，闷头在家找线索、查证据，整整3天不吃不喝，还不是靠这个社会人帮了他。你们家住址不是被人肉了吗？家里被塞进了癞蛤蟆，特臭，硬拉着我东奔西跑替你翻案。家里面的鱼都顾不上，死了好多。陈宇对他那鱼多上心，谁不知道？在他那儿还有人比鱼更重要？我倒是开了眼。嫂子，虽然你曾经是我嫂子，但我还是得叫你一声嫂子。陈宇今年走了背字儿，工作上也被排挤成咸鱼。我听说我们老家电视台有空缺，只要他能回去，立马就能安排一个不错的职位。谁能想到呢？我们哥俩竟然是他陈宇先混不下去，要滚蛋了。

0: 我跟陈宇恋爱一年，结婚三年，每天睡在一个床上。我今天才发现，我一直都不了解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那你们平时都说我大大咧咧的，说我什么事儿都不往心里去，我还当你们是夸我呢。你们俩的问题就是，一个不问，一个不说。陈宇也有他的问题，他就是一个不会沟通的人。
1: 哎呀，我今天从那个咖啡馆走回来，我就一边走一边哭，一边走一边想，我真的是那个眼泪啪嗒啪嗒啪嗒啪嗒的往下掉。我都没想到我会是那样的情绪，我就真的有在想，你说我们俩在一起的这么多年，他默默地干了多少事儿，我都不知道。
0: 你比如说吸尘器，我也会用一用，但我从来都没打开过，我从来没打开看过，说里面的灰尘我要清一清，那到底是谁清的呢？然后还有我们家里的各种遥控器，我从来都没换过电池，我真的就没想过说他什么时候没电了，我该换个电池了，都是陈宇在干的。唉，还有你说工资卡，你说哪个女生每个月把工资卡打到老公卡里啊？其实我就是懒，我懒得管。你说我是不是特别差劲啊？就我真的就只顾着去贪图舒适，然后偷懒，然后我还要抱怨生活平淡。就我今天我才明白你跟我说的那句话，先独立后爱人。你说我连别人的好都看不见，今天陈旭突然找我，他跟我说那些话，我心里特别毒。要是我特别毒的话，我真的就是，所以我把你叫过来，我要跟你说一说。我就觉得我辜负了陈宇，我觉得我特别不懂事儿，我以前他做什么我都觉得理所应当的。
2: 小琴，你不要想这么多了，你已经离婚了，你要开始自己新的生活。

最近总想起他说的一句话，就是生活中的那些鸡零狗碎，让人没了意思，没了光彩。从前不信，是因为不明白什么是鸡零狗碎。牙膏、猫毛、钥匙，堆在水池边的碗，浸满乱踢的心。生活就是鸡零狗碎，而不是游戏时间。

0: 喂，黄村长。哎，我现在在外面谈事儿，还没看呢。我现在就看。怎么会这样啊？
1: 山里连着下了一个星期的雨，气温骤降，一大半的茶树都遭了晚霜，再不及时解决，树就完了，来年开春的茶就别想了。
0: 那有什么抗寒的措施吗？
1: 前阵子卖茶卖得不好，家家都艰难撑着，
2: 别说养树，人都快养不活了。
3: 孩子，我知道难为你了，可我实在是没辙了。
1: 咱得买焦米灰烧起来，还得抓紧铺草御寒。
2: 可这些都是钱呐。
0: 啊，谢谢。
4: 不客气。
5: 你到那边先看看情况，如果问题棘手的话，我把陈旭派给你。
6: 你就不用担心我了。本来这次说好了陪你一起去厂里销毁烟花的，现在也没办法了。这次销毁那些过期烟花很重要，你一定得把好关，千万不能让那些烟花流出去，留下任何安全隐患。
5: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又不是第一次销毁了，不会有问题的。
6: 我跟爸说好了，他这几天会过去咱们家帮着陈姐照顾子妍，你就放心吧。
5: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松口气啊？
6: 快了。
5: 走吧，到了那儿给我微信。
6: 嗯，你也注意安全啊。
5: 好，
6: 拜。
7: 你怎么在这儿？
0: 想陪你出差啊。
7: 你疯了，我要去烟花厂的。
0: 是你说你这次出差就你自己，我才订票的。
7: 那也不行。
0: 哎呀，我都想好了，就说我是你秘书，我绝对不倒。求你了，我每天只能在那个小屋子里面数着日子。我好久没看你放电了，真的。
7: 行，别说你是我秘书，一起去工作。
0: 好，好的。
7: 你说呢？我说你说别混合，别混合。

0: 其实本来冬季该是咱养护茶树的季节，可是现在气温骤降，遭到了晚霜。你看，再不及时处理的话，顶多一个礼拜，这顶上的枝杈就会开始枯了，这个就很难再长出新芽了。咱们这次有多少茶树遭了霜冻啊？
1: 阳面太阳照射足的地方还稍好些，也得有六七成了。

0: 您说的那个烧焦泥灰要买那个需要花多少钱啊？
1: 我带着人核算了一下受冻的亩数，我觉得保守这估计也要是有几万。

0: 徐总，您在上辛苦了，辛苦了。
1: 还好，还好，还好。哎，这位是啊，这位是我秘书悠悠。哦，
2: 你好，
1: 你就是悠悠啊？
2: 对，
1: 我们一直有联系，
2: 对，
1: 就是没见过面。
2: 对，之前不用我出差，所以没来过这儿。哦，
1: 没事，我待会安排人再加一间房。
2: 好，
1: 徐总，集中焚烧的准备都做好了，我们先上去歇会儿，等天黑。
2: 好好好，
1: 好，来，
2: 徐总，
1: 嗯，
2: 我帮你拿吧。
3: 见过这么多烟花，从来没见过这种颜色。因为从来就没有人做出过蓝色烟花，这是一种最新提炼出来的染色林，对存放的干湿度要求极高，易燃易损亡。哎，就剩下这些试验品了。顾家说太危险，不能量产，我这次过来就要把它全部销毁了。
2: 心里不舍得。如果这么危险的话，那他说的是对的，不应该生产出来的。幸亏这次我来了，有机会看到这些不易玩的烟花，都已经印到我心里了，再也忘不掉了。你真的喜欢吗？
1: 当然了，只可惜啊，以后再也见不到他们了。好，都原地不动啊！徐总，都放完了，效果还可以吗？

0: 特别好。
1: 真的？嗯。那我通知工人收拾了啊。
2: 文言，蓝色烟花器具生产。
1: 啊？不是说销毁之后就不再生产了吗？
2: 烟花是我设计的，听我的。
1: 那顾家？
2: 我说了算。
1: 行，我知道了，我去盯一下存放仓库。来来来，都动起来，上车，啊，注意安全啊！那个安全员呢？巡视一下明火，啊。
0: 没关系，你接吧，我先去车上等你。
2: 好。哎，老婆，
3: 我这边情况不是很乐观，一大部分茶树都遭了霜冻，我得尽快解决，要不然问题会越来越严重。
2: 这么严重啊？那需要我帮什么忙吗？
3: 没什么要帮的，我自己能解决。你那边怎么样了？烟花都已经集中焚烧了吗？
2: 已经全部销毁了，工人们正在打扫。
3: 嗯，你拍一下给我看看。
2: 好，你等一下啊。看到了吗？全部销毁了。
3: 嗯，那你也早点休息，咱们家里见。
4: 恭喜了。你干嘛自己来考试啊？
5: 我以为你还在生我的气，不愿意跟我来啊。
4: 知道我生气，还不买点好吃的哄哄我呀？
5: 那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
4: 行，我想想啊。现在也是有证的人了。
5: 那也要谢谢你啊。
4: 走吧，带你庆祝一下。你开。
5: 我可不敢。
4: 瞧你那个小胆吧。上车啊。
5: 哦。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我订了崇明岛的酒店，咱们去过个小周末。
5: 那你怎么不提前说呀？我什么都没准备。
4: 我带上你，你带上钱不就够了吗？
5: 不行不行，我那个换洗衣服、护肤品、充电器我都没带。
4: 你带上身份证就行了，缺什么去了再买。

0: 像这样的话，我看看啊，小兔子过河算蜗居啊，吓得我把它干掉。
1: 哎，
2: 喂，爸。啊，我在茶山呢。我能不能跟您借一笔钱？
1: 出什么事了，闺女？
2: 啊，我这边茶山需要一笔钱周转一下。烟花公司那边现在也比较紧张，我也不好意思再找幻山张口了。
1: 哦，需要多少？
2: 要15万。
1: 哦，那一会儿我取出来，我打给你。啊，
2: 我用完了就尽快还给您啊。
1: 哎，我没有用钱的地方。你有急事儿，你先用着，啊。
3: 哎，还有。好，
1: 你跟幻山没事吧？
4: 啊，没事儿。
2: 就是，也有不想张口的时候。
1: 行。我一会儿把它打给你啊。这样吧。
5: 喂，陈姐，你去帮我把那个限量款的包拿去二手店吧。对，就是那个蓝色的。

0: 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1: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啊，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13: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的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塞。
11: 加油，太棒了！
14: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想遍大街小巷，
15: 看好，抓牢，不放松，
14: 搞定！
16: 我也要做反诈侠。
1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

0: 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4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3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3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着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0: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嘉宾。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1: 没有信心。
0: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3: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孝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0: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4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 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4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

0: 恭喜张洛瑜家庭，哲辉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1: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2: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0: 哦，怪不得愿将此身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2: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0: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1: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1: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1: 三年了。
0: 能背多少首诗啊？
1: 1600首吧。
3: 浅叹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2: 我才200-300首。
0: 两三百首。
2: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0: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2: 谢谢。好，
0: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4: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逶迤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5: 杏花榆荚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0: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6: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2-3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0: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7: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6: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0: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诗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6: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1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1分钟的创作。
0: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1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6: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0: 既然说了1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

0: 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1: 我有个小建议啊，
0: 您说，
1: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一分钟来写一首。
0: 哎，是，
2: 好，
1: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他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他是伤悲，他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他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和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哎，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3: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0: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了，很淡定。
2: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4: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0: 对，
4: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勒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0: 子彤，子萌。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6: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16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

0: 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颜玉，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1: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0: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1: 一家的老师。
0: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2: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0: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2: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井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0: 对，
1: 真棒。来，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3: 通花艺 AC 邵一鸣，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下石小学。
4: 通花艺 AC 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1: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啊，
4: 对的，木老话。
1: 木老话啊，怎么讲？
3: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艺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1: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3: 通花艺。
4: 通花艺。
3: 对。
1: 通花艺。
4: 对。
1: 大家好。
4: 对。AC 就是。
3: AC 就是我是。
1: AC 啊，
4: 就是我是。
1: 通花艺 AC。
4: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3: 就
4: AC 王小龙。
1: 通花艺 AC 王小龙。
4: 王小龙。
1: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4: 把粪都憋死，按捏落黑腿，酱酱天里辣，酿茶闹灯笼，
5: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3: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8-900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11岁，8-900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11岁能够背8-900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3: 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
6: 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3: 我们指定张子彤家庭。
1: 来吧，鸿蒙、子彤、子萌，请听题。 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0: 好，第一个，
3: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0: 因为有一个渝州。
3: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0: 是渡荆门送别的。
3: 雁影酬新去，山衔好月来。
0: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3: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出自李白的
0: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4: 峨眉山。
1: 月下飞天镜，云深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2: 人凉过湘水，万里山是
4: 荆门。
1: 雁影酬新去，山衔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4: 庐山。
1: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这里是
3: 南京。
1: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3: 错的啊，我正确。
5: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1: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过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7: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1: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3: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妖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1: 横渡长江是吧？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8: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其实在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1: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

0: 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呀、啊！来吧，上一面。
1: 但是水晶古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2: 没关系嘛。
1: 古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2: 那咱后面还有，
0: 算了，
2: 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1: 啊，那我们选古尔乐家庭。
0: 古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3: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雨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选庐山。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龙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4: 张子枫。
5: 我们选择张子枫家庭。
0: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1: 我们选 C。
0: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啊！
5: 完了。
0: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5: 我们选择 B。
0: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 D， 素烧鹅，随缘食单。回答错误。
2: 啊，我们是副官
0: 啊。这豆子萌又没答对，又拿到了100分。今天你们身上是有什么魔咒？运气也太好了吧。
6: 有的时候命好也是一种命。
0: 对对对，说的没道理，也挺有道理的。
7: 邵一鸣的100分跟乐于这100分，感觉拿到手上的时候有点尴尬，不是自己的真才实学。
0: 那接下来时间就提到了长江的美食，我们一定要得听听杨宇老师给我们做的这道题的解读。来吧，
8: 关于美食的问题，首先给大家一个警告，就是千万不要读3本书，一本是《齐民要术》，一本是南宋林洪的《山家清供》，一本是袁枚的《随缘食单》，因为你读了真的会饿。选项 D， 用盐三钱插其腹内，然后塞一肘葱，这就不是素的了，这是蒸鹅呀。所以这是《随缘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颂》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他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0: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梓萌，他们两个被选择2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
3: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

0: 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嗯，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让若愚来答。
1: 若愚，江若愚，他们生活在深圳。
2: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3: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过儿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富分。
1: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4: 我们选择 D。
1: 现场响起了掌声。D，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子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5: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2: 高警官。
1: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4: 第一个月光海下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 第三个金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子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郭尔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若愚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子萌。
6: 我选择。
2: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1: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来，请作答。
7: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吧。
8: 都是书香名媛时，有点忘了。
1: 好，邵一鸣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9: 就是朱熹读书吧。
8: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经思。
2: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8: 然后呢，苏轼是粗增大布
2: 裹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1: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2: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邵一鸣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100分给到邵一鸣，邵一鸣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 4 3 2 1。
2: 覆盖了。
10: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和从前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
6: 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1: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神，或者是粗增大布果圣雅，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梓潼梓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两道题，也就是说，梓潼和梓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超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四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10: 说明你能答对了吗？估计我们就只有100分。
1: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梓潼和梓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0: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1: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11: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评分，但如果让他们答，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哈哈，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1: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8: ？B。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吧。
12: 你选吧。
8: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1: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0: 挺沮丧的吧，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训练好。
1: 请抢答，请抢答。
2: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1: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3: 霍尔勒家庭。
4: 就正好给郭尔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1: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1: 您讲。
5: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霍尔勒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6: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1: 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7: 不轻直折剑，由上取泉沟。
1: 白孝汉，
8: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9: 太有气势了，
1: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立方，150秒，倒计时。
5: 油爆琵琶半遮面，
10: 天祸患使出来。
1: 答对。
5: 一见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10: 墙头马上遥相顾。
1: 答对。
5: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10: 白鹿洞。
1: 答对。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10: 什么？
5: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10: 灵隐寺。
1: 答对。
5: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10: 谁？
5: 诗仙的死因
10: 李白捞月。
1: 答对。
5: 过。浣纱的
10: 西施。
1: 答对。
5: 哪里榨菜重庆的
10: 茯苓。
5: 长干里李白成语。
10: 青梅竹马。
5: 36计看左打右。
10: 声东击西。
1: 对。
5: 南京的非遗
10: 云起。
5: 李白被叫做
10: 诗仙。
5: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10: 西湖醋鱼。
5: 哪里的大闸蟹
10: 阳澄湖。
5: 许仙的老婆
10: 白娘子。
5: 林妹妹埋
10: 黛玉葬花。
5: 在船上找武器
10: 刻舟求剑。
5: 出来江水绿如蓝
10: 日出江湾活动湖。
5: 扬州的大水面
10: 瘦西湖。
5: 宝黛共读
10: 金香记。
5: 科举第三名叫做
10: 看花郎。
5: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10: 青花瓷。
1: 答对。
5: 王八把后面给
1: 答对。
5: 真相明朝外卖杏花。
10: 小轮椅青春雨。
5: 水中大熊猫。
10: 白起屯。
5: 什么城外寒山寺。
11: 咱俩有点
10: 姑苏。
5: 西施的老公
10: 范蠡。
5: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10: 吴侬人语。
5: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6个字。
10: 苏湖熟天下足。
5: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10: 马头桥。
5: 夫妻恩爱是一个
10: 何方话。
5: 夫妻恩爱是一个
10: 何方话。
5: 然后这绍兴名酒
10: 女儿红。
5: 赵子龙在长坂坡
10: 七进七出。
5: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10: 什么。
5: 八哥祝别人
10: 恭喜发财。
5: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4个字。
10: 城门立雪。
5: 这个是芳草萋萋
10: 鹦鹉洲。
5: 山随平野尽，
10: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5: 至今思项羽，
10: 不肯过江东，
5: 这个飘渺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10: 定慧院，
5: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10: 什么
5: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10: 金锥夫人，
5: 物华天宝，
10: 人杰地灵，
5: 这个偷东西，
10: 掩耳盗铃，
5: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10: 游园惊梦，
5: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0: 吴金线，
1: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0: 潇潇，
1: 请宋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9: 好的。
1: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0: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1: 守株待兔。
0: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
1: 伯牙抚琴。
0: 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1: 莲，
0: 莲叶何田田。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
1: 青城山。
0: 我们说牡丹它
1: 国色天香。
0: 一句诗七月七日
1: 长生殿。
0: 什么都凉了
1: 黄花菜。
0: 雨破什么云破色
1: 天青。
0: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1: 又天青又
0: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1: 青蛙骨塞
2: 答对
0: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
1: 那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0: 是
2: 对
0: 然后水中大熊猫
1: 中华鲟
0: 南宋的都城
1: 临安
0: 夏邑的作者
1: 苏舜清
0: 中原士卒过河
1: 衣冠南渡
0: 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1: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0: 我经常点的奶茶
1: 杨枝甘露
0: 忍冬它的那个
1: 金银花
0: 那个青
2: 有青
0: 诸葛亮对孟获
1: 七擒七纵
0: 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1: 终南山
0: 过生日经常说的
1: 寿比南山
2: 啊对
0: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1: 狐假虎威
0: 花重
1: 锦官城
0: 江入
2: 有江
0: 素月分辉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1: 可能比库尔勒少
0: 有吧，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库尔勒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3: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库尔勒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库尔勒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东立方1-0。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您
4: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2: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4: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

0: 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1: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0: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1: 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助教。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0: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1: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助教，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0: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檐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喃。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1: 杨宇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而且我觉得金助教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0: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1: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嗯，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0: 好，那既然是长江边，既然是江南的主题，那不如我们就以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进行续写。
1: 来吧，两组家庭作诗开始。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攻擂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她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0: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0: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0: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 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0: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蘸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4: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秋。

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

0: 我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韵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1: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0: 白孝汉。嗯，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珠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韵老师您投给了谁？
2: 我投给了郭尔乐。
3: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2: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孝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意可能会十万八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新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0: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4: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只有一个，曲水流觞有吗？
5: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长江。曲水流觞讲的。
4: 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在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孝汉，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郭尔乐，请作答。
4: 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江，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 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等老师解答吧。就这个，是有印象。
3: 答案杨宇老师再告诉你。
4: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

0: 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还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1: 杜牧为很多歌女。
0: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2: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3: 白居易。
2: 我也想问过儿了，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0: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2: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0: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1: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个歌女。
2: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0: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4: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1: 他已经锁定。
2: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0: 不是白居易吗？
2: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0: 歌长。
2: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十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赋伤别，人间唯有杜思绪。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5: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2: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6: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着，我说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2: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6: 一心杜牧。
1: 过了十年之约，
6: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的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2: 对。
6: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
0: 张好好诗。
6: 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三百首的压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7: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十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2: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郭尔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1: 有
0: 运气。
3: 他天天说白居易说的太多了，
1: 没想到笑汉。
3: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2: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要烙着饼呢，还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显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0: 竟是谁？
1: 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0: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1: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1: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1: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1: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1: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5: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6: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5: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那是一场梦。
6: 又疑瑶台镜。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并肩作战，掌声送给你们。今天的主题跟长城有关，一道墙穿千载岁月，一条路越荒野平原，万里长城雄关漫道，铁壁如龙。当我们触摸着斑驳的石砖，就仿佛能够听见历史的低诉，它在告诉我们，路再长都在脚下，关再险终是通途。马上开始第5期中华家

0: 庭诗词擂台赛，雄关漫道。说到雄关漫道四个字，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当你一说到长城的主题的时候，我心里是想到的一个诗名，饮马长城哭行，出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笔下。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树微风火，层峦影高洁，悠悠卷佩金，饮马出长城。它讲述的是大唐军威，我们的军队到边疆只是战旗那么一闪，边疆不战而平。这是长城带给我们的深情，带给我们的雄心壮志，带给我们海清河晏的盛世太平的理想。
0: 感谢杨宇老师。
2: 我们说这个雄关漫道，其实这是分成两部分，是吧？雄关呢，它代表着关的这种险峻，哈。漫道呢，说的是长，是吧？其实我们常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呢，来形容克服险阻、争取取得胜利、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说关，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还是不让人通过的？其实设关口是让人。只是呢要有规则，要有管理，要有秩序的通过。那么成千上万的关口是联系内外的，我们想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的祖先修建长城的意义和价值。虽然它构建农耕跟游牧之间的秩序，实际上也是有很好的交往交融。
0: 感谢董老师。在正式开始千帆竞发之前呢，来我先问一问上一期的擂主郭尔乐，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我们整个现场，是不是跟在阵营里不一样的？
3: 确实很高兴，这是我四期节目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凳子很舒服。
0: 很舒服是吧？想再多坐一期吗？
3: 那要看新来这位将军能否进取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了。
0: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着，看一看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向郭尔乐家庭再发起挑战。马上开启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4: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接下来全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岗同学赴长城沿线游学，请问下列景象中他最有可能看到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来，第二题，秦始皇修建长城使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请问下列选项中协助秦始皇修建长城的将帅是哪一位？请作答。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蒙恬。很明显答对的要比上一组可能要多一点。接下来最后一题，就看看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听第三题，小岗同学沿长城西行至河西走廊，想以诗词讲述汉代西域的名人故事，请问下列选项中最有可能被引用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各位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不伴低扬海上游，相逢血泪向天流，这是文天祥的题苏武终结图。因为苏武代表汉朝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且把它流放到北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畔牧羊。这个牧羊还不是一般的羊，是牧低羊，低羊就是公羊，并且匈奴人放下话来，低乳乃得归，这也是一句名言，就公羊产乳。

0: 你素才能够返回，才可以返回你的汉朝，回到你的故乡。那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苏武在北海那么多年尝尽了千辛万苦，他依然一心向汉，所以苏武也被后世能够称为是终结的代言人。到汉宣帝的时候，苏武已经被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万世彪炳。
1: 感谢杨岳老师。那么三道题目我们已经答完了，我们就得看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在各自的阵营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请看大屏幕。霍震子、董子墨家庭，夺锦标、祝佳琪家庭，折桂令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韵涵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恭喜四组家庭，请他们行至对战台。掌声恭喜四组家庭来到了我们的对战台。那在这一轮我们还是简单的认识一下新朋友，来吧，这边子墨和妈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
2: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是董子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
3: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是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的一位老师，我的学生都喜欢喊我花花老师。
1: 花花老行，这个好记。你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学校是吗？
2: 在同一个学校。
1: 您教几年级？
3: 马上要教八年级。
1: 你上几年级？
2: 我马上要上七年级。
1: 我们这个舞台上来过王大义和他的爸爸。
4: 大家好，我叫王信吉，现在是王一晓的爸爸兼老师，
1: 兼班主任老师是吧？所以就是妈妈不是你的班主任。
2: 对。
1: 你觉得这个是遗憾还是幸运？
2: 我觉得是个幸运。
1: 为什么？是害怕妈妈当自己的班主任吗？
2: 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他上课拿学生一般就是来《论语》十二章，你今天必须给我背过，李下注释也得给我背过，今天立刻马上背完，
1: 很严厉。嗯，妈妈对你严厉吗？
2: 就是那种生活上不严厉，但是学习上有严厉的那种。啊，
1: 是这样。那你觉得你和妈妈有默契吗？
2: 有，但是不多。
1: 花花老师，你觉得你想要教董子墨在一个班级？
3: 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是特别的想教他，我更宁愿他成为我最满意的儿子。至于学生呢，他只是让我较满意就可以了。
1: 那我觉得这是你们二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共同并肩作战，好不好，董子墨？
2: 好的。
1: 我们把掌声送给董子墨、花花老师。祝佳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5: 识人不识敌人不，时代敌人始造高。大家好，我是祝佳琪，今年七岁，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董庄子中心校。我马上就要步入三年级了，我的诗词储备量达到800首以上了哦。
6: 林落成泥脸作尘，只有香如故。大家好，我叫王延芳，是祝佳琪的妈妈。
1: 子墨的妈妈我都叫她花花老师了，那我就叫你芳芳老师。
7: 是。
1: 所以芳芳老师，这个佳琪她七岁就能背800多首诗词，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吗？
6: 是的，她的摇篮曲就是诗词。
5: 其实那个摇篮曲是我一两岁的时候躺在摇篮，我妈妈给我讲诗词的。啊，
1: 你的牙怎么了？
5: 我牙是自己掉的。
1: 不是自己摔掉的。
6: 是的。
1: 什么毒的？
5: 他说是读诗词咬文嚼字给嚼掉的。
1: 等会儿我突然发现一个有 bug 的地方，两位老师，他七岁上三年级，
5: 过完暑假三年级，
8: 那应该是5岁半上学。
6: 对，没错，5岁半。
1: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神童，祝佳琪？
5: 不一定，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称呼我神童。

0: 你是在学校里特别出名是不是？
1: 对，特别特别出名。
0: 哇！你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1: 因为我背的诗词很多，然后呢，后来我从央视回来以后，他们就更尊重我了。
0: 他是跳级吗？有跳级吗？
1: 没错，是有跳级，两次跳级。
0: 第一次跳级是从哪儿跳到哪儿？
1: 第一次跳级是从没上学跳中班。
0: 然后呢？
1: 大班还没上完就上一年级了，然后呢又上二年级了。
0: 为啥大班不上完就要上一年级去？
1: 因为大班总是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那样的，还有一些小短诗，老师不用讲我自己就会了，所以老师觉得我抢了分头，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所以校长就把我安排到一年级去了。
2: 我觉得还是要谦虚一点好。面对这么高手如云的哥哥姐姐，你敢这样往大的说我是神童，你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3: 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0: 你这样哈，朱佳琪，我问问你，神童神在哪？
1: 我是那个九个月的时候就学会说话了。
0: 那你九个月的时候
2: 说了好不好？别说了好不好？
1: 就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样子。
0: 那你今天对自己有什么目标？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1: 我今天的心有灵犀要超过文恒毅的十八级。哦
0: 呦，你都能到心有灵犀，也就是说你要打败其他的三组家庭来到这个舞台上，你可以吗？
1: 应该可以，但是不代表完全可以。
0: 所以你和芳芳老师要加油，好不好？朱佳琪，好吗？来，加油，掌声送给他们。好吧，这边来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东丽大哥。
4: 新安民警多才俊，卷土重来再今朝，我又回来了。
5: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先回。大家好，我叫王云涵。
0: 上一回在第二期，应该是黄河那个下篇出来了，然后在那一关，只来到了这个四海争锋。
6: 对对。
0: 上一次回去之后有没有做一些总结啊、经验啊什么之类的？
4: 总结经验呢，主要一是自己的手速不够快，然后呢，想想这应该再怎么做好抢答吧。
0: 哎，你上一场自己抢到了几道题目？
4: 抢到了三道。
0: 抢到了三道题目。
4: 对，
0: 你就这样你还好意思在萧庆哲面前说你自己手速不够快？萧庆哲，你抢到了几道题目？
7: 我就抢到一道题目，而且抢到那个题目是倒数第三题，好像我当时都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才抢到一个题目。
0: 那这一次到了长城主题，你先预估一下在这一轮你能抢到几道题目？
4: 我希望至少能抢到四道吧。我希望
0: 做好充分的准备来迎接今天的这一场对战，好不好？
4: 好的，
0: 我们把掌声送给王东丽，送给王云涵。萧庆哲，自我介绍一下，来吧。
7: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萧庆哲，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我终于又站上来了。
8: 那我就说一点提气的话，
9: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助苍龙。
4: 好，
0: 萧庆哲，这几期其实我能感受得到，你虽然在那儿一言不发，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再次冲出来，对不对？
7: 对，就是觉得我不可能一直在一道题吧，我觉得我这一次希望能抢到两道题。
0: 就两道题，能不能长点志气？
7: 就像刚才东丽大哥说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行了。
0: 从一道题到两道题就是更进一步。好的，我希望这次萧庆哲和萧春你们父子俩还能有一个更惊艳的表现，各自的阵营都把掌声给到他们，来给他们加油。好嘞，马上进入我们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

0: 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1: 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关爱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2: 对面的董芷墨家庭。
1: 请听题。小港游学团来到了名官打卡地，下列呢是几位同学发的朋友圈，请你找出景点与文案搭配错误的一项。
3: C 对吧？我们的答案是 C， 因为 A 它的文案里面写了万里长城第一关，第二是 B 是雁门太守行， D 就是蜀道难，也就是讲剑门关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C 武正官，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恭喜王东立拿到200分，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100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现场有没有人，就是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感受？
4: 应该是在5年前，我当时去到长城，听到导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在至正28年的时候，在长城的居庸关上有18位少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志气，自刎归天，他们的血就顺着这个长城的台阶一路像这样流下来。随着我长大，我好像闻到了，我觉得那个长城有一种血腥味儿。无数的英雄少年在长城上英勇奋战，保家卫国。我觉得长城，它是一封中华民族古代未寄出的家书。长城，它是无数的妻子破碎的玉簪。长城，它也是无数英雄少年断在每一块砖头里的乳牙。我心目中的长城，是由中国历史5000年上诸多英雄人物的英魂所砌成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无数的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了。但是当我站在台阶上的时候，当我看到恍惚间的剑孔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他们的身影。我跨越了上千年，我感觉我和他们在长城上重逢了。长城不会倒下，只要中国的少年还在，祖国的锦绣山河就永远还在。
5: 为什么国歌当中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我们家破国亡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每个中国人哈，用自己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来保家卫国，来救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这些都是用鲜血铸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但是呢，我们要放到历史上去看，长城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放到历史的长空当中，我们再去看长城的时候，我们能闻到多少血腥味呢？实际上中国的长城绝大部分的地方没打过仗，中国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去修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守望。你看这长城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这样一个愿望支撑下，才会把长城修建得如此坚固，如此雄伟。所以说长城呢，它是一个和平的守望。
1: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城墙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朱佳琪。
6: 的家庭
7: 不是折
6: 对折桂宁的家庭，
8: 来我这里啊，
1: 最终告诉我，朱佳琪，你要选择回答这道题的是
8: 这里
6: 破阵子的董子墨家庭。
4: 我既纳闷，我又有点生气，我说 为啥不选我呢？我明明我现在分更低啊，你明明对你更有好处呢，你是为啥不选我呢？
6: 因为我们觉得董子墨家庭的分如果选择他们，我们三个家庭都能保持200分。我还希望那个

0: 竞争对手多一点点的，因为我来这儿是来学习的。
1: 董子墨家庭，请听听。历史上修建长城的人会在城墙砖块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请问这样做最有可能出自下列哪个原因？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二 B。因为呢，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兵马俑上面都留着那个工匠的指纹，因为那时候要看质量，所以说我就选 B。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承担质量责任。恭喜回答正确，董子墨家庭拿到100分，祝佳琪选择的家庭答对了，恭喜你们拿到200分。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要冲的推理题，请抢答。不，
3: 南方的考古，所以说要不请真真的。
4: 我们选择肖爸爸家庭。
1: 肖春肖敬者，请听题。我们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图片推理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座城市，请作答。
5: 我们答案是张家口市，因为我最确定的一个就是京张铁路的终点，因为我非常的确信它应该是从北京开到张家口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张家口市，恭喜回答正确。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甜品的连线题，请抢答。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
5: 但是就是按不到嘛。
1: 作为一个主持了这么多季的主持人，咱们四个一起抢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抢到。
5: 请抢答。
1: 抢不到。
6: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1: 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杨老师，来杨老师来，请抢答。杨宇老师一样铩羽而归，
6: 这个不得不佩服手速。
1: 你为什么？你研究过了吗？
2: 我用了点很大的力气而已。
1: 你没有抢到了这道题目，你们要哪组家庭？
2: 我们想选王东丽叔叔他们家庭。嗯哼。
1: 王蕴涵家庭，请听题。假如啊，您是宋代网红甜品店的老板，为了拓宽销路，请为下列产品寻找对应的名人诗句做宣传，请作答。
7: 奶茶呢是玄墨翻成碧玉瓷，月饼是小饼如皎月，书山是公子调冰水，茶是雪墨浮花浮五盏。
1: 这道题目王东丽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
8: 大家都知道茶马互市这个概念，茶马互市是农耕地区的物资跟草原地区的物资的交换，那么马是草原地区物资的代表，这个很好理解是吧，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但是呢，茶为什么能代表农耕地区的物资？在农耕地区，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个调剂哈，它不是必需品。茶在草原地区的地位之重要是与马相等的。嘉靖年间，明朝把长城沿线的关口关闭了，茶出不去了，是什么结果呢？很多的游牧部落大批的得病。一个是呢，茶帮助牧民消化他吃食用的大量的动物蛋白和动物脂肪，砖茶黑茶嘛。另外呢，就补充人体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因为他们的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那样的一个地方呢，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茶是牧民补充微量元素的重要的物资。 所以说茶对于草原地区来说呢，才能与马相等的重要地位。
1: 第五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传信的选择题，请抢答。终于到你们了啊，来吧，萧启哲。
5: 我们选择夺锦标阵营他们家庭。
1: 请听题，朱佳琪，假如你是驻守玉门关的士兵，前线有紧急军情，为了使朝廷尽快得知，你应该选择下列哪种方式？
9: 我选择 A。因为 B 一旦快马加鞭，有时候那个关卡特别的远，有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有可能有很多士兵已经战死。第三个，信哥紧急放飞，如果信哥被淘气小男孩给打，用弹弓给打掉了，那就朝廷就得知不了了。然后呢，第双连使柱传书，应该那个信早就失了。
1: 你确定你要选择 A？
9: 确定。
1: 不改了。
9: 不改了。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封碎接力传讯，恭喜。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第六题。这一道题目是关于长安西市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你抢到了这道题目，你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10: 我选萧庆哲家庭吧。
1: 萧庆哲，请听题，请看图片，下列图片展示了唐代长安西市的四组商家宣传海报，请问其中存在虚假宣传的是哪一家？
5: 我们的答案是 C。 我记得那个唐朝那会儿土豆好像还没传进来，在唐代的时候好像并不盛行于炒菜，是在宋代的时候才盛行于炒菜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6: 刚才庆哲说的特别对，炒菜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和推广也是在宋代，因为在宋代之前，中国古人烹饪的技法主要就是蒸、煮、烤以及刺身。我们说脍炙人口，这个脍就是生鱼片嘛，炒它要成为一个重要的烹饪技术，它有几个基本的要素一定要满足。第一，冶铁的技术，铁锅要普及，还有榨油的技术，它要更加的成熟，燃料要慢慢的相对不足，然后快捷更为快熟的炒菜的方式才会逐渐的流行起来。所以我们看这个烹饪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美食的一个变迁。
1: 谢谢杨宇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神话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组家庭来回答这道题？
11: 就反正不能选他，
12: 陈
11: 四海的我感觉靠不住。
12: 对啊，那还是选萧庆哲家庭。
1: 来，请听题，长城沿线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与民俗故事，请问下列哪一项与长城无关？请作答。
5: 我们的答案是 C。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500分，王东丽700分，全场最高。如果回答错误，王东丽重新回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C。
8: 长城的修建都是哪些建筑材料呢？最多的是土。因为长城的修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叫就地取材，就是你就地取材，它成本才最低嘛。到黄土高原，土多是吧？那么就有黄土夯筑。第二的呢，就是石头的，只要有山的地方，它就是石头。你比如山东、泰安、丁头崖那个地方， 有很多的就是泰山石，其实不是那个年代要用这么珍贵的石料，而是顺着

0: 河床冲下来的山上的那个石头，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河，跟别的河卵石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就把它垒到那个长城上。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个地方，它是戈壁滩，戈壁滩都是砾石嘛，土非常的少，那么即便有土，那个土也沙土，没粘性。它是怎么垒的呢？就是说它一层红柳或芦苇，上头铺上一层沙土，然后呢用它的那个疏勒河的河水是有碱性的，然后呢浇沉一下，浇沉一下以后呢，然后上头再铺上一层芦苇，然后呢再放上一层土。今天那个芦苇已经跟那个沙土基本上结成一体了，碳化了，2000多年的墙体依然在那儿矗立着。
1: 最高分数我们就要来到700分，恭喜王东立、萧庆哲、萧春500分，现在最大的分差是400分，还剩下2道题目，其实也就意味着4组家庭都有机会。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骑长城的选择题，请抢答。来吧，朱佳琪。
2: 真好看啊，真好看，看到没？是
3: 我们转折贺中天队的，
4: 确实有眼光，这小孩神童。
1: 萧庆哲家庭，请听题。骑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迄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请问，下列关于骑长城的描述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5: 我们的答案是 D 选项，因为当时齐国的位置应该是在今天山东的淄博这一块，然后它主要这个修长城是要防备的，一个是它东边就是我们现在济宁那边的鲁国，还有一个就是南边盘踞的大国楚国，所以我们的答案是4D。
1: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即便是祝佳琪拿到这100分，也没有办法在最后一轮超越最高分的王东立。只有你们回答正确，才保留了祝佳琪他们家庭能够继续晋级的权利。所以这道题的正确和错误非常的重要。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回答正确，保留了祝佳琪家庭继续晋级的权利，来到500分。这个战场，这个分数瞬息万变。刚刚董子墨那边还是600分，全场最高，已经变成了全场倒数第二了。所以，最后一道题才能够决出本场四海争锋的胜利。接下来4组家庭，请听第9题，这是一道关于兵器的选择题，请抢答。
2: 这是谁？大家请，然后他这个就气势了。
6: 相信我们的选择，肖爸爸这边。
7: 选择哪一组家庭，纠结点就是在分数之间的一个差距。
8: 不会选王东立叔叔他们，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和他一样高，但是选的那个小孩子的话就感觉是跟兵器有关的选择题，可能答不上来。
1: 这道题目啊，如果萧庆哲回答正确700分，你们来到800分，你们在这一轮当中胜出。如果萧庆哲回答错误，你们即便答对也只能跟王东立再抢答一道题。萧庆哲家庭，请听题。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请问下列诗句中描写的武器与紫殿清霜属于同一类别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5: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非常的纠结，因为我还是想要认真的把这个题给答了。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我的答案是 C 选项，因为紫电青霜王将军之武库，这个紫电青霜它是代指我们的那些名剑，它所用紫电青霜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想要体现出这个将军非常厉害。然后呢 ，C 手中电叶倚天剑应该也是指的是一把剑，所以。

0: 呢，我认为应该选择 C 选项。
1: 相信者是奔着答正确而去的，他在用他自己尊重这个知识的方式，尽全力把每一道题目都答对。他没有利用让自己故意回答错误，能把自己送上跟王东立来争夺最后去到潮头登高的这样的一个名额。所以我觉得不论这个答案是正确是错误，我觉得还是要给肖幸哲一掌声的。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恭喜肖幸哲回答正确，但是要更恭喜董子墨赢得本轮四海争锋。今天让我感动的就是肖幸哲，你在回答那道题目之前，你回头向你的阵营鞠了一个躬，
0: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一个擂主都还没有出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这个机会就相当于就送出去了呗，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对不起他。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是一个知识类的比赛，所以呢我还是想要把它给答对。
1: 谢谢你做的选择，让我们掌声恭喜董子墨花花老师，有请郭尔乐回到舞台上，开始我们的第三轮环节，掌声有请。马上开启我们下一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2: 接下来时间，两队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4: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1: 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有请零零后诗人小脚。欢迎小脚。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小脚，我现在是内蒙古文学馆的专业作家。
1: 李华也是小脚，之前被人关注到是因为你写了一首诗，是不是？
5: 是的，这本诗集它不仅收录了我最有名的那首诗，而且还收录了我写作六年以来写的比较好的之歌，就是这首《三天过完十六岁》，这是我十六岁的时候写的。
1: 这俩是？
5: 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机会进入到正式的学校里去学习，然后我开始自学，在上面学习写字，抄写课文。
1: 红色笔的八十九分是谁给打的？
5: 是我的外公，在他的那个村庄做过二十多年的民办老师。
1: 这是多大的时候的事儿？
5: 大概八九岁。
1: 八九岁才开始刚刚学会写字吗？
5: 当时我们在村里，我的父亲他家里很贫穷，而且他对教育也没有概念，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我的母亲，她年轻时候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所以当她生下了我，她就把我当成她活下去唯一的寄托。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哪怕我去上厕所他都要跟着我，我一出门就又哭又闹，他觉得我只有在他的视线里才是安全的。这样我一年接一年的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进入过学校去做一个正式的学生。我的姥爷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努力地去向我们家的各位亲戚去讨要他们的小孩用完的小学教材教我。他用的方法也很笨，比如他想要我学会写字，他就会让我从最简单的字，比如一二三开始抄起，

0: 然后慢慢的学习抄写课文。我的姥爷始终觉得只有我是最特别的，我终有一天会变得特别优秀，变得特别快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从没有说过任何打击我对未来生活的想法。特别想就是在这里纪念一下他。就前一个多月吧，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当天下午就结束完这场活动，我的姥姥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姥爷非常突然的去世了。我一直有个习惯哈，就是我走到哪里，我见到一些稀罕的风景，我会拍一些照片发到他的手机上。那天办活动，我正好拍了点文学馆的照片，我给他发过去了。根据我姥姥说的哈，就是他是应该是看到了，然后还感叹说李华现在可以放心了，类似意思的话。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给我回一个语音什么的，就非常突然的去世了。他是在我最有希望、对我的未来最有憧憬的时候去世的。虽然很难过，但我还是想感谢我姥爷。我们俩的缘分其实结局是比较美满的。
1: 我想聊一聊你走上写作之路之后的事儿。现在应该会有一大群喜欢你的读者，你跟他们见完面之后，有没有哪些人说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话？
0: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我今年春天吧，去了云南宣威中学。我那次是做了一个1000多人的演讲，他的学生80%可能都是那边的留守儿童。我们结束了这项演讲，这时突然有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就非常瘦小，她的脸比较黑，她的手像我小时候那样，她的手指甲很长，然后里边都是泥。她过来使劲地拥抱了一下我，当场就开始哭。她说了一句，小娇老师，我希望你以后能幸福，然后她就很快地跑开了。就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
1: 我觉得此时此刻一切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不一样的，因为姥爷的文字，因为妈妈的病痛，因为生活的折磨，因为很多很多的打击，让你写下了这些可以用自己的伤痛去治愈别人的文字。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蒋在16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三天过完16岁。
0: 三天过完16岁，我看过荒草，于是我是冬天。我路过村庄，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三天，一天寄给母亲做成布，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送给父亲，烧成夕阳，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走完6条沟的山路。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花、骏马和西陵河。他在酒杯中倒下，目击几只麻雀飞走，并与猎人无关。我是路上的长生天，一步出生，一步死亡，一步彷徨。
2: 其实我特别赞同王国维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所以我不会祝愿你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诗人，因为生活本身会把你磨练成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愿意以诗歌的名义祝你越来越幸福。
0: 我想先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写作大概有1-2年就开始发表，当我能把自己用诗歌写下来，就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存在过。

0: 歌给了我救赎，我很感谢神。
1: 听完小小的这些经历和故事，我想

0: 我们先来看看宫里坊董子墨，我们请看大屏幕。
1: 破阵子，小脚十六岁记，田埂双沾布鞋，雾丝轻纳双发，夕照六条勾露碗，孤案残灯描年华，倔强凝尸骨，三天光阴清晚，内蒙风入尸囊，无相荒寒折兽骨，莫底星辰未肯藏，小脚催春长。
0: 说一下你的创作思路。
1: 我刚才也听到小脚这个姑娘讲的这些内容，我也是从一个姑娘现在变成一个母亲。特别是你刚才说的你妈妈那个情境，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我就想如果我也经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选择破阵子是因为这个词牌名非常的豪迈，我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一种坚韧，一种执着，一种自强，一种自立，所以我就填了这首词。特别是最后这一句小脚催春长，这个春代表着你的未来，代表着你的希望。
2: 哎呀，太感谢了。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看擂主方郭尔勒家庭，他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诗？
1: 风碎，迷离双眼，早已望不见，自南方飞来的雁，他们带着悲哀的长啸，逃离沙海上的天边，在那里有风暴在摇曳，又在此处是长安的西面，我拼死支撑起残破的骨架，点燃一支固执的狼烟。
0: 说一下你的创作历程和想法。
1: 这个是源于一段旅游的经历，当时去甘肃，我们租了车，在戈壁滩上，这个导航已经没了信号，迷了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误打误撞看到了一座小城堡，它已经被摧毁得非常严重了，不仅仅是那几千年的风蚀，甚至说我都没有办法判定它来自于哪一个朝代，它的旁边的周围的墙面完全断裂，只留下一个四方的堡垒。我用他的视角来讲述他的世界，我把他看成了一位老兵，无论是任何朝代，我的想象中他是甲胄已残，甚至手中的双刃已锈，但他仍然坐在那里佝偻着脊背，就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坡上和我一起看着太阳。我觉得他的伤残并不是只是因为岁月，他一定经历过一场大战，一场浩劫，可是他没能守住，没能把自己的倔强留给这条战线，他一定被攻破了。我看到大大的缺口，如同一个野兽，他面对着我，当时风就从那个缺口里吹过来，他问我一句话：干戈再起，谁请缨？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我没有像老师这样的阅历，但是今天我在听了一个一个的小的故事，看见了一个一个微光中的英雄，我告诉他，十万少年，十万兵。
0: 导演告诉我，好像现场每一家都有写诗，然后他们选出了一首，来，我们看一下大屏。虽然我只是长城的一个小角，可孟姜女也没能把我哭倒。

0: 谁写的？贾队长。
1: 绝妙老师，绝妙。
2: 没，这个榜因为是我看到小脚的故事，没用两分钟就写出来了。本身小脚也不容易倒，对吧？越是城墙的高处，它反而是越容易倒。所以我的意思是，既然是小脚，咱们就扎根脚下，肯定会走得更远。
0: 掌声送给贾老师。
2: 谢谢。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你们手中的每一票投给郭尔乐家庭，或者是董子墨家庭。全场38组诗词家庭和两位老师，请投票。投票完毕，我来问一下小脚，两首诗如果让你必须要投出一票的话，你要投给哪一组家庭？
3: 我更喜欢那首破阵子，他们这首诗确实写得非常好。
0: 我们恭喜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了小脚这一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轮妙笔生花当中，全场的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董子墨家庭加上小脚的票14票，郭尔乐家庭27票，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家庭在第一轮妙笔生花中率先拿下一票，恭喜。那接下来就马上开始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磊芳、董子墨和妈妈花花老师，谁来形容？谁来猜？
4: 哦，我来形容，我妈妈来猜。
0: 来吧，心有灵犀，150秒，倒计时开始。
4: 春风不度，
5: 玉门关。
0: 对，
4: 一个食品。
5: 等等，
4: 估计是东北那边的。
5: 东北那边的食品。东北拉皮，大拉皮。
4: 过，和亲的人。
5: 文成公主。
4: 换一个。
5: 忘忧公主。
4: 也不是。
5: 解忧公主。
4: 也不是。
5: 王昭君。
4: 他们干啥了？
5: 他们去和亲啊。
4: 过。那个皇朝起义。
5: 秦妇淫。
0: 啊，对。
4: 形容就是戒备很严密。
5: 固若金汤。
4: 就是杜甫草堂玩那个。
5: 哦，铜壶。
4: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排名。
5: 南湘子。
4: 今天讲到的那个和丝绸之路差不多的，
5: 一带一路。
4: 换一个，云南那边。
5: 云南那边。
4: 一个 T
5: 茶。
0: 就不可以啊，不可以了，过了。来吧。
4: 葡萄
5: 美酒。
4: 葡萄在哪儿？
5: 葡萄在西域。
4: 在哪儿产的？
5: 那个吐鲁番。
4: 再加两个字。
5: 葡萄新疆。
4: 四川是什么地形？
0: 过。
4: 岳父双臂。
5: 木兰诗。
4: 换一个。
5: 那个孔雀东南飞。
4: 骆宾王在的一个组合。
5: 那个初唐四杰。
4: 北京奥运会那个跳彩华。
5: 雪如意。
4: 假意谈论上一个王朝。
5: 过秦论。
4: 西安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5: 大唐不夜城。
4: 平阳公主。
5: 扬子关。
4: 七绝圣手。
5: 王昌龄。
4: 江湖夜雨十年灯作者。
5: 黄庭坚。
4: 长勺之一个。
5: 曹刿征战。
4: 发明木屐的。
5: 谢灵运。
4: 那个蜀地很险要。
5: 什么？
4: 蜀地很险要，蜀道难。
0: 一夫当关，万夫
5: 莫。听到，没听清。
0: 董子墨家庭答对了多少？我们一会儿揭晓。请回到对战台，双方互换位置。有请上期擂主郭尔乐。150秒，倒计时开始。
6: 乌孙国在。
7: 伊犁。
6: 新疆吃的。
7: 馕。
6: 不。那个王导在南京哭。
7: 蜻蜓对泣。
6: 4万同胞心一样，什么歌？
7: 长城谣。
6: 明朝设置的，在北边。
7: 九边重镇。
6: 对不起，这个我。唐朝打。
7: 马修。
6: 死国北。
7: 战城南。
6: 我们去骑的地方，霍去病养。
7: 山丹军马场。
6: 月牙泉。
7: 鸣沙山。
6: 孔雀东南飞收录在。
7: 乐府诗集。
0: 啊对。
6: 杜甫6首诗。
7: 三吏三别。
0: 啊对。

0: 一个小玩具，可以这么玩，三个字。
1: 什么？
0: 一个小玩
1: 具。
0: 寸土不让。
1: 大好河山。
2: 对。
0: 我们看的一部电影，唐朝的，有高适，主角是高适，动画片。
1: 长安十万里。嗯。长安三万里。
0: 佛教圣地。
1: 五台山。
2: 啊对。
0: 一树梅花仪。
1: 放翁。
0: 加上姓。
1: 陆放翁。
2: 啊对。
0: 坚持在哪里？
1: 长白山。
2: 啊对。
0: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打败了一个国。
1: 郑伯克段于鄢。
0: 郑义参军是谁？
1: 鲍照。
2: 啊对。
0: 顾炎武说的，然后梁启超改的，八个字。
1: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啊对。
0: 林虎说没有人才了。
1: 也无遗贤。
2: 啊对。
0: 敦煌的女儿。
1: 樊锦诗。
2: 啊对。
0: 琵琶曲项羽。
1: 十面埋伏。
2: 啊对。
0: 那个山西什么古城？
1: 平遥。
0: 它的美食。
1: 平遥牛肉。
2: 啊对。
0: 这个是运输之路上的，然后出土了很多文物，是一个驿站。
1: 玄玄志。
2: 啊对。
0: 举杯邀明月。
1: 对影成三人。
2: 啊对。
0: 寄予心之所向心，算了，他不会过。刘备和诸葛亮。
1: 隆中对。
0: 对。那个宋玉写的楚襄王。
1: 神女赋。
2: 啊对。
0: 赤荔枝，杨贵妃住的地方。
1: 华清宫。
2: 啊对。
0: 那个什么什么金圣熙。
1: 虎踞龙盘。
0: 颠倒一下。
1: 龙盘虎踞。
0: 温州的杂剧，北对什么？
1: 南。
0: 两个字。
1: 戏。
2: 啊对。
0: 这个是一块布，然后我在后面拿着小人。
1: 皮影戏。
0: 这个抗联的将军
1: 杨靖宇，
0: 这是一个河北省博物馆文物
1: 啊，长袖无能。
3: 我们来公布一下，董子墨在刚刚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15题，郭尔乐和妈妈答对32题，恭喜郭尔乐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答题环节了，5道题目，率先得到4分的家庭获胜。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女性留下了不朽传奇，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女性连线。请抢答。
4: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花木兰。南渡江山抵世船，扶危定亲赖红颜，是梁红玉。蜀锦征袍守至城，桃花马上请长缨，是秦良玉。然后休言女子飞鹦鹉，夜夜龙泉壁上名士秋瑾。
3: 如果回答正确拿到1分，如果回答错误，郭尔乐直接来到了赛点。恭喜画画老师董子墨回答正确，拿到1分。
5: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虽然是一个文学形象，他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历史人物，但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激励了后来的很多很多的巾帼英雄。其实我更想说一下的是，被誉为潇湘三女杰之一的秋瑾，她最早去到北京，前往日本求学，她是想成为一个争取女性教育的权利、女性平权思想的这样一位女子。可是她远赴日本以后，接触到了很多革命人士，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成长为一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民主革命人士，并且用生命奉献给了她一生追求的革命信仰。所以从北朝的花木兰，到宋代的梁红玉，到明末的秦良玉，再到近代的秋瑾，这样一些闪闪发光的女性，其实勾勒出了一部爱国志士的巾帼英雄史。
3: 感谢杨宇老师，谢谢。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董子墨家庭1-2，郭尔乐家庭。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民族英雄。线索一，他文武双全。线索二，他曾驻守过长城关隘。线

0: 宗子墨，你们是冒失还是很有把握？
1: 有点冒险。
0: 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1: 我想说的是戚继光。
0: 如果你答错，直接把郭尔乐就送上赛点。如果你答对，你可以跟郭尔乐打平。线索三，他创建了著名的鸳鸯阵。线索四，一年360日，多是横河三年，所以赌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戚继光。两队的比分2-2。到了不得不冲一把的时候，也得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该的气势。接下来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规律在空缺的部分填补正确的诗句。请抢答。
1: 这个我不太确定，只有博弈吧。因为我看到下面这几首诗，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所以我最后这个选择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不是了，你是不是没有看清这个题的规律？
2: 是的，我没有往诗人这方面想，我和妈在数字，我们以为是按照长城的。
0: 他以为是熊是第几个字，然后关是第几个字，然后慢是第几个字，是这样的。所以花花老师，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回答正确，恭喜连扳三题啊。下一题还是花花老师他们强的，并答对，就是4题连扳直接翻盘，加油了。继续听题，下图是4位诗人的人生足迹图，请你将每条足迹线与对应的句子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
2: 第一个很明显嘛，就是苏轼，所以他选的应该是“二为报倾城随太守”。第二个，最后有一个“林中示儿”比较明显，所以是“夜阑闻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然后图 C 应该是他病逝岩山，所以应该是“天下英雄谁敌手，逃留生子当无孙仲谋”的辛弃疾。最后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曾经抗击过西夏，所以可以锁定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0: 回答正确，郭尔乐再拿一分，两组家庭3-3。接下来时间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道题目，董子墨，你这摸我们那吉祥物，这紧张吗？你是？最后一题决胜题，两组家庭请听题。1933年喜峰口战役，残阳如血，烽烟蔽日。一支弹尽粮绝的抗日小队立于山巅，枪膛空响，面对日寇合围，队长嘶吼一声，率先杀出重围，众战士也接连高呼，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战士 A B C D， 如果让他们用诗句喊出此时杀敌报国的决心，你们会选择哪一首？请抢答。
2: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第二首，名树星驰风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然后还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最后一首，楼船夜雪，
3: 瓜洲渡，
2: 铁马秋风，
3: 大散关。
2: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4句诗词，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但就是这个场景一还原到这一瞬间，我可能会喊出的。
0: 还有那天高文文说的那句，愿得此身常报国，

0: 何须生入玉门关？
1: 我觉得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0: 这是一道开放题，而郭文乐刚刚说的每一句诗词都符合那时那刻四个战士的心境，让我们掌声恭喜郭文乐回答正确。
1: 长城抗战，我的家

0: 在太有代入感了，就是喜峰口战役，长城抗战中间特别
1: 悲壮
0: 的一场战役，在这个时候我真正看到了先烈们他们冲锋的场景，我也知道他们在十几岁二十岁的年纪他们的生命就会终止，但是我觉得如果换作我，我也一样会做同样的事情。
2: 刚刚我读的那个题干，他已经把自己带入到选项 ABCD 的战士当中。
3: 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十岁，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怀，心是相通的。我们讲爱国，国是什么？其实从繁体字这个国呀，我们去拆解一下，首先是个国字框，可以放大了理解成一片土地。是不是有了土地就是国了呢？肯定不是，还需要有什么呢？我们这口是吧，人口里头还有一个什么呢？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戈它是兵器，它代表着军队，代表着安全。我们爱国爱的是什么呢？就爱这片土地，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让这片土地发展得更好，保障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这也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不断修建长城这样的一个初心。
2: 谢谢董老师，顾尔乐和妈妈成为本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董子墨和黄华老师在这一期当中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你们回到破阵子阵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让我们有请子墨和花花老师回到阵营当中，有请顾尔乐和妈妈继续坐上擂主座位。恭喜顾尔乐家庭成为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五期的擂主，获得了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港投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本期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有哪几组家庭能够登上舞台。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老师别急。
1: 看我的。鞋号好像没有鞋穿了。
2: 姑娘，可需要我们帮忙啊？
3: 有劳二位先生。

0: 先生。
1: 啊，
2: 多谢先生，敢问先生高姓大名？
1: 这是我的好兄弟李乔，文才出众，年纪轻轻便做了凤阁舍人，深蒙圣宠，可谓前途无量啊。
2: 原来是巨山先生。
3: 嗯，认识我？
2: 有幸听过先生的诗，池寒动雨气，山映火云光，让人听着就觉得在那楼头看到那夏景了呢。
3: 姑娘谬赞了。
1: 说起这诗啊，适才我们要做咏物诗，既然是这风让我们与姑娘相遇，那依我看便以这风为题如何？
3: 不错，容我想想。风是什么？
0: 我觉得风是大力士，上次我坐船过江，江上的浪头被风掀起来老高了。
3: 是啊，这风能吹落三秋叶。
0: 先生，什么是三秋叶？
3: 三秋是指每年的九月，这三秋叶就是九月秋天的落叶，是晚风把这黄叶从树上吹落，让它叶落归根，体面着地。
4: 这么说的话，风能把花儿吹开了？
3: 小友想到了什么？
4: 上次爸爸妈妈带我去山上郊游的时候，第一天花儿还是花苞，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一夜，第二天花儿就开了，那不就是春风把花儿吹开了？
3: 说得好。秋风萧瑟能吹落黄叶，春风和煦又能吹开鲜花。
1: 这风似乎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却无处不在呀。
4: 嗯，
3: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1: 嗯，
3: 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溪。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欢迎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一场争擂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你。掌声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不知不觉我们已经来到了第六场的比拼，那今天到底有哪一组家庭能够去挑战我们已经连续两期坐在擂主宝座的郭尔乐家庭，让我们共同期待。首先掌声欢迎来自全国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欢迎你们。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仍然是和长城有关，从渤海之滨的惊涛到大漠孤烟的苍茫，万里长城用它蜿蜒的身姿在丈量着我们的华夏大地，当然它也用它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文明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六期的主题，山河脊梁。提到山河和脊梁两个词，我相信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杨宇老师，
1: 提到长城，提到山河脊梁，有太多的感慨。大宋的时候，有一位边防大帅，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范仲淹。在他那首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当中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我愿意舍小家为万家，不就是我们山河的

0: 粮是国泰民安的保障吗？
1: 感谢杨宇老师。董老师，您应该是用您自己的脚步亲自把中国所有的长城都走遍过的一个人，对不对？
2: 1984年的5月4号呢，我们从山海关出发，用508天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嘉峪关。我每次站到长城上的时候，看蜿蜒曲折的长城，那种感觉，长城就是从山体上长出来的，就是它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刚才杨老师讲到这个国家安定，是吧？那么世界遗产，应该说真正与国家安定密切相关的就是长城。长城从它的产生，从它的发展的全过程，以直到今天，是吧？我们国歌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依然与生存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也是长城能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本期的第一个环节，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阳关三叠是著名的送别曲，那么下列关于三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三叠是指原诗反复咏唱三遍。千帆进发，请听第二题。长城的修建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请问下列哪位皇帝没有主持修建过长城？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忽必烈。请听第三题。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请问这一豪迈词句是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经过哪段长城时所做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故园秦长城。公布结果之前，我们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三道题目。
0: 阳关三叠，三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多次的，泛指叠就是一遍两遍三遍。那阳关三叠它的原诗其实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那为什么这样一首送别诗在离别的时候唱起来的时候要反复多次的唱呢？一方面是表达我们的这样一种绵长的不舍和相思，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送别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对方晚一点走，晚一点走，再晚一点走，我的歌声不停，送别渐行的场面就不会停，对方就还不会走。反复的多次唱其实是表达挽留对方的意思。
1: 感谢杨宇老师。好的，那三道题目过后，我们一起来看看在这一轮千帆进发当中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恭喜霍震子阵营吴子晴家庭，夺锦标阵营王恒毅家庭，哲圭令这边以火和谐家庭，欢迎贺冲天战队孟维龙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欢迎四组诗词家庭脱颖而出，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新朋友。
3: 无聊的诗，寂寞极兮，求不觉悟，爱如呼呼吉。
4: 大家好，
3: 我是何杰的爸爸。

0: 怡和五哈。
1: 我们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今年13岁了，就读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今天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来到这里，同各位师友一起共赴诗词山海。希望各路诗词达人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0: 怎么跟你？
2: 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意思？
1: 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最后那一句是我们民族常用的祝福语，吉祥如意。Zmogni。对。啊，
2: 听说怡和和节诗词量很多，对吧？
1: 快要3000首，不多不多。No。
2: 13岁快到3000首，不多不多。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的诗词？
1: 2岁的时候，丫丫学语起，我的父亲就在教我背。
2: 哎，那怡和五哈有特意的给和节引导，对不对？
0: 对，引导肯定是引导的。很小，他在还没读书的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是一边教他识字，一边呢就让他背诗这样子的。然后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所以说2-3岁就开始背诗了。特别是5-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突飞猛长的，一天能背不熟，雷打不动的。
2: 和节，你为什么这么爱背诗呢？
1: 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他的工作比较忙，所以说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然后我就只能以诗书为伴，后来变成了感兴趣，最后诗词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更像是代替我的父亲在陪伴我。
2: 父亲怡和五哈是教师，您教语文的吗？
0: 教数学的，喜欢语文的数学老师。对的对的。我在乡村教小学的数学老师，我已经教了13年了啊。
2: 在美丽的大凉山里吗？
0: 对的，大凉山。
2: 刚刚说你说爸爸做这个教师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
1: 对。
2: 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多久没有见过他？
1: 可能得有1个多月吧。我父亲一直在就是处理学生和学校的事情，周末也没有回家。
2: 是因为交通不方便，还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回家1个多月？
0: 当初我们那个乡村呢，这个思想啊是有点落后，所以说孩子们的家长有些孩子们不来上学，工作保训嘛，孩子去哪里要家访，天天到这家去那家去的做思想工作。还有就是一方面他们要劳动，说什么孩子不上学了要劳动才行，劳动才是关键，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还会说来你帮我劳动吗，怎么怎么的啊，是这个样子的。平时呢教书，所以说1-2个月不回去那是正常的。
2: 那时候和节几岁？
0: 2-3岁，3-4岁吧。
2: 这10年11年之前。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0: 现在好多了，我们的民族的这个思想上也进步了很多，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了。
2: 我觉得少不了像怡和五哈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教师做出的努力，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大山里，向您致敬，谢谢你，谢谢，
0: 谢谢。
2: 那希望今天怡和和节用你强大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你们民族深沉的热爱，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1: 好。
2: 掌声送给怡和和节、怡和五哈。
0: 谢谢。
2: 孟伟泽、孟伟龙。
3: 此地多英豪，妙然不可攀。大家好，我叫孟伟龙，来自河南南阳，今年13岁了，是一名准初一的学生。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孟维泽，今年8岁，来自河南南阳。
2: 8岁，你是十三岁
3: 了，
2: 跟弟弟差4岁。我看一看你们俩多高。你们俩差4岁。差不到4厘米。我听说你们这组合里边俩大哥，什么意思？
3: 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我引导他嘛，然后玩的时候就他带着我，他就打我。
2: 玩的时候是弟弟带哥哥，学习的时候是哥哥带弟弟学。听说孟维龙很厉害，学习很好，是不是？
3: 还行吧。
2: 诗词储备量大概现在有多少？
3: 2000多首。
2: 不多不多。
3: 不多，确实。
2: 用怡和和节的话，不多不多，
3: 对对对，
2: 不到3000首。
3: 确实不多。
2: 弟弟有背诗吗？平时？
3: 也会背诗。
2: 也会背。弟弟现在能背多少首？
4: 大约1000首。
3: 对，
4: 大部分都是哥哥教的。
2: 不用你爸你妈教你？
3: 就刚开始我爸妈不是引导了一下吗，然后他觉得背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他就跟着我学了。
2: 因为你背这个挺有意思，你觉得因为他玩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是吧？
3: 对。
2: 你们贺冲天阵营目前为止没有一组诗词家庭拿

0: 到过擂主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应该是肩负着整个阵营的重担。两位今天答题有什么策略吗？
1: 就是答题的话嘛，抢答这一类就我来，然后心有灵犀就主要靠他猜了，因为他那个说话的这种能力可能就是不太利索，他应该是能听懂我说的。
0: 不太利索，哎呦，
1: 这个就来考他了，
0: 就已经考虑到心有灵犀环节了。
1: 嗯，
0: 加油，小小的老朋友王恒毅，做一个自我介绍。
2: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12岁，我又回来了。
3: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2岁，是王恒毅的奶奶。
0: 何老师，上次王恒毅失利之后回去有没有跟你表达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表现更好啊，或者是下次的目标，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吗？
3: 他那天完了以后，我说我们到这来也不是说我们非要怎么样，向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听老师哎讲一些我们能学习到行了。他说我还要冲，我还要冲，哎，对，他挺不甘心嘛。
2: 其实我能站到这来也是克服了一样东西了。
0: 克服什么了？
2: 就是第一场我上来的时候，我上来我腿抖得要命，然后现在我就感觉轻松多了，舒服多了。
0: 我希望王恒毅今天你还能把你自己的真正实力展现出来，
2: 嗯，
0: 好不好？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目标？
2: 再一次站上对战台，
0: 加油
2: ！Believe myself， 相信自己。
0: 雷猴啊！
4: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我们又回来了。
5: 我醉联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萧军，我们又回来了。
0: 上次你们应该是第二期冲出来了，抢到了几道题？
4: 一道。其实我们的手速是真的是有点像乌龟速度，然后呢，我们也请教了我们霍震子队营里面的其他抢答速度比较快的同志们，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传授了一些经验，再接再厉吧，希望有一个好的手速，也有一个好的运气。
0: 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到过长城？
4: 很小很小的时候去过，当时小到就是我妈妈是推着那个宝宝车上去的。那个长城我们是在北京那一段走的，然后很平缓，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我就用很稚嫩的语气问我妈妈，那我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条猴号呢？
0: 猴欢呢？
4: 然后他就说算是吧。
0: 所以我希望今天吴子晴和肖军也能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接下来时间第1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怀古的选择题，请抢答。
5: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1: 加油。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这是一幅图片题，下图呢是一幅与长城有关的历史遗迹，站在图中的场景，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与班超共感，请问下列诗句中与它相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我的答案是 A，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因为这首诗出自唐朝戴叔伦的塞上曲，写的就是班超，所以 A 是正确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恭喜。接下来时间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风光的排序题，请抢答。
6: 我选择的是孟维泽、孟维龙家庭。

0: 孟维泽、孟维龙，请听题，请将下列描绘长城沿线风光的诗句按照从西向东的地理顺序进行排序，请作答。
1: 因为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那就是从左往右。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河西走廊那片了。然后那就是四，其次是这个二，贺兰山下果园城，在北向南就有名，这是宁夏那片。然后其次是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燕山就是北京那片。然后楼前风物隔辽西，日暮凭栏望玉迷，这就是东北那片，所以是四二三一。
0: 听你最后的有底气的答案，应该是很有信心。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四二三一，恭喜回答正确。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思念的选择题，请抢答。王恒毅，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2: 我们选择破阵子战队的伍子胥家庭。
0: 请听题，下图展示了居延汉简中一位女子出关为夫送寒衣的故事，下列选项是四位女子表达思夫之情的诗句，请问她们丈夫的职业与图中女子丈夫职业相同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3: 诗文里面说，他是千秋岁长，所以他是他有这个敦煌寿陵，他应该是一个打仗的人。
4: 而且他这里有写用以令出关，所以我们觉得图文中写给的这个人，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打仗或者是将军之类的
0: 军人。
3: 对。
4: 然后
3: A 出的诗经，
4: 对，
3: 应该是写的军人，所以我们选 A 项。
4: 我们答案是 A。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起无高木，水底为荣。
5: 我们这道题的题干的居延汉简，这对夫妻其实就是典型的征夫思妇，他们其实并没有远隔千里，他们只有一道关的距离，这道关就是玉门关。所以关内的妻子为了要给关外的丈夫送冬衣，她要经过层层申报，层层批复，就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坐飞机去国外要进行边检，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签证。其实在居延汉简当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居延汉简当中还读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关外的戍卒因为冷得受不了，他不得已写下了给他的朋友借裤子穿两天的这样 一条小纸条，他的原文是这样的：愿子会性哀怜，且性借围裤一二日耳。所谓的围裤就是皮裤。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些汉简，从一些具体的细微的史实，可以反过来印证看上去浪漫夸张的类似于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诗，其实恰恰描述的就是那个时候边关戍卒他们亲身在经历的艰辛的这样一种状况，艰辛的条件。
0: 感谢杨宇老师。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嫁妆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怡活和谐家庭。
0: 接下来，怡活和谐家庭，请听题。古代女子的嫁妆饱含着父母对女儿的祝福与期许，那请问下列嫁妆与其用意匹配错误的是哪一项？怡活和谐，请作答。
4: 首先这道题跟嫁妆有关，然后 A 的鸳鸯枕，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个是在古诗词当中也比较常出现的意象。 B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田产铺子视之单膝，犹可脱也。 C 的各类皮袍刚刚好背到了这首诗，我觉得它是对的，所以我选的答案是 D。
0: 你们俩觉得对不对？
1: 我觉得 D 是对的，因为樟木香它这个是

0: 女儿不是生出来的话，他就在门口种一棵樟树，然后出嫁的时候给他裁了，我觉得，然后给他做成两个箱子，所以叫詹姆箱，答案就是 D。
1: 所以你很确定是不是？
0: 对。
1: 好，我们恭喜一火和谐回答正确 D。
2: 我有一套仪式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相当于是等以后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出嫁了，我就是穿着这一套然后祖传下来的。
1: 来，掌声欢迎何洁。哇，来站这边。这个银饰是每一个彝族的女生在出嫁的时候都会有的，对不对？
2: 有能力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家都会尽力给出嫁的女儿最好的。嗯，
1: 我觉得这里面很漂亮的这些文案什么的，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2: 这是凤凰、这是月亮。
1: 月亮。
2: 对，然后衣服上的这些是，像这种牛角纹。这里还有土司印章纹，然后有不同的纹样，代表了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有5000多年的历史，代表了我们对世间万物的崇拜，包括这种纹样，然后色彩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对自然崇拜，有神明崇拜，也有对植物的崇拜。所以说，这样子的一套服饰，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群山穿在了身上。把我们的文化穿在了身上，包括我的这套银饰，其实里面有一些是用祖传的银锭流传下来的，我不一定知道它有多久，可能有400年、500年甚至更久，以及我的衣服上也有2-3根线是祖传下来的，我不知道它有多悠久的历史，但是我知道祖先把他们对我的那种宠爱都给了后来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这种情感已经深深地种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
1: 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就是说这一套银饰可能在这里面的某一个分子里有你妈妈穿过的，
2: 对，
1: 有你姥姥穿过的，
2: 是的，
1: 有你太姥姥穿过的，
2: 是的，
1: 衣服上的线也是从他们的衣上那个
2: 取下来的。
1: 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嫁妆那么简单，我觉得更代表了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甚至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家风的传承。
3: 所以我觉得传承的，你说是家风家训，同时传承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1: 感谢何洁，你把这么沉甸甸、这么珍贵的一身银饰带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展示，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这道题目答对之后，场上的比分打平，四题过后，四组家庭都是300分，这在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4: 300比300比300比300，就差不多就是0比0比0比0，
5: 等于从头开始。
4: 对，
1: 让我们来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盛会的选择题，请抢答。依我何洁，这道题你选择谁来作答？
2: 我选择王恒毅家庭。
1: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大业年间，隋炀帝御驾亲临张掖，举行万国博览会。请问下列哪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在这次的盛会上？请作答。
6: 首先不可能是 A， 因为鱼龙蔓延乐舞是当时隋宫当中非常常见的一种乐舞，所以排除 A。 第二，那个时候突厥可汗与隋朝签订互市条约的话是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原已经和突厥有来往了。还有 C， 它也不是正确答案。日本使者献上国书表示友好，差不多是在汉朝时期，好像有一次吧，所以我的答案是 D， 而且那个时候雕版印刷术不太成熟。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打工人的选择题，请请答。来吧，
7: 我们选择孟维龙家庭。
1: 孟维龙，孟维龙，他俩挠头，打工人，我们还小啊。请看图，这是一幅打工人纵马驰骋图，请问下列

0: 诗句与他的职业最相符的是，请作答。
1: 我觉得应该像是 B。
2: 我还发现他手上的这个竹板好像是之前的
1: 哦，对对对，对对对，
2: 通关
1: 对
2: 跟通关武术相似。
1: 哦，对，
2: 就是
1: 可以过驿站用的。哦，对对对对对，
2: 这个竹板，
1: 对，可以确定了，答案是 B。
0: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一亿过一亿，一骑如星流。恭喜回答正确。董老师，这个图其实在长城上有出现过，对不对？
3: 这个图呢，这是嘉峪关魏晋墓里的一个画像砖。那么这个图呢，就是《易史图》，它被中国邮政确定为标志物。古代的驿站呢，在长城沿线密布，就是非常的多。长城的四大系统，就是戍防系统、屯兵系统，然后烽燧系统，再有就是驿站系统。驿站不仅仅是传送文件和书信，驿站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存储和运输军用物资。大的驿站是非常大，就是它要真是有这个军事需要的时候，这个军需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这成本就太高了，也赶不上用。所以说驿站的功能呢，它有传递信件和就是书信文书的功能，但它更重要的功能呢，是传递军事物资的后勤保障系统。
0: 好的，感谢董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服饰的排序题，请抢答。
4: 那我还是像以前的选择一样，选择五子行家庭。
5: 你什么卫龙啊？卫龙，
4: 我想是
0: 奶奶和王恒毅出现了一点点小分歧，是不是？
5: 听他的，听他，
0: 听谁的？听王恒毅的。
5: 对对对，
6: 算是一种策略，因为我看过他的节目，毋庸置疑，他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0: 来，萧军、伍子晴，请听题，请将下列服饰按照盛行年代的早晚顺序进行排序，分别是四套服饰。
7: 我们的选择是三、二、四、一，因为是从早到晚，然后我们根据图片，图一对应的应该是明朝像马面裙这种类似的服饰，然后图二应该是唐朝的公主穿的胡服，然后图三应该是魏晋时代的那种服饰，图四我记得是一幅关于就是画皇后的肖像，是宋朝的肖像，所以从早到晚就是魏晋，算是三，然后就是唐朝二，宋朝四，最后是明朝一，三二四一。
0: 你们如果答对的话，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你们两个都是600。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排在最后，三二四一，回答正确。就现在已经达到了第八道题，剩下最后两道题，所以你们的分差最高也不过就是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的事儿，所以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接下来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壁画的连线题，请答。萧军、伍子晴，选择谁来跟我们回答这道题目？
8: 我们选择一伙和谐家庭。
0: 他们选择了一伙和谐家庭，如果答对的话，一伙和谐和王恒毅同样是600分。接下来这道题目，一伙和谐家庭，请听题，敦煌壁画中的动物形象千姿百态，寓意万千，请将下列动物与相应的诗句进行匹配。
9: 汝若来生做人，还来敬我匹配地，口衔云锦字，与我忽飞去，我匹配壁，800里分麾下至，50弦翻塞外声，我匹配 A， 归鸿声断残云壁，背窗雪落炉烟直，我匹配 C。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来到

0: 萧军、伍子琴，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
1: B 对应四。
2: 那我们选择就是 A D 不变，然后 B C 反过来 ，B 对应四 ，C 对应二。
0: 我来公布一下萧军、伍子琴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最后一题，四海争锋。

0: 该子的扣子才该开了，该开子就开。是啥？不是什么手工活，都是些旧事，还有些破本子。本来咱娘家的话就是名气自由的，想开始就开始，写字就写字。 但是就从那日起开始，我们家婆婆她就告诉我说的，再不能开始写字，庄子上的人会笑话。也就是从那日起开始，我就开始就是那种孝心日日的孝心孝代的开始做这个师傅了。我还写的日子说的是春种秋收。 不得行，只盼冬日夜长好对儿说。我就是最喜欢到冬天的时候，就是在野外开始写字。但是就是随着年纪那个几长了，也有了孩子，买卖自己就我就感觉是好像是我懂事了的样。就是白天我就加油干活，多多去干活，然后晚上。 公公婆婆饭吃完了，我就洗锅，他们都去睡觉，其实就是我并没有那么爱洗锅，我就是为了在伙房呢，家人都去睡觉了，我正好开始写字，灯也不是太亮，晚上还有点冷，但是我都不在乎，只有那伙房那的腊日会的时节哦。 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家里的人是什么时候改变的？这本书出来之后，好多人都知道了，大声都出了名了。我们庄子上的人，他们就特别惊奇，他们就说那说的，没想到成家那个傻兮兮的师傅，竟然还写了说的，原来他是关在门闭后的秀才。
1: 大家都很高兴，我们家的公公婆婆还有孩子爸爸，他们都特别高兴，就支持我开始写字了。你看我在他的这本书里随便一翻，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这就应该是，如果管他叫大婶的话，那应该就叫大叔了，对吧？这您和大叔，
0: 这就是我画的画。
1: 现在大叔应该也非常高兴吧，很快乐，有了更好的、更不一样的生活，对吧？
0: 怎么了？就是他支持我写作的时候，他都会带着我去晚上去，他打着手电筒，让我去拍向日葵。那时候我就是感觉，可能我们就会这样好好的把日子过下去。 是他去走掉了，我还写了这首诗，我们相知相伴的。
1: 绿色大地，你走了，我守着大地永存。我们在一起三十年，
0: 人生能有多少个三十年？ 我还能在一起，我们在春天的播种，我在夏天的收获，我们在秋天呢，拿着我们的劳动果实回家。冬天来临，自一场大雪落下来的时候，你却走了。 把炉火烧得更旺，我要写我们的生活，写我们的春种秋收，我要写下人世间的美好，赠送人的大自永存。

0: 对不起，裴老师，我不想让您哭，我也不想让您情绪激动，但是就像是前几天杨宇老师所说的，诗人是一个必须要经历苦难的一个职业。啊，
1: 但是我觉得我今天真正的看到了一位田园诗人，他并没有刻意的去过滤掉田园生活的艰辛，但他始终在笑着去欣赏，去赞美，去热爱他的那种艰辛的田园生活。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去刻意的经历苦难，但是能够跟苦难共情，可能是让我们理解诗、创造诗更重要的一种精神和情感的源泉。我真的在裴大姐身上看到了真正的田园诗的根。
0: 谢谢杨宇老师。我记得曾经有人问过裴大姐一句话，她的回答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2: 对，很多人都问说我喜欢什么诗，说的我为什么写的这么好，他们认为我读了很多的诗，其实我读的诗都不多。我就跟他们说了，我说我作为这个农民，我首先得把我的庄稼种好，我的庄稼种好了，我的诗自然而然就从我的田野能长出来了。春天你看麦子绿油油的长出来了，夏天向日葵你看开了金黄的花朵，秋天我们的栀子棒子沉甸甸的，冬天白雪覆盖了大地。我说这不就是诗吗？你看诗它就一直在田野里面呢，其实都不用我写，他们一直就在春夏秋冬跟着季节在生长。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立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

0: 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基因。
1: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2: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1: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2: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1: 好嘞，也希望我们40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3: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1: 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看红石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4: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旅。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1: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

0: 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烟幕陈瑜家庭，哲奎连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1: 我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2: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1: 加油。
2: 我是在女儿两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3: 潺潺无声惜细流，

0: 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地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秦毅，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叶问陈瑜，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亦悠扬，隐世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尹莫言，是尹木陈瑜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写雅韵，城外有清声，余色藏林慧，余忧诗一生。大家好，我叫尹木陈瑜，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沐晨瑜，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

0: 你再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1: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我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三、二、一。
1: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他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哈，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1: 就是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
1: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尹慕辰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3: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佳。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2: 我的目标是打败于心彤，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于心彤了。
0: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3: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0: 十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2: 诚惶诚恐。
0: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4: 交牛天地外，三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0: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5: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惜的战斗精神。
0: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5: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0: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5: 没有那么夸张，得4000-5000的样子。
0: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2: 手下留情，手下
4: 加油。
0: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2: 好，
0: 好吗？
5: 可以。
0: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5: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2: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5: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5: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2: 七月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5: 欲渡黄河冰塞山，将登太行雪满山。
2: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5: 黄河彭浦尚可猜，北风雨雪恨难猜。
2: 云母屏风逐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5: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鼓转擎地雷。
2: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5: 岁岁金河覆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2: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5: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2: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5: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2: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5: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2: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5: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2: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5: 待重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0: 好。
2: 山河 河风景原无意，
5: 三峡星河引动摇，
2: 铁齿三河暮年少，
5: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2: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5: 昨夜微霜初渡河，
2: 黄昏映马傍交河，
5: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2: 朝进东门营，暮上河阳桥，
5: 牵牛织女遥相。

0: 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1: 两位可以了吗？
2: 君行虽不远，守边赴河阳。
0: 罢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1: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天天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哎。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三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3: 丁丁啊，你几岁了？
2: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3: 哎，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2: 选我们，
1: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2: 我们选择来丁丁。
1: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2: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掩金谷，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1: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2: Yes， 选哪组？杨强，
4: 可以啊。
2: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谢谢。
1: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煮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5: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1: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
2: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1: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0: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新茶写到了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就北方。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在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1: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2: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1: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香的选择题，请抢答。
3: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

0: 我们选躲锦标，对的。
1: 夜幕沉雨，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乡》。
0: 这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霄，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霄，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4: 三十个乐思平大爷买棍不该不看白毛。
5: 大家好，我是李子霄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i Gan 是大家好吗？
5: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啊啊啊！是这样
5: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5: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5: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5: 摸你黑。
1: 摸你黑。
5: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3: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

0: 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啊，
1: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2: 越多，对。
3: 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3: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2: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0: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1: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萧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萱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解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4: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1: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5: 我们选 C。
6: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1: 确定了？来，
6: 不需要是吧？
1: 5 4 3 D
2: 吧。
1: 一，
2: 我们选 D。
1: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乘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2: 我们选择卓贵令来丁丁家庭。
1: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2: 我们选四 D， 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7: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然后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1: 拜把兄弟，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3: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结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讲学，一晚上我都没

0: 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1: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2: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1: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怡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3: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皇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0: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1: 我们还有三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抢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家庭？三、
4: 小姨姐
1: 二。
2: 那我们选小姨姐姐。
1: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3: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5: 对，
6: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指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旧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7: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 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

0: 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世，但通过了解之后会看到他之前写的《弃筝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世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绵长湖，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1: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2: 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1: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3: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九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丁丁，你们的选择是
4: 破阵子。
1: 破阵子，秦一和小团子，
4: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1: 秦一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一莫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3: 张克家。
1: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丁丁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莫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丁丁、丁佳，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
5: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1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0: 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定价。
1: 愿将腰下垫，职位战楼兰。
2: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0: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3: 你好，你好，
4: 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王继兵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4: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0: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4: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0: 王继兵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4: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0: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4: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到初中2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了。
0: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4: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0: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兵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4: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0: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4: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 小时候唱的

0: 客友，是我们的同友。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AI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1: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0: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1: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你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0: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2: 特别的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地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1: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继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作诗。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为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照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

你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蔓不枝？

0: 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他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1: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2: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正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正面的。
1: 肖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四十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莱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莱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3: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那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1: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立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4: 老样子。
1: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4: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戏。
1: 对。
4: 调补寒性，一饭千金。
1: 答对。
4: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南水北调。
1: 答对。
4: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波澜壮阔。
1: 答对。
4: 一百单八将出自《水浒传》。苏州多孔的，运河上的
5: 宝带桥。
4: 烟灶多怎么样？
5: 唐代悲歌。
4: 杭州三宝，
5: 船闸、水闸。
4: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5: 一衣带水。
4: 什么身两仪？
5: 太极拳。
4: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5: 苏州评弹。
4: 贾思勰。
5: 提名要术。
4: 哦，就是错了。宋玉星。
5: 天工开物。
4: 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爱？
5: 纤夫。
1: 答对，这都知道。
4: 杨柳青。
5: 年画。
4: 班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5: 班门弄斧。
4: 朱自清和他爸爸。
5: 背影。
4: 横眉冷对千夫子。
5: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4: 陈继堂的老婆。
5: 河东狮吼。
4: 观熟地落，
5: 水到渠成。
4: 张顺水浒。
5: 浪里白条。
4: 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5: 哦，东京梦华录。
4: 不，河北最大的湖。
5: 白洋淀。

0: 林黛玉的雅号，香香妃子，潘金河下土，芙蓉庄舞，湘阴五改鬓毛催，少小离家老大回，东南行胜，三无都会，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1: 炸酱面。
0: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1: 鸭血粉丝汤。
0: 一瓢什么陋巷？
1: 颜回。
0: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商帮。不。交换信息，东西，四个字成语。
1: 互通有无。
0: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1: 劝风河。
0: 齐鹤下扬州。
1: 交谈宦官。
0: 杭州的压白娘子的。
1: 雷峰塔。
0: 那个酸甜猪肉。
1: 唐突里街。
2: 答对。子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1: 河北的一个戏曲。
2: 河北。
1: 河南。
3: 豫剧。
2: 答对。
1: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3: 国士无双。
2: 答对。
1: 那个这个，然后。
3: 望山秋水。
2: 答对。
1: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3: 三国演义。
1: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那个。
3: 南来北往。
1: 对。那个水面出兵迎甲丁，上一句。
3: 孤山寺北甲田西。
1: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3: 墨守成规。
1: 过。昭和白帝城。过。
2: 有招，答错。
1: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3: 三都赋。
1: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2: 有山。
1: 过。薛宝钗。
3: 红无君。
1: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3: 盐水鸭。
2: 对。
1: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不行，取的过。地名必备。
3: 塔青。
1: 那个朱自清，这个
3: 德昌院寺。
1: 这期主题词在吹的那个。
3: 玉和鸭，混云和耗子。
1: 朱之文，你要上一句。
3: 春眠不觉晓。
1: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3: 川流不息。
1: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3: 马可波罗游记。
1: 过。
2: 过。
1: 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3: 开源节流。
2: 答对。
1: 过。
2: 过。
1: 不用，别生。
3: 智多星。
2: 答对。
1: 鲁智。
3: 那啥。
2: 答对。
1: 那个天津。天津吃的。是的，
3: 驴打滚。
2: 答对。
1: 兼爱非攻。
2: 答对。
1: 这个做的那个，然后这个。
3: 安全。
2: 答对。
1: 那个过。
2: 过。
1: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这个过。北京。
3: 四合院。
1: 那个六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3: 车水马龙。
2: 答对。
1: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3: 辣子鸡。
1: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3: 大吃一惊。
1: 士别三日。
3: 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2: 答对。
1: 这个，然后我很
3: 跳马。西湖南下。
1: 那个苏州，你
3: 怎么
1: 去的？
2: 答对。
1: 那个我士别啊，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2: 鸟那个王，
1: 我叫，
3: 什么东西啊？鸟叫。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晴、萧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丁丁拿到1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场。

0: 成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五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四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子晴、肖军，你们的答案是，
1: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0: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2: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那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记下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这时候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部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0: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3: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0: 肖军，
1: 秦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四个图，稳饭平波认罪眠是对应第一个图，然后乔氏丑消九客行是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三个图。
0: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1: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欧阳修。
0: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4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

0: 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蓝丁丁讲？
1: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0: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就当，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嗯，
1: 官车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信扭到了脚，这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请，
1: 敢问是哪家的家眷？
0: 家中小主姓裴。
1: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0: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1: 哎，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2: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1: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2: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0: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原来这么厉害，哪有输赢？凭我，什么马都可以驯服。当初不也被这匹马摔下来了，害我躺半个多月呢。岳父，
1: 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啊？哼，这马也太难驯了，这。
0: 照你这么说，咱们大唐的将军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那我大唐将来还能驯服谁呢？现在，你们看苏荣的了。

0: 丞相，都说大唐猛将如云，今日一见，居然连一匹马都驯服不了啊！
1: 胡说！我告诉你，我大唐朝中能人亦是颇多，怎么会降服不了一匹马呢？来啊！
2: 在。
1: 先把这匹马给我关起来。
2: 是。
1: 三天之后，本相再请你观看。
2: 好，丞相，那凌霄，拭目以待。

0: 小心一点。
1: 魏虎，你在哎呦什么？怎么回事？
2: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呀还算好的，暴帝可惨了，腰都快断了。如果他治不好的话，他这一辈子呀，算是废了。
1: 怎么会这么严重？你们兄弟俩在搞什么把戏呀？
2: 哎呦，我能搞什么把戏呀？不过就是降服一匹马，红鬃烈马。
3: 哎呀，就是前两天西凉进贡的那个稀世宝物，
2: 我看呢，它就是一匹烈马，烂马。
1: 小兰，你去请大夫。
0: 是二小姐。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已经看过大夫了。
1: 那大夫怎么说呀？
2: 大夫说呀，可严重了，我这肩骨啊有摔裂的痕迹，要我这段时间躺在床上，什么事都别做。
1: 哎，你不是个武将吗？怎么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真是没用
2: 呀。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哎，你去骑着试试。
1: 哎，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打死你。小兰，你先下去。嗯，
0: 是。
1: 对不起啊，我不是有意的。
2: 哎，别啊，我看你啊就是谋害亲夫。
1: 哎呦，谋害亲夫，你还不配呢。哎呦，连一匹马都降服不了，根本不值得我来谋害你吗？
2: 你还别看不起我，我告诉你，大姐夫苏龙照样从马上摔下来。
0: 快躺下吧，慢着点啊。龙哥，这大夫都看过了，怎么还这么严重啊？要不再找个大夫到家里来看看。
3: 不用了，医治我们的都是朝廷御医，他们医术精湛，说我没什么大事，休养几天就好了，休养几天就好。
0: 你就别强忍着了，听我的。你不是驯马很厉害的吗？怎么会摔下来呢？
3: 我没想到这匹什么红鬃烈马性情如此刚烈，我们三个人上去

0: 全都摔下来了，怎么会摔得这么惨呢？最难看的就是岳父大人，我们今天让他颜面尽失，而那个西凉使者还在那儿惺惺作态。
1: 哎呀，你别生气啊！
0: 娘子，我还没说完呢。我说这个西凉啊，送这匹马来，肯定另有所图。
1: 另有所图？那他们图什么呢？
0: 现在还不得而知，反正现在要搞这个什么响马大会，简直是大错特错。要是让西凉知道了，咱们兵力不强，那不就麻烦了吗？他们……
1: 哎呀，你别着急呀！
0: 哎呀，躺下躺下，
1: 好好躺着啊！这些事儿你就别操心了，先把身体养好啊！爹呢？
0: 我看他老人家一个人在大厅里生闷气，我也不好多说什么，就先回来了。
1: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0: 哇，伟哥好功夫，好武功啊！
1: 是啊，二哥你好厉害。
2: 那当然，我昨天晚上啊，听平贵一夜苦读，念出来的那个诗啊，可真好听啊。这会儿又看他练剑，嗨，我敢肯定负责任的告诉你们，平贵绝对是个文武双全的奇才啊。
1: 是啊，二哥。哎，二哥，这么好的功夫，你干脆也教教我们吧。这一来呀，我们可以防身；二来呢，我们再也不怕被别人欺负了。
3: 好啊，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会教你们的。啊，
1: 谢谢二哥。
0: 喂，教你头啊你！我之前不是教过你跟大哥吗？结果呢，你们两个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根本就没有用心练。我看你们这辈子只适合当乞丐。
1: 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二哥，我打一套拳给你看看，你帮我指点一下呗。
3: 领教领教。
0: 这叫打拳？什么算是动动手还差不多。哎呦，你真是个笨蛋！你知不知道，这种功夫还敢出来献丑，你真的是欠揍啊你！鬼哥，这种废物不要教他，我比较有天赋，你教我吧。
3: 哎呀，好了好了，别说他了，要练我们大家一起练吧。
1: 太好了，哥，我也要一起学。
0: 哎，你走开！不要拖累我。哎呀，贵哥走了，我们开始吧。来吧，来吧。
3: 好吧，好吧，好吧，来吧。
1: 你不教也就算了，还欺负我。大哥，你没有欺负我了。
2: 哎，你看啊，他们两个一块练剑，还真般配啊。只是啊，平贵喜欢王三小姐，小青啊没指望了。
1: 我二哥文武双全，以小青这种条件，当然配不上二哥了。以他这种条件啊，充其量也就配得上我。大哥，这你也知道，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喜欢小青的，你帮我撮合撮合呗。
2: 我帮你撮合？哎，你什么时候见我妹让我管她了？我没办法，有本事啊你自己追她去，追得到呢你服气，追不到啊你没本事。

0: 漂亮是漂亮啊，可是呢就是没什么劲道，如果遇到普通人还可以，如果遇到高手呢，你可惨喽。
1: 我怎么练得不好？我怎么没劲道了？
0: 你不相信啊？那我们试试吧。
1: 好啊。

0: 是不是一点劲道都没有？依我看呢，你的功夫呢去江湖上卖艺还差不多。
1: 哼，你怎么能说我是江湖卖艺的呢？我不管，你得给我道歉。
0: 好了好了，我的好妹妹，那哥哥向你赔个不是，可以了吗？啊，
1: 这还差不多。大哥，你以后想做什么呢？你会和爹一样去做镖师吗？嗯，
0: 不会。
1: 你不做镖师，那你要做什么呀？
0: 因为爹希望我呢可以报效朝廷，所以呢我希望多花点时间用功读书，考取功名。
1: 你这么听爹的话呀？那如果爹让你娶……
0: 啊，娶什么？
1: 如果爹让你娶谁，你是不是也会乖乖的听话呢？
0: 父母之恩淡如天啊，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爹的话我一定会听的。
1: 真的？
0: 嗯，
1: 大哥。
0: 啊，
1: 大哥，你一定要听爹的话。
0: 什么？喂，难道小琪在暗示我？他早就知道跟我不是亲兄妹。爹是希望我娶小琪吗？从小到大，我一直对他像亲妹妹一样看待，我对他是兄长的爱，是手足的情。

我对宝春却是真的感情。我确实是爱上了宝春。

0: 平贵啊。
1: 啊，大哥，
0: 练剑练到一半停下来干嘛？想什么呢？
1: 啊，我是说，最近一直用功念书，生活起居都靠你们，真不好意思。
0: 哎，说的什么话啊？没规矩，没礼貌，就你这么迂腐的读书人呢，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哎，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啊，说这种话干嘛？太见外了。
2: 是啊，哎，贵哥，我们也不是想要从你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只是希望呢，你能当一个官儿。那样的话呢，我们这一帮人呐，走路也可以很威风了。
3: 嗯，是啊是啊，二哥，我也没有别的什么好求的，我只求你到时候当一个大官儿，给我谋个什么差事，那我就很开心了。
0: 行行行了，你们两个没规矩没礼貌，一个说话还含蓄一点，你说的也太直接了吧，没规矩。哟，你看这天又开始下雪了啊。哎，咱们各自准备过冬吧。
3: 啊啊，好，
0: 走走走，
2: 走吧。
1: 下雪了，也就是快过年了。宝春，你可好？年后就要抛绣球了，他在忙什么？是不是像我一样在想他？

0: 小姐，现在已经开始下雪了，你小心着凉啊。咱们进去吧，啊。走吧。
1: 平贵，你在想我吗？
0: 走吧。哦，好冷啊。
1: 外面开始下雪，我担心平贵在外面行乞会受寒受冻。
2: 哎呀，小姐，你就不用担心了。其实小莲已经偷偷上街去看过了。
1: 你去看过她了？
2: 嗯。
1: 你怎么没告诉我？
2: 哎呀，这种事情告诉你做什么呀？
1: 你越来越放肆了。
2: 小姐，人家是跟你开玩笑的嘛。其实呢，我也是关心薛公子才上街去看看的。但是现在外面是越来越冷了，整个长安街上几乎都看不到乞丐的踪影。哎，
1: 看不到乞丐？
2: 嗯，不过你放心，我呢遇到他们里面的一个人，他好像叫张伟。
1: 张伟？
2: 嗯。
1: 是谁啊？
2: 他说他好像是薛公子的结拜兄弟。他还说，现在都是他们那帮人出来乞讨，薛公子就留在他们武家坡里面用功读书，勤练剑术。
1: 武家坡？
2: 嗯。
1: 武家坡在哪儿？
2: 这我也不知道武家坡在哪里，好像是在城外吧。对了，小姐，我听说啊，那些叫花子把人家当初烧窑废弃的那些破砖窑布置成一个很温暖的家。
1: 那破窑能躲雨吗？能避寒吗？哎呀，真让人担忧啊。
2: 哎呀，小姐，你也担心的太多了吧。据小莲所知呢，这烧砖啊是绝对不能够漏水的。还有啊，这烧砖啊是要用大火去烧的，砖窑的墙壁是很厚很厚的，所以那边呢是绝对不会受寒受冻的，搞不好啊那里还比我们相府温暖呢。来，小姐，
1: 你懂得比我多，比我聪明。
2: 哎呦，小姐，不是我懂得比你多，也不是我聪明，是你啊担心太多，乱了分寸。对了，小姐，你放心，我跟那个张伟说过，如果天气一放晴，薛公子也有空的话呢，我希望啊他能够进城来见见你。
1: 我倒是不想见他。
2: 啊？为什么？你不是很想见他吗？
1: 如果真的照他们说的，平贵在那儿用功苦读，那我不想他因为我而分心。再加上抛绣球的日子越来越近，这段时间我还是听娘的话，别跟他见面，免得节外生枝。
2: 小姐，你呀、啊、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替薛公子着想呢。如果啊有一天你能嫁给薛公子，那你肯定是一个很好的妻子。
1: 那你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嫁给了别人，我就是一个很坏的妻子了？
2: 啊，小姐，小莲怎么敢这样说你呢？小莲的意思是说，这全天下的男人不管是谁，只要娶到咱们家小姐，那她肯定是最有福气最好命的人。
1: 好了，我还没有问你，你是不是又听到什么消息？
2: 哦，对了对了，我刚刚听说啊，这每年的年底之前呢，西凉还有南诏那些藩邦属地都会派使者前来进贡贡品。哎，这两天就有个西凉使者来进贡，但是听说大姑爷跟二姑爷还问那个贡品受伤了呢。

0: 爹，您还在为苏龙和魏虎的事儿生气呢吧？
1: 爹，大姐夫跟魏虎都已经尽力了，你就别再生他们的气了。

0: 了吗？
1: 爹，苏龙说今天教场上让您失望了，他非常自责，请您原谅他吧。
2: 好了好了，都下去吧。
3: 是
4: 是
5: 是是。
1: 哎呀爹，你就别再喝了。
0: 爹，魏虎都已经把肩膀给摔裂了，都没有得到爹的安慰，爹还要怪他，这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2: 这有什么公平不公平的？当初西凉使者前来，就是魏虎张口闭口说他能降服的红鬃烈马，这下子在教场里摔了个四脚朝天，不但他丢人，就连爹的面子也给丢尽了。你可知道，皇上要是知道了这件事，那你爹可就无地自容了。
1: 爹，你就别生气了，苏龙说了，过两天他愿意再试。
2: 哎呀，爹年轻的时候也喜好马术，爹也知道苏龙的马术是一流的，可是这匹马实在是太古怪了，就算他再试也一样给摔下马去。
1: 你也这么认为？那可怎么办呢？
0: 爹，你要是怕皇上怪罪下来，那就赶紧想想这朝中有哪位将军可以降服此马，让他去试骑呀。我就不相信有谁能赢过魏虎的。
2: 你呀，整天就知道护着魏虎。
0: 我
2: 你
1: 银川，别给爹添乱了，乱出什么主意啊，真是。
0: 大姐，我倒觉得我这个主意还不错呢。
2: 这倒是个好主意。老夫明天就上奏朝廷，如果谁能降服这红鬃烈马，老夫就请皇上下旨加官进爵。总而言之，老夫绝不能让西凉使者看笑话，这要传到西凉去，对咱们大唐可是大大的不利呀。
6: 这金川怎么进去这么久啊？
7: 哟，大公爷，您可要当心啊！
6: 没事，没事。
5: 哎，小姐，你看大公爷在那儿。
1: 大姐夫。
6: 哦，
5: 大姑爷。
6: 三姨妹，金川去书房了。
1: 宝川是来看大姐夫的，听说你受伤了。
6: 惭愧啊，是我自己不小心让自己摔下马来，还因此让岳父丢了脸。
5: 大姑爷，你不是很会驯马吗？怎么会摔下马来的呢？
1: 这匹马的性子真的这么烈吗？
6: 此马名为红鬃烈马，性格十分刚烈，我打算伤好之后再去试骑，不过我依然没有把握将其驯服。
0: 爹，只可惜我不是个男儿身，要不然呢，我一定可以替你分忧解劳的。
2: 是啊，老夫最遗憾的就是只生了三个女儿，未有一子替父分忧啊。哎，想到这儿啊，我就怪你娘争气。
0: 爹，你说这话就太不公平了，咱们家三个女儿什么时候给你丢脸过呀？再说大姐夫跟魏虎也是入赘咱们王家，你是多了两个儿子。
1: 是啊爹，这件事跟娘没有关系，是女儿女婿们没给您争气。
2: 哎呀，刚才爹呢说错话了，其实啊，爹的三个宝贝女儿啊，个个如花似玉，在咱们长安城里谁人不夸我王云好福气啊。更何况找到了苏龙魏虎两个贤婿，又对爹娘十分的恭敬啊。
0: 就是啊。爹，如果你再这么说，那我以后就不跟你说话了。
2: 哎呀， 你看看，你看看。

0: 你这个孩子呀，这三个女儿当中啊，就属你最骄纵了。爹真是后悔啊，这宝钏也不争气。当初鲁王爷的儿子小侯爷鲁俊武功不错，深得皇上宠爱啊。爹如果直接做主允婚，可能又多了一个贤婿呀。
1: 爹，您就别后悔了。如今蒙皇上赐下半副銮驾，又能彩楼招亲，没准啊，这次给您挑一个更好的贤婿。
0: 嗯，看这个情形啊，爹多么希望这些王孙贵胄、武艺超群的快抢宝钏的绣球啊，这样爹就可以再多一个文武双全的家婿了。
2: 这可难说了，爹，你少打如意算盘了。
1: 哎呀，银川，过来，你别乱说话。
2: 我哪里乱说了？这爹最疼爱的宝贝三女儿，他的想法很奇怪啊，什么王孙公子、皇亲国戚，他都看不在眼里，偏偏就喜欢一个。爹，你可得小心一点，万一到时候宝钏给你选了一个乞丐做女婿，那不仅是你的面子挂不住，到时候咱们相府的颜面也得扫地喽。
1: 银川，不许乱说话。
0: 银川啊，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2: 爹，我可什么都没说。你呀，最好自己去问你那个宝贝三女儿，反正我跟她是从此不相往来了。哎呀，
1: 大姐夫是朝中猛将，那如果大姐夫都没把握，谁还能享福呢？
3: 不是我夸口，在朝中如果我不能驯服此马，再无第二人。
4: 嗯，大姑爷，这小莲就不懂了，既然是一匹烈马，那为什么西凉要拿它来当做贡品呢？
1: 我认为其中一定有它的作用。
3: 三姨妹果然细心，这西凉啊，明为我们送贡品，实际上是想刺探我朝中虚实。
1: 那如果没人能驯服此马，不就代表我朝中无人？
3: 哎，岳父大人和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我也建议岳父赶快将此事上奏皇上，尽快出榜招贤，若是能招到可以降服此马的英雄好汉，不妨。
1: 爹娘，
3: 岳父岳母。刚才啊，三姨妹本来要去看我，结果在大厅里碰到了。
1: 不枉我白疼这个妹妹一场。
5: 是啊，大姐夫大姐这么疼我，自家人当然应该互相关心。
6: 相爷啊，你看咱们宝钏多懂事啊，一听说苏龙病了，这马上就来看他了。
0: 是吗？可我听银川说从此不与宝钏往来，这到底是为什么？

0: 爹，你也别生气，这二妹吧，她性子急任性，她说的话您别太在意啊。
1: 是啊，自家姐妹又没有外人，怎么会不和呢？
2: 老川，爹问你，是不是还想着那个薛平贵呢？
1: 相爷，宝川他……
2: 夫人，你不要插话，我等着宝川答复呢。
0: 小姐，爹，没错，女儿心里是想着薛平贵。
2: 荒唐，真是荒唐！
0: 爹，
2: 宝川，你可知道那个薛平贵如今已经沦落为叫花子了，在这长安城的街里行乞。你要知道，你可是堂堂相府的三千金，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呢？心里想着个乞丐。
1: 哎呀，相爷，乞丐也是人呐，咱们宝川只不过是想报恩而已。再说了，那个薛平贵毕竟是他的救命恩人呐。
2: 就算他是救命恩人，咱们已经答应给他酬金了，可他不领，怎么着？难道说

0: 他救了宝钏，宝钏就得以身相许吗？
1: 爹，你先别急，您倒是听听三妹她是怎么想的嘛。
2: 是啊，岳父，我想三姨妹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
0: 好，那我就听听我的宝贝女儿到底有什么特殊的想法。
1: 爹，薛平贵不爱爹的钱，并不是要以退为进，贪图更多的荣华富贵，而是薛平贵心中内有大志，他不想不劳而获，

0: 好，接着往下说。
1: 薛平贵为人正直，谈吐应对得体，他不但武功好，更难得的是他勤于念书。他正为来年的科期奋发图强，用功苦读。爹，这样的人才难道不值得尊敬吗？
0: 宝钏啊，听你这么说，为父也觉得他确实是个人才。他可以找爹，爹可以帮他。来年科考的主考官都是爹的学生，爹可以帮他榜上有名，谋个一官半职的。这是爹对他救你在人情上做的最大的让步。但是宝钏，爹不准你有别的想法。
1: 爹，宝钏如今要彩楼招亲，宝钏也不敢有别的想法。
0: 好，但是我听银川说，你打扮成丫头的模样去看薛平贵，你要给爹一个满意的答复。
2: 岳父他都知道了吗？
1: 爹，女儿无话可说。
0: 好，你跟薛平贵到此为止。从今往后，不管在任何情况下，你都不能再见薛平贵，你听见了没有？
1: 爹，如果女儿说如果女儿的绣球抛中了薛平贵，那又当如何？
0: 既然皇上下旨，我的女儿抛绣球抛给了谁就嫁给谁，这一点爹无法反对，也不敢抗旨。如果那个薛平贵真有那个狗运气，那爹也就认了。
1: 真的？娘，
3: 好了，这件事还早着呢。宝钏啊，娘早就跟你说过，快过年了，这段时间你哪儿都不要去，就在家好好待着，为来日自己出嫁做准备。
1: 是，女儿知道。
0: 宝钏，这没事了，你先回去吧。
1: 爹娘，女儿告退。
0: 夫人，你看看你养的宝贝女儿。
1: 哎呀，娘，你快去劝劝爹吧，大伙气坏了身子。
2: 是啊，娘，你去劝劝岳父吧。你们也都下去吧。
1: 小菊，你也下去吧。
4: 是。

0: 恐怕三姨妹的愿望又落空了。
1: 那可怎么办呀？宝钏跟我说过，她这辈子笃定是要嫁给那个薛平贵了。
0: 那你觉得呢？
1: 我站在我的立场上，自然是希望她嫁给一个王孙贵族，以后过着荣华富贵的日子。可是我这个妹妹呀，她心里想定的事是很难改变的，跟我爹的性格极其相似。外表看似柔顺，实则呀刚强。
0: 那你是站在三姨妹这边，还是站在岳父这边？
1: 龙哥，我也拿不定主意了，你说呢？

0: 一个人的幸福啊，应该是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为夫认为，应该成全三姨妹。
1: 好啊，可是我也帮不上忙。龙哥，那你就帮帮他们吧。
0: 娘子放心，我苏龙定会竭尽全力帮助三姨妹的。
1: 只是，千万别让爹知道，否则一定会对你不利的。
0: 我会小心的。不过现在对他们不利的只有一个人。
1: 你是说魏虎？

二哥，来吃药。这是大夫专门给你开的药方，我亲自给你熬的，你要多吃几口，多吃几口才能好得快呀。

0: 二哥，你先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喂，二哥，你怎么了？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啊？
1: 我没事儿，谢谢你。
0: 不用客气，你之前那么照顾我，现在我照顾你是应该的。
1: 其实这些事情让家里的下人做就好了，你不用操心的。
0: 没事儿，你要吃什么，我亲自给你去做。魏二哥，看你这个伤势，恐怕得过年以后才能好吧。

0: 看王三小姐彩楼招亲的时候就要到了，可是，威尔哥，我想问你一句：你真的喜欢那个王宝钏吗？我当然喜欢。从我第一次见到宝钏起，我就一直深深的被她吸引。我今生今世。
1: 一定要娶到她，
0: 小琪，你怎么了？没事没事。其实，我希望你能娶到那个王宝钏，因为我哥也喜欢王宝钏。你哥？你见过你大哥？没有啊。
1: 自从上次工地一别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了。本来我是想去找他，可是现在你伤成这个样子，我还是先留下来吧。啊，
0: 其实我没事，你放心吧，我可以照顾好自己的。你去休息吧。不了，
1: 我告诉我哥我住在这儿，他也知道我在这儿。如果他没有来找我，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妹妹。我想。
0: 我还是先留下来照顾你吧，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小琪，你不用为我做这么多。
1: 威尔哥，你之前帮了我那么多，如果你不让我照顾你，我就生气了。啊，
0: 好，我喜欢你照顾我，只是我怕委屈你。<笑>
1: 不会的。嗯，快快快，你先躺下，先躺下。 你好好躺下休息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顺便给你熬第二副药。威尔哥，你还不赶快躺下？

0: 我现在有伤在身，别说杀薛平贵，就连开春的彩楼招亲，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去。薛平贵的事情我要先放一下，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
1: 你们给我听仔细，为父说的话一个字也不许泄露出去。
2: 啊，岳父大人放心，您交代小旭做的事情，小旭绝对不会张扬出去。
1: 嗯，
3: 爹，你这两个女婿

0: 薛平贵的下落，曾经让我弟弟去查过，可是您也知道，
1: 最近这西凉送来的红棕烈马，把我们都给摔伤了，所以才没有继续调查薛平贵的下落。
0: 好，
1: 不管有没有薛平贵的下落，彩楼招亲的那一天，婉你绝对不能让薛平贵进入彩楼。
0: 岳父大人放心，小婿一定办到。
1: 爹，你堂堂一个相国，为什么不直接下令把那薛平贵抓起来杀了？这样可一绝后患呢。
0: 你懂什么呀？正是因为爹是一国的宰相，怎么可以无缘无故的杀一个平民百姓呢？
1: 那也可以叫长安的知府把他抓来，扣他一个大罪名，不就得了吗？
0: 哼！
1: 岳
0: 父大人。
2: 银川说的也没错，此事您完全不用出面，您让小婿去办就是。
1: 不行，宝钏那孩子如果真的喜欢薛平贵，薛平贵被官府抓去的事情，宝钏一定会知道的。你们也知道宝钏的个性，到时候闹起来，爹怕更加难看。
3: 爹，你就是太宠宝钏了。 可是我也真不明白，这丫头是不是天生贱命啊？好好的人她不嫁，偏偏要嫁给个乞丐，这要是传出去，不仅是丢我们王家的脸，爹，你在朝中也会颜面尽失的，你要好好教训她，爹。
0: 好了好了，不要再说了，越说爹心越烦。哼，
1: 哼，
0: 哎，银川。
2: 岳父大人因为此事很烦恼，咱们应该帮岳父排忧解难才是啊。这
1: 抓也不是，杀也不是，那该怎么办呢？
2: 哎，目前还不行，等到将来咱们找到机会，再把他除掉。卫华，
4: 在。
2: 你看，还有什么办法？
0: 回岳父，如果薛平贵真的沦为乞丐的话，那小婿就在三姨妹彩楼招亲那天，以京城安危为由，通知长安城内的乞丐不准上街，并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布下兵力。如果薛平贵真的现身的话，那小婿就用危害京城的罪名治他。
2: 好，
0: 此计甚妙，就这么办。
2: 小婿遵命。
3: 爹，你看魏虎总是为我们王家尽心尽力的，来日啊，你可得在皇上面前替他多美言几句，让他加官进爵啊。
2: 放心吧，如今朝中除了刘义老将军之外，并无大将。这件事情，爹会留意的。
0: 多谢岳父大人栽培。

0: 不好了，小姐，小姐，
1: 小莲，新年快到了，别说什么不好，让娘听到会不高兴的。
0: 不是的，小姐，我，小姐，什么？爹跟二姐夫他们竟然……小姐，如果二姑爷真的在通往彩楼的街道上驻守重兵的话，那这样子，薛公子就算长着翅膀，也飞不进彩楼啊！哎呀，那怎么办呢？哎，小姐，事到如今，我们只好找大小姐还有大姑爷帮忙了，因为现在除了他们以外，就没有人可以帮我们了。
2: 太过分了，这银川跟魏虎怎么能跟爹出这种主意呢？
3: 大姐，如果命中注定我无法嫁给薛平贵，那我无话可说，

0: 是丁和二姐夫居然设下层层障碍阻挠薛平贵，这可怎么办才好？你一定要帮我。
1: 放心吧，我已经跟你大姐夫说过了。
0: 你跟大姐夫说过？那大姐夫他？
1: 他说会全力帮你的。
0: 真的？
2: 小姐，你听到没有？有了大姑爷的帮忙，薛公子一定不会有事的。
0: 大姐，你对宝钏真好。嗯，
1: 姐妹之间客气什么呀？来坐。宝钏，其实你跟薛平贵的事，姐姐是不太同意的。但姐姐知道你的心思，一旦想好了就不容更改。可是你要听姐姐一句话。
0: 大姐，你说。
1: 彩楼招亲，天定姻缘。如果你的绣球没有抛给薛平贵，那也就说明你跟薛平贵没有夫妻姻缘。到时候你一定不能做傻事，绣球抛给谁你就认命做个好妻子。
2: 小姐，小莲觉得大小姐说的也有道理。既然大小姐和大姑爷都答应帮忙了，那小姐你也应该听取他们的建议啊。
0: 好，大姐，我答应你，不管我绣球抛给了谁，我都会尽力去做一个好妻子。
1: 好，真是我的好妹妹。你放心吧，你跟薛平贵的事我一定会盯着你大姐夫去办的。日子也快到了，你就安心的准备吧。嗯，
0: 谢谢大姐。

0: 威尔哥，我亲手为你熬的粥，你尝尝看。
1: 啊，我自己来。
0: 哎，小心，别烫着了。

0: 小七，这些天辛苦你了。
1: 我一点都不辛苦，咱们俩素未平生，是威尔哥肯收留我照顾我，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来报答你的。今天这些事是薛琪心甘情愿做的，威尔哥不用客气。给。我帮你吧。

0: 看雪琪这么温柔体贴，又是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任谁看了都会心动。这些日子相处，真的发现她没有半点心机。如果不是我喜欢王莽川，雪琪都是个理想的对象。
1: 你盯着我干嘛呀？
0: 没什么，只是在想，我在想，这些日子辛苦你了。 等我伤好了，我带你去买一些首饰。
1: 不，真的不用了。我从小在山野中长大，基本上

0: 寿司我都用不着。啊，
1: 是这样。那等我伤好了以后，我陪你回去拜祭你爹。
0: 不用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我想这两天就去祭拜一下他们，马上就要到年关了，我想念我爹和我娘。
1: 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了。
0: 威尔哥，没事。
1: 哦，对了，你大哥薛平贵，你知不知道他的下落？
0: 不知道。
1: 奇怪了，按理说，你们兄妹的感情应该很好才对，他怎么就没来找你呢？
0: 威尔哥，你别再提我哥了，我下定决心，我要跟他断绝所有的关系。
1: 你的意思是？
0: 威尔哥，你别说这些了，你还是安心养伤吧。
1: 这一过完年，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就要到了。我，
0: 你在担心什么？
1: 啊，没什么，我是说，我得先把伤养好再说呀。嗯，
0: 说的是啊，那你赶快躺下休息吧。

0: 起，对不起，我不是有意的，我不小心压到你，我知道你受伤了，你会不会觉得很疼啊？
1: 没事，我真的没事。
0: 那就好，那就好，你先休息，我先走了。威尔哥真体贴，要不是我心中爱着大哥，我想我可能会……
1: 这薛平贵到底到哪儿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找不到他？等我伤养好了，在2月2日之前，我一定要杀了他，否则对我真是个威胁。
2: 哎，谢谢军爷啊，谢谢。哎，小静，小静，啊，你看，我今天要了很多钱。哎，我跟你说，我上次被打的伤还没完全复原，我今天也要了不少了。那我先回破庙里休息了，一会儿咱们破庙里见啊。
3: 好啊好啊，大哥，我也要了不少哦。待会儿我回去的时候啊，就买块猪肉，煮给贵哥吃。
2: 不是，你是听不懂人话是吧？我说是我身体还没复原，你要买肉给贵哥吃，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大哥啊？
3: 有啊，人家心里当然有你啊。
4: 啊，我就知道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3: 你是听不懂人话。我说的是我大哥。哎呦，大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贵哥呢，白天要练剑。要补呢，也是他补。你补什么？你也不会吸收，吃了也是辣。
4: 那我每天要钱也很辛苦啊，你怎么不说给我补一补？
3: 哎呦，哼，你还敢讲？每次讨回来的东西，就你吃的最多，吃到人高马大，头脑简单，四肢发达。补你，补你也是浪费。哼，
4: 喂，怎么相差那么远啊？你不给我吃也就算了，还说那么伤人心的话，你甚至伤害了我的内心，你知道吗？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在那边吵了啊！大牛阿狗他们都在外面努力的要钱，你们真的还有点时间，也多要点去。一会儿在破庙里见啊，别耽误时间。葛青啊，还要回去炖肉给平贵吃呢。
4: 大哥，二哥不在寒窑
3: 啊？他不在寒窑，那他去哪儿了？
4: 哦，二哥去啊。嘿嘿，我才不告诉你呢！
3: 喂，张伟，你给我回来，你给我说清楚！哎呦，大哥，你看张伟他，这人跑哪儿去了？那奇怪，

爹娘，虽然平贵不是你们亲生的，可是你们对我的养育之恩，平贵永远都记在心上。小琪他找到了，只不过我跟他之间有些误会，他现在就住在一个叫魏豹的人家里。最近呢，承蒙一个叫葛大的乞丐他收留我，孩儿谨遵爹的教诲，在家里好好的用功做学问，希望来年吧，来年的科举我希望可以求得一官半职，到时候就可以为朝廷效力啊。平贵最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她叫

他对平贵真的是痴心一片。不过只可惜，他是相府的三千金，一个千金小姐，一个乞丐。孩儿不敢奢望。

希望爹和娘在天有灵，保佑平贵能够顺利地把小七找回来，好让我们一家团圆。

爹，我知道大哥他一定来过了，这样我们都没有见到，我们就这么没缘分吗？

我知道了，大哥是来告诉你，他要王宝钏，他要去王宝钏，是不是？不行啊，爹，你知道，我从小就喜欢哥，我从小就决定了，长大以后要嫁给他的。 就要过新年了，我先来看看你们，你们也不想女儿一个人孤苦伶仃的，是不是？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揉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去告诉他，我要把事情告诉大哥。
1: 行行好吧，给点吃的，
2: 给点钱吧。
0: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一些丐帮小弟？有一个是瘸腿的，还有一个头这边贴着东西。
1: 没有，没见过。
0: 戴战，你怎么回事啊？出来根本就没有心思逛街，东张西望的，找乞丐干嘛？我一时跟你也讲不清楚。
2: 行行好，给点钱吧。
0: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看到一位男子，差不多这般高，长得非常的漂亮，还会一点武功，有吗？
2: 没看见，没有。给点钱吧，小姐，好冷啊。哎，小姐，
0: 怎么会这样呢？不但找不到薛平贵，连丐帮兄弟也不见踪影。哎，别急别急，你想啊，既然在中原你只认识他，说明你们有缘分呢。既然有缘的话，早晚可以找到的啊。可是我们已经找了这么多天了，我连他的影子都没见到，我担心。哎，没事的，咱们在这附近找一找，也许就能找到他呢。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你快出现在我面前吧，我来的时间有限，如果见不到你，这次回大梁恐怕我们两个人从此就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
3: 啊，你怎么回事啊你？
0: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我急着找我哥。
3: 那也不能。
0: 算了，也是我不好，想心事没有注意到你。不疼。
3: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这小姑娘长得还挺漂亮。哎，这中原果然美女甚多啊。
0: 丽娜，我觉得你话中有话，你是不是想跟我说薛平贵他可能会有意中人？
3: 哎呀，戴战，你是不是太敏感了？我什么意思也没有啊。哎，对了，过几天就是新年了，你看这街上这么热闹，咱们别找了，去逛逛吧。
0: 对呀，马上就是新年了，乞丐们一定会上街行乞的。我想到了一个地方。

0: 相爷，难道你们大唐之中就没有能人能驯服这匹红鬃烈马吗？
1: 哼，我朝中的大将很多，只是年关将近，皇上令一些将军巡视四处和边关，所以并没有前来这么多人。
0: 哦，是这样吗？

相爷，凌霄相信终会有人驯服此马，只是过两天就要年关了，过年以后凌霄就要回大梁，只怕无缘目睹驯服此马的猛将了。

0: 你敢动，我立刻要了你的命。
1: 薛平贵，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样，只想你把我的妹妹薛琪还给我。
1: 薛琪是你妹妹？
0: 你不用再装，你到底把她藏在哪儿了？
1: 其实你真可以放手，我现在受了伤，如果我叫的话，你再取我性命也不迟。其实你的妹妹已经不在我这儿了。
0: 她不在你这儿，那她会在哪里啊？
1: 我怎么知道？她一天到晚心里只有你这个哥哥，可是你不来接她，我有什么办法？
0: 你骗人，我曾经来找过她，可是你的家丁不让我进来，他还说你家里没有薛琪这个人。
1: 没错，他在我家里面可以进出自由，为了避免人家乱说，我就说他是我的远房亲戚，所以家丁都不知道他叫薛琪，都不认识他。
0: 你说的话是真的吗？
1: 我为什么要骗你？再说了，他当时昏迷在路上，是我把他救回来的。
0: 我还是不相信你的话，你把他带回来肯定是另有目的。
1: 你真是冤枉我，我能有什么目的？薛平贵，我坦白告诉你，我找你麻烦那是因为王宝钏，如果你答应我你不跟他见面，我愿意出钱出力给你兄妹盖一间大房子。
0: 不需要，我薛平贵才不至于那么窝囊。回报，看在你照顾我妹妹的份上，你以前对我做的种种事情我跟你一笔勾销，但是如果你敢对我妹妹做出非分的事情，我第一个不饶你。
1: 你可以亲自问问她我是怎么关心她照顾她的。
0: 好，要是我在外面找不到她，我会再回来找你。
1: 等一下，要是薛琪回来的话，我叫他到哪儿找你？
0: 我已经跟你说了，我会回来找你。
1: 你还没答应我，从此以后不再见王宝钏。
0: 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好个薛平贵，居然没有上当。虽然我不知道你住哪里，但只要我手上有薛琪，我就一定能找到你。你等着吧。
0: 什么？真有此事？
2: 臣无能，请皇上降罪。
0: 真没想到啊，这匹红鬃烈马居然如此难于驯服。
2: 是啊，微臣也在担心，西凉使者见我朝中无人能降服此马，对我大唐的声望打击太大。
0: 是，的确有此顾虑。那么此事该如何是好？
2: 启禀皇上，老臣有个建议。
0: 说。
2: 皇上如加开科期，下旨召集能人异士降服此马，若谁能降服红鬃烈马，那就破例录取入朝为官，不知皇上意下如何呀？哎，
3: 这主意可以，不错，
4: 可行。
0: 王丞相言之有理，那朕现在就下旨，看咱们国内有什么能人异士可以

0: 降服此马，朕将封他为神威将军。
1: 是，老臣接旨。奇怪，我总觉得最近好像看见一个跟皇上相似的人。
0: 王丞相
1: 啊，
0: 在想什么
1: 啊？启禀皇上，老臣这就去办，过两天就要过年了，希望年后在西凉使者回去之前能降服此红鬃烈马。
2: 说的是
3: 对呀，对呀。
4: 哎，老大，这是我要的钱。
5: 哟，
6: 真的不少啊！
4: 老大，这是我的。
5: 哎，还有银子呢。
6: 哇，还有银子，
5: 你这小子。
6: 我也要了不少。
5: 你也要了那么多？哎呀，咱们今天运气怎么这么好啊？
7: 哎，你看，我也有收获。
5: 哇，这什么呀？这个，
7: 我告诉你啊，这个就是上次那个肉摊的老板娘啊，被人欺负的时候，我出面帮她解了围。结果今天他送我这一块大的猪肉给我。
5: 哎呀，越来越有过年的气氛了。哎，你看，我们又要了这么多钱，哇，今年可以好好来办个年夜饭了啊，请平贵大吃一顿了。
6: 是啊，是啊，今天晚上我们可都有肉吃了。
7: 张伟，我先告诉你啊，这个贵哥要多吃一点，你不可以吃太多。
5: 好啦，你就想到你的贵哥，来来来，肉给我，我来料理。哇，哎，那咱们回寒窑好吧。
4: 哎，好好好，
5: 走走走，
4: 走走
5: 走，走了，
6: 走。

0: 我曾经在这儿疗过伤。
1: 你跟他是在这儿认识的？
0: 不是。
1: 不是？那你们约好了在这儿见面，又或者是他在这儿等你？
0: 也不是。
1: 这也不是，那也不是。那你到底来破庙干嘛？

0: 是你们的。
1: 原来是你啊，姑娘，看来我们还挺有缘的。
0: 是啊，我想请问你们来这里多久了？有没有看到还有别的人呢？
1: 从我们进来这就没有别人了。怎么，姑娘，你也是来找人的吗？
0: 是，我是来这里找人的。可是我想这里应该已经没有我要找的人了。谢谢你们，我先告辞了。
1: 难道说他也认识这些乞丐？
2: 难道他也是来找薛平贵的？
3: 是啊，
4: 哎，金爷，
5: 金爷，
6: 哎，金爷，今天当班啊，辛苦了，辛苦了。
4: 哎呀，去吧，去吧。
6: 啊，谢谢，谢谢。
7: 哎，老大，又有新的皇榜，我去看看写什么。
8: 这谁写的？
6: 你看够了吗？

0: 字认识你，你又不认识字，看什么看啊？
1: 你怎么知道我不认识字啊？
2: 哎，我告诉你写什么了，那个上面写啊，就是年关到了，大家要提防宵小，就这样。
1: 好好好，我也认为是这样，还是老大有文化。
0: 那你还看个屁呀、啊？走啦，
3: 走啦、哦，
4: 就是，哎、走啦。
5: 苏将军，你送来这么多吃的用的，看来你们中原人过年很丰盛啊，多谢了。
3: 应该的，应该的。我们中原地大物博，过年的时候呢，也讲究一个合家团圆。诸位远道而来，所以皇上特别命我过来犒劳各位兄弟。
5: 如此，林某多谢皇上犒赏。
3: 啊，哪里的话，这次前来呢是王丞相想请林使者吃顿年夜饭。
5: 丞相的美意凌霄心领了。你们中原人过年不是讲究合家团圆吗？那么林某就不打扰了，我和西凉兵士们在一块过年，也感受一下你们中原人的过年氛围。

0: 如此，我就先告辞了。
1: 送苏大将军。
0: 不必了。

0: 表哥，他们真的送了很多东西啊。
1: 嗯，
0: 一官还说晚上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呢。
2: 我对他们吃的和用的都不感兴趣，我现在关心的是他们中原到底有没有人能够降服我的红鬃烈马。
0: 中原果然就是没有勇将，全都是饭桶。
2: 公主，小心隔墙有耳。
0: 怕什么，外面守着的都是我们大梁的士兵，真的隔墙有耳我也不怕。就是这中原啊，果然没有能人。他们还发什么皇榜，说是只要能够驯服死马的人就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我看了那么多次，从来没有人能够驯服咱们的红鬃烈马呀。
2: 话虽是如此，可是公主丽娜，可能中原人士
3: 不像咱们塞外游牧之人
2: 善于骑射，但他们调兵遣将的本领还是不能轻视的。
0: 嗯，你说的对，反正这次来我们已经探清中原的虚实了，其他的事情回去以后慢慢商量。
2: 哼，我已经想好了，一过年关我们就回大梁。
0: 对了，我听说这儿的元宵灯很漂亮，我想留下来看完了再走。我出去逛逛，看看他们是怎么过年的。
2: 等等，公主，你不是答应过我不随便离开让我担心的吗？
0: 我只是随便走走，你有什么可担心的？
2: 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非得现在出去？
0: 要你管。
2: 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去找薛平贵？
0: 你说，你捅我了，
2: 是或者不是？
0: 是，我就是找他，不行吗？
2: 当然不行。
0: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正在打探大唐的虚实，我绝不允许节外生枝。
0: 我去找他，怎么就是节外生枝了？你这么说，我不同意。
2: 我管你同意不同意，总之，我绝不会让你去的。
0: 好，那你就来我试试。李香，你没事吧？我去追他。
2: 算了，随他去吧。

0: 凌霄，我去把他追回来。不用了，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凌霄，我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原，我想陪公主在这儿多待几天，到时候我会陪她一起回去的。
1: 要是这样，我如何向大王和王后交代？
0: 不用你交代，到时。 我自会跟大王和王后请罪的。你请罪？为什么是你请罪？这明明是代战他自己该负的责任。凌霄，你听我说，代战的心思，我相信你应该也是知道的。可是，直到现在，也完全没有薛平贵的消息，所以。 真的，所以都让他待几天，等他找不到人，死了心回去，到时候就能全心全意的处理和你的那件事。丽娜，我知道你一向都对我很好，可是我没想到你居然愿意帮着我促成我和代战的婚事。
2: 我明白，你了解我的感情，可是感情是不能勉强的。我知道你是真心喜欢代战的，我祝福你，
0: 凌霄。我的一切都是以你为出发点。
2: 多谢。
0: 所以，等过了年。
2: 看看他们如何找到驯马之人。你若想走，就先回去。十天半个月之后，我们一定会回来的。好吧，那代战就麻烦你照顾了。代战的个性就像红鬃烈马，我相信我能够降服他。
0: 我该怎么办？

0: 现在是吃年夜饭的时候吗？街上怎么空无一人？我要到哪里去找薛平贵呢？
1: 奈战，
2: 李娜，
1: 你刚才过分了啊！
2: 谁让他拦我的？
1: 他要是想拦你的话，你能走得了吗？我看得出来，凌霄的功夫是在你之上的。
2: 就算他的武功在我之上，他也可以出手打我呀，我又不怕他。
1: 我不是说你怕他，只是他那么让着你，你竟然出这么重的手打他。
2: 唉，我那一掌自有分寸，伤不了他的。别那么心疼。
1: 我哪有心疼？你虽然没有打伤他的人，却打伤了他的心。你知道的，凌霄是那么一个心高气傲的人，你竟然为了薛平贵打他一掌，我看他心里的伤是没有办法磨灭了。
2: 丽娜，我告诉过你，我是真的喜欢上薛平贵了。
1: 我知道，就像我喜欢凌霄一样，虽然他不喜欢我。
2: 你的意思是薛平贵他不喜欢我？
1: 这个，哎，薛平贵他到底在哪儿啊？我看你四处找他，可是一直都没找到，怎么办呢？
2: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可是我真的很想他，我想跟他见一面，想跟他说说话。
1: 我看呢，今年是没办法了，等明年吧。
2: 明年？
1: 嗯。
2: 为什么？
1: 因为今天呢是中元最后一天，明天就是明年啦。
2: 你个死丽娜，你气我！
1: 好了好了好了，我已经跟凌霄。

0: 说好了，这几天呢，他们要是再没有找到驯服红鬃烈马的人，他就先回去，我们呢就在这儿多留十天半个月。不过你可要答应我啊，要是再找不到薛平贵的话，你得跟我回去啊。
1: 好，我答应你。嗯，如果再过些天我还是找不到薛平贵，我就真的死心了。
0: 好了，这中原呢虽然没有我们那儿冷，可是还是凉飕飕的，咱们回去吧。
1: 好吧，走吧。

0: 哥。表哥，你别生我气了，来，喝杯水。
1: 夜深了，你们早点休息吧。
0: 凌霄，戴战他是真心想跟你道歉的，别这么不近人情嘛。
1: 可能真是我不近人情吧，我这个人天生就是这么严肃刻板。
0: 不是这样的，表哥，今天的事情是我不对，是我不好，我不应该对你乱发脾气的，还打了你一掌，还疼吗？
1: 戴战，我问你，这次你来中原是为了找薛平贵的，这才是你跑出来到这的真正目的，是吗？看来我说对了。
0: 哎呀，凌霄，戴战他也是无心的呀，你就别跟他计较了吧。
1: 我从来没有跟他计较，我希望你们不要忘了，我们这次来大唐的目的是要打探他们的物力和军力的虚实。不早了，休息吧。
0: 都是你，你让我跟他道歉，人家根本就不稀罕。哎呀，你也知道凌霄的个性的，消了气就好了，别生气了，早点休息吧。薛平贵，你到底在哪里？表哥，你为什么不谅解我呢？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4: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2: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4: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 骨质增生，揉一揉，
6: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是性病陶春雄。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为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神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曲。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高。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1: 华西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寒衣节前，河北荣成县的杨氏族人聚在一起，做花馍、蒸糕点，为祭祖做着准备。

0: 相传寒衣节起源于周朝，每年农历十月初一，北方地区天气转凉，古人会在这一天缝制好御寒的棉衣，送给远方戍边服徭役的亲人。后来逐渐发展成祭祀先祖的日子，表达后人的追思与怀念。
1: 寒衣节是寄托哀思缅怀先辈的传统节日，在荣城，当地人最敬佩的就是有勇气、有魄力的先辈，这其中就有明代大臣杨继盛。说起他，了解的人呢，都会用硬气这个词来形容他，因为他是第一个用死核的方式弹劾严嵩的人。我很好奇，究竟是怎样的一片土地，能够孕育出杨继盛刚烈的性格特质？
0: 这座京中祠是为纪念杨继盛而建，距今已有400多年历史。大门两侧的对联“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就出自杨继盛的笔下，表明了他报国为民的理想和追求。京中祠是杨氏族人的骄傲，也是这座城市的精神象征。河北荣城县位于太行山东麓，距离北京、天津130多公里。因为优越的地理位置，被纳入雄安新区的建设规划中。历史上，荣城所在的燕赵大地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它连接着华北平原与内蒙古高原，是中原王朝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屏障。春秋战国，燕赵争锋，宋辽对峙，鼓角争鸣。金戈铁马的岁月里，孕育出燕赵大地的侠义之风，也让这片土地英雄辈出。
2: 历史上呢，最著名的有荆轲刺秦，虽然明知是赴死，但是呢，要义无反顾的去，被后来的唐朝的韩愈归纳为燕赵精神，就是自古多慷慨悲歌之士，那个多字。那么除了他之外呢，这个地域的百姓就富含那种精神。
1: 其实对于当地人来说，他们对于家乡这种捍卫的心要更深重一些。
2: 对，确实这样子的。这地方居民呢，在守卫自己家园，我宁可牺牲了自己，也要保住家园的这个安宁，这样的一种决心和意志，始终是受燕赵精神所鼓舞的。
3: 建于公元1560年。
0: 杨铜泉是杨继盛第15代后人，京中二字在他心中分量很重。
3: 京中，表彰的意思，而且这个表彰分量很重，只有是朝廷皇帝对国家做出重要贡献的重臣，京表的时候才用这个词儿。
0: 明朝初年，杨氏先祖从河北滦州迁徙到荣城北河赵村，家族世代以耕田为生。杨继盛小时候家境不好，经常在放牛时到私塾外旁听，一个个忠臣良将的故事深埋心中，报效国家也就成为他的人生志向。嘉靖31年，36岁的杨继盛任兵部武选司员外郎。当时严嵩倚仗皇帝的宠幸，把持朝政，结党营私，陷害忠良。严嵩父子权势滔天，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
3: 严嵩父子俩这个贪腐到什么程度啊，就公开列上表格卖官鬻爵，你是想做哪个级别的官员，什么价格，贪腐军粮。有好几位大臣因为参奏他被他害了。
0: 杨继盛对严嵩的所作所为怒不可遏，有同僚提醒他谨言慎行，勿与严嵩为敌，仕途才能顺畅。杨继盛却回答道，

0: 为官，当以朝廷社稷万千黎民为重，不能因为个人得失而瞻前顾后。嘉靖32年正月初一，京城百姓沉浸在节日的喜庆氛围中，兵部员外郎杨继盛的住处气氛却有些凝重。他正襟危坐，写下一封隶属严嵩诬奸十大罪的请诛贼臣书。
1: 这个是焦山公死和严嵩的奏书的第一稿，揭露了严嵩的十桩大罪，五大奸佞手段，其中就包括献媚于皇上来蒙骗他。第二个就是什么呀，把这个天下所有的权力都揽在自己手里头，害得国家是南无北虏，民不聊生。
0: 以从五品员外郎的身份弹劾当朝一品大员，无异于以卵击石。这种身份悬殊的弹劾被称为死劾。死劾并非是简单的呈一道奏书，更是一种决绝的态度，以舍弃前途甚至生命为代价，表明对正义的追求和与权贵的抗争。弹劾的结果往往是九死一生。
2: 在当时的明代哈，这样的文官之间相互弹劾的这种上谏是很多的，但是像用死劾的方式是很少的。
1: 对，死劾的有两位，一位是焦山公杨继盛，后来的一位是海瑞。为什么说死劾啊，他的地位和严嵩的地位相差太远，他要弹劾严嵩等于以卵击石，没有胜利的一点可能。但是为什么他还要义无反顾地去做呢？就是以自己的生命来捍卫国家的安宁，他就是没想活，就下定了这样的决心。
0: 为了上书不被严嵩所阻，杨继盛没有逐级称帝，他孤身前往左顺门，把奏折送进了宫。那一刻，他就像当年易水河畔的荆轲，向死而生，只为心中的公理和正义。杨继盛的请诛贼臣书震惊朝野，严嵩听到消息后向皇帝谗言，诬陷杨继盛勾结皇子图谋不轨。嘉靖皇帝听后勃然大怒，重责杨继盛100廷杖，关入诏狱。廷杖前，朋友曾托人送来一副蛇胆用来止痛，杨继盛却说道：焦山自有胆，何必染舌哉？
1: 焦山公为什么号称大明第一硬汉啊？他就让那个狱卒啊，给他端着那个小油灯碗给他照明。他把这喝水的那碗啊打碎一个，这腿肿得比腰都粗，都里头感染了，溃烂了。然后腿的两根大筋啊垂下去了，也残了。他用那碗碴把那两根筋自己割掉。吓得这个持灯的这个狱卒啊，就打哆嗦。
0: 囚禁3年后，杨继盛被押往刑场。面对屠刀，从容赴死的杨继盛吟诵了一首临刑诗：“浩气还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他把生前未能实现的壮志，化作一腔浩然正气，留于天地之间。杨继盛死后7年，严嵩被革职抄家。隆庆皇帝继位后，为杨继盛平反昭雪，赠谥号忠明。为了纪念这位刚直不屈、为民请命的忠义之臣，建起一座精忠祠，世代香火敬奉。杨继盛在狱中曾为两个年幼的儿子留下一封遗书，如今这封遗书和他的文章被杨氏后人编撰成书，

0: 记里杨氏族人的家训。
1: 我们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就是遵从的，就是焦山公对他两个儿子的这个遗书上的嘱托，按照这个原则做人做事。你比方说这段啊，若是做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亦不可因我尽忠受祸，是吧？虽改心易行，泄了为善之志，惹人父贤子不孝之孝，说我为国尽忠了，你们要是做不好，不是父贤子不孝吗？所以我们后世一直就是遵奉这个理念来要求自己的孩子怎么做人。在社会上，你不管你是干什么，不管职务高低，你那初心得纯正，得善良，得正直，你不能干昧着良心的事儿。
2: 向焦山公行鞠躬礼，一鞠躬。
3: 不做官也是，
4: 不做官也是。
2: 若是做官，
4: 若是做官，必须正直、忠厚、赤心，随分报国。
0: 直到今天，每次祭祀祖先，杨氏后人都会诵读杨氏家训。做人的风骨和浩然之气就这样融入骨血，世代传承。

杨继盛的故事被家乡人编成河北梆子，阵阵锣鼓声中，慷慨悲壮的唱腔，从容赴死的故事

0: 一出梆子戏唱出了家乡人对杨继盛的缅怀之意，也将那份敬仰之情表达得淋漓尽致。死河两个字背后是杨继盛将个人的安危置之度外，就像他的后人所说的那样，他知道他的行为无异于是以卵击石，但是面对腐败的朝廷，面对百姓的疾苦，他仍然选择了义无反顾，用生命诠释忠诚。
1: 杨继盛铁骨铮铮，赤诚报国之心为后人所敬仰，也激励着无数杨氏族人走向保家卫国的战场。荣成县北部有一座烈士纪念塔，是为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298位英烈而立。
2: 忠实勇敢，以下都是
3: 杨瑞森，他是杨继盛的第13代孙，等于是我的一个叔叔。
1: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大地烽烟四起。为了保卫家园，无数燕赵儿女投身抗战，奋勇杀敌。杨瑞森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1941年10月，日寇集中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进犯。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杨瑞森率领一支小分队在北河赵村附近与敌人展开周旋。一次战斗中，他身负重伤，不幸被捕。
3: 诱导他叫他投降，我保证你不会死，是吧？而且让你当官，他是坚决的是呵斥个敌人。他说你甭想，人们是杨继盛的后代，他为了保证部队的安全，就是坚持不屈，宁死不屈。
1: 为了获取重要情报，敌人对杨瑞森动用了酷刑，像先祖杨继盛一样，严刑拷打下，杨瑞森始终没有透露半个字。一无所获的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将杨瑞森杀害。他用年轻的生命保全了战友的平安，牺牲时年仅29岁。
0: 他也是用自己的这种报国的行为，其实在践行着这个忠心报国的这样的祖训哈。
3: 是，北河的村民从小就生活在这个环境。

0: 当中，从小祖辈们就给讲杨继盛的故事，啊，每一个人都为有这么一个祖先感到骄傲，所以北河在这个环境里边成长起来的青年，都是热血青年。
1: 抗日战争期间，600多人的北河赵村，有200多名热血青年走向战场，24人壮烈牺牲，其中就有18位杨氏族人。如今，为国捐躯的英烈长眠在家乡的青松翠柏间，他们的名字被写进家谱，刻在英雄纪念碑上，被后人所铭记和敬仰。
2: 听过杨瑞森的故事之后，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其实在中国有着千千万万像杨瑞森一样的烈士，他们并非天生英雄，而是像我们一样有着平凡的家庭，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他们选择挺身而出，那是一种超越生死的力量，是一种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深切的爱意。正是他们的牺牲换来了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安宁与和平。在祖辈和先烈的影响之下，如今忠贞报国的家风依然流传在杨氏家族之中。
3: 走走，
1: 战争的硝烟早已远去，但荣成人尚武重义之风犹存。杨勇全是杨继盛第15代后人，练习八卦掌有50多年时间。历史上学习八卦掌在北河赵村十分兴盛，几乎人人会打上一招半式。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许多年轻人为了更好的生活外出打工，村里只剩下几个人还在坚持，北河赵村八卦掌面临着失传的危险。那时杨永泉刚刚退伍回到家乡，家族的长辈找到他，希望能把八卦掌传承下去。为了这份嘱托，杨永泉和几个年轻人常常骑着自行车到周边村镇去演出，以此来招募学员，但收效甚微。那段日子，每逢到祠堂祭拜先祖，杨永泉心里总不是滋味，觉得愧对祖先。
4: 真丢的木言面对祖宗，就是因为上辈们说这个良心，讲讲这个家训武训。一说起来，北河战争55年，丢的我手里了，那确实我接受不了。
5: 所以再难也得坚持。
4: 对。对对对。
1: 但是杨永泉的母亲年事已高，还有3个孩子在读书，日常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和妻子打零工来维持。1995年，亲人为他介绍了一份考古队的工作，每月400-500元的工资，在那个年代是一笔不错的收入。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杨永泉也犹豫过，可一想到要放下八卦掌，他思考再三，婉拒了亲人的好意。
4: 主要是心里的对这个八卦掌啊，说实在的，撂不下他了。
5: 那您想起来后悔吗？
4: 哎，这有什么后悔的？你干什么不是干的，非得想钱花。可是我认为吧，多少钱是多呀，能买菜吃，我觉得这挺好的嘛。
1: 杨永泉不善言辞，但说起八卦掌，老人的眼里有了光。他希望像先祖杨继盛一样铁肩担道义，承担起传承八卦掌的责任。20多年的坚持终于有了收获。2018年，北河赵村八卦掌被列入保定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你必
1: 杨涌泉还记得当时激动的心情。

0: 一领到这个大牌子，心情哎呦高兴。我们几个人老头坐在一块儿，下饭店去。
1: 要庆祝庆祝哈！
0: 给我们庆祝了一番。既然国家要是认可咱们了，咱们更得想往下转，更不能丢。现在说我这颗心算放下了。总而言之是传承下去了，跟老祖宗那些有个真是有个交代了，是可以说了。
2: 如今，跟随杨勇全学习八卦掌的学员有100多人，老人还在两所小学开设了武术兴趣班。在政府的帮扶下，武术队、武馆正在规划和筹建中。老人得偿了心愿，也告慰了先祖。今天的荣城县生活着2000多名杨氏后裔。由于北河赵村毗邻白沟小商品批发市场，
1: 杨大哥，
2: 许多杨氏族人在这里从事批发生意，杨凯亮就是其中之一。
3: 做生意已经有多长时间？
2: 他还记得刚开始创业的时候，常常为手里没有足够的资金而发愁。有一次采购货品，杨凯亮发现带的钱不够，于是尝试和厂家商量能否赊账。
4: 我说你这能让赊去呗？我说过几天再给你钱。他说你是哪儿的人呢？我说我是荣城县北河赵村的。啊，他说北河他姓杨的多呀。我说你咋知道？杨继胜不就是你们村的吗？我说那是我的老祖。那你这样写个条子，多咱卖完了，多咱把钱给我归回来就可以了。我认为到现在传到我这第16代，而且还能沾老祖的光，挺荣幸。就是我感觉既然沾了老祖的光了，咱就以后经营这一块呢，都不能给他丢人，不能给他丢脸。
2: 从那以后，杨凯亮做生意始终牢记自己是杨氏后人，他逐渐赢得了厂家的信任。从最开始的一笔订单一结，到后来一年一结。有一次过年对账，杨凯亮发现厂家少寄了6000多元的货款。
4: 其实我不给他了，你谈那个账也行，不是说不过去啊，对不对呀？你算的账啊，对不对呀？但是这样干绝对不行，咱们上边有祖训，不允许。
1: 这个对您的这个鞭策还是很强的。
4: 对，你如果说是真正说是一旦要办点龌龊的事儿，整个家庭会抬不起头来。因为你的后人，你下边也有后人，你会给他们带来这个不好的影响，都会因为你失去好多机会。
2: 在杨凯亮看来，家风家训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不仅需要恪守，更需要传承。
4: 与人同言同食，勿贪甘美。就是说你别捡好的吃，把好的让给别人，别人能说你什么？通走路，勿择好路，你就把好路让给别人走，他会感激你。同睡寝，勿贪床席，把好地方舒服的地方让给别人，这样呢就是说你才能，别人才能瞧得上你。他给我们留下，这是我认为这是一笔财富。
2: 做一个正直忠厚的人，杨氏后人一直铭记先祖的教诲，也让他们在面临家与国的选择时，能够为大局舍弃个人利益。201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宣布设立河北雄安新区，这项被称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的新城计划举世瞩目。规划中，北河赵村成为雄安新区建设的一部分。那时的北河赵村有10多家工厂，靠着经营收入，村民们的生活都很不错。2020年11月，北河赵村正式接到搬迁通知。对于许多开工厂的村民来说，搬迁要面临停工、异地重建厂房等困难。一边是个人利益，一边事关国家建设。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杨氏族人没有犹豫，大伙儿拆掉了工厂，搬离了村庄。

0: 老祖宗开始就是为国家奉献了一生的这人们，也就说是但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我们家庭这老人说城里新区是好事儿，下代也就说是我儿子好，我孙子好，孙女好，嗯，因为他们也就说是绝对能得到挺大的帮助，不能因为咱们自己也就说是影响到所有的大家，也就说是该拆迁拆迁，该搬家搬家。
1: 胡景阳氏族人北河沼村村民在短短的20天里陆续搬离了村庄，政府给予每位搬迁村民住房和资金补偿，为大家解决了后顾之忧。如今村民们在县城安了家，重新开启了工厂，北河沼村建成了郊野公园，每到周末这里成为孩子们的乐园。今天的雄安新区，数以万计的建设者正在挥洒汗水，每天都有道路在铺设延伸，每天都有新的发展和变化，一座充满生机的现代之城正加速奔向未来，一缕慷慨忠义的家风薪火相传，在新时代成为支撑这片土地永续发展的力量。

0: 今日军装就是你的棺材。
1: 有人命，我热爱重要。
2: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3: 既然活着，这里就得有希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退！远离危险水域。 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别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 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简约却不减情欲；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 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

0: 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的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网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6: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周一，农历5月29，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以热带风暴或热带低压强度沿我省南部沿海或穿过半岛东部北上，将带来较强风雨天气。应对台风巴威的不利影响，全省各地迅即行动，全力织密织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台风来袭时以及过境后都有哪些安全要点，何种行为绝对不能做，早安服务台带您一起来了解。深耕应用场景，山东机器人产业加速迭代。美国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首次下降。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临沂、日照、潍坊、青岛、烟台和威海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电。最高气温德州、聊城、菏泽和济宁33度左右，鲁中山区和沿海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度左右。下面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
1: 济南中雨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德州小雨转阴，25到33度。聊城小雨转阴，27到35度。泰安中雨转阴，26到33度。菏泽小雨转阴，27到35度。枣庄小雨转阴，27到29度。济宁中雨转阴，26到34度。

0: 度。临沂终于转小雨，26到29度。日照小雨转大雨，25到27度。青岛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烟台小雨转中雨，24到30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5到19度。潍坊小雨，25到32度。淄博中雨转小雨，25到34度。滨州小雨，25到32度。东营小雨，25到31度。济南中雨转小雨，25到33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香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昨天，省委书记林武在济南市调研防汛防台风工作并主持召开专题会议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部署要求和省委工作安排，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压实工作责任，落细防范措施，坚决打赢防御台风这场大仗硬仗，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暴雨蓝色和海上大风黄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以热带风暴或热带低压强度沿我省南部沿海或穿过半岛东部北上，明天下午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受其影响，我省将有较强风雨天气。
2: 那较强的这个降雨呢，主要出现在13降达到30到60毫米，局部地区呢可能达到150到200毫米，个别站点是有可能达到250毫米。那其他地区的降水呢是以小到中雨为主，局部也有可能会出现暴雨点。
3: 山东省水利厅和山东省气象局昨天联合发布山东省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至今天20时，临沂市局部地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济南、青岛、淄博、烟台、潍坊、泰安、威海、日照、临沂等市局部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目前巴威的强度虽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但为何台风中心风力减弱后，内陆地区还将持续强降雨？另外，强降雨将持续到什么时候呢？我们来听气象专家的解读。
4: 巴威的环流非常庞大，即便登陆以后，从下午云图上来看，它的云系覆盖了从山东再到江西、福建多地。那巴威制造强降雨的能力强，有几个原因，分别是充沛的水汽输送、与其他天气系统相互作用以及地形带来的影响。那巴威本体环流所到

0: 之处啊，先后给台湾、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江苏等地制造了强降雨。另外，在副热带高压以及西风槽等天气系统的联手配合之下，巴威助力水汽被输送到了远达千里之外的京津冀多地，并且在冷空气参与下进一步激发了强降雨的出现，尤其是在山区迎风坡等地形作用之下，更是出现了局地大暴雨的天气。13日，随着巴威环流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它将进入江苏，之后还会进入山东。14日，残余环流还会影响到东北，给吉林、辽宁等多地带去强降雨。那一直到15号，它带来的强降雨才会基本结束。
1: 应对台风巴威的不利影响，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山东的国家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山东坚持预防为先，关口前移，以流域为单元实施水工程联合调度，大中型水库预留纳洪空间33.5亿立方米，最大程度增强洪水蓄滞能力。目前全省大中型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并险水库全部空库运行。受台风巴威影响，日照近海海域风浪持续增大，沿海潮水不断上涨，当地第一时间采取应急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在日照灯塔景区，记者看到汹涌海浪反复拍打堤岸，激起大片水花，沿岸路面布满海水，十分湿滑。目前景区已全面临时闭园，沿岸设置警戒带，工作人员不间断巡逻值守，及时劝离前往观浪的市民和游客。同时，当地各渔港严格落实渔船应规尽规、应停尽停要求，督促所有海上作业渔船全部回港避风，并逐一排查渔船停泊锚固情况。工作人员同步开展安全宣传，劝导渔民上岸避险，严禁台风期间私自出海作业。昨天，青岛近海海域风浪骤大，出现海水漫溢涌上沿海路面的情况。为保障出行安全与道路通行秩序，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对沿海部分路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临时管制路段如下：澳门路、东海路至惠东路、山东路至新浦路、清远路至南京路、西陵峡路、西陵峡三路至海上皇宫，以上路段进行封闭。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将持续密切联动气象应急等部门，实时监测雨情、风浪及路面通行动态，全天候开展路面巡逻、隐患排查与交通疏导工作，根据天气变化动态调整管制措施，第一时间解除管制，恢复道路通行。公安交管部门温馨提示，台风期间请市民坚持非必要不外出，远离沿海岸边低洼积水路段及树木围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谨慎出行，注意避险。市民如遇突发路况险情，可以及时拨打122报警求助。应对台风，物资保障是关键。济南组织560余支抢险救援队伍，2.5万人随时待命，确保遇有突发情况快速出动，有效处置。
2: 这里是位于济南天桥区的水旱灾害物资储备仓库。天桥区老旧小区多，北部地势低洼，台风暴雨极易快速地引发内涝，而这座仓库可以说是防汛的前线弹药库。
3: 库区备齐大流量排水车2辆、轻型排水车等专业设备20余台。考虑到天桥区老旧小区多，我们储备了大量的轻便遇水膨胀袋、挡水板，方便居民在家门口简易挡水防倒灌。
1: 国网临沂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组建55支共1568人的三级应急抢险队伍，50人应急基干抢修队伍已整装待命。依托临沂电网防汛作战图，结合气象预警预判、防汛重点区域分布、科学布设预制点位，完成抢修队伍物资装备划区预制和27台应急发电车、147台发电机网格划分区部署，实现抢险装备就近调配、快速投运。同时，与费县许家崖、上野、石兰等7座大中型水库管理单位建立防汛协同联动机制，组织运维人员对库区线路、配电设备、应急发电设施开展全面巡查，对河道、泄洪区、临水溢冲刷路段、干塔进行基础加固，全力筑牢汛期水域电网安全防线，保障水利调度、库区用电不间断。 台风巴威11号23时20分前后登陆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昨天0时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清江镇沿海二次登陆。那么台风为什么会多次登陆呢？
4: 台风是一种围绕中心逆时针旋转的气旋系统。台风登陆指的是其底层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过

程。当台风中心轨迹与海岸线相交，该交点即为登陆点，相交的那一刻即为登陆时间。台风二次登陆是指同一个台风在首次登陆后短暂入海，其中心再次整体移动到陆地上的现象。这并不是台风卷土重来，而是其移动路径与海岸线多次交集的结果。我国海岸线曲折绵长，岛屿星罗棋布，若台风路径与

0: 擦和水汽减少而减弱，也可能因在海面停留较久，水汽充足而变得更强。此外，大气环流的作用也至关重要。例如，当副热带高压位置偏西且强度偏强时，常引导台风向西或西南方向移动，进而接连登陆我国东南沿海。而当台风与冷空气相遇，冷空气的侵入可能改变台风的内部结构，同时促使其路径发生转折。眼下，台风巴威对多地的影响仍在持续。台风来袭时以及过境后都有哪些安全要点？何种行为绝对不能做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1: 首先，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确需涉水行走，请务必警惕路面上的漩涡，此处很可能有低洼排水区或是井盖被水冲开顶起，需躲避绕行。此外，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如果万不得已光脚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皮肤。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医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如果伤口较大、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当台风过后，不少地方可能会被洪水淹泡。有人就此提出疑问，被洪水泡过的食物还能吃吗？提示大家，洪水在携带大量泥沙的同时，还可能携带生活垃圾、农药、化肥、工业废水等各类污染物，因此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污染性。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
0: 省疾控局昨天发布健康提示，对洪涝灾后需要注意的事项进行了梳理。
2: 洪涝灾害后易发生肠道传染病、媒介生物传染病等疾病，灾后3至7天为发病高峰，公众要喝开水或符合卫生标准的瓶装水，食物煮熟煮透，饭前便后洗手，及时清除积水，做好防蚊灭鼠。洪水退后要对居住环境彻底清理消毒，皮肤有伤口者避免接触污水，出现发热、腹泻、皮疹等症状立即就医。
0: 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彰显出我国宏观经济韧性强、动能足的积极态势。
3: 工业生产稳健复苏，1至6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工业生产活力持续回暖，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15.6%，显示出前沿技术研发节奏加快，新技术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产业落地，成为工业升级的核心支撑。投资结构向新向优，1至6月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倍多，算力等数字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23%。在政策引导下，我国投资结构不断优化，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新动能。线下消费烟火气稳步回升，1至6月份全国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其中电子商品以及和文旅相关的交通餐饮消费增长显著，假日效应带动体验型需求集中释放。
4: 今年上半年多项先行指标企稳回升，景气信号持续增多，在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支撑下，我国经济的韧性正不断提升，新旧动能转换有序推进，总体延续稳中有进、稳中向优的良好发展态势。
0: 今年以来，我国新材料产业重点领域密集取得原创性成果突破，汇集高端制造、人工智能等一批关键产业，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
3: 您现在看到的这片薄薄的材料是我国最新研制的新型智能材料，您可别小瞧它，只要一通电，它就能牢牢吸住10斤重的哑铃，吸附力比传统材料提高了400多倍。
5: 它像个电子皮肤一样，它能够灵活变形，而且能强力抓取，可以广泛应用于像芯片制造、软体机器人、精密装配等新领域。
3: 不仅如此，在新型半导体、新能源储能

0: 柔性光电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新材料研发接连取得突破，在山东济南，新一代电子级树脂材料实现量产，不仅大幅提高了 AI 服务器的传输效率，还把能耗降低了40%。在江苏连云港，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不久前集中投产，可带动海上风电装备、新能源汽车、具身智能机器人等产品性能全面升级。今年以来，我国持续实施新材料重大专项产业基础再造工程，截至目前已累计推动价值超550亿元新材料产品进入市场，建成全球门类最齐全、规模第一的材料产业体系，新材料产业产值达到近10万亿元，100多种材料产量位居全球前列。来关注中国空间站，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开展了多项实验，神舟23号乘组在轨实验清单不断更新。三名航天员进行了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实验，航天员两两配合开展多人协作界面实验。在运动骨肌受力研究项目中，乘组进行了足底压力测量、下肢运动生物力学测试以及肌肉肌腱特征测量。乘组使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多任务范式的神经人因研究相关实验。地面科研人员将利用在轨采集数据，开展太空环境对航天员认知控制的影响规律等。在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更换了燃烧科学实验柜气体实验插件的内部燃烧器、流体物理实验柜内样品和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乘组还完成了2项系统实验柜、多场效应蒸发模块安装、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设备检查维护。场景是连接机器人技术与市场需求的关键桥梁，山东以场景落地为突破口，激活机器人产业发展潜能。2026机器人加创新发展大会正在举办，家庭生活、医疗康养、智能制造、应急救援等10大应用场景展区集中亮相，展现出山东机器人产业融合落地的最新成果。
1: 今年的机器人发展大会以我们人与机器人为主题，明确传递出产业发展的新理念，要让机器人成为帮助人们提升产品一致性、工艺精度、赋能千行百业、提质增效的关键装备。
2: 其实它和我们的工作生活中越来越贴近，通过打造10个场景的应用，然后让我们整个省内的全国的企业看到它不光是一个单个的一个功能的机器人，而是真真正正的能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场景过程中了。
3: 这里是应急救援展区，那可以看到我身后啊，有4款大小不一的机器狗，而且它们的这种行动方式啊也会有所区别。那这些原因啊，都是为了适配不同的应用场景而设计的。
4: 轮足式它的优点是它的速度和攀爬能力更好一些，所以它适用于一些地形特别崎岖或者是空间面积比较大。腿足式更是一些比较小的但是复杂精细的任务空间，它可以进入到之前我们无法进入的这么一个空间去进行侦查。我们机器狗因为它是无人作业，它可以对我们救援人员这个安全性有一个比较大的保障。
1: 从技术驱动转向应用牵引，近几年山东依托完备的工业体系持续实施机器人加应用行动。此次大会发布的2026机器人加应用场景分析报告指出，将持续强化场景牵引作用，推动机器人应用从零散试点走向规模化普及。
5: 我们这份报告梳理了数百个细分需求，就是要把机器人做成大家能够亲眼见、实地感受的真实解决方案，不管是企业还是普通老百姓，都能直观地搞明白机器人到底能做什么。
1: 丰富多元的应用场景、持续完善的配套服务是山东机器人产业稳步壮大的核心优势。大会现场，不少在去年机器人发展大会上签约落地的企业，聚焦产品迭代、场景适配、落地运维等关键环节，带来了最新研发成果。
6: 我们正在建一个城市行为模型，给到我们的这个人工智能和具身智能企业去训练它的这个就是它的机器人，去不断的迭代自己。
1: 多元场景落地，配套服务集聚，山东计划到

0: 2027年，机器人制造产业规模将突破500亿元。到2028年，打造机器人赋能百业的100个标杆应用场景，在危险岗位替代、智能巡检、应急救援等领域推动机器人技术的全场景渗透。
1: 为精准服务考生志愿填报需求，用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做出准确选择，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访谈栏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了解一下它的招生情况。
2: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坐落于山东省潍坊市，现有奎文和滨海两个校区，是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教育部备案的省属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实行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东省教育厅双重领导，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管理为主的管理体制。学校是山东省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教育部首批国家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部队军事人才培养定点院校和山东省3+2专本贯通培养院校，是山东省创立最早、专业最全、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类高职院校。
3: 2026年，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面向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普通高职专科计划5500人，较去年增加200人，其中山东省计划4910人，省外计划590人。山东省批次包括提前批 B 类定向培养军事，夏季高考普通类常规批第二次，春季高考专科批和美术类专科批4个批次。
4: 夏季高考建议考生根据分数、位次和个人兴趣选报我校不同类型专业，其中3+2贯通培养本科分数位次在30万以内、460分以上的考生希望较大，电子与通信、大数据与软件和虚拟现实等专业群专业44万以内、405分以上考生希望较大，智能制造、智慧商贸和现代乘务等专业群专业53万以内、360分以上考生希望较大，中外合作办学专业65万以内、285分以上考生希望较大。夏季高考艺术类、美术类综合分410分以上考生报考希望较大。
1: 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济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了解一下他今年的招生情况。
2: 济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坐落在济宁市梁山县，位于汽车产业园区。这个园区被授予中国专用汽车产业基地、国家火炬专用车特色产业基地和中国出版物发行产业基地。梁山县举全县之力创办济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其初衷是依托产业办专业，办好专业促产业。学校的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了济宁市232产业布局和梁山当地汽车产业、智能制造产业、印刷出版业。
5: 学校目前规划设置30个专业，今年17个专业招生，立足区域产业的优势，构建了以智能汽车专业群、智能制造专业群为重点，人工智能专业群为基础，数字商贸、数字印刷专业群为特色的专业体系。人才培养目标规格突出了智能科技特色。
6: 2026年，济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面向山东、安徽两省招生，共设置全日制专科招生计划2200人，其中山东省计划招生2190人，包括夏考计划1200人和春考计划990人，安徽省计划招生10人，均为夏季高考普通类。
1: 美国和伊朗近来冲突再起，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备受关注。当地时间12号，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待局势平静后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按计划发放必要的许可证。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发布通报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关闭，但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仍可使用，并已可双向通行。
2: 通报转引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表态称，尽管伊朗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美军仍准备维护航行自由并保障合法商业活动的安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开放。 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霍尔木兹海峡对所有寻求合法通过这一国际水道的船只开放，美军已做好部署和准备，以确保航行不受影响。近日，美军

0: 以回应伊朗袭击商船为由，对伊朗发起多轮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
1: 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表示，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0: 声明说，达尔当天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电话，两国外长就当前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达尔强调，对话和外交依然是解决争端、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唯一途径。声明表示，巴基斯坦愿继续为促进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双方同意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1: 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保障新的政治战略的落实，他决定重组内阁。
0: 泽连斯基说，他当天与乌总理斯维里坚科讨论了内阁调整的细节，并决定对内阁进行重组。他感谢斯维里坚科担任总理期间清晰、稳定和高效的工作，并已提议他负责一个新的领域的工作。泽连斯基表示，希望与乌各党派一道完成对乌内阁的重组。此外，乌执法机构的负责人也将进行调整。泽连斯基并没有明确斯维里坚科未来的职位以及他的继任人选。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斯维里坚科将离职，并有可能出任乌驻美大使。乌克兰最高拉达去年7月17号投票批准原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里坚科接替什梅加尔出任总理。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0: 报告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美国微软网络网站文章分析认为，消费信贷减少主要是因为信用卡年利率处于高位，推高了信贷成本。这一变化表明，部分家庭正在减少对高息债务的依赖，而信贷紧缩趋势可能会影响未来几个月的非必要消费。如果消费信贷持续收紧，最终可能影响住房需求及其他大额消费支出。毕马威高级经济学家本杰明·休·史密斯认为，由于当前美国利率和通胀水平远高于疫情前，大多数消费者在使用信贷时变得更加谨慎。美国商务部6月2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凸显伊朗战事对美国物价带来的上涨压力。
1: 眼下，法国正经历5月以来的第三轮热浪，多地再次出现高温天气。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11号宣布，鉴于天气异常，当地时间12号举行的第9赛段赛程缩短30公里。这是环法自行车赛自1903年创办以来首次因高温缩短赛程。
0: 环法自行车赛组织方在声明中说，第9赛段赛程原定185.5公里，起点和终点分别设在马勒莫尔和于塞勒。鉴于法国气象局向涉及本赛段的中部科雷兹省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赛程缩短至155.5公里，去掉了开始阶段的一段丘陵环形路段。天气预报显示，马勒莫尔12号的最高气温可能冲至40摄氏度，于塞勒的气温也将达到35摄氏度。据报道，环法自行车赛此前曾因相关地区爆发猪流感、牛疙瘩皮肤病疫情缩短过赛程，不过因高温致赛程缩水尚属首次。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

0: 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2: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3: 这康益生睡立方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康益生啊睡立方，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体验咱们的康益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4: 据统计，本次迎夏季香囊福利大放送公益活动当中，市场价值199元4只的香囊。然而，每次节目总有大量老年朋友因名额有限未能成功申领。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江南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4只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

0: 袭扰，当当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目前名额已经剩下不多了，别犹豫，别错过。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应观众强烈要求，经研究决定，品牌方同意再一次紧急追加现货，加大投放。现正式启动本年度香囊盛夏守护公益行动。这款正宗的江苏老字号香囊，市场价值199元四支，再一次追加免费派送。请大家立刻相互转告，锁定本频道，抓紧时间参与领取。只要您年满60周岁，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名额。这款香囊非常有故事，由南京中医药大学科技园黄氏玉荣按古籍配方复原了4款草本香囊，4种实用的应季香囊。避蚊香囊放在窗边，出门纳凉也可以随身携带，减少蚊虫的袭扰。香囊天热避暑，神清气爽，闻着闻着你会心情变得好起来。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今天再开放一批免费体验名额，你可以选取任意一款，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每人限领一支，先领先得，领完即止。特别提示，已经成功申领的朋友请勿重复扫码，把机会留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市场价值199元四支的香囊，马上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锁定您的专属名额，赶快行动吧。
1: 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对放，四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2: 应有则也会有，咱们这个风格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3: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1: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淳朴乡情，是村口袅袅的炊烟，是屋檐下的平凡日常，是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根脉。喜事兴办，减烟却不减情谊，为人情松绑，让幸福加码。美德无价，文明有约，一次次小小的善行，正从有人说变成人人做。孝老爱亲，在这儿不是选择题，而是每一天的日常。让一老一小的笑容成为最美的风景。从小戏小剧到美德积分，从非遗融合到文明相约，一场场小小的实践带来的是家乡清朗的新风，温暖正以最朴素的方式流淌进每一个人的心坎里。乡风文明，幸福加码，万家灯火，心安无乡。
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做一道莲藕牛腩汤。首先呢，我们要准备一些食材，牛腩呢来个600克，莲藕呢500克，还有呢15克红豆，但是要事先浸泡2个小时以后。

剩下的一些辅料呢，来点姜片，来点葱段，再来几个蜜枣。接下来呢，我就做给大家看。首先呢，我把这个牛腩切成大块，装盆儿，然后葱切段，备用。生姜切片，去皮后的莲藕用清水呢冲洗一下，洗干净之后呢，把它切大块。莲藕装盆儿。开火，锅里加凉水，放入葱段、姜片，然后把牛腩放进去，加入料酒去去腥，牛肉焯水的过程当中呢，会有一些浮沫出来，我们把这个浮沫撇去。现在牛肉焯水焯好了，我要换锅了，准备一个砂锅，把焯好水的牛肉换到砂锅里，把砂锅放到炉灶上，这个时候锅里加入红豆倒到锅里，再把莲藕倒进去，然后再把蜜枣倒进去，往砂锅里加清水，盖上锅盖，大火烧开，然后转小火慢炖一小时。莲藕牛腩汤已经文火煲了一小时了，现在呢加点盐给它调一调味儿，然后我们关火装盆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嗯，
2: 哎，阮老师啊，跟您说个事儿。
1: 又怎么了？
2: 昨天呢，看了一个视频。哎呦，看完之后哈 挺感慨。
1: 什么事儿啊？
2: 这个视频呢，就说在甘肃兰州哈一个景区里头，
1: 嗯，
2: 有很多的游客呢，就排了好长好长的队伍，
1: 嗯，
2: 然后排队干嘛呢？去摸一个雕像。
1: 哟，这什么雕像啊？让那么多人排队去摸？
2: 这个雕像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个汉朝大将军的雕塑
1: 啊，
2: 就因为他的名字呢。叫霍去病
3: 哦，
2: 所以大家呢都排着队哈去摸这个雕像，以此呢来求得自己呢能够不生病，提高免疫力呀，咱说百毒不侵，想获得健康。
1: 我这回是明白了，就他的名字里去病两个字，
2: 对，
1: 所以呢大家都想摸一摸他这个雕塑啊，祈求呢能去病，能消消灾，能让自己的身体呢更加健康。
2: 是。
1: 这听着是好像有点道理啊。
2: 就霍去病本人呢，只活到了20来岁，英年早逝了。
3: 对，
2: 对，您说这能管用吗？
1: 要不咱先不评论这么做有用还是没有用，但是这个可以反映出来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们很多人都期盼身体健康，期盼这个病啊全都跑掉，提高免疫力，这样呢我就不容易得病啊，所以呢大家都去排队摸霍去病的雕塑呢，

0: 这个属于人之常情。
1: 对，您说现在哈，就好像我们所有人呢，突然之间就知道了这个提高免疫力啊，有多重要。
0: 没错。
1: 而且现如今呢，您说受这个环境啊、食品呢、工作压力啊，就等等这个因素的影响，大家的免疫力呢，确实都不是很强。你包括很多年轻人现在就发现啊，就动不动呢，哎，感冒了，发烧了，更别提说这上了岁数的人了。
0: 哎，这话说的确实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免疫力呀，对咱们来说特别的重要。你说我们为什么啊得这样啊那样的病啊，不就是因为咱们免疫力低了吗？但大家要想一想，这个人他为什么免疫力就低呢？除了立冬啊，你刚才说的那个环境啊、食品呐、压力啊这些原因之外，
1: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1: 哦，还有呢？
0: 有、这个原因呢，就是咱们血脉不通了。你这个血脉不通了，你想想你这个血液，你吃进来的各种各样的营养，没有办法随着这个血液送到身体的各个地方。你就算吃的再好的补品，你吃的再好的那些个药，你身体它没法吸收啊。然后呢，慢慢的身体没有营养啊，缺乏营养啊，这个心肝脾肺肾的各个零部件啊，它就开始不好好干活了。然后呢，它们抵抗外界病菌的能力肯定它就弱。那么这个免疫力，大家说它能不低吗？对不对？咱们这个时候能不生病吗？所以呢，要提高免疫力，不生病最好呢，就是在打通这个血脉的这个基础上进行。所以我之前讲过，先通脉呢再补虚，再简单点说啊，就是先通了再补啊，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2: 我记得阮老师说过 先通后补的作用，那这两天讲的那个紫菱脂粉啊，是不是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特别强啊？
0: 哎呦，这刚子出息了啊，还记住了啊，说的没错啊。我说的那种紫菱脂啊，按那个《神农本草经》记载上面来说，可以去瘀除痹扶正固本，也就是我经常说的先通后补嘛。
1: 我觉得就好比啥呢？
0: 好比什么呀？
1: 就是在一个进那个山区的那个路上哈哎，发生那泥石流了。
0: 哎呦，这下
1: 对，山路上发生泥石流了，把那路呢都给堵上了。
0: 没错，
1: 你这样的话，你这个物资呢，你就运不到山里去了。然后山里边呢，可能有人呢就被困住了。
0: 对，
1: 你进的进不去，出的出不来。那这时候咱怎么办呢？那你及时的把那个山路给它疏通开，
0: 对对对，
1: 这样的话那个救灾的物资哈就可以运输进去了，那一切呢就恢复正常。您讲的这紫菱脂粉不就这道理吗？就这个先通后补啊，把这个身上堵的地方的垃圾毒素哈都给它清理掉了，全身都通了，这时候再重新的补一下虚，你这么一来，咱这身体不就越来越好，不就变年轻了吗？
0: 李东啊，理解的太对了啊。你们俩呀，今天我都要表扬。
1: 您别光表扬我们俩呀。
0: 怎么了？
1: 关键是这么好的紫菱脂粉哈。现在全国各地是不少的观众朋友啊，都留言想要。
2: 对的。
1: 尤其是昨天您讲了哈，您朋友上山跟那个采芝帮这个帮主吧，遇到那坡路的那个故事，听完之后大伙儿都特别感兴趣，都到药房里头去找了，一找发现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紫菱脂粉，有的观众朋友就说了，张老师啊，那不管多少钱，我都想要这样的紫菱脂粉，只要您能找到就行，所以您找的怎么样啊？我们啥时候能用上呢？
0: 刚说你夸你两句，你就来催我，我怎么就没找呢？
1: 对，趁您心情好嘛。
0: 趁我心情好，今天心情确实好，倍儿高兴。但是这样的紫菱脂粉太难找了。我跟你们说一说啊，首先呢，紫菱脂它本身就比别的菱脂要少，因为它对生长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它生长特别缓慢，还有一个它的产量就特别低，因为少嘛，对不对？
2: 那阮老师实在不行，用别的颜色的菱脂替不行吗？
0: 你可真聪明。

0: 那可不行
1: 啊，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刚子，你不知道，灵芝啊，按这个颜色来区分，它有赤灵芝、青灵芝、黄灵芝、白灵芝、黑灵芝，还有一个紫灵芝，一共六种。
1: 嗯，
0: 但是呢，能够入咱们中国药典的灵芝，大家可能不知道，它只有两种，两种，一种呢是赤芝，还有一个呢就是紫灵芝，就它两种。而生长于海拔1000到2000米高山之上的那个紫灵芝，它里边灵芝多糖的含量高于赤灵芝1.63倍哦。那你说，如果要你选，你是不是得选那个灵芝那个多糖含量更高的呀？
1: 那必须得选那个灵芝多糖含量高的呀。
0: 啊，对呀。
1: 那关键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0: 灵芝多糖呢，它是灵芝所含的一种有效成分。它呢，可是评价这个灵芝是好啊还是差呀两个标准之一
1: 哦。
0: 而且这个灵芝多糖对咱们的血脂、血栓、血糖都有好处。
2: 邓老师，
0: 那怎么的哟？
2: 您说这个
0: 啊，
2: 太对了
0: 啊！怎么了？
2: 我刚才上网又查了查。
0: 我说你半天不吱声呢，网上说什么了？
2: 说这个灵芝多糖啊，
0: 啊，
2: 能够降血糖、降血脂、抗血栓，还能调节免疫。
0: 嗯，
2: 那不都是那先通后补吗？
0: 说的就是啊，咱们血管有垃圾堵住的那些朋友，什么感觉？要不就心口疼，要不就憋闷，要不就是天天的脑袋胀胀的那种疼，然后呢走起路来吧，一脚高一脚低，跟踩棉花似的啊，天天呢人家晒朋友圈，海南呐、杭州啊，是不是都出去玩了？他干什么呀？他干着急，他哪儿哪儿去不了，为什么呀？因为他不敢坐飞机，而且他要是血糖高的话，血管里糖毒很多，然后呢看着人家吃糖馋吧，他不敢吃，看人家吃水果吧他也不敢，看人家吃肉吧，他要是血脂高的话他也是馋流口水，
2: 是
0: 最多筷子头上夹过来咬这么一点儿，吃一小口解解馋。你说李东这日子要过成这样得多难受啊啊！那要是真这样的话，有人说有办法吗？有啊，你把血管通一通呢，把这些垃圾毒素排一排呢，然后你再给身体补一补呢，
2: 嗯，
0: 这个时候你是不是想吃点什么就能吃点什么了呢？
1: 嗯，
2: 哎呦，一说这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我觉得那就饱了口福了。
0: 那是当然了。
2: 而且您刚才评价这个灵芝好坏哈，
0: 啊，
2: 刚才说了有两个标准
0: 啊。对呀，啊，
2: 对，另外一个是什么？
0: 还有一个标准呢，就是灵芝里边灵芝三萜的含量
1: 哦。
0: 而这个灵芝当中啊，因为这个灵芝有的是2年呢、3年呢、5年长出来的，对吧？因为它的年头也不一样，它里边那个灵芝三萜的含量的高低也不一样。
1: 嗯，
0: 一般呢是2.5%到7.2%，它这个含量比其他的灵芝当中的灵芝三萜的含量都要高得多。灵芝三萜最大的作用，我告诉大家，就是调节免疫力。咱们说现在很多朋友啊，年轻人还跟我说呢，阮老师我没劲儿，你看我吃点什么菜呀，啊，阮老师我买个菜做个饭我都觉得累，阮老师啊我少做一顿饭吧，我累我就少吃一顿吧，还能因为这个累能少吃一顿饭。哎，还今天发现呢，老师啊，我这边长了一个包，皮肤是隔着下边就能鼓一块儿，明天哎老师我这儿又长个包啊，后天就发现哪有个结节，其实这个就是免疫力低的原因。
1: 哦，
2: 其实这么一听哈，
0: 啊，
2: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的人真的需要这个紫灵芝，
0: 没错，
2: 它好东西啊。
0: 说的就是啊，要不怎么把这个紫灵芝叫那个仙草呢？
1: 哎，对，
0: 传说当中，当当当当当，
2: 那白娘子。
0: 救谁呀？
2: 救仙！
0: 哎呦，这回你抢答了。他倒的是什么呀？
1: 仙草。
0: 没错，
1: 就是紫灵芝。
0: 就是紫，这回给你点个赞啊。
1: 嗯嗯。
0: 你说本来这紫灵芝你说特别少，那么像我之前讲的，要雌雄两株要长在一起，
1: 嗯，
0: 你说是不是就更少了呀？
2: 嗯，
0: 哎，就像他们家，哎，雌雄。两株龙凤胎。
1: 对对对，
0: 是不是？我突然想
1: 到，对对对，我跟我姐姐是龙凤胎。
0: 对，
1: 嗯，
0: 那你说在我们人类当中 整个小区里农夫

0: 状态有几对啊？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很少很少。
1: 是，对。
2: 哎，你看我跟我二姐是龙凤胎啊。
0: 啊。
2: 当时我们出生的时候，那全产房的人全进来看
0: 啊，
2: 因为少见呢。
0: 说的就是啊，而且不止雌雄两株长在一起，
2: 嗯，
0: 还要镶着一圈金边的紫灵芝，要这种的就更是少上加少了。
2: 嗯，
0: 那可是叫什么？可遇而不可求的，就是一万株紫灵芝里。有那么一两个就不错了，
1: 嗯，
0: 所以呢它是特别的难找。
1: 我有个疑问哈、
0: 啊、你说，
1: 您说为什么一定要镶金边的呢？
0: 这镶金边的呢，就是紫灵芝即将要喷发还没有喷发孢子粉的时候，那个紫灵芝那一圈金边就是孢子粉在那一圈、嗯、这个时候呢是紫灵芝整个状态最好的时候，这个时候啊，那个灵芝盖上的边缘一圈呢，颜色是金黄色的，外圈厚，中间呢它比较薄，
1: 嗯，
0: 就像外圈镶了一圈金边一样。我告诉你啊，
1: 嗯，
0: 为什么一定要镶金边的呢？因为这个时候的灵芝内啊，蕴含灵芝全部的种子，灵芝孢子，
2: 嗯，
0: 这个时候若是要把这个灵芝全株入药。也就是整株的灵芝和全部的孢子粉我都要啊，它当中不仅包含了灵芝本身的钙和那个病，也包含了灵芝的孢子和孢子粉，它集合了灵芝所有的精华所在，而不是仅限于单独的孢子粉。这个毕竟孢子粉它再好，它的作用也是有限的。
2: 嗯，
0: 所以呢，全株入药的紫灵芝，它的作用就比单独的灵芝孢子粉呐、啊、什么灵芝片啊，哎，更好更全面。像这个中国药典上它有记载，说这个紫灵芝能补气安神止咳平喘，所以我就说呢，就这样全株入药的紫灵芝，它这些作用那就会更好了。
1: 那我觉得我那老家的二大娘、嗯、她还真得用点这样的紫灵芝。
0: 那怎么了？
1: 她就是天天睡不着觉
0: 啊、
1: 嗯、哎呀，一到了晚上啊、嗯、就啥事儿都合计、嗯、陈芝麻烂谷子那点旧事儿啊全在脑子里边，跟过电影一样、嗯、一遍又一遍。您说这越合计她是不是就越睡不着啊？
0: 没错啊，
1: 还天天的心烦意乱，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天冷了啊，我在外边的这个女儿动没动着啊、
2: 嗯、
1: 我儿子有没有好好吃饭呢、
0: 嗯、
1: 是吧，是不是又吃外卖了，老吃外卖那身体能行吗？
0: 嗯，
1: 越想越烦，越烦就越睡不着。
0: 嗯，
1: 就是翻来覆去的哈、啊、
0: 嗯，
1: 身体是越来越差。
0: 嗯，
1: 我上次回家的时候我看到他，
0: 嗯，
1: 人又瘦了一圈。
0: 嗯，
1: 你这样的紫灵芝太适合他了。
2: 我家邻居啊，张大爷昨天就找我说了啊，
0: 说啥了？
2: 哎，他说啊，他天天晚上都咳嗽，走路只要出门，这兜里都得揣包纸。
0: 嗯，
2: 咳嗽、吐痰、
0: 嗯，
2: 然后走两步他就喘。
0: 嗯，
2: 哎，然后他就说了，就想应用咱们这个紫灵芝。
0: 哎哎，别急别急，我发现你们俩一说这个都急了啊。这样的紫灵芝虽然是特别的好，
2: 嗯，
0: 但如果要想把它的作用给它发挥到极致。最好呢就是用特殊的一种技术把它打成特别特别细的那个粉才行，因为这样呢不光是保留了灵芝全部的效果，还可以把紫灵芝所有的精华全部在我们吃的时候释放出来、
2: 嗯、
0: 特别是紫灵芝的有效成分灵芝多糖、灵芝三萜，在这个时候呢就能得到充分的释放。
1: 相比于这个没打粉的这紫灵芝，
0: 嗯，
1: 它对于身体各种问题的调理所起到的作用哈、
0: 嗯、
1: 我觉得用一个词，
0: 什么词儿？
1: 更上一层楼。
0: 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在这个《本草纲目》上它有记载呀，灵芝能助心通脉、利关节、活血、坚筋骨。那我说的这样的紫灵芝粉呢、啊、那这些作用它就会更强。有些朋友啊、
2: 嗯、
0: 就说了，说那个一到阴天下雨啊，那关节就不得劲了，疼啊肿啊、
2: 嗯、
0: 这严重点儿啊下不了楼，然后在家里干什么呢？坐在床上啊，看着那个窗户下边人家在干什么呢啊，人家在散步啊下棋呀、啊、他只能透过这个窗户看这个天，就日子过得很憋屈啊、
2: 嗯、
0: 还有人就说了，我这个疼的恨不得我胳膊腿我都

0: 不想要了，你的气血经脉都堵了，你那个体内的风寒湿邪都没排出去。而这个紫菱脂粉呢，我一直讲它有一个很好的作用，是什么来着？
1: 先通，
0: 哎，通一通，然后呢
1: 后补
0: 啊，补一补。
1: 对，
0: 通一通补一补，它这个作用非常强。你那个胳膊腿那个关节呀，你会发现，好家伙，哎，这一通一补有点用啊，没那么疼了。关键是门口超市鸡蛋，我告诉你又打折了，咱们也能跑去抢了，多自由啊！
2: 不过啊，您看您说了这么多
0: 啊，
2: 您越说这紫菱脂粉它那么好
0: 啊，
2: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就越想要
0: 啊，
2: 是吧？
0: 啊，
3: 哎，不光是观众朋友，就我那七大姑八大姨现在看我们电视节目的，都急着想要呢。
0: 啊，你们俩催也没用。
3: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这位友叫隐姓埋名。
0: 嗯，
2: 他说阮老师啊，
0: 嗯，
2: 哎呦，我太想要您今天讲的这个紫菱脂粉了
0: 啊！
2: 我先跟您呢说说我的痛苦
0: 啊。
2: 我之前呢因为这个投资失败哈，损失了是巨额的财产。
0: 嗯，
2: 从那以后吧，总是叹气，
0: 嗯，
2: 睡不着觉，
0: 嗯，
2: 瞪着眼睛呢就等天亮，感觉特别的难熬。
0: 嗯，
2: 这几天吧就是看节目，
0: 嗯，
2: 听您讲全株入药的雌雄同体的，还是那个镶金边的，
0: 嗯，
2: 那紫菱脂粉，
0: 嗯，
2: 特别好，
0: 嗯，
2: 我呢也想试一试，
0: 嗯，
2: 但是我去药房呢找没找到，张老师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
0: 找一找？
2: 对，
0: 我就知道后边啥字了。这位朋友啊，你隐姓埋名，你叫这名字没用。解决问题你还得露头，是不是？觉得您的这个岁数啊应该不会太大，只要年轻那就还有希望，对不对？然后呢你这个身体呢，因为您这个精神受打击了，免疫力呢它就会真的低下。首先第一个反应就是心的阳气它比较虚了，然后你的心脉呢就会淤堵，人呢就会心烦意乱。不信你去问那些中医医生，哎，他真会这么告诉你，然后接下来你就睡不着觉了呀，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告诉你，你用点灵芝粉。灵芝呢它有好多种，您呢要按这么个三点来选。第一，最好呢找那个雌雄两个连在一起长的这种灵芝，而且呢马上要喷那个包子粉的那个盖上镶了一圈金边的那种紫灵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条件呢，你找这个紫菱脂呢最好是要全株入药的。第三个呢就是这个粉呐，如果能打成特别细的粉那就好了，这个比普通的灵芝粉我告诉你要好上好几倍。就是这样的紫菱脂粉它比较贵也比较少，还有一个就不是特别好买。
3: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风吹麦浪，
0: 嗯，
2: 风吹麦浪说呢，阮老师，求您帮我解决一下吃不饱饭的问题。
0: 哎呦，这现在生活这么富裕，还有吃不饱饭的？
2: 这微友啊，说这个以前呢条件不好，只能吃粗粮，然后呢经常吃不饱，人呢就特别瘦，没想到说现在经济条件好了，还是吃不饱饭，还得吃粗粮，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怕血糖
3: 哦，
2: 对，
0: 明白了。
2: 人呢是越来越瘦了。后来听说这个灵芝孢子粉呢对身体还有血糖呢有帮助，买了点来吃，挺贵。435一瓶
0: 啊，真是贵。
2: 吃完呢有一点效果，最起码呢你敢多吃块肉了。
0: 嗯，
2: 今儿听您讲这个雌雄同体的这个灵芝哈，就是两个长一起了，还像那金边那紫灵芝，呵，这个肯定更贵，还不好买。所以说就在想呢，这个阮老师啊，您能不能帮我们找一找这样全株入药的紫菱脂粉呢？
0: 哈，这位微友啊，原来你是因为这个血糖的原因吃不饱饭呢，这是因为血糖里头的糖毒堵在那儿了，对不对？那你吃进去的营养它又进不去了，你人不能吸收营养，你不瘦谁瘦啊？您现在告诉我想试试这个雌雄同体镶金边的这个紫菱脂，而且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全株入药打成的这个粉。 我告诉您，这个方法您要是找到它，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它集合了灵芝所有的精华所在，而不是仅限于单独的包子粉。